0: 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啊，收我咱所听众朋友健康的每一天哦，嘿，大家早安，大家好哦，来听第一首歌《男人的坚持》。

大家早，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啊。大家父亲节快乐！哦，这礼拜拢今日礼拜吼，今日是二号，八月初二。哦，啊，八月初八在即个后礼拜六，哦，都要拜六吼，啊，看咱食较好料吼，拜六礼拜在周休二日。阿爸今年袂歹吼，我全台湾拢咧表扬父亲节吼，全台湾棒球公所表扬39个父亲节模范父亲。哦，啊，屏东47个。哦，啊，这个台中的吼，台中有400个哦，400个模范父亲，南投有40个模范父亲，哦，啊，园林的，园林有46个吼模范父亲，哦，啊，全台北啊，太保吧，太保吧，足侪只模范父亲的吼，几啊十对。

好，父亲节快乐哦！恁阿爸啦，都可以给别听到这句的欢喜啊！你是我永远的英雄诶，对咩？甲千金淡淡白甲答应吼，嗯，哥姐讲哦，爸爸，您的智慧和勇气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吼、哦，那这句话学学起来，那父亲节跟恁阿爸讲的，其实平常时甲讲伊就足欢喜啊，对不？伊个讲啊，哎，即较温暖的讲哦，爸爸。您的爱如同阳光一样温暖，祝你父亲节快乐！全台湾拢嘛，即礼拜、顶礼拜拢晓得咧过父亲节啊，有无？嗯，好啦，辛苦啦吼，真辛苦。讲哦，父亲节到了，感谢您的教诲与陪伴，吼，愿你健康长寿。哦，安尼有影，哎，玻璃啊，八成的健康对对。伊讲哦，您的辛勤工作让我们家圆满。哦，祝你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这上爱重要。拼一世人，存什么上好？存健康上好，对不对？嘿，吼、哦，一个讲哦，父亲节快乐，感谢您教我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哦，有影就对了。细汉若无刁哦，大汉刁袂巧啦，是不是？啊，细汉叫你做好囝，变做歹囝，我阿爸阿爸担辛苦过。那个砍嘞砍嘞，囡仔那个那个雕嘞雕嘞吼，细汉无雕，大汉雕袂巧啊，大人雕死翘翘啊。即卖有提有着钱，台北台北该济无有哦，但是好个济啊。伊讲哦，爸爸，您是我永远的依靠，祝您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安尼都点，我觉得个袂歹。即讲哦，父亲节快乐，愿您的每一天都充满快乐和健康哦。安尼偌赞，逐工都痛啊，佮健康吼，啊，逐工佮钱啊开吼。其实无要求足济吼，啊，用囝囡仔是一个乖乖吼，啊，要开乌兰山落地吼，安尼第两三场啊啦，找咱买啥物咱有通买，对不对？嘿，安尼是做个吼，嘿，伊讲您是我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感谢您，父亲节快乐。爱学起来，耳扬讲，听了嘛欢喜，对不对？嘿哦。拢照咱听人讲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甲阿伯阿嬷，老爸做老母用的过母亲节，老母做老爸用的过父亲节，阿公阿妈做阿做老爸用的，阿公阿妈做阿母用的，拢过父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大家爱快乐。哦，祝福大家嘿吼，嘿、哦、专台湾拢咧表扬吼、哦，这父亲节吼，过来哦，接着阿伯要红色金箔啊咧，哦，八月七十。哦，那听到这哔哔哔，你莫硬传哦。迄、那个警报啦响起来吼、哦，这个大家防空演习，听话咪又好，唔免罚150,000。嘿，这个防空警报响起，咱爱对对咪哈。你若收到简讯的时候，唔免惊呀，因为拢提早预告吼、哦。啊，因为要应应着即将登场115年吼、哦，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大家。大家警分局吼，进前有举办，因的这个管区内底吼，这个黎明吼座谈会，就是这个防空避难吼巡礼，啊，这个发挥着创造啊，来带领大家甲大安外部个后里吼，即个乡亲来亲身来这個、来体验吼，这个避难的路径，应该像我阿母迄个年代，我阿母那个活咧80几岁啊，86、87啊，有无？因该因嘛是拢听风开风是警报啊，啊着紧闭闭防空落啊，啊无伫读册时老师就带囡仔规顿去闭啊，啊因着是阮阿母，阮阿母国小读四年，读到国小四年着无读啊，因为老师伫个风台迄落警报吼，迄落警报叫炸弹炸死，嗯，啊所以着无读册啊，读到国小四年，所以阮阿母迄个年代着经过吼大战嘛，吼啊那大战。啊，所以你咧进步，吼、哦，因咧囡仔时拢有，啊，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演习吼，警察提醒吼，这个演习干啦，短短30分钟哦。你若无配合管制的人，荷包真的大失血。上届管的开新台票150,000，啊，这个分局长啊吼，伊就咧讲，面对着这极端吼的情况，吼，甲突发的状况，平常时啊，咱加一份准备。要修正的时阵，吼，啊，甲灾难来的时阵，咱就减一份伤害。所以透过黎明座谈会，甲这個实地的巡礼，哦，希望会当哦，这個防空啊，防空避难的观念真正落实伫海线、甲山线的每一个角落，需要哦，嗯，今仔过来啊。
你隔壁几啊个来咧，哭哭弄亲门打呼，几啊个来啊？哦，安尼。这115年，一届城镇的韧性防空演习，伫8月7日下晡2:30甲3点全面登场吼。这大家警务局提醒哦，这30分钟内底，哦，咱的海线甲山线的街啊路吼，将启动人车管制，人啊车管制。哦，请乡亲一定要记住以下避难的三招，避难的三招。第一招诶，咱人若伫个室内，哦，啊，这关门串好，啊，这电话无强接，不着，唔来电话免电话免切到花啦吼，唔免啦吼。你着紧闭，喏，闭紧咱的门窗安尼，哦，啊，乖乖淡出室内上个安全，千万莫用晃的，哎呦，遐咧叽叽叫呢，啊，我来个看麦啊者啊，我来看一下这个风扇吼，哎，防空的演习嘛，看星座安那，啊，我来个看外口有人无，要丢狗，防空演习你要去看有人无，我买我的。诶，你像诶乌克兰甲俄罗斯，因倒去就是战啊，迄就是咧战，迄真正战争诶，你死足侪啊！俄罗斯人死比乌克兰人较侪呢，诶，又咧战啊，对不对？啊，因咧咧战，因敢有防空演习？我要断无啊！发兵就兵，发要米就死，要发兵就兵诶，唔通战争上好，战争拢无好康啊！战争哦，两国拢无好康啊！全世界拢为着因安尼，对不对？嘿啊！像伊人甲个小川普啊，川普是川普共整的吼。啊，你甲看安尼害咱咧油价啦、吼物资啦、通货膨胀，拢真来严重啊，是不是？暗暝拢川普啊不上，啊就战争啊，吼战争拢无好看，爱个咧整啊，迄阵咧咧整，伊到讲准备我要整啊，无啊。只是咱政府知影，因若要整，爱紧来防空演习，紧来会写出来有无吼？系啊，所以知影紧来避安尼啦。你讲讲像因咧。俄罗斯跟乌克兰在战，因来干咪好用？因为要战，我出来看卖啊！避都避袂赴啊，搁要出来探头看卖啊嘞，对不对？无啦，无安尼啦吼。所以千万唔通好闲，走去窗仔门边、爬楼尾顶看闹热，看闹热哦。哦，啊，开车伫路上诶吼，那听到警察甲民防人员吼咧指挥，爱紧诶，我边没我靠边停，靠边停哦，车停，人落车，哦，你着上紧，你避难诶设施。哦，啊，那高速公路呢？高速公路实施哦，哦，这个准下不准上，会当落高道，袂当去你高速道，而且管制，会当落来袂当去你。哦，啊，那坐这飞机、坐高铁的，甲坐台铁的，甲机场正常运营，正常的营运啦吼，安尼。但是演习期间无法度任意进出，所以建议大家提早出门。你比如，哎呦，啊，我本来2:30爱报道的吼，啊，我得爱较早去的。啊！我3点要报到的嘞。啊！我来个8点钟啊！我2:30出门都唔通，因为这8点钟内底要防空，那个防空演习，你就别纯粹提早出门。哦，这那这8月7日这刚爱记的吼，哎，保持这大家这平心吼。因你较未被卡在路中啊，你别走啊！你8点钟无够，伊未放行啊！哦，啊，无就硬要去，我飞机未有啊，飞机未有，你别较早出门的呀！哦，安尼吼，好。这个8月7日下晡的2:30，甲这3点全面登场吼，安尼，哦，再甲大家分享一下吼，这大家警务局吼来做一个提醒哦，哦啊，所以咧讲为着卖和这个防空的演习，哦，流于这个宣导的宣导当中啊吼，所以大家警务局吼，广邀哦，管区内底吼，为里长里民吼，啊来办一个座谈会，恁知影讲吼，这个防空避难的巡礼安尼，哦，甲袂讲到时搞成。安尼唔知讲这是啥物代志咧发生吼，而且恁李长会提早甲恁讲，会甲李明讲，啊，即工队敢要做应防防？你像阮李长昨就讲啊，哦，阮遐即两工要转，要去转油啊，要转迄灯隔热，遐要过来转安尼。我若落雨就无转，啊，别个预告到位，哦，要过领500块，我遐每一单，若要中秋节都拿领500块，哦，诶，吼，所以最后温馨哦，兼严正提醒哦。演习的期间，你若无配合警察，也是民防人员指挥哦，会甲你依照这民防法，甲你重罚新台币3万起跳，甲15万以下呢哦。请大家一定爱吼提早规划当天下晡行程，演习30分钟内底，你一定爱配合哦，一起展现着海线、山线哦，而这个乡亲哦，高素质、个强大的韧性哦，山线、海线、南北二路线，好啦。哎呦，安尼应该是爱听一条风湿筋膜较顶吼，好，甲恁惊一下好，迄就是即个啊，
迄落五百首歌无吼？哦，就是这条声，就是这条声，就是这个声音。哦，对。

0: 八月七十下晡两点半到三点吼，吼大家这边先哦，海线甲山线会，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送三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告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九百 CC 的。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一罐一百八十粒，两千八。咱即卖若摕两组，吼、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九十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进行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嗯，姐姐，听人讲哦，啊，三明食啊，这尔好啦。
1: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听，就抓这人哦，都实在。我抓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我讲，我今嘛不做这样食好，食好咧。
0: 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1: 无，一定要食 Q 天。
0: 食 Q 天，
1: 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咧。啊，这 Q 天真正做好诶，我心脏就是把心肌梗塞，啊我。吃通呢，我真正吃恁这吃通呢。我坐，逐天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天咧装救护车啦。
0: 逐天的哦，
1: 逐天。
0: 哦，哎，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咪袂堪咪。
1: 啊，真正拢袂使叮动。啊，人拢讲，哎，伊个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台，我怎啊吃这即摆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啊，即摆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1: 我即卖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高诶！
0: 谢谢你，阿爸，谢谢你敢报呢？
1: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诶，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诶哦，
1: 国安诶，啊，我即卖拢唔免啦，我食今年甲迄维他干 Q 店，我即几样雪梨王连高精，哦，我拢对足调诶啦。
0: 有够好，勇敢。
1: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请诶外头。
0: 谢谢，拜拜。
1: 结账啊！
0: 谢谢我结账，谢谢，谢谢，系啊。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袂通抽哦，
2: 抽啊，抽出
0: 来。啊，袂通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2: 啊，都讲啊，都讲，刚刚还讲啊。
0: 啊，都无会用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2: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啊久啊哦。
2: 哎呐。
0: 我食素食嘞吼，对啊。啊，你素食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2: 哦，爱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袂死哦。
2: 你讲个秋天啦、
0: 啊？哦，咱咧巴掌叫咩啦？哦，
2: 我咧食。今年我冇得食。
0: 有咧食吼，
2: 老阿卡嘛，爱、啊、一定爱补啊！我就跟他讲实在些，医生赚的钱咧，起码拢是看医生。
0: 我啊，应该赚的钱哦。
2: 我卖去病就好啦，我食这食品我拢冇紧。
0: 哦，啊有够有掉呢吼。
2: 嘿，对，
0: 哦，雪梨湾咧，食较袂用公车车啦。
2: 哎，对，雪梨湾真好，感觉真好，啊，可以咧秋天。
0: 哦，心脏婆婆菜这人吼，顾着你啦。
2: 第一开顿来，又爱去六粒咪，一概食六粒啦。我夭寿哦！
0: 你把你放足严重诶咩？
2: 哎，我心脏两粒，啊，气小白一粒。啊恐慌症啊，躁郁症，有一种什么咯？哦，我都无啊，我人都医生讲我有这個病啊。
0: 哦，安尼哦，啊，你即马无照牙起来，讲牙照病起来。
2: 袂，我即马干那顾健康就好啊，我健康顾好哦，我是咧顾好哦，就是咧讲只欠钱啊，我这是叫有效诶哦。
0: 有够，啊，今日有效，咱用行，靠意义吼。
3: 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的，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3: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给伊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啊，结果买啊，就是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就咱妈那部电在弄急诊呐、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去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对，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啊。
0: 嗯，姐姐，当你听比比亚球广播版吼，啊爱食啦，爱食爱听，才会勇行。哎，因为这无电啦，啊，全台湾哦，无一支产品甲八十人去买同款的成分。而且这支产品哦，你吃未慢慢，你若无电所引起吼，大个镜头，你吃咱八珍 QMB， 心病病就去是冲天冲个吧，暗时自然就困会好，心病气和但眠拢困未好，啊无这水鬼啊吼，等下弄买嘞，唔嘞，买嘞，唔来弄伤紧嘞吼，啊去予医生看，医生啊都无安怎嘞，啊佫等下就又佫咧弄，啊弄了过来医生看，哎呦啊你都无安怎嘞，啊糟蹋无，足艰苦艰苦，甲电冲个八七块买啊，足简单嘞。过两个月到咱的中秋节啊，甲家己顾健康顾勇行，两个月听起你感觉哇差遮济，差足济吼。因为咱这个产品全台无人一支甲伊同款，因为这董事长合作到咱这专业的人士吼，啊来研发咱这支八十元 QMB， 哎，足好的一支产品，这爱食爱顾爱听，因为七八十岁啊，唔捌甲冲过电过，你水鬼也唔捌冲过电过，你只代谢名声拄啊好尔。电话充看卖啊，健康行勇行，咱今日办完单啊吼，谢谢暗台要得关哦，爱卡电话哟嘿。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以上广告，按机拨电话，吼，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6-0023，嘿，谢谢。啊，那无方便出门的哦，啊，咱的专人专家送啊，互相，虽然咱的药房即马送啊，干干净净，哦，高铁咪就刚送过来转，哦嘿，啊，但是嘛欢喜啊，嘿，为咱服务是因的欢喜啊，对不对哦？啊，经销房甲咱送个咱兜，无咧收运费哦嘿，啊，包括无得乌鸟仔鸡变送，吼，啊，无得咱去咱保德旺，啊，我咧报保德旺，但是今日通常咱的保德旺今日是讲有休困较济，哦，啊，咱个听咧，哦，明仔拜一就上班啦，哦，对，咱来遮人较上紧，啊，嘛足方便咧，但是保德旺无咧送费哦吼，啊，我咧甲报，那带恁上紧，哦，即间个是微微啊像关门卖店面哦，嘿啦，那阮家己的店头呢，叫做保德旺便利店咧，方便。里边服务咱听众吼，咱来分享保德旺，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当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我们的秘密秀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咱来保障便利店吼，啊，方便个做里边的吼，咱来接下穿的，因为啊，我个报警恁听啊，我免讲一解，我报警听的知啊，咱来便利店咧装啥货吼？甲咱所有听众个朋友来报个一个，咱来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来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食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哦，要吃小吃冷的隆重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

安尼记吼，对，结果这个查甫真正无安尼记呢吼，哈，无乌托克伊去变呢，收到兵单讲要选啦，收到兵单，个人讲讲要浪干个，啊不啊，无要找过哦，浪干要走去买澳洲去做餐饮业啦。26岁这白目的异男吼，诶，标题啊写呢吼，26岁白目异男吼，放鸟成功呢，甲成功了放分鸟呢，要去澳洲做餐厅呢，我就啊这种人。新北市板桥26岁姓黄这查甫人吼，伊收到了陆军吼诶常备兵役，哦，这军事训练征召令吼，这征集令，伊爱前往台中成功了吼，爱去做兵啊嘛，但是伊无爱插兵呢，伊无插这张的通知呢。隔两天，伊无经过批准，伊就执意要出境啊！要去澳洲吼，要做餐饮的工课，触犯了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吼，被依法吼上班。伊等下来台湾了，伊回国了啊，去有法院个伊用妨害征集罪吼，爱该处4个月有期徒刑哦，但一颗罚金会当去上诉。啊，这判决吼，来你讲。26岁这姓黄的查甫人，吼、哦，伊就爱做兵啊，吼、哦，也为着爱应受征集的人。2023年，伊收到新北市政府陆军的常备兵，哦，这个兵役哦，这个、军事训练的这个征集令了后，伊也去台中成功了吼，而且步兵吼、哦、第101旅，吼、哦，而且这个骑兵营，吼、哦、去爱去做兵，但是伊亲自吼，伊个是亲自签收兵单的哦，但是。伊煞无遵照日期，我去营区做兵啦，无啦，伊无处理啦。啊，这异男出境的处理办法，伊无啊，伊无按照规定啊，伊来去自如，伊要去就去啊。所以伊嘛无申请吼核准出境，伊竟然吼在收到兵单的隔两天啊，伊就出境啊，啊就无倒来啊，啊叫新北市政府依法函送侦办。因咧疫情进程无，还佫要怎啊咧收咧，足侪人。提钱啊吼，提前来讲啊吼，哦，提前好办事哦，啊，不会做兵散兵无哦。诶，等到人因韩国啊吼，南韩遐艺人吼，当红当青，因去做兵，人就去做兵啊，哦，遐歌迷大家安尼来甲伊送去做兵有无？哦，他无剃光光安尼去做兵，安尼无做皇宫做啥呀？等咱台湾做侪遮艺人哦，都当红的时阵不爱做兵，呵。啊，就加讲高血压吧，无，啊，就加讲啥物病安尼啊，袂堪去操啊。啊，真正你若高血压人，你袂当人去头壳操哦你若高血压人，这天气真热，虽然两个风台吼相台，本来一只白海豚都袂来呢。头啊，进前伊形成的时候，咱台湾新闻咧报讲啊，迄甲咱无关系。那早伊煞愈来，佫带两个来，佮白海豚后壁佫加一个来，讲拜五可能全台都落雨啊。我看恁菜今日买起来啊，后来报风台佫菜佫起起啊。啊，都本来讲伊未来，讲甲咱台湾是无关系啊，哦，无关系啊。啊，结果伊哪走哪来，哪走哪来，哦，这个海豚真正哦，迄只白海豚啊，有无？有啦，你这是知哦。啊，所以因为咧心理的时阵，伊承认啦，哦，伊讲啊，伊高职肄业啦，伊讲哦，出国就是要去澳洲哦，要做餐饮的工课。啊，出境的前一天，伊甲收到通知，这法官认为哦，无经过核准，你就出境啊。这危害着国防兵役吼，而这个管理吼应该受这个谴责。啊，审理了后，将伊这以妨害兵役的这罪吼，啊，而这个条例甲第4条第5款吼，甲妨害着征集罪，甲判4个月有期徒刑，呢，一个罚金个当上诉。那么啊，我都可以去兵嘛，去做兵啊，对不对？嘿呀，啊，去做兵啦，好来。今嘛这个疫情，今嘛啊做食力升温。你若去人济所在吼，人济所在你会记，咱即马毋是过太平年，因为即个 COVID-19 卷土重来。啊，那这是 A 流吼 ，A 流。诶，阮一个工程师，就是迄天，我电脑有问题，我请伊来。啊，伊讲哦，讲我唔知着 A 流，真了恐怖，真系死人，遐规身骨足艰苦哟。讲你安那着 A 流，讲哦，伊唔知是 A 流，啊，医生嘛唔知影，伊叫医生话我足艰苦，啊，医生就开药啊，互伊。啊！种叫等下厝食，吼，啊个休困，啊个伊咧休困，伊本来量是39度，尾啊因女朋友过来甲量变40度，吼，伊惊者，啊那都袂退，迄个烧拢降袂落来，竟然经过去医生，规人拢足艰苦，迄个痛苦，伊个感受到死亡足近的哦。伊讲用安息姐，你看像我遮勇的人，迄20、30通的囡仔尔，啊像我遮勇的人，
我根本买袂起，想慢性病甲我啥物关系？所以足侪人拢是安尼想啊。三哥哦，迄老人的病脑壳，迄中风哦，迄老人的病，啊，肝硬化，迄脂肪肝，迄老人的病，无哦。即马即个年龄拢下降啊、哦！你啊看伊无去做 A 流嘛，无去做像我来去做啊。哦，哎，左流啊，右肺啊，有无？咱也去左流感、右肺炎啊，有无？哎，想要做 A， 我拢去做啊。啊，恁即马 COVID-19， 恁也是伫咱台湾六个月出世六个月以上的人，恁拢去做。即马无限制，甲9月200，哦，那都拢无限制，拢去做。因为即马 COVID-19 足食啦，无你灵芝一定爱食，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一定爱食。在咱五当前 COVID-19 最严重的时候，咱的中央研究院伊就去找3000多种中医甲西医南州的，要找有效来控制着来治，治这 COVID-19 的病毒，就是灵芝啊，第一名灵芝，有四样，哦，一样就灵芝来止嗽，搁一个嘛是啥物货哦，搁一个是西药，三种，哦四种，但上个外个是灵芝，因为灵芝的身体咧专门太病毒的。所以你要吃正经，好朋友，你一定要吃正经，灵芝要吃正经，而且灵芝唔食家己空的无效，迄空啊拢无外加素，啊外加素要怎？外加素咱吃灵芝要吸收，咱爱吃会吸收，哦啊这个功能咪才会起来，保护你咪才会起来，对不对吼？伊咧对抗病毒足厉害，所以灵芝爱吃。咱规身躯足侪病毒咧侵害，唔是甲 COVID-19 呢？肠病毒嘛是病毒啊，诺诺病毒嘛是病毒啊。是不是？嘿，系啊，吼，黄金葡萄恁就不是病毒啊，皮蛇不是病毒啊，是不是？对啊，吼，所以灵芝一定爱食。来，咱家己吼，这六岁囡仔，伊就 A 流死去呢，病情足低。医生讲，恁家囡仔若像杜姑家咧杜姑，你爱去送病院啊。这个家己关，这六岁囡仔吼，啊，最近发烧，哦，啊怎送去急诊呢？了不得，这个、病情呢，不甲3天，2天外尔就死啊。哦，所以医生哦，这个诊断哦，伊得了 A 型流感，所以医生就咧讲，幼儿啊感冒发烧内出会喘，啊像迄杜姑鸡伫困，啊未食，哦会并发症，爱马上紧送病。哦，这个检警表示哦，这个六岁囡仔进前一出就发烧，啊但是无高烧，哦是低烧的，啊所以伫因兜就食备用的退烧药啊，哦退烧药啊，啊这情形哦有较好哦，虽然精神较歹。但是当正常食物件，按我伫发烧了后第三天下载啊，已经烧到40几度啊，40度左右啊。哦，阿姨厝里人家叫袂起来，啊叫无应，马上通报救护车。哦，啊，这检警就讲，这查甫囡仔送去病了后吼，急救了，宣告不治。经过病进一步个检查，伊是着 A 型流感。啊，这查甫囡仔到院前就呈现乌卡。哦，就是要来病院进前，伊就心肺功能停止啊啦。哦，所以因此伊需要进行这司法相应的程序。现场也无相拍，这查甫囡嘛无外伤啊吼。这大拿主这病院的急诊部的主任嘛，伊就咧讲，一般的流行性的感冒，拢比较较惊引起并发症，因为糖尿病人足惊感冒，糖尿病感冒就肺炎哦，有当去交病房无出来啊，无抵抗力吼。A 型流感的并发症的轻者就是肺炎，严重就是脑炎、心肌炎。A 型流感的并发症，嘿，那较轻的肺炎，较重的是脑炎，啊，不就心肌炎安尼。啊，所以这慈济医院哦，这急诊室的这主任伊就咧讲，因为啊发烧感冒，落尾脑会喘，啊，意识较无清楚，啊，身体较虚弱，哦，本来用跳用走，即摆变神叨叨软胶胶，啊，一直困。都估计啊，食袂落啊，精神歹。这种就是 A 型流感吼，并发现象哦，伊一定按马上上病哦。我们等我拜因老爸回来啦，等拜因老母回来，等着他就走了啦。所以这个急诊室的医生就是讲，一般的流感的病毒，这嘛是病毒，所以你灵芝一定爱食，好不吼？拢是比较爱这天气较冷的时阵，但是流行伫咧冬天，甲个季节咧交换的时阵，因个目前哦，这个气候变迁嘛。将近热天啊，嘛是流行啊，大流行啊！而且伫这两年内底热天，无流行性的感冒，所以民众爱加加注意吼，身体状况哦嘿。嘿啊，囡仔若像咧杜姑鸡啊，哦啊是安尼神神啊，那神神啊，你拢会记哩？哦，你拢莫家己想啊！你若会当个紧送病院，安尼感冒吼，吼祝咱到囡仔是谁拢平安顺心哈！来，咱这首歌沈文成唱的哦，《男儿的心声》。

对啊，头先妈妈讲的对啊，咱就是顾勇健，咱顾边，咱若做会到，咱也爱顾勇健，顾边，囡仔较快活，对唔较快活，啊无你安少钱无开，啊囥个大空，囡仔上班也唔是，食头路也唔是，啊不是就请阿爹甲咱顾，安尼嘛是废气。而且你若坐会啊，你抵抗力无，你定出入病变愈愈接无，安尼若快活，安无快活，若当听会当顾，唔当错过人过，好不好？来，安吉爹爹进广告哦。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杰阿君，还有安吉，愿所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那的八兆元 QMV 上八兆元 QMV， 那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牵嘞，咱愈拼愈勇敢。
1: 食足济啊！哎，火力面是偌好用嘞，你知无？我一盖伫山顶吼，好好安尼，腹肚讲破的安尼，按9点到12点礼拜应该找无医生，我唔知要安怎，结果我火力面是甲食落吼，怎啊好个？
0: 好以前腹肚咧疼呢哦。
1: 就是一直拉肚子啦，哦、一直闹晒安尼，阿无食啥，9点外开始到暗时后礼拜样，到12点安尼闹10几届哦。
0: 哎呦，
1: 到尾哦，哦，想讲唔知变啦，尾较好享用，我想讲哦，对我到火力民宿啊，
0: 嘿嘿嘿
1: 我摕来个食一包、两包、三包类就好啊，连续安尼。
0: 有够好吼、哦。
1: 有够好，好利民宿就好。我好利民宿捌食过，我本来我原本是胃拢无爽快，我胃的胃食道逆流啊，哎，足艰苦啊！我想讲，我头先是想讲要食安尼，结果买啊，食就变白香，佫有改善，你用于排便足顺的啦，
0: 足紧的，而且便所变无压力，
1: 无压力啊，佫袂臭啊，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迄就拢一斤那就是好困
1: 啊，对啊，
0: 就是再好，即摆要摕3组活力民宿，啊2组菱角粉，
1: 菱角粉2组，啊我都叫一年份，我一届拢叫一年份
0: 啊，来人拢叫一年份啊，哦，咱即个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爱期待会，祝你健康，祝你勇敢，把咱的健康甲囤起来，甲买起来，甲款起来吼。吞健康上佳会好，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嗯，啊那现场即我是24小时乱打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郭金发先生唱的《恩爱夫妻》哈，哎呀，两个家老啊哈，娶孙啊放风吹，哦，恩爱夫妻。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来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这篇王杰平哦。这个阿仔哦，唔知咧搬对一出来啦，装可怜被阿瓜拉看，但阿瓜拉哦心里不屑啦，应该以为哦，我来看伊哭，我就像应该唔敢戆戆原谅伊啦，因为应该我拢一直是安尼啦，所以条例要互我看伊可怜的形。一定想要搬地出来我看。这时阿瓜拉吼口气无改好，伊讲哦，你到底在想啥物啊？你来找我是要创啥货啊？装可怜哦，你目够好笑呢。这个时阵阿仔想讲想袂到，迄一向做温润的温柔、懂得吞忍的阿瓜拉，即卖咧甲讲话那真硬气啦吼。张金对啊，做温柔的啊。戆妹妹啊，你讲啥我就该相信啥呢啦。所以讲，即卖我吼，无要阁戆落啊。等下，我那一下就变吼，伊就像阿瓜一下变一个人同款哦。即卖阿瓜开门要入去内底啊吼，伊厝，伊想要对入来，阿瓜拉转门哦，甲上好足大个吼，甲关伫外口。这毋是恁家我啦，搁再讲我已经甲你离婚啊了。你哦，就逝去一点，安尼甘好？你莫搁来哥哥顶啊啦！阿仔写作细声，伊讲你敢一定爱安尼做吗？阿我啦，我看到伊的一句一句，伊讲哦，伫个我阿未结婚之前，你哦就迫不及待去找你前女友再续前缘，你就是阿未结婚的，会前几工啊，你就去主动去找阿我啦。所以讲哦，我唔管你啦，还是伊啦，恁两个是啥物人先主动的啦，先要爱搞对啦。但是

但是我是一个有理智的查某人，我看不上你，你就是无头脑，你被下半身控制住，对不对？你是小头被大头牵着走了，因为做代志唔敢承担哦，诶，渣男呐、啊！好好好，阿我来甲讲啊吼，阿在店长这唔敢应半句，因为我讲的话，互伊鸡嘴变鸭嘴，唔敢应我。伊讲哦，我唔知影你当初甲我结婚的时候究竟是啥物代志，你要甲我结婚？我嘛唔知道你甲阿我感情之后是安怎，你要娶我？但是咱人啊，含上界基本的会尊重婚姻，你都拢做袂到。另外一半拢做袂到嘛？你搁甲别人当作戆啊、潘啊咧咧咧耍，你真正让我大开眼界了啦！所以呢，你即马来找我，你到底想要创啊？你甲我讲，求我回头哦，卖甲你离婚哦，然后继续哦，当作应该戆妹妹，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同款吗？继续等于恁家帮你继续饲阿玉啊的囡仔吗？所以就爱甲问，这个阿仔那像哦，受到哦，足大足大的刺激啊吼！伊就听人家讲这话了吼，哦，怎很难堪，伊就拍断话柄，讲无啦，无应该是安尼啦。我明明，我明明，你明明安那，你要搁争哦，白纸黑字鉴定写出来啦。这时喏，阿我啦听到伊讲的话，他个就听，囡仔是你，甲你爱囡仔。所生的嘛，这我都唔管啦。你紧甲离婚甲签签的啦，那无哦，我会提起上诉。到时阵代志母了就大条啊，你莫怪我哦，无予你面子哦。搁再讲，是你家己先不要脸的。阿哥拉只话是讲完尔，砰一下甲门弄作大一声。但是我显然低估哦。这个阿仔吼，固执的程度，伊唔肯走，伊就吼看咧门铃啦，伊就因为迄门铃迄个猫眼吼，伊就看伊一直徛伫外口咧等伊开门啊。伊甲我敲电话，电话敲袂通，伊就发讯息，伊讲哦，我感觉离婚嘛是伤过冲动啊啦，阿我啦，你先甲气消消一下刚好，我知影。我做的代志唔是人做的啦，所以让你足伤心的啦。但是我嘛甲你回信的呢，我知影唔对啊啦，你原谅我好无？最后一届，我保证，我后摆袂阁犯啊啦，最后一届啦。阿玉啊，迄边我嘛甲伊讲清楚啊啦，囡仔嘛好伊啊啦，咱来重新开始好无？五年的感情，你讲要放就放，你敢真正这敢？非得我唔敢啦！我是保证，后摆我对你都忠诚的，咱生咱家己的囡仔，咱家己的囡仔啦。有够好笑这句话，阿我啦听下怎笑出来？咱家己的囡仔，但是阿仔吼两只脚踏上吼，都定伫因家门牙口啦，唔走就唔走啦。伊等无耻又无赖啦，伊那种认定我吼会无依法啦，而且哦，安怎求我吼，我拢无爱甲回应。最后伊甚至将跪伫阮家门口呢，阿我咧啊，啊你要安怎你甲伊气甲伊消啦？我拜托你啦，互我赶你一边好无啦？这个时阵阿我感觉不堪其扰，伊就转甲阿舅啊吼发一条讯息。恁翁伫阮家门口咧闹，有够烦的，请你紧来甲母走，你紧来甲带走去啦。啊，若无哦，我要报警，讲伊扰民哦。哦，这无两三分钟，阿玉啊吼，吼，马啊骑足紧随来。伊来看到阿仔跪伫门牙口迄个形啊，带着足气的恨意，还佫唔甘，就讲阿仔啊，你是咧跪啥物啦？你就这样价值，你安尼贵哦，伊就这样价值咯。啊，你唔是有我吗？啊，你为什么要对我？就任凭哦，伊安那哭，阿玉阿爸咧哭。啊，但是阿仔就是唔肯走了。

今日要让我开门哦，该甲话讲个清清楚楚啦。现在看伫门口哦，唔走啊！这个时阵阿我啦吼，就想讲好，你唔走，阿我嘛受不了。伊就想要本来要卡吼，叫保全来，叫保全吼来甲赶走。那大楼保全，这时阵吼，伫个门个这边，阿我啦听到阿玉啊吼在哭，伊讲吼。我又阁有心啊啦，阿仔啊，敢讲你要为着这个阿我啦，真啊心肝手怀，你要放下阮两个吗？要放下我巴肚底囡仔吗？第二个囡仔呢？第二个囡仔，这个阿我听到这吼，下句袂轮你走，门就开开啊。这个时阵，阿仔啊看到阿我啦门开开，足欢喜的。就紧来，甲阿舅手甲揪一边啊！阿仔就站起来，想要甲我揪啊，手我牵的，哦，想要揪我手，我就揪我去，不要揪。恁两个吼，紧走甘好啦！你伫只舞一半工啊呢？未下死下静哦！恁哪个唔走，我叫警卫啊来哦！这个阿仔在厝吼，去学阿哥那个刺伤刺伤他。这时阵哦，阿玉啊哦，吼，规拍火仗举起，阿那，你即马做嚣掰哦，你做得意哦，你看到伊甲你规甲你认唔到，你做欢喜呢？但是我甲你讲啦，我甲阿仔哦，我两个是初恋啦，而且我巴肚即马有第二个囡仔啦，伊无可能甲我分开啦。这时阵阿玉啊点头，对啊，迄是一定的吧？我也唔是你啊。什么笨手吼，都爱捡来顶啦！吼，今麦阿我来占上风的吼。毕竟阿仔这种哦，真正无生育能力的查甫人啊，会当和你有心，这把圣公哦，天赋异禀啊呢！吼，这句话吼，像个炸弹同款啦，对阿仔心肝要炸落安尼啦。吼。目睭安尼金金像阿外啦，啥物意思？啥物叫做我真正无生育能力啊？啊，这时阿外啦就叫做哈哈吼，叫做吃惊一惊的这感觉吼。啊，你家己的身体你都唔知影吗？你以为我是咧甲你讲生笑哟？当初结婚，阿仔找借口讲家己啊出车祸，第四就伊无多生啊。我本来吼想要靠抗药去治疗，啊去找办法，找医生，但是伊再三甲我推辞啊，伊讲不爱去啊。我时阵心内感觉足奇怪呢，查甫人生育这方面出了问题，一般哦足紧张嘛，吼要跟他就医嘛，但是伊无爱啊，伊就我会希望伊病啊医药好嘛，啊但是因恁两个吼天生哦，就对这繁殖啊的方面啊。查甫人啊，爱有生嘛，对不对？哪有人像阿仔安尼，气定神闲，不爱去医个啊？佮加上我嘛是烦恼伊个身体啊，想着讲个万一，伊若自暴自弃，伊无愿意甲身体医好好，安尼袂安呐？是毋是？安尼我佮帮伊吼，留一点仔吼，咱无来看是心理医师。迄阵最希望讲会当做老爸做老母。找好个查甫医生，甲看吼，啊，伊啊是毋是吼，佮有挽救个机会啊？伊无爱啊，伊完全放弃啊。结果咧，佮真正叫我发现着咧，这个阿仔伊真正患有弱精啊，吼、哦，伊个精子较弱啦，吼、哦，啊精子足少少啦，你要有心吼、哦，较无可能啦，吼安尼啦，而且吼、哦，伊个精子佮是畸形个啦，吼、哦，佮有只畸形个。所以这种的情形基本上哦，就先天哦，未生啊啦。这无法度吼，和查甫人有心啦。如果这种查甫人结婚了后，想要正常的囡仔咧，除非女方哦，伊受罪去做试管啦。而且哦，伊的未生并唔是什么巧合所致使的呢，伊是先天性的疾病啦。伫妈妈腹肚底发育，就是安尼啊啦。吼、哦。我迄个时阵哦，很吃惊呢。但是迄个时阵并唔知影乐乐哦是阿舅啊所生的啦。
想着讲哦，要顾虑着阿仔的自尊呐，伊就无继续甲伊讲啊。但是后来去我好发现了后，乐乐的身世会秘密的，我袂当保证乐乐的生母是毋是阿玉啊。但是我提过哦，伊的培养去做亲子鉴定啊，提乐乐他们去做亲子鉴定，伊甲乐乐是真正无阿囝。但是后来我阁想，代志有蹊跷呢，安怎讲？伊阁摕着吼阿仔的样本，甲乐乐去做亲子的鉴定，结果昨呢，都我送来鉴定报告出来啊，阿仔甲乐乐无爸阿囝的关系啊。哦，伊就甲并。并出到迄张昨下搞吼，诶，亲子鉴定的报告啦。这个阿仔哦，他搞咩病呢？伊看了乐乐吼，甲伊鉴定的结果啊，吼，目眶拢泛红，无奇小奇怪。你，我咧你，对不对？这个阿仔，伊就听讲我唔是，一定是哦，阿我啦紧跳出来，阿玉我紧跳出来，这一定是阿我啦咧变鬼的啦。那有可能乐乐不是你的囝，因为伊哦，即马做怨恨咱啦，伫外口甲别人吼的样本，伊本来摕别人的嘛，无一定啊，是不是？伊要害咱两个嘛，伊目的就是要塞弄咱两个矛盾啦。这个时阵，阿月啦，伊就看到阿月啊吼，阿个无啥明显的吼，巴肚，因为我有心啊嘛，巴肚无啥明显嘛，伊就阿讲哦，我做假哦。我做假害恁要创啥货啊？我分了你啊，对我有啥物好处啊？等到是你啦，阿玉啊，你会当有一个先天未生的查甫人哦，连续有心两体了，吼、哦，这堪称是医学上啊的奇迹啊啦！伊讲哦，心小姐，你那是无相信的话啊，哦，甲巴肚迄个囡仔，目生落来了后。阿、啊、家去做鉴定啊！你甲鉴定看是毋是哦？阿仔个啊，安尼无就好啊。夫妻囡仔总是爱有老爸嘛，啊是亲生，毋是亲生，拢无啥物要紧嘛。要唔过，我想讲阿仔啊，应该袂真尔介意吧？你就安尼甲开啦。毕竟你嘛替人哦，饲别个囝，饲五年啦。哟，啊要像我同款嘛。甲适应一下就好啊！这个阿玉啊，怎着急啊啦？好啊，足紧张的吼，伊就骂过阿仔的身躯，伊想要吼甲解释啦，无啦，唔是啦，无啦，唔是啦，唔是伊讲的安尼啦吼，想要甲伊拄啊要骂过，伊的面啦吼，就去予阿仔扇一个嘴皮落去安尼啦。你怕我？你甘愿相信你甲伊西龙，你都唔肯相信我。好、哦，甚至嘞哦，阿玉阿怎掠讲？伊心内有鬼啦，伊那唔敢还手啊。白纸乌页鉴定就伫遮啦，你当作目睭无看呢？你确实是我初恋，是无唔对的。我嘛想袂到，你会因为乐乐的代志，安尼欺骗我这么年啊，这年啊，今嘛巴肚一个症。你也提来要骗我啊！好、哦，这两个搬就坐出来啊！然后这彻底吼，阿仔彻底吼，全失去了理智。哦，目眶红光光吼，佮对这阿玉啊吼，头毛也长嘞，佮伸一个嘴巴啊！哦，这摆咧搬武侠的啊，本来是爱情文艺片，即马搬武侠的。这个阿玉啊，这摆徛无在，叫圣姐转抱在涂骹，啊，用目睭起的卵，伊甲佫爬起来。你敢打我？你凭啥物打我？伊嘛气到够气啊气吼，伊就骂起哩吼，两个在相拍，伊就才要甲夹，要甲夹阿仔手骨头，两双手拼命伫阿仔面爱咬咬啊吼，像一只花斑呢鸟。哎，足紧的阿仔手骨头好夹，好好足深的喙齿好啦。啊，面拢咬到红光光啊，一零一零红红安尼啦。两个人哦，伫阿伫阿哥的门下口，
拢理智线断线，两个像迄动物咧拍做伙、夹做伙，好啊，他们一直张一直拍，烟雾夹的吼，发展到后壁，当讲是变成吼，即、這个不分的场合啊啦，吼，唔管是吼轻重小拍嘛吼。啊，我来讲，我对这个暴力的事件吼，嘛无想要去看的欲望啊。这个时阵更加何况，因搁伫阮家门下口，所以我就推门，把门关起来，打电话报警啦。喂，是警察咯、喔？啊，阮静安家爷某吼，今晚伫阮门下口咧相拍呢，啊，拍唔走呢。哎、啊，恁紧来敢好？吼、哦，足恐怖的啦！那像我来，我计出人命呢，两个相拍啦。警察就来到现场，看到阿仔的面手骨头，无一块好肉，夹到规个规个手红光光吼，啊，定到乌青银灰，啊，手骨头流夹夹到后咧流血，小可流血吼，流血珠啊，安尼啦，哦，情形真严重。啊，阿玉啊咧，下当讲是头壳骨木甲拢震起来，啊，目屎鼻屎拢流，伊足痛苦的吼，啊，巴肚往面安尼挨。含相机本来行路行袂上去，爱人家扶啦。后来警察就卡110嘛，吼、哦，伊就坐红担架啊，送去病院啦。上个要命是啥物？伊个时阵牛仔裤顶悬吼，佮有一片哦红色的血迹。囡仔已经去互伊哦，老老体啦，吼伊个爸嘛吼，啊个爸咧安尼吼，囡仔已经互即个阿仔吼，咧两个咧相拍当中老老体呀。哦，不怪巴肚遮疼。这阿仔老母对我家吼、哦，摕到这个阿仔的报告，知影讲后生是未生啦，而且乐乐嘛唔是亲的一囝，嘛唔是伊亲孙啊啦。这事实知影了，靠干的啦。但是伊无当吼喘息片刻，因为囡仔后生即马咧哭流，而且吼、哦、甲阿玉啊吼拍甲老体了后，这个阿玉啊因当吼不爱和解。坚持哦，要去小过啦，要叫阿仔哦去坐家啦。就安尼，伊个牵出着阿舅阿巴肚内底囡仔，究竟是啥物人个啦？吼吼，你甲看这查某人，囡仔无可能是阿仔个。阿舅啊吼，嘴假死死，哦，伊就是假死死，伊就不爱讲啊，伊不爱讲亲生老爸到底是啥啊？啊，伊嘛无伊法度啊。落尾这件代志吼。就变成两个家庭的矛盾嘛，两家为着这件代志冤无停的啦，冤到规个庄仔头吼，会流浪狗拢知影，这个心家吼，阿舅阿老爸老母知影，因祖囝是做人的细姨啦，小三啦吼，啊未结婚就生囝，而且生囝吼，佫甲娶来吼原配，阿我来娶的代志，好，伊嘛气这阿舅阿气干呢呢。因老爸老母吼、哦，嘛是较明理的人，吼、哦，就踮咧病吼，啊，骂只阿玉啊，恨铁不成钢啊。但是查某囝总归是亲生的亲生嘛，对不对？对吧？如今代志母干呢，伊嘛受罪啦。敢讲继续要谴责伊，就当改变如今悲惨的事实吗？老爸老母就无过阿玉啊骂，即马换只阿仔因老母，哦，顶一摆吼、哦。看到伊的时阵，是一间个暗时，一间暗时，哦，人看拢老嘞。老爸老母为着囡仔是谁婚姻啦吼，真多啦。啊，因为在拍官司嘛，个阿舅我摕非亲生的下只敲诈嘛。所以这几年来的阿仔吼，开伫阿舅我身上真真熬啊，加起来的钱呀，哦，嘛足济啊嘞，我讲100多万啊。因为这个阿仔吼，一口气伊吞袂落去，做乌龟个帮饲囡仔。拍官司哦，要甲摕倒倒来，但是阿我啦嘛无用啦吼，伊甲迄间即个收养的迄间收养院的手上吼，无健全的代志甲因讲啦。即、這个上级吼、哦、做了即个反馈吼、哦，后来即个福利院的即个院长啊吼，吼、哦、被警告嘛，上法院哦，阿爸爱甲通讯啊做一个经理啊吼，啊所以伊甲阿仔，阿我甲阿仔吼，进前哦顺利就离婚啊啦。迄个时阵，伊内心哦有亏欠呐、啊。本来就是唔对的一方，就是阿仔嘛吼，阿阿某的共同财产啊吼，哦又分着，阿我来分着吼，又分一半较低。万唔知万一来败诉，因兜可能该提出来着足侪物件来赔哦。这已经唔是阿我想要关心的代志啊啦。
顶礼拜阿我来老爸老母敲电话伊，因知影阿仔甲只阿舅阿娘家闹出了只歹看的代志，因老母心有余悸啊吼，未看出来这个阿仔啊，迄平常时爱掂掂一个查甫人，安尼阴阴天天嫁人三寸深啦，私底下那做这种代志啦，佮嫁人拍甲闹体啦，吓死人啊！好家仔吼，伊袂当生阿我嘞。你该做的好家仔无囡仔啦，啊那无囡仔受罪也可怜啦。阿我的老爸就喊头吼，即马听着乐乐要送等于性格的阿爷我因兜啊，因兜厝的人袂当去看到这个囡仔，这嘛是造孽啦。囡仔老爸是啥人拢唔知影啦，咱当初看人看无清啦，何你嫁予这個阿仔吼，嘛是唔对的啦。老爸老母吼，我甲你回信嘞啦，阿我嘞啊，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你家己哦。哎，当佫拄到好个查甫人无，我哦袂佫催你啊啦，较袂羡慕换羡煞个啦。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啊啦。阿我来讲，最后伊啥物嘛拢无讲，足紧嘞，官司的结果就出来啊。即、這个阿舅囡仔吼，真正就是佮阿仔无亲子的关系啦。一确定就是一个先天哦弱精症吼，几乎哦很难自然和另外一半哦受体啦。阿玉啊吼，安尼个过阿仔啊吼，故意伤害啦。啊，这个阿仔过阿玉啊吼，敲诈骗钱啦，吼吼。最后阿仔吼判一年半，爱赔偿阿玉啊吼，连上这个精神损失的这费用啊吼，爱赔啦。拢总哦，安尼要甲上百万呢，啊，佫有一变到案底啊。如今阿仔去用关啊啦，顶摆听老母安尼哪讲，讲然后因囝规个精神拢崩落啊啦，阿舅阿兄精神嘛无介好啦。伊因为乐乐的代志去用判吼，甲性格财产吼合计爱赔人五十几万啦。而且因为吼，你两场相拍，伊把伤了吼生囝这器官嘛吼。啊，因为阿仔有一拳拍伫伊个腹肚啦，可能技术着后摆哦，若要有新也足困难个啊。所以赔偿罚款哦，这条吼、哦、有搁加加一条，所以甲咱摕到几十万啊，这个保养的钱啦吼，赔偿的钱，身体也变成安尼啊啦，损失了一世人啊。啊，一点保偿根本都得不偿失，伊即马哦，我倒伫这个庄仔头搁住落呀。工作嘛，早就因为这件代志闹大啦，红开除啊啦，只好暂时等于老家避避风头啊。但是歹事传千里啦，马上阁有好个代志啊！我人知影哦，即个十岁高学生知影，伫个枕头压压开啦。即、這个阿我啦，阿仔阿玉啊吼、哦，受不了打击，啊精神嘛出现了问题，啊只好吼，阁互因老爸老母啊再出啊。就转给伊送去当阿身躯边啦，每一工按时食药，接受这治疗啦。乐乐舅妈甲因做伙啦，嘛算我是某种意义上哦，一家伙啊团聚啊啦。这听完我老母讲的因两个人的情形啊，不免唏嘘。好佳哉，我早已经抽身而退啊。我若是阁继续甲因两个哥哥缠落去吼，我看这摆起笑的，换是我啦。查甫人啊，因为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啊，再好两个日子啦，去后即个安尼变成了支离破碎嘛。等等吼，波及了吼，即个上个细人囡仔，所以希望大家啊，人讲的啊，新的若无定着，旧的爱哪保守，旧的若无走，唔知新的歹剃头。

0: 因为阿哥有跳起来啊，哦，伊无伫个爱情的漩涡吼，迄家里啊正来咧加，有诶家家吼，互欺负，甲咧互糟蹋，还阁唔知人要请，还阁想要改变对方。哦，我即摆拍车皮肉紧啊，一定改变，无可能会改变，改变家己较紧啊。哦，啊，因为好佳哉，伊提早看清啊，吼，好来，阿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拜哥去甲看啊啦。
1: 啊，
0: 你特当款几年份的啦？
1: 嘿，我款几年份的，QMI 我都款五组啊。
0: QMI 款五组，
1: 我一个人家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1: 嘿，
0: 啊，你应该是装景啊的啦。
1: 系啊系啊。
0: 应该是装景啊的啦。对，啊，即马有高调，开始拢足感慨啊吼。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1: 有啦，那无高调，佫要食咧，佫要搭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1: 嘿，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林国正做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1: 我做潘工的担啊啦。
0: 系啊。
1: 啊，我估计会搁个买三组的林国正啦，啊，我水里往加买两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你用去大碰的啦。
1: 哎呦，我过年搁碰较济。
0: 嘿，过年。
2: 好哩，民宿四组，林国正六组。九六组，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2: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享者啦。
2: 那个九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马是去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八珍Q米有改善，你安怎样？
2: 较袂无力啦，食九较袂无力。
0: 有差足济吼。
2: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
0: 嘿，
2: 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人歹放安尼哦。
2: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上脑筋嘞，
0: 我闻呀。
2: 上便所我就烦恼，要上便所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哈，规天烦恼不晒个对唔咩？
2: 都啊，这边烦恼，没烦恼
0: 啊，没烦恼啊，哈，这尊重的啊。
2: 嗯，林国正，林国文，我前78年，79年没有我妈妈家过节嘛。
0: 听妈妈的音，天时一直想听我当初电话接报啦。
2: 对对对，
0: 嘿，我
2: 当
0: 个
2: 接报，
0: 嘿，去接报啦。哎，买产品顾妈妈的妈妈好命。
2: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0: 嘿，啊，都值得的不？就值得啦，
2: 很好
0: 啊，祝福你，
2: 好，
0: 阿爸谢谢你哦，嘿，
2: 好，谢。几多个股啊？
0: 13单，
2: 啊，我食13单啊。
0: 哦，安尼哦。
2: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钱啊，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2: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丁啊，带啊，那个提旺啊，个关药啊，天天吃这个。我刚拄啊，你现在又办多要18000块当
0: 啊
2: 呢？
0: 安尼啊，多安尼电安尼改顾着，干嘛做价值的吼？
2: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2: 迄真正这天灵哦，
0: 有
2: 够好用的。
0: 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2: 啊，然后又不能未加呢，
0: 拢未一天，
2: 食食拢会呢，
0: 一天。
2: 靠，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2: 真正这药啊，叫人买来吃，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一疼啊，佮安尼两工就得了了。
0: 安尼哦，
2: 啊，忌忌拢袂得呢，
0: 乌忌哦，
2: 嗯，
0: 啊，忌较袂得啦，乌斑就较会得。
2: 对哦，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我就是我拄啊开卡顿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香袂啦？
0: 啊，等啊偌久啊？
2: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个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2: 不话提人食啊，阮食，真香，食偌济人呢？阮小姐嘛本来嘛无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香啊，含咧雪梨王啊，那个香菇精。
0: 哦，诶，雪梨王甲香菇精南州一食有够好。
2: 本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钱嘛，你要来食。因若要食香菇精，食10几年，顶90几岁
0: 啊。啊，有够好，好啦。
2: 因老母，我前嘛正90几岁，还搁咧食香菇精
0: 呢。人卖高山参吼，较少得歪。
2: 对哇，哎，本来讲万欠钱，还变变来吃。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变18000块加在来。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真好。啊，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哈。
2: 不话侪人个，我含我咧，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2: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姐姐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哩，你看。
2: 嗯，其实做个。
0: 咱讲一气啊，通百病无啦哈。
2: 嗯，对我真正好用。
0: 做好用的，做好用。
3: 我讲哦，我食你阿香菇精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3: 有够好个呢，50块就食，我真85啊。
0: 哦，你80块外，搁会做事咯？
3: 我加减做。
0: 哈哈，真正够赞嘞。
3: 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3: 有啦，我再种梅帮，我种果啊。
0: 哎，吴娘子啊，祝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3: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3: 我过年咧，好。
0: 啊，谢谢你啊。
3: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若甲咱订物件，恁欢喜甲恁有啊，有影。
4: 我查某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无？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苹果精吼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对无？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4: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南来南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苹果精了吼，食两个月，对啊，我伊若感冒，我都要倒掉。啊，我拢无感冒，啊，拢伊咧感冒，我伊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嘿啦，泡水啦，泡茶吼，啊来啉吼，足紧的就知。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苹果精吼，确实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你讲真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4: 好，拜拜，
0: 谢谢，好，谢谢。哦，这周围。

0: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那你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那你德力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像泡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只未通透的。哦，啊，这种诶，拢来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食。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个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以上广告。哎呀，上霸天下办活动吼，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甲阿伯阿嬷，囡仔都是爱过勇行，六大条好难去。哦，咱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哦，53栋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诶。谢谢大家，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咧按机拨电话，吼，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谢谢啊！电话甲都拨到利用哦，来咱甲报一下生肖者哦，系啊，迄一礼拜一礼拜拢无同款，嘿，一礼拜一礼拜无同款啊。而且把宇阳老师哦，伊伫咧算命解算啊，做老诶吼，宇阳哦，八月初二就今日吼，甲八月初八爸爸节吼，即几工啊，立秋立秋要徛秋安呢，即礼拜五啦，八月初七就徛秋啊，八月初七就初一啦吼，怎么样？就咱咧立秋啊。哦，啊，那这个八月十三日就七月初一啦，八月十三号就农历七月初一啦，吼，好有够紧的紧。这个立秋啊，贵人就到啊，喂，哦，立秋贵人到，十二生肖哦，姜文王啦，前三名出炉吼，那咱来跟大家做分享。这个事业了气的三颗星哦，啊，事业平稳，适合完成哦，进行延宕的工课，吼，哦，头啊呢无紧甲做，紧甲做做甲看看的哈。上班族要注意留意这个美感哦。片面一些疏忽，等到要反复修改，影响到你工作进度。啊，那感情嘞三颗星，吼、哦，受了气的吼，安、哦、尼三颗星，这个运势中顶啦。啊，那独身啊嘞有机会，哦，在出差还是通勤的路途当中，实在到新的朋友，还、哦啊、需要培养感情，哦、相处，气温是和平和吼，安袂歹。再稳嘞把三颗星，哦，运气普通尔，啊，正在稳定哦吼，啊，偏在稳是平平啊，哦，不宜哦。唔免去取取意外之财吼，吼吼安尼。即礼拜容易因为健康保养吼，而且家庭用品的生活会开销吼增加开销，吼安尼建议预留备用金吼，再当吼咱的财务维持平衡吼。来即只牛嘞，事业五颗星，事业吼即个运势作旺诶，执行力吼甲行动力同时拢提升起来，食人头路诶吼，爱争取新的任务吼，啊个出勤的外勤的机会，容易得到吼主管的肯定。啊，那咧做生意创造的人吼，哎，有利哦，拓展这市场吼，安尼啊，拜访客户，哦，积极行动，会当争取到更加侪合作机会。哦，上月有事业五颗星，感情三颗星，哦，感情平稳啦。啊，那独身啊，容易因为无闲，转疏忽到你身边的缘分安尼，哎，不妨加参加一个聚会，增加熟悉新的对象的这机会吼。啊，那已经有伴哦，虽然无闲，罔无闲。哦，只要分享到你的情况哦，分享你工作的事代志，互相咱维持着良好的默契。啊，那财运哦，这财运稳定，啊，正在收入对着你的努力成长，啊，不对你成长哦。这礼拜吼，出外运动活动的增加， 交通啦、人情世事吼，往来较侪，吼，啊，就等于较侪支出。我建议医生爱做好，避免了这个原本超出了原本的医生吼。来，第三好哦，这叫好好运，好这礼拜好运，吼、哦，算第二好运呢。事业四颗星，啊，这个事业运势亮眼，人际的帮助吼，会充足。上班族在团队当中提出你的想法，更加得到青采用吼。啊，若创业做生意吼，适合着你去谈洽谈合作，啊，甲开发新的客户，而且要保持着谦虚应对，哦，争取机会较侪。啊，这只好感情嘞，五颗星，啊，感情的运势加顺势吼。那这单独身的吼，桃花运起来吼，啊，容易透过朋友介绍认识到这个心仪的对象，哦，啊，互动自然吼会快乐。啊，若有伴哦，适合安排约会，啊，共同规划未来，哦，啊，关系更加甜蜜，哦，袂歹。啊，财运呢？哦，五颗星呢？哦，这只好五颗星，财运表现真好，正在偏财顺路来，业绩呢？吼，啊，奖金呢？甲副业的收入，甲投资的成果有机会，哦，这意外吼会收益。啊，不过赶快保持理性哦，吼，啊，适时获利了结，哦，比持续追高啊更有利来修筑的这成果哈、哦。来，想讨爱事业四颗星，事业运势是中中啊吼，啊，团队合作是较顺畅。一人头路哦，爱加强跨部门的沟通，会当帮助你提升你整体这个运势吼。啊，来创造的人哦，创业的人，做生意的人，爱把握这个合作的契机。哦，只要详细来确认到这个恁两个合约哦，诶，这个美甲吼，这个美甲来确认到好势，会当撇边到路尾吼，哦，一个白纸黑字写好势，就较无争议哈。啊，来感情四颗星，感情运势袂歹，那独身啊，容易伫朋友聚会。啊，共同兴趣当中去拄到吼，谈得来的对象，啊，对这件代志吼两个互动是袂歹。啊，若有伴的人，吼，会当倾听对方的想法，啊，个感受，啊，恁的感情会持续稳定发展，吼。啊若这只兔仔财运呢，会表现袂歹，啊，正财收入稳定，啊，偏财，啊，有小小的进账吼，袂歹有偏财吼，所以容易因为合作的案件是人脉介绍得到额外的收入。啊，不过这礼拜赶快撇免着冲突的投资哦，唔通冲动的投资哦，想兔仔吼。哦，啊，所以稳健来规划，这更加咱帮助累积长期财富安尼吼。啊，那这上量的今年上好运的上量，这礼拜第一名，哦，第一名吼，安尼第二名是虎，第五名是第一名是这只龙吼。啊，这个运势五颗星，事业运势吼作旺的，哦，贵人到三公，啊，做者原本停滞的工作，诶，计划诶都迎面而来，哦，拢来找你安尼。啊，那这样头路容易因为工作表现就得到肯定。哦，那做生意哦，合作运真好。哦，拄到要拓开你的市场，建立着长期合作的关系，哦，真好。啊，那感情诶，感情运势甜蜜蜜。啊，那独身啊，吼，魅力哦，提升，所以你容易就拄到欣赏你的人，哦，主动来接近你哦，吼，花儿打开哦，蝶自来吼。啊，那有伴哦，互相的默契甲信任哦，更加加深，适合就安排约会哦，旅游佚佗安拢好吼。啊，那财运咧哦，五颗星。我不管你第一名吼，财运偏财拢来吼，拢来，正财偏财拢顺落来。要投资、要合作、要业绩奖金的，拢有机会带来精神。这礼拜爱把握这良机吼，啊，唔嘛讲会当增加收入，佮当累积到你长期的财富。啊，想做也较无，想做两颗星吼，事业运较偏弱，啊，工作安排容易因为临时状况拍乱去，爱用足侪时间吼适应。啊，若食人头路爱撇边就因为疏忽吼，转延误工作进度。啊，那自己做生意，爱保持着市场的应变变化，哦，用稳定的，你即马现有，而且客源吼，啊，那感情嘞，两颗星，哦，感情运势较低，那独身啊，虽然实在新的朋友机会，但是互相关的进展较慢，那有伴容易因为生活压力或金钱的观念产生摩擦，哦，建议多方面站在对方哦，来换位思考，安尼来减少误会，哇，财运嘛两颗星俩，财运哦，有这落地要较硬吼。啊，正财收入是还阁会使，偏财是完全弱的吼。啊，无袂当卖进行高风险的投资。这个摆当是因为居家生活的用品，而突发状况吼，突发状况加立寡钱出去，所以建议要留预备金吼，想赚想买买两颗星俩吼。事业是小有阻碍，一人头路保持耐心吼。原本安排好的工作，因为突然间的发生，突然间状况，还需要开较侪时间去相处处理。啊，若做生意的撇边，就一摆投资伤过济，吼，会较免增加你经营的这个压力吼。啊，若这个想买感情三颗星，吼，感情平平啊。独身啊，虽然有机会实在新的朋友，但发展还是较慢。 啊，若有伴的，虽然有当时意见袂合，哎，有耐心去沟通来化解着恁两个观念无同，较意见还价，吼，安尼蛮好。来，财务嘛两颗星俩，这财务普遍弱，正财是弱哦吼，哦，偏财是弱，啊，正财收入稳定啦吼，啊，额外的进账是有限啦，有限。所以这礼拜平平安安过得吼，卖讲要去投资啥物玩意哦，蛮起来吼。啊，上一万嘞，我需要嘛两颗星俩，需要温度较低，工课拄着吼未顺，啊个压力。上班族讲头路吼，爱专注啊，甲修本分，会当片面的卷入职场争分吼。啊，若该做生意的吼，爱稳定修住你现有的人客头，耐心处理公关的问题，吼，较袂去影响到你后边发展吼。啊，感情四颗星，感情运袂歹吼，即个上一万吼。这个独身啊，哦，朋友介绍，实在也袂歹，哦，啊，那这个有姻有家庭的，有伴哦，互相相处是和谐吼，啊，那财务嘞，哦，四颗星，哦，这个袂歹哦，财务够四颗星，财运表现袂歹，正财稳定，额外收入哦，无成长机会，所以努力容易吼得到回报，啊，不过这个摆爱涉及这个金钱甲合作的爱注意吼。哦，片面因为诈骗还是法律问题，造成不必要这财损。啊，那上高的需要三颗星。哦，这运势平平安安吼，运势啊，那感情的两颗星，感情的运势较弱。那独身啊，感情欠缺安全感。哦，啊有新的对象啊，但是你想伤济，所以白家白手啊，全无成功哦。有伴爱主动关心互相，安尼片面就误会吼。啊，那财务嘞四颗星，财务表现袂歹，正财稳定。啊，做工课得到实质回报，有机会甲这个女性合作吼，是增加这财运。啊，不过这个摆感情的基础吼，爱多衡量哦嘿。来上家哦，上家四颗星，所以四颗星需要稳定上升吼。感情三颗星哦，这个感情就是感官平平啊。财运四颗星哦，财运表现袂歹哦，然后正财收益，努力付出会得到回报。上高的第一名，上高的哦，上高第一名，需要五颗星哦，五颗星啊。需要运势哦，十分旺盛，得到主管的赏识吼，贵人的提携哦，袂歹。感情嘛五颗星哦，感情甜蜜蜜，都是咱的魅力生四射吼，啊容易拄到下下的人。啊，那有伴的人哦，温馨融洽。啊，那财运的五颗星哦，表现真好，业绩的奖金也领不完吼。今一这礼拜上届搞的吼，上低的两颗星哦，需要两颗星，运势较低。感情呢三颗星哦，啊蛮平平啊。财运呢？较弱吼，正财偏财无顺落来，财运这边有较弱哈。好，谢谢，甲咱大家来做分享啊。哇，大伯讲这种讲上班哦，大伯用等只久哦。好啦，谢谢大家吼，啊，咱的时间嘛够啊吼。啊，赶快我逐天拢两个节目，两点四点的微笑来约会吼，六点八点的吼快乐微微啊唱，礼拜这快乐的假期，谢谢大家喂，时间够咯。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700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另外，新会护理师拜一到拜六嘛有节目哦。咱当地那无听到的哈，咱这里、手机啊，只要有网络，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球广播网 ”APP， 安尼呢，你伫个全世界各地，不管多一个所在，只要点入去，就用个收听着咱咪咪啊球广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好朋友拢会当多多利用，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小微商，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会当甲这个电话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内底备用着有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节目一开始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是八月二号，一直到礼拜二八月四号呢，咱台湾各地拢是好天，阁真热的天气哦。今日山区中昼以后，有当下有局部的这落雨的情形。那今仔日全台湾相关的气温可能会来到38度，咱各地的温度今仔日北部是24度至38度，中部地区25度至36度，南部地区23度至36度，东部地区23度至37度。天气炎热吼，大家出门小防晒之类，加啉一寡滚水。出来面呐有这许多人呐，年纪较大啦，慢性病的，咱加加关心吼，滚水加啉个话，唔通讲着山去哦。再来，世界卫生组织今仔日的警告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哦，搁较严重啊！这个通报的病例、甲死亡的人数吼，拢伫咧增加当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哦，到7月30日为止哦，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通报了3605个确诊的病例，其中包含着1587个人已经过往期，这代表这个死亡率是来到44%哦。来，好朋友哈，先甲咱好朋友报告个只啊吼，过来吼，先来听一首啊，这好听的歌曲安尼吼，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好朋友听歌这期间哈，脑尾小吹一旦卡这。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这个电话哦，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你这个这报挂这期间呢，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来做利用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非常赞。

0: 福利布艺空调冷气被爸母啊，你都免烦恼，他给你天然凉、健康凉，够你省钱凉。因为我们的 QMAX 凉感值高达 0.207， 高于国家标准 160%， 让你体感盖了保证降5到7度，冷气都免吹这寒，电风都免吹这强啊，让你达到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而且我们还有 99.9 的抗菌技术，所有的细菌尘螨过敏原理就免烦恼啊！炎热的夏天加这条就对了。阿母啊，要清洗嘛，就简单呢，可以水洗，可以机洗，洗好清洗，脱水脱干，自然阴干，凉感效能，抗菌效能，永不衰退，保证好用，健康阁乎你凉，要乎你盖多久凉多久。我们双面的设计，它的面料材质像丝绸般、像蚕丝般一样的细嫩，双面做到一面光滑，一面是安眠的立体痘痘。现在最流行的盖的，就会让你自然而然的好好睡觉，给你凉爽，搭上个凉，搁好你呵呵啊困。我们的百货公司专柜门市一领大领的200×150，一领定价是9900元，两个颜色，一个是马卡龙红，一个是马卡龙绿，都让你放在房间里面，看了就保证好睡。
1: 这是国际名牌呢 ，Playboy 的呢，价比无价，搁较凉啦，给你保证凉的，而且99%的抗菌技术，予你省冷气钱，搁加料的舒适。看今仔日当地优惠哦，外口一领9900元。今仔日咱两种色拢予你，粉红色的甲粉绿色的，两领哦，拢是5尺6尺6的哦。安尼只要1980元，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咱来甲提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日一天哦，吼，咱一定要紧做把握。为什么呢？去做这件吼，足价值的，国际名牌啦。另外吼，我甲你讲，这吼价着吼，你有价比无价，搁较凉，困偌久，盖偌久，伊就凉偌久啦。迄、那个效果永远拢伫个安尼吼，加省落来的电钱比你买真领吼。搁较济啦，所以吼、哦，你省落来电池买真正绝对有够哦。所以讲你趁优惠，你紧下提。讲实在，你的旧皮啊，啊价格会已经黄啊啦、臭啊啦，吼价着会烧的啦，你拢甲换换改。Hello， 来嘿来，美惠小姐，嘿你爱皮啊哈，
2: 一组
1: 哈，礼拜三收哦哈。OK， 好，谢谢你，好 OK 好。来好朋友哈，我跟你讲哈，咱这哈，我大领的哈，这5尺6尺6的啦，加着哈，我舒适的哈，恁家的皮一定有够多哈，但是你要干哈，可能无一件舒适的，真侪人暗时啊乱哦，吹冷气过程当中，你会加一件薄皮啊，你会发现讲哎，愈加愈烧。阿公阿妈，哦，有的哈，咧吹。吹到迄个冷气安尼冰冰涩涩叫啦，吹到骨头会疼啦，电池来哦，阁唔甘丢丢啦。但是你也无开冷气，你暗时还阁困袂去，对不对？吼、哦、啊，所以你看卖啊，这即组吼，你来甲讲，有够凉的啦，困到天光啊，另外哦，省落来电池绝对有够买你这领被啊。哈喽，来嘿，咱爱这个冷气被啦。
2: 姐，一讲阿外讲我组织你啊，改一下。
1: 我跟你讲，我咧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哦，因为阮即马吼无法度吼，即马拢抄电话哈，好给吼，要改组织哈，谢谢你。好来，0800-66-3377哈。啊，我跟你讲啦吼，今仔日即床你若会惊热，你若是皮肤敏感的，你若袂堪要吹冷气的，你吹电风的，你嘛袂堪的这种，我跟你讲。这组世界精品哦，得要80几年的历史啊，会当这么久品质真好哈。来嘿，啊，咱来几组？
3: 一组啦，
1: 啊，
3: 多过年了。
1: 哦，好，一组两领对，嘿嘿，安尼拜三箱哈，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哈，一拜互你摕两领回去哈。欸，这个吼嫩粉红色，看嫩绿色吼。哦，欸，我跟你讲，迄个色底款你都介意啦，看到你都凉啦，这舒适的啦吼。今仔日我跟你讲，你收到的是百货公司，公司吼，原厂的公司货，机能吼，这是冷气被、冷气被，这舒适的吼。啊，这内底有这个冰沙。的纤维认证吼，皮肤较敏感的阿爸母啊，我哩讲你拢免烦恼，加这领就对我啦，抗菌防螨呐。Hello， 来，咱阿姨几组？
2: 一组，
1: 嘿，一组哈，哦好，阿你拜三收嘿哈，谢谢你哈，一组两领啦哈，来，赶紧啦哈，啊我哩讲阿母阿公哦，哎啊，这个这个。凉被阮家有呢，已经坐凉被，你都爱搭配冷气才会凉，对不对？睡三五分钟，迄、那个被也都袂凉啊！阿母啊，咱今仔今天好做极冰衫吼，伊毋是凉被，伊是极冰衫落去做的吼。所以天气暖吼，你有湿气有水气，加落十秒，咱的这个酷凉极冰衫，给你排湿，给你排热。带来给你凉爽的感觉，有加比无加搁较凉，吼，加偌久你就凉偌久，效果永远拢伫的，对不对？吼，啊，省落来的冷气机比你买这组吼，搁较侪啦。
3: 再买一组。
1: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咧提着吼。哎，好，电话提咧。
3: 我会爱两组。
1: 好，电话提咧。好，电话接来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我跟你讲哦，真侪外国大哥你外口啊做事规身躯烧烫烫，我跟你讲你这组爱样噶。来，咱来几组？
2: 啊，几组？
1: 啊好，几组两领哈，阿拜三收，谢谢你哈，好，拜拜。
2: 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哎、欸，你讲啦。
2: 啊，那个地址什么的都不
1: 用。我们今晚拢先查电话哈。啊啦，老朋友咱家有住址，新朋友无住址的，我拢落这部了，小姐再打电话给你问哈，谢谢你哈。即马拢先抄电话啦，因为电话接袂完，你电话继续卡。省委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吼，电话拢会当卡吼啊，因为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接安尼吼。即组我甲你讲，至今的啦，你省落来的电钱哦，比你买真正搁较济啦，所以真正袂输干那边钱的咧，所以你一定爱紧摕啦。尤其咱今仔讲俗个自由，百货公司呢，百货公司的货呢，吼，咱今仔一摆两领互你呢，来，咱来几组来。
4: 来，我要
1: 买
4: 一组。
1: 哦，好，安尼我你讲拜三收，谢谢你哈、哦。
4: OK， 好，
1: 好、哦、啊，真济大哥哈，哎、欸，你外口做是规身躯烧烫烫哈，哎、欸，恁家若有这层哈，不管你是头壳烧烧的啦，脚趾板烧烧的啦，你这层哈，安尼个夹嘞，你就凉洗啊凉洗，足好困的啦。包括讲你若讲袂堪要吹电风，袂常啊吹冷气，吹到骨头都爱疼这种哦，你来困这层，你冷气被哈，恁家若有密度的，你一定爱有这层。嫁到你才会舒适啦哈！来，林大哥，你爱几组？
4: 啊，一组，
1: 一组哈，礼拜三啦，好不好？
4: 啊
1: 啊，礼拜三收。
4: 哎、欸，阿你问问我地址。
1: 哎、欸，阿你到东区台南的家哈，有地址啦哈。
4: 好、啊，有你，好，
1: 谢谢你哈，
4: 感谢。
1: 好，来，好朋友，今仔拢敢抄电话，先抄电话啊，你啊，安尼哈。好来，赶紧咯哈，外口边边凉皮拢有啦，无稀罕，但是同款阁无同师傅，人别人甲你用的是凉感衫，阮用的是啥？极冰衫差别真多哈，外口买的你吼凉啦，啊搭配冷气，啊咱这吼讲实在吼，有哪冷气无吹你嘛会使，你就是只个又个冰又个凉吼，安尼我你讲你冷气哦免吹遐冷啦，敢省落来电池就有够买这层啊啦，来咱来几张。
5: 哎呀，我买
1: 一组哈，阿姨的拜三你收嘿哈，阿哥哈，谢谢，
5: 好，
1: 拜拜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卡做利用哈，啊，咱的是两个冰的电话啦哈，我跟你讲。你若讲凉感哦，0.13吼，啊，这都叫做凉感啊，个这国家标准的嘛，啊，咱是0.207呢，是吼、哦、国家标准的160%呢，悬呢，啊，保证你讲吼、哦，你体感你一加落，降差不多18度左右，我你讲吼、哦，咱真大声啊，你讲啦，至少你就是加落5度至7度啊，哎呦，这凉的，这舒服的哦，哈喽，来，你还几组？
6: 喂，
1: 汤小姐，嘿嘿嘿，
6: 这是啥物配？
1: 哦，这是迄、那个，迄、那个酷凉冰豆被，嘿。
6: 啊，一领偌济？
1: 我你讲吼，今仔日你电话卡通，我就是两领吼你，只要1980，拢五尺六尺二，六尺六个嘿。
6: 一人分安尼啊？
1: 五尺六尺六吼，加大诶，双人加大嘿。
6: 哦啊啊，两领偌济？
1: 1980块。嘿，你要爱几组？今年我后边嘿嘿。
6: 我拜谢，无我考虑看嘛嘿。
1: 好，有确定才卡来哈，谢谢你哈。好来哈，好朋友哈，有确定卡来哈，省下来电池绝对有，让你有够买今年安尼哈。我跟你讲哦，今年吼，咱讲做抗菌。Hello， 来欧先生呐、啊。
7: 哎、欸，欸、你
1: 有电话，我有电话伫遐嘛。有啦有啦，你要几组？甲我讲
7: 几组就
1: 会使。好，啊，赶快拜三休嘿。
7: 1980哈。
1: 是是是哈，谢谢你哦哈，拜拜哦哈。好来，0800663377哈，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趁优惠你电话来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好，电话贴的。电话贴的哦。
8: 哎、欸，
1: 好，电话提来哦，来嘿，啊，你雷芬阿姊，
9: 你好，林四，
1: 哎，好，安尼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 ，OK， 好，拜拜，好来，0800663377，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我跟你讲啦，咱这有做抗菌处理哈，抗菌率来个99.9%哦哈，任何的细菌过敏源，咱拢甲去远解，你皮肤会痒的，你家真安怎样？啊，这幼咪咪吼，肤触较好的啦。Hello， 来啊，你爱几张？
10: 二十
1: 组。啊好，安尼拜三休嘿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啊，这主要我跟你讲哈，咱今年吼，你也提上去，你也发现讲吼，伊有一面顶头一粒一粒吼，看那豆子安尼吼，这是。上新的睡眠科技，吼，叫做安抚被。你家今年除了凉椅子外，你也足好困的。即马真侪小朋友的迄婴儿被拢有即种痘痘，吼。啊，囡仔较好动，只要摸到这接触的这个痘痘，伊就较安抚。这是即厉害的科技，互你较好困的对啊，哈。来，黄先生呀。黄先生吼，你电话摕来哦。好来，0800663377哈。好来，0800663377哈。大领的哦，大领的等于是正大的五尺六尺六啦，150×200公分安尼。高科技的纳米的哈，永久有效。这领皮啊，和你说永久有效。来嘿，林小姐嘿。
11: 嘿、hey, 你好。
1: 欸、你要几组，一组两件。好一组齁礼拜三齁、哦 hey, 谢谢你齁、哦、OK 齁拜拜齁。好, 好来咱电话卡电话做利用无定定有趁优惠你来个提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2: 好礼拜三
1: 齁、
12: 哦。
1: 喂
12: 嘿
1: 嘿嘿。
12: 我们两倍多。
1: 好好好好。好喂。你爱两倍啊。好来刷卡个姐姐嘞。喂
13: 喂你好
1: 嘿那你好嘿几组一组哦、喔、OK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喂
13: 哎哎烟粗吧
1: 啊你讲啥
13: 烟尽量粗吧尽量干
1: 哎在你欢喜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刚卡做利用哈，啊，这吼抢完的无啊，抢完的无啊哈，所以你卡手暧昧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拢免客气，电话拢个卡做利用哦，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一定爱紧卡哈，无定定有来，咱来几组 ，Hello。
14: 喂，
1: 要一组？哦，一组吼，啊，拜三号你收会当啦哈。
14: 诶、
1: 欸，好好好，啊来，好朋友今仔日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哦哈。来，0800聊聊三三七七的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曝光这期间，咱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加做利用哦哈。0800聊聊三三七七。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我的实地讲话的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哈，会当来个做利用哦。
1: 你电话号码几号？你报一下。
2: 定功格。
3: 天气热，暗时困也困未去，搁黏，搁热，搁上要安那？阿公阿妈，年岁大，未使吹冷气，未使吹电风，阮家这铺咧布伊空调、冷气被。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厝诶有幼婴啊，有成长中诶小朋友啊，孙啊，少年诶，身躯300岁，阮卖互伊规工吹冷气、吹电风，互伊加这铺咧布伊空调、冷气被上赞呐。啊，辛苦拍拼阿爸母，你嘛是同款，卖诶一直吹、一直吹、吹甲电钱来惊死人。来，冷气温度调较悬诶，省钱。电风风力调较低，省钱。QMAX 凉感值高达0.207，高于国家标准160%，让你盖着马上体感温度降5到7度以上。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还有高达99.9%的抗菌技术，卫生又安全，机洗水洗脱水脱干，自然阴干，就卫生又安全的。一领我是大领的哦，200×150，两个颜色，马卡龙红、马卡龙绿，回去9900一件，今天1980块，快闪优惠价，买一件。再送一件，两领扎起哩，只要1980块。
0: 最主要，这是国际名牌 Playboy 的凉被哦。这个被啊，你加久拢未吸热嘛，未凉嘛。
3: 没有，
0: 好你一睡到天亮哦。但是你嘛未讲半暝啊吹冷气，讲关个精神啦，拢未啦。伊亲肤的，伊的触感就是冰凉滑滑的，即舒服的。最主要轻棒棒，
3: 没错，
0: 加喺身躯诶，足舒服诶，而且你甲挤起来，阁袂搞通通啦，你要收嘛，足好收诶，
3: 不占空间，
0: 阁好洗，你会当放喺洗衣袋，就用等咧洗衫机洗
3: 啊，
0: 甲阴干就好，卖去曝日，卖去漂白，卖去用烘干机，安尼就会使啊，嘛足好保养诶，水加水凉哦，体感温度降5到7度，趁今仔日优惠一定爱紧提。一拜提两领，两种色，粉红色跟粉绿色拢给你，只要1980，限时限量哦。0800663377。好好来，先安尼吼，来以上广告，好来先安尼，咱先抄电话安尼啊。好来，0800663377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你电话拢继续甲卡做利用吼，啊无定定有吼，无定定有吼。好来，0800663377，来咱要爱几组，一组两领。
1: 好。
0: 喂 ，Hello。
1: 阿伯三三。
0: Hello。
1: 好，再见。
0: 你二线接看麦接袂起来。嘿，我先你接过来哈 ，OK 好，好来0800663377哈，来等我接起来，恁爱讲话哦哈，拜托的哈。啊，我跟你讲哦，今年哦有加比无加搁较凉哈，绝对和你哈，足舒适的啦，省落来的电钱哦，比买今年买啊较济啦。Hello， 来嘿，素云小姐来，你爱几张？哎，你爱几张？
4: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两件，礼拜三收哈。OK，
4: 哎、我的住址改了哦。
0: 哦，我跟你讲，叫伊回电吼，回电给你改住址哈。OK， 好 ，OK， 好，拜拜哈。好，来，0800663377哈，这高科技的纳米制成的哈，效果永远拢伫的，效果永远拢伫的，困偌久，冰凉偌久哈，这个冷气被，妈妈恁家袂凉的被啊，拢甲冻盖啊啦，这冷气被，让你一定搁会凉哦哈。来，咱来几组。
5: 麻烦
0: 一组，啊，一组两领吼，拜三号你收啊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赶紧吼，0800663377，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其实咱真侪阿公阿妈吼，阿爸阿母过去拢足辛苦伫吃饼吼，安尼拖安尼磨，这无简单哦，成家立业吧吼，啊囡仔拢栽培大汉啊，吃老啊吼，哇！ 真歹困，足浅眠的啦。尤其即马哦，啊热天遮热啊，啊袂输甲蒸鱼啊，变来变去，足歹入眠的。真正困去哦，你搁常常热甲精神，你知无？哦，啊好啦，无咱规气咱来开冷气困。哎、欸，有当时困到半暝，搁冷甲精神呐、啊。阿公阿妈，咱加一点好诶，哈好诶，啊，好咱哦，诶、较好困者，这足重要，因为咱身体较健康。啊，恁爸哦欠钱，即马食老哦，这条钱咱唔通欠，一条好诶，咱滴加，咱未翕乱，未够干，较未有肥啊，那皮有病，而且佫省一个冷气钱，省落来冷气钱哦，比你买皮啊钱较侪啦，真诶。趁今仔日有滴优惠，好朋友你电话卡，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赶紧哦吼！来啊，咱来几组啊？拍摄来，你电话摕着，电话摕着哈！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我跟你讲哦，今年你加个吼，水降差不多五度至七度啦吼。Hello， 哎，来，咱来几组？
2: 我
0: 要
2: 一
0: 组。啊好，阿姨的拜三休哈 ，OK 哈，谢谢你，好，拜拜。好，来，赶紧吼，省落来电钱吼，买今年绝对有够安尼吼。那这个抗菌处理吼，来到99.9%哦吼。啊，所以吼，我跟你讲吼，任何的细菌、过敏源啊，拢甲去远解啊。顶头一粒一粒，这号做睡眠科技，让你较好困吼。今年就是困起凉个冰安尼就对啊吼。啊，这极冰衫做的吼，那你做迄个烧震的迄个薯冰的衫吼，一年都爱就。上万块啦，一万块以上啦。啊，咱今年吼百货公司定价吼，今年就是9900块哦，卖甲变变叫啦。我今仔日一摆吼，恁两领才1900块，对不对？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听清楚哈，抢完就无啊哈。所以你卡手一定爱紧哦吼，来空八空个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电话甲卡做利用，抢完就无啊。
1: 礼拜三，
0: 哎、欸、嘿，咱来贵州赖先生。
6: 啊，是是是，你怎啊现在啊？
0: 四线哈，来来来贵州。
7: 哎，我一中。
0: 一中哦，来一线接一个。
1: 通来8月8号的
0: 哦，你要拜五嘿 ，OK 哈，我给你下一个哈，啊你赶快啦哈，啊那个大寮这边嘛哈，0983这支嘛哈 ，OK 好，啊拜啊礼拜五我知影你要拜五哈，好拜拜哈拜拜，好来电话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趁优惠，你电话紧卡做利用，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好
0: 0988，哎嘿，咱
6: 来贵州，啊，
0: 四线哈，来来来，贵州，
7: 哎，我一中，
0: 一中哦，来一线接一个，来，你个贵州，
6: 哎，
0: 嘿，你个贵州，一中能力啊，
6: 一中，
0: 好好拜三休，嘿。
6: 拜三，我
0: 主持，你敢知？我跟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吼，那无主持会跟你回电吼、哦，谢谢你吼、哦。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哦。像讲咱很喜欢裸睡的有无？尽量上适合啦，因为吼触感哦，较舒服的，佮吸湿排汗透气，调节你的温度，让你好困好入眠哦。好来，阿兰来几钟？
4: 3000，我要一组，
0: 一组礼拜三收哈。
4: 请问一下，洗衣机可以洗吗？
0: 洗衣机洗可以，但是不能烘干哈。OK， 好，谢谢。
4: 晒太阳呢？晒太阳呢？
0: 最好不要晒啦，嘿，因为怕你晒太久了哈。OK， 好，谢谢你哈。后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会护理师的卡电，你讲电话时间，咱电话已经卡哈。啊，你我咧讲哦，今嘛差不多哇，我看这单。起码吼已经卖一半以上啊！你卡手暧昧哦，抢无着吼会后悔啊！百货公司一领9900的哦，啊咱这吼你看嘛，一摆吼你两领才1900块，你省落来电钱比买这搁较济，所以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哎，0910，朱小姐，朱小姐，好朋友，随着老年化社会呀、啊，这回人愈来愈济。各大项拢伫起价啦，即、这个三代同堂的即个经济甲照顾的压力呢，愈来愈大。有的人哦，顶头爸母下骹啊，佫有后生仔仔爱饲。伫个日本啊，有一个47岁的女子，将伊70多岁的老母接来做伙住。但是即个老母呢，却是伫个遮尼热的天气内底，坚持无要开冷气。热家拢脱水哦，紧急送病院去住院住2天。这个47岁的曾美子的表示讲， 两年前啊，因阿爸过往了后啊，这个阿母一个人住喺旧厝啦。因为因这个阿母吼、已经超过70岁啊，脚嘛慢慢啊滴无力啦，所以伊今年就决定讲要甲因老母接去关东地区的厝内面做个生活。这个做老母的每一年的年金差不多是咱新台币16000，本来想要摕12000新台币安尼来协助厝内面用，但是这个曾梅子考虑讲，因老母有当时还要看医生，还有医疗费，还有生活，还有所费，所以甲因老母摕差不多新台币8000的金额，用来付因老母食饭甲水电。一开始看起来敢若真顺利哦，但是七月了后啊，日本的温度啊，熊熊变只悬呢。这个曾美子发现讲，因老母房间内底冷气哦，敢若拢唔捌开过呢。伊逐工要出门要上班进前，拢甲因老母提起讲哦，天气最近真热，你着冷气爱会记得开。因老母拢哦哦哦，无正经甲拍开啦。这个曾美子呢，问因老母原因的时阵，老母拢甲讲哦，无啦，惊身体会变冷安尼啦。伊本来想讲，因老母最近是惊寒惊冷哦，无疑我讲，最近还佫另外有原因。七月有一天啦，曾美子回来了后，发现因老母伫房间底，规身躯拢无力咯，有够无精神啦，看起来敢若掉沙。伊就紧开冷气啦，规家伙啊人用个冰袋啊替因老母咧降温，但是情况拢无改善呢。最后赶紧叫救护车去病院啊。因这个老母啊，因为严重脱水，住院2天啦，好佳哉无造成搁较严重的后果。出院了后呢，这个曾美子搁甲因老母要求讲，你一定要开冷气啦，无你安尼吼住病院会开搁较侪钱。这当阵，伊这个老母目睭规个拢红啊呢，伊讲我本来是无想要讲的啦，其实这个梦啊，原来啊六月底的时阵。曾美子因翁就是做竞赛的这个曾经私底下跟因老母讲，希望未来天气真热的时阵，嘛希望尽量冷气开较少的啦。曾美子因翁讲，两个人伫食头路，生活本来就无简单，佮有囡仔爱入学费啦，爱饲囡仔啦，希望讲那用个欠的所在，咱就尽量甲欠啦。拜托这个丈妈都爱配合。接着老母会讲哦，竞赛讲话态度无算有压迫的感觉啦。但是想着讲，家己搬过来甲竞赛这家伙啊做迄大，一定增加人的负担啦，一定会搁较辛苦啦。虽然曾美子因翁无强硬安尼个命令，但是对这个有悔的老母来讲，这句话让老大人理解做唔通使用冷气啦。即个做老母的烦恼，家己搬来会增加家庭的负担，所以伊选择要忍耐。做查某囝的曾美子知影了后，当然就生气啊！伊认为讲，阮翁较欠一个，节省一下开销。但是对老人来讲，这种暗示，老人都会认为讲是禁止我使用冷气啦。所以伊就问因翁啊：“你叫妈妈尽量卖开冷气。”但是妈妈认为你不准伊开冷气啦，连读高中的后生嘛替这个外妈讲话，伊讲对老伙仔来讲，一定认为冷气袂当开啦。最后这做竞赛，伊就甲丈妈回信咧，伊嘛理解着讲老人的安全是比圣殿搁较重要。曾美子伫讲啦，即马哦物件拢起价啦，薪水也无得起呀。当然生活压力真大，但是伊希望因一家五口用个无互相伤害这种状况下做伙生活。当然这件事件嘛，反映日本愈来愈严重老人的问题哦。有真济真济岁的人，伊若嫁这后生查某囝住做伙，同款会惊讲家己造成后生查某囝负担，烦恼开钱啦。所以压制家己的需求，但是你若想要欠，等到是比你的健康安全更加强的时阵，可能付出的代价 搁较济哦。这个问题，真值得咱大家做思考。感谢收听。

0: 来，咱今仔日啦，厝内面有一领冷气杯啊，都唔免热到安尼，身体袂爽快，你就较好困。加上落来的电钱啊，就比你买一领杯搁较济啦。一领冷气杯，紧买转去友好厝内面的时段，对咱家己嘛较好咧。厝内面囡仔尻川背三道火，同款需要一领冷气杯，赶紧哦，因为只有今仔一天，一拜天两领转去啦，抢完就无哦。电话金卡0800663377，1980块提两领转去，0800663377。四位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你报挂期间，电话拢会当继续卡哦，0800663377。像这时段好朋友，即马季节伫变化哦，真侪人拢真容易破病啊，真容易感冒。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营养达人简立德简先生来到咱节目个现场。简先生你好，
1: 你好，所有朋友大家好。
0: 简先生，
1: 是，
0: 既然来个家哦，
1: 嘿，
0: 会当甲咱安尼。小加一寡养生保健啦，哈！伫营养方面，你感觉即卖人养生保健多一种营养，是你建议大家爱来做补充的？
1: 是，其实咱即卖现代人吼，因为生活啦、环境的变化啦，吼，啊，像天气的变化，安尼变来变去的，讲常常会感冒啦，变下咧较低啦，啊，是讲吼，咱感冒拢即久袂好啦，啊，这个部分来讲，咱也日常当中来。补充着些维生素 C 啦，啊，一寡迄个蔓越莓啊，尤其是讲吼，咱这个天气湿热，咱台湾吼湿热，女性朋友吼，啊，有当时啊，较有一寡妇科的这個问题，啊，用这个维生素 C 加这个蔓越莓来补充，
0: 吼，
1: 啊，够搭配着一寡复方的一寡成分啊，像紫锥菊啊啥，这种吼来搭配，安尼对提高咱身躯的这个免疫力。啊，过来就是讲会当避免一寡妇科的问题、哦，其实这是真好的补充的营养素，
0: 会当选择。你的意思就是讲哈，维他命 C，
1: 嘿，
0: 哦，啊个蔓越莓，
1: 对，
0: 啊个紫锥菊，
1: 嘿，
0: 这拢对咱的身体真好，就对啊。
1: 无唔对，因为本身来讲就是算酸性的嘛，啊也调整咱的酸碱值，啊个咱身躯内底一寡这个免疫系统，也当帮助提升激活咱的免疫细胞。
0: 安尼，既然你有讲到这些成分，你会当甲这些成分，伊到底有啥物效果，甲咱做一下介绍无？
1: 好啊，好啊，无问题啊。其实大家哦，较熟悉的就是拢这个蔓越莓嘛。我相信大家拢定定咧听过讲哦，啊，食蔓越莓对女性足好个啊。
0: 对，尤其是私密处的保养吼。
1: 无唔对，其实呐，讲到蔓越莓来讲吼，伊本身是一个富含吼，这个维他命 A 啊、C 啊、原花青素啊，真强一个抗氧化。啊，尤其查某囡仔来食，
0: 是
1: 不但讲会当保养到咱这个私密处以外，伊个会当吼。好，咱食了青春美丽，因为伊本身内底这个抗氧化剂就是好咱较袂老啦。
0: 是是是。
1: 啊，但是大家你讲我食蔓越莓，食蔓越莓啊，蔓越莓敢有拢同款，其实无同。
0: 无同。
1: 因为吼，咱知影讲有一种特别种的这个蔓越莓，伊咧萃取内底吼，有一个叫做 A 型的原花青素。
0: A 型的原花青素。
1: 咱学英语有 A、B、C 安尼对无？啊，伊是 A 型的原花青素较特别咯、一般外口的一挂美国吼，伊是拢 B 型的。但是 A 型甲 B 型差别大。A 型的美国伊这个成分吼，原花青素吼，伊会当抵咱这个女性的私密处的这个，比如咱伫咱的尿道顶头，可能怕啦，赶快吼，这个困吼，徛袂掉，
0: 啊，
1: 对咱的对水分就可能排掉，伊就袂讲吼累积伫咱这个私密处，造成着这疾病安尼。
0: 哦，我知。
1: 所以是较特别的。
0: 我刚刚一个防护膜伫遐啦，啊，迄个困无法度掉伊遐。
1: 对，咱水管啦顶头啦骨溜吼，困徛袂掉，啊，咱就帮伊就出去啊。
0: 哦，啊，所以要经就爱经这种的蔓越莓。
1: 一定是爱经 A 型的，所以咱讲咱这个北美红宝石这蔓越莓这种的吼。是选择性是较好的啦，
0: 对啦，啊，既然我都叫做北美红宝石，表示伊这是真赞的物件吼。
1: 无唔对啊，伊除了即个成分了，比如讲咱啊，佮有食，比如讲诶，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马尿酸成分，就特别吼，所以古天堂那有一个马尿酸，伊就是天然的抗生素，伊当帮助咱胎死掉咱调节咱这个尿道啦。 膀胱啦，啊，其实油脂内底这个泌尿系统壁顶的这个有害病毒，你给它清清掉。
0: 哦，清清掉，
1: 所以效果是真好的。
0: 这是蔓越莓的部分。
1: 对啊，过来我头拄我讲到维生素 C， 就是咱常常滴讲的，咱日常当中足济人拢有滴补充，啊，维他命 C 啦，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C 伊对咱人体有虾米上大的功效嘞？就是讲，伊是一个真好的这个调升这个免疫系统的能力。
0: 嗯。
1: 哦，也当帮助咱对抗着这个病毒。
0: 对抗氧化力真、這個、好。
1: 对对，啊，过来伊本身吼，伊这个消毒咱身躯内底一挂发炎的物质，也给咱排毒。袂讲咱因为咱发炎，身躯呐破病拢是因为发炎嘛。
0: 对。
1: 啊，维生素 C 的补充哦，维他命 C 的补充是一个真重要，其实上基本啊。咱人体呐无这吼、個，可能会产生坏血败血病啊，是讲咱身躯会足侪疾病会发生。
0: 但是维他命 C 有一个缺点，就是伊即容易氧化，真容易被破坏啊呢。
1: 对，所以这咱在提供的时阵，伊一定爱有一个吼特殊的这个体验的效果，
0: 是
1: 吼，好伊保持吼咱身躯会当吼持续保养。所以讲咱一般来讲呐，食一项可能无啥搞，咱都爱去补充别个复方。比如讲咱即马上新的有一种成分叫做紫锥菊，
0: 紫锥菊，
1: 吼、哦，咱毋捌听过对无？伊是足特别的，伊这个紫锥菊吼，伊是生长伫个这个。从应该讲北美洲啦，
0: 啊，北美洲个澳洲，
1: 对对对，伊、哦、北美洲遐吼，伊较早是安怎？是这个印第安人吼、
0: 哦，
1: 流传一千多年的这个传统的草药
0: 哦，
1: 伊本身有对迄个抗发炎、调节着咱免疫系统，
0: 啊，
1: 过来就是伫感冒顶头真厉害，就是讲，因较早那感冒吼，因拢食这种紫锥菊，会缩短着咱感冒的时间。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迄个上呼吸道啦，还是咱的泌尿道感染啊，啊，佮有这个空嘴呐，去有蛇虫咬伤，伊嘛拢食这个紫锥菊，
0: 会帮助空嘴。
1: 对对对，这紫锥菊足稀有的，唔是讲吼，咱一般的品种，伊这是吼，你若讲即马上新呢，伊是用一个叫做特殊品种。
0: 想做特殊品种，
1: 特殊品种就是讲哦，伊这个营养素会比普通的紫锥菊，伊是变作品种。个改良诶，
0: 哦，算讲搁较强大的对啊，
1: 对，伊当大幅提升到这活性的成分。一般来讲，咱来滴食这天然的成分来讲，就是爱食伊的活性嘛。
0: 对，
1: 啊，那活性无够来讲，咱滴食身体吸收就歹嘛，效果就无好。
0: 对，
1: 啊，而且伊这个紫锥菊吼，这个改良吼，又得到这个吼德国政府组织的这个认可，啊，佮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是算讲是有用的植物。
0: 哦，所以就是针对这个感冒啦、上呼吸道感染，啊，个泌尿道感染，甲好抗菌，好也收缩也好哈，
1: 即
0: 效果真好的对啊。
1: 无唔对，而且伊个一个较特别，咱已经无想到你讲，
0: 伊
1: 对咱这个糖分较高的族群有哦，伊会刺激到咱这个这个胰岛素伊个迄、那个感受作用，
0: 哦、
1: 所以也帮助咱稳定咱这个糖分吼、哦、较平稳安尼。
0: 哦，所以讲对糖分的稳定嘛真重要，
1: 无唔对哦。
0: 诶，用个刺激胰岛素哈，
1: 诶，伊这个作用，
0: 可以
1: 当较敏感的对啊，
0: 诶，敏感性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讲，那有糖尿病的人来食这种成分，拢真好的对啊。
1: 对，伊咪在帮助，因为这侪人唔知讲，其实这个除了这个啊蔓越莓啦、紫锥菊啦，尤其是紫锥菊，其实伊个会在帮助的咱。比如讲皮肤啦，有五回线湿疹啦，伊这帮助嘛真有，因为内底有这个多种的迄个天然的营养素加微量元素，会当调整对咱的体质。
0: 紫锥菊也好啦，蔓越莓也好啦，
1: 对，
0: 维他命 C 嘛好啦，
1: 对，
0: 啊拢这么好，
1: 对。
0: 那三个角角的阿莫过较好。
1: 哦，那三个角角的吼，这就真正有够厉害。你知哪讲哪家这种三种哪拢食会到来讲。哦，啊，比如讲为人个会加入到什么苹果酸啦、啊
0: 哦、
1: 乳酸钙啦吼，伊个搭配落去来讲，
0: 变复方的就对啊。
1: 对，因为这俩复方落去了，能经过到这个专家的研究啦
0: 吼。
1: 又讲哪拢，咱那食复方的比单方的较好，就是讲单方伊博多全面性。比如讲咱。蔓越莓是做门口的警卫啊，甲你嗅到，但是你身躯内底病毒无多清毒，啊，咱就搭配这个紫锥菊，等于讲一个你外口闸门保护你，一个地内底甲你清这歹物啊。
0: 是
1: 啊，过来就是加上到咱这个维生素 C 啦，这个苹果酸啦、乳酸钙，过来补充修复到咱身躯的各种的这机能。所以讲，用复方来讲啊，长期 服用来讲吼，除了会当调节咱妇科啦，改善目睭的疲劳啦吼，啊会当帮助咱泌尿系统的优化吼，较袂感染啦吼。啊，过来就是咱
0: 胃肠保密私密处的对
1: 啊。对哦，啊过来就是咱这个胃肠的胃壁，伊咪帮助你 健康，因为内底有这个乳酸钙啊，有寡益菌啊，安尼。
0: 安尼嘛，保护胃肠的对啊。
1: 对哦，
0: 啊，佮保护目睭。
1: 对哦，啊，伊只加乳酸钙，尤其是咱即马年会大咧老大人。伊本身吼，即、這个喙齿啦、骨骼啊，较欠即个钙喎，伊甲掺落了会当补充，话咱的精气神拢会较饱者，啊，佫会促进铁质的吸收，所以是这种复方效果是较好的。
0: 哇，安尼照你安尼讲，你也是讲保护你的私密处、你的目睭、你的泌尿系统，
1: 对
0: 肠胃也真好。咱就知影维他命 C 本来就养颜美容嘛，
1: 无唔对啊，伊是抗氧化加养颜美容的啊，无唔对。
0: 啊，钙质加铁质个会使促进吸收，安尼对咱的骨头加喙齿的成长也冇真大的帮助啊。
1: 无唔对，其实即个成分对人体有好以外，咱上吊就是第一，一定爱去找迄种吼，有迄种 SGS 检验合格的这种
0: 成分。哎、啊，
1: 咱得食在安心，卖讲食无好了，佮食了生出歹气，安尼无好。
0: 对对，吼，爱有 SGS 检验合格安尼。
1: 无唔对，
0: 当然即马高下真厉害吼，你若食迄种脆醋的有专利的吼，哇，迄个较不得了。
1: 哦、啊，
0: 就你讲的这吼、個，就你头拄讲的这三个成分，
1: 是，
0: 敢有啥物特殊的专利会当让伊效果更加好？
1: 有，其实你若讲到这個那个紫锥菊吼，伊有一个叫做专利的这个超音波萃取，伊是用冷冻干燥的制成，会当保持咱原料上悬的这个活性。那一般呢，较早水萃法啦，是一般一种。用其他的破壁式的萃法吼，伊无都摕到遮尼高的活性，所以咱来要建就是要建一种专利超音波萃取的，啊，佮冷冻干燥的过程
0: 安尼。SE2 的紫锥菊的萃取，啊，这种活性较好，啊，活性较好，当然你效果较好就对啊啦。
1: 嘿，对对对，无唔对哦。
0: 哦哦哦，谢谢谢谢。
1: 所以讲，咱若咧找物件咧食，就是一定爱哦找好的，安对咱身体帮助较侪。
0: 今天真感谢咱营养达人哦，哎，简立德先生哦，给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简先生，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拢会当做进一步询问你电话甲卡吼。啊，若讲吼，讲到今年哎，恁去陪吼，今年啦，你省得来钱吼，就。比买这件皮搁较济，安尼吼，你一定爱跟班，啊，无定定有吼，啊，这后手全部偌济啊吼，这会当随时用洗衫机洗用吼，最主要省电钱，省落来电钱吼，买这件吼，拢绝对有够吼，啊，最主要咱若讲就讲咱更年期啦，较熬流汗啦，囡仔啦，尻川三道血拢会当用哦吼。
2: 配合纯正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6: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讲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健康节目。现场直接服务的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啊，那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伫报关时间呢？啊，咱电话赶快会当。卡一旦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亲民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哈，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0800-66-3377，因为咱大家拢在做快闪哦，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哈。啊，咱礼拜日呢是每一个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新会护理师现场的服务。咱当地那是吼拜一到拜六收无新会护理师的电话哈，这个节目吼，咱会当。手机啊，有网络吼 ，Google 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 吼，安尼点入去就用个听到新会护理师诶的这个节目吼。咱那平常拜一到拜六是中到12点到下晡2点，赶快拢做快闪的哦。新会护理师伫礼拜一到礼拜日吼，一礼拜7天拢做快闪的，所以咱那要卡电话吼。0800-66-3377吼，你那不是节目时间吼，或者你拍别个电话，你拢会当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会？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伊就是找优惠做的吼，你安尼吼，来0800-66-3377电话拢会当甲会当来做利用哦。
1: 进攻格。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最好康的，咱的快闪就是最美丽蔓越莓锭。
2: 这个蔓越莓，这个最美丽，咱是一罐就是吼60粒，主要成分内底就是这个紫锥菊、蔓越莓、维生素 C、个苹果酸，加上着这个乳酸钙的复方，而且内底有足侪专利的成分哦。咱专利的紫锥菊，伊是全成分萃取，提升着保护力加抗病力。蔓越莓加紫锥菊是完美比例，也有效提升咱的自我保护力。过来就是伊本身是这个口含锭。在嘴当中会当快速溶解，建立咱身躯第一道防线。紫锥菊搭配着维生素 C 啦、蔓越莓、类黄酮，会当修复咱家人的健康，捍卫着这个咱身躯的这个保护力。过来经过着 SGS 安全检查，完全无这个农药、塑化剂甲金属，完全检验合格。而且为什么咱要用着这个紫锥菊呢？在北美洲，伊本身就是会当帮助咱身躯啊，对这个身躯的发挥啦，吼，啊是讲咱身躯的这个保护力啊，较无够的时阵啊，有真好的帮助。尤其是咱女性本身来讲，在咱这个泌尿道啊，常常较会去感染啊啥，有真大的帮助，够会当保护咱的这女性私密处安尼啦。本身这个产品来讲。咱全成分的萃取来讲，有经过着这个超音波的专利的萃取，经过着这专利的这个冷冻干燥制成，所以本身保留着真大的活性，而且这个活性来讲，对咱身躯的营养吸收有真多的帮助。为什么讲以这个国外来讲，有真济一个政府机关的认证呢？尤其是德国加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针对着这个紫锥菊的成分。拢有伊家认定伊是有用的植物啦，所以咱加放伫个即个最美丽即个咱即个营养素内底，哦，大家逐工咧食的时阵，就会得到真好的保护。而且即个蔓越莓有啥物特殊咧？一般来讲，咱女性的即个私密处困扰，咱就是讲伊内底有一个 A 型的即个原花青素啦。因为一般我靠的花青素拢是 B 型的，啊是白型的，虽然拢有抗氧化的效果，但是咧，咱即个 A 型会当帮助到咱身躯，敢若像。拍一个拉同款，或者困吼留伫咱身躯内底，

0: 代谢，缓解咱的疲劳。过来就是这个乳酸钙也当帮助咱维持骨骼啦、喙齿的生长啦，可以正常。过来就是帮助咱消化系统的健康。这就是咱内底五大成分，就是蔓越莓、紫锥菊、维生素 C、苹果酸、乳酸钙这五大成分。伊那规个该合起来，就是帮助咱日常当中，第一，咱这个感冒的部分会当较少；，过来是讲帮助咱啊感冒的时阵恢复的时间会缩短。这就是咱日常当中营养素啊补充了有够，带来真好的效果安尼啦。外口咧卖就是一罐60粒，是1200块。
1: 尤其是段好朋友啊，咱今仔日最美丽蔓越莓锭，伊一罐有60粒，1200块。今仔日咱一定爱较优惠的，
0: 是无安尼今仔来个食啦，咱就做一届啦，6罐，予大家1500块，
1: 6罐1500块，赶紧哦，一定爱先抢先赢。
0: 对啊，咱这有限量的哦，咱就是限量100组，予大家各位观众朋友一当来体验，就讲这个最美丽的效果。
1: 6罐最美丽蔓越莓锭，只要1500块，0800663777。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就今仔一讲，咱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哈。这组真的你需要给提转去哈，尤其哈大姐小妹红上用的哈，才惊伊磨个破皮啊，有当啊惊伊红一时呐，掀起来滴招，未付洗清气，才惊伊走虎山科，对不对？私密处的保养，你食这组。这不但吼，甲你顾，阿哥吼，甲你控养话，吼你青春美丽吼。来，咱来几组来 ？Hello，
2: 我两组。
1: 哦，你爱两组吼，两组吼，安尼我甲你讲，拜三号你收哈，8月5号吼，谢谢你。
2: 你
1: 我甲你讲，我即摆拢先抄电话，落接无了，阮小姐电脑啦无资料吼，阿得敲电话甲你问安尼吼。好，即摆嘿嘿，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啦，一组就1500块而已。哦，真的有够俗的。嘿，来，哈喽，嘿，赖小姐，好，你电话提咧，电话提咧，哈。好，来0800663377啦，哈，6罐哦，啊，你安尼平均册价一罐才250块而已啦。哈喽，来，嘿，啊，咱高阳家啊，
3: 对，
1: 嘿啊，一组哈，礼拜三，谢谢，哈 ，OK， 谢谢。好，来哈，啊，今仔高台拢拜三号。你收嘿，吼、哦，最主要我滴讲，伊即内底吼 A 型的原花青素，会用当咱女性的私密处，甲迄个尿道顶头吼，给它打一层蜡吼，敢那吼，迄个细菌甲即个病毒吼，捞袂掉，会排唔解啦吼、哦。所以讲吼、哦，咱电话卡做利用吼吼、哦哦，来来，陈美丽小姐吼、哦，哎呀，啊、哦，你提着电话提着，好来，0800663377吼，我滴讲，即、這个紫锥菊是。印第安人流传千万年的草药啊，吼，对这感冒啦、蛇都咬到，因拢食这啦，吼。啊，世界卫生组织甲德国拢有认可哦，吼，紫锥菊是真好的药草安尼哈。来哈，啊，咱咧爱迄个最美丽哈，嘿，最美丽哈，好好，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0800663377哈，啊，我甲你讲，连世界卫生组织甲德国拢认可。紫锥菊是最好的药草哦，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2: 喂，
1: 嘿，你来几组？
2: 要几组？
1: 啊，几组？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哦，你若讲哦，有糖分需要稳定需要的人哈，嘿，你会当吼食这個，你好，你胰岛素搁较敏感哦，哈！所以讲，你若有糖分困扰的人来食这嘛，最好的哦，哈！好来啊，咱来几组？喂，
4: 喂，
1: 你几组？
4: 恁恁卖
1: 啥？蔓越莓嘿啊！对，一组6罐，
4: 两组
1: 吼，两组3000块吼 ，OK 哈，安尼吼，安尼拜三，给你收哈，谢谢。
4: 一般是
1: 食几粒啊？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啦。
4: 哦，一
1: 缸一粒，哎啦，一缸一粒就好啊，哈 ，OK 哈，谢谢你，哈哈，好来，0800663377哈，复方的比单方的较好哈，全面性给你做照顾哈，吃这哈，连你的胃病嘛会健康哦，对你的目睭、你的喙齿拢真有帮助，这个营养拢真需要哈，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5: 我一组，
1: 好，安尼迄个拜三收哈 ，OK， 好好。
5: 会到时要过哦，嘿。
1: 我甲你写哈 ，OK， 好好，谢谢你。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咱最主要我咧讲。 保护你的私密处啦哈，诶、欸，保护你的泌尿道啦哈，啊，过养颜美容，而且伊会使好即个体质甲钙质吸收搁较好哦，好啊，所以讲 SGS 咱拢检验合格哈，萃取的啦，有专利的啦，想做专利，有迄个效果人专利才要合理哈，所以你要食爱食咱这种有专利的哈，来，咱来几张来。喂，
3: 欸、我拄啊订两组，你卡寄四组来好了。
1: 哦，你要爱四组呀，吼，要爱四组吼，四组6000块吼。好，安尼我甲你讲哈，啊，同款拜三岁吼。哦，谢谢你哈。
3: 在时上好写在
1: 时。哎、欸，我甲你写在时吼，甲你写好啊，谢谢你哈。哦，谢谢。哦，这内行的知影趁优惠甲摕啦，至今啊，平均册价一罐才250块，阁是有专利的吼，效果上好。好了，来啊，咱高阳家哈。
6: 嗯。我是中
1: 好好啊，赶快拜三嘿，好 ，OK， 好好，谢谢你啊，好 ，OK， 好，
6: 就对
1: 了，好好，安尼。来啊，咱赶紧吼，你甲看，为我跟你讲，咱身体吼有当时啊较够野火有无吼？哎、欸，这拢真有帮助哟，这来食足好诶吼。啊 ，Hello 嘿，来邱先诶、欸，啊，拍谁吼？来，你这个卡来吼，那个邱小姐吼，你这个卡来吼。啊，因为我跟你讲啦吼，这个吼，咱拢是超音专利的超音波萃取诶吼，冷冻干燥的这一点，所以讲外形较好，效果较好，咱来比别人的外形较好，效果较好。食有效的就对我啦哈，好啦嘿，啊你爱几组？
6: 一组，
1: 一组哈，拜三号你
6: 十号给我，
1: 好、啊，你要十号哟，八、欸、月十号是你的拜一的哈、欸、，OK， 好好，谢谢你，謝謝好来哈，啊赶紧哦哈，维生素 C 哈，帮助咱较袂得流行嘛哈，啊像即马流感甲这疫情哈，就开始伫流行啊哈，去做你即间啊，提登去食吼，即间保平安，啊苹果三个互咱较袂疲劳啊，对不对？啊你也在帮助咱日常哦，较袂去人对流行对感冒，对不对？啊！而且就算你若感冒吼，恢复的时间嘛较短就对啊啦哈。来，你爱几组来？
7: 喂，你好，我要买。现在在线上在讲那个蔓越莓那个。
1: 对，一组六瓶，
7: 好
1: 好，礼拜三收，八月五号，谢谢你。好，来啊，赶紧哈，啊，这组吼优惠优惠，抢完的无，抢完的无哈。妈妈，咱甲做下口含定，你会使减，你嘛会使补哦吼。来，你爱几组？
7: 我想要一组
1: 啊，好，礼拜三给你送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啊，我你讲蔓越莓外口吼，拢有人伫买会到，但是你买爱买咱今仔推荐的哈，因为咱这吼。成分有够足的，市面唯独敢一支啊尔吼，成分有够足的，要让你食有感应的，不是食起毛的吼，不是讲食甲人对流行讲我有伫食蔓越莓吼，啊我跟你讲，真侪阿母啊，常常本来吼，拢常常拢啊泌尿道的感染，常常你看妇产科，常常你食抗生素的，自从食咱这组了后吼，哦，那外久拢无牙起来啊，你敢知？吼，真侪拢乌落甲会得治啦，所以讲即马袂当讲无这组啦哈，啊最主要为什么白白？蔓越莓产品你爱买咱这组，第一，咱做规粒的定制的，无像外口做果汁食起来酸悠悠，你无在条食，对不对？口感的问题嘛，伊如果甲你加真侪糖，安尼你是不是？啊，佮有糖分的困扰，咱甲你做口含定的，你用个甘用个薄，有糖分的人你嘛会当食。一罐使用30斤的蔓越莓哦。一罐是使用30斤的蔓越莓，才有法度做出来哦，吼。所以讲哦，伊每一粒拢用到金盘的蔓越莓，一粒哦，一粒就是金盘的蔓越莓落去做一个浓缩。所以你咧吃哦，唔是食起毛，是食有感应的，食有效的哦，吼。啊，所以讲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来徐小姐，你爱几组？
8: 喂，
1: 你爱几组？
8: 我要一组，我拄啊有订面，一个面皮。
1: 你甲迄无关系，嘿，你即马要爱做一组。
8: 嘿嘿，
1: 啊，做一位寄来就好啊！啊，我跟你讲，无共厂商吼，咱你一项换一项啦，你要一组就对啊，哈。OK， 好好好，安尼就使哈，谢谢你。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食暖，泌尿道真熬啰嗦的人，拜托你来食。真侪阿母的卡路无好，嫌放尿废气，真侪都甘愿水歪啉，对不对？安尼就袂搞尿，就袂走便所，结果你水啉无多，吼，啊，你这尿内底细菌收侪，吼，变作安那，放尿会烧。会刺，会挂挂，会酸酸吼，甚至安尼吼，哦，艰苦较倒尾来吼，放尿会酸酸，真侪去检查，哎呦， 感染到啊。所以讲妈妈，咱这蔓越莓吼，就是给你拍一个拉，跟他地中拍拉过吼，真金菇对不对？吼，你吃咱这组等于伫个你的尿道做一个拍拉的动作，同款吼，细菌病毒较袂掉在遐，会冲去，安尼你就较袂发炎吼。所以讲哦，女性朋友只要你是查某的吼，讲真的啦吼，尿道感染啦吼啊，迄个。阴道感染哦，这几世人哦，一世人拢加减会啦。但是我建议你爱养保养，即组你来个食吼，只要放尿小小会挂挂，会刺刺，会疼疼，会酸酸，甚至你放尿内底小块会加血有无？即组你来个食，拢非常好吼。过来有糖分的人，因为有糖分的人，咱尿道较无金棍吼，尿道较无怕啦，迄、那个困真容易卡伫个遐，所以讲定定咱带糖分的阿爸阿母啊吼，嘿，定定会感染，佮真够起上，即组你来个食啊。你好不怕家啦吼怕家啦吼细菌病毒流袂掉啦哈赶紧吼空八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啦
9: 喂你好妈月妹
1: 哈喽来咱来几组
10: 两
1: 组来电话提来哦吼来过来咱来几组
10: 喂
1: 一组电话提来哦吼来大华咱来几组
10: 一组
1: 吼来电话提来哦吼赶紧好来啊咱电话继续卡吼空八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吼哪听歌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哦经费做安排空八空空了了三三七七抽完就无啊吼啊哪边爱恁去陪赶快哦抽完就无哦电话一定要紧卡。

0: 先安尼好不好哈？哈，等回电呐，谢谢你呀哈。好来，0800-66-3377哈，啊，咱好朋友哈，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0800-66-3377哈。啊，因为优惠拢甲今仔日一做呐，你一定爱紧把握哈。啊，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安尼哈。好来，嘿，啊来，咱来几组来。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安尼。
1: 我礼拜四，我礼拜三无得个哦。
0: 安尼拜四哦，你收八月六号，谢谢你哈 ，OK
1: 好，
0: 来谢谢你哈，来你爱几组来。
2: 喂，我要一组。
0: 哦，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后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尤其是大好朋友，在这世间呐，每一个人的反应是不同的啦。有一个去考试学生啊，伊在写作文的时阵，把我的母亲看作我的母校，吼、哦，开始写写啊，偌济嘞，写800字呢。一直哦，这个考试卷伫要交出去的时阵啊，加一句话，这作文的分数啊，满分，伊敢减提一分啊呢？足悬的呢，因为伊把我的母亲看作我的母校，吼、哦，真恶劣啊！我这母校偌好都偌好，阮老师偌好都偌好，阮学校偌水都偌水，哦，这餐厅特地一饭哦，哦，煮了偌好吃，写个安尼哦，有够恶劣的，恶劣个拢袂记你家己是伫考试啦，他已经要交卷啦，佮剩五分钟啊，尔，雄雄他发现讲，哇！啊！你作文的题目是我的母亲，我的妈妈，不是我的母校呢。真的换别人可能啊，嗨呀啦，放弃呀啦，五分钟嘛不可能停下。但是这学生吼、哦、反应有够紧的，伊一个尾啊加一句讲，其实我是孤儿，学校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家，哈哈，就是我的老母，我的家啦。就安尼一句话哦，作文的分数伊差一点啊，提半分，家己又扣一分了呢。有厉害不？真正爱个拍扑啊！感谢收听，谢谢。嘿，你讲啊，安尼就好啊啦，嘿，安尼我拢先抄电话哈 ，OK 哈，谢谢你，两张，谢谢你，安尼就会使哈。好来，好朋友好，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哈，0800-66-3377的哈，啊，电话紧卡做利用，优惠只有一天，只有一天哦，抢完就无啊哦。
3: 进广告。
4: 咱今仔日介绍到这个最美丽蔓越莓锭，伊本身一罐是60粒，针对着虾米人来适合食最美丽这个蔓越莓锭呢？比如讲，咱年岁大、银发族，咱的身躯的这个保护力较低，过来就是定定较会感冒的族群，尤其就是讲你来压力大，本身身躯较会疲劳的，啊，佮有这女性妇科，你本身来讲定定咧反反复复的发作的，啊，较会去感染的族群，来食拢真适合。啊，为什么真适合吃这个成分呢？其实内底上主要就是咱内底有着增加着这个蔓越莓，啊，够这个紫锥菊。蔓越莓大家拢知啊，其实蔓越莓上主要就是会当帮助到咱女性这个私密处的保养，啊，伊避免减少着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过来就是讲针对啊男性来讲，伊这个咱的膀胱啊、放尿啊，就放尿袂顺啊，是放袂清气的，伊嘛真好的帮助。过来就是上主要就是也当帮助咱身躯的保护力的增加，咱预防着咱常常的感冒啦。过来就是帮助咱皮肤啊愈食愈水啦。过来就是目睭较袂酸涩、较袂甜啊。过来就是咱骨骼的成长、甲喙齿的成长，伊内底有补充着这个咱的这个乳酸钙，会当帮助咱铁质的吸收，啊，咱帮助预防着咱啊蛀齿啦、牙周病。当然，咱先配合着这日常的这个正确刷牙习惯啦。过来，伊嘛会使帮助着讲，咱身躯呢糖分吼会稳定，因为伊内底这个成分会帮助身多身躯这机能正常的运作。所以讲，今仔日咱介绍的这个最美丽本身来讲，以这复方成分来讲，对真侪人有真好的帮助。就是讲，专利的紫锥菊是全成分的萃取， 提升保护来抗病力。过来，这个锥镁里来的蔓越莓加紫锥菊完美比例，也在提升咱更加高的保护力。过来，伊本身是口含定，酸酸甜甜，伫咧嘴直接包就好，唔一定爱配水，给咱加强咱身躯第一道防线。紫锥菊花伊本身各有这个维生素 C 啦，蔓越莓类黄酮可以修复咱家人的健康。过来就是伊有本身有经过 SGS 的检验，无农药、无塑化剂，嘛无重金属的黑残留，所以讲咱会当安心啊食。咱今仔日和大家真大即个福分，就是讲咱今仔有法度了解到即个全世界上新的即个产品，而且有专利哦。伊即个专利，佫毋是讲咱凊彩讲的哦，伊是得到即德国政府佮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药用植物来去提炼的。所以主要就是针对伫咱啊感冒啦，啊是一挂感染性伤，有真好的帮助，会当帮助咱健康。所以讲咱啊一般来讲，你若讲常常较有体弱的人啊，真适合来食咱的锥镁力蔓越莓锭。今仔日就是一罐60粒，伫外口咱就是1200元。
0: 咱一罐哦，都爱使用着30斤的蔓越莓，才有法度萃取着哦。所以你看每一粒拢是用着。金半重的蔓越莓来去做一个浓缩，所以你咧吃是吃有感应的，唔是你吃起毛的。你若讲哦，我系比较多真够啰嗦的人，像有的妈妈有无，脚路无好，嫌放尿废气，规气水都无啥滴啉，较袂够尿啦。但是你水啉无够，有的人放尿内底困伤济，变作放尿会烧、会刺刺、会挂挂、会酸酸的。你平常来吃这個，吃咱一组。过来，妈妈，你这个蔓越莓的作用就是给你打啦，给你的尿道做一个打啦，那个细菌才不会掉在那里。所以真的，你如果常常私密处有感染，比尿道你感染的人，我建议你来吃咱这组，吸收到相当的营养，给你做一个保护。过来，你放尿会烧烧、挂挂、刺刺、痛痛、酸酸的，甚至你放尿里面有咖啡，这组我都建议你来吃。尤其咱若有糖分的人哦，泌尿道吼，咱的尿道吼较无遐金骨，尿道较无拍啦，所以即组我拢建议你来食，迄菌较袂一直掉在遐。另外，咱厝内面有个人体质无好啊，包尿珠啊的啊，真侪时段有无尿安尼堵掉嘞、吸掉的，这嘛真容易尿道感染。建议你即组来个食，另外囡仔拢会当食，咱的口感较好食的哦，小可酸味啊，酸味。咱若讲目睭较个酸涩疲劳的人，我拢建议你来食。胃肠无好的人，你嘛会当食哦。有糖分的人嘛会当食哦。老感冒的人拢会当食。虚心懒惰的人拢会当食。今仔日趁只优惠，6罐一组，只要150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趁优惠电话甲卡吼，优惠酒今仔一工啦吼，无得济啊，平均册价一罐才250元呢吼。阿爸你嘛爱食呢，嘿，你爱食呢，真济阿爸有迄个肥大的问题有无？刘讲去滴着，刘讲你若滴着遐菌吼排袂出去，伊会灰老，真容易伤着咱的腰这两粒吼。所以讲吼，建议咱真济爸爸吼，你若有不肥大吼去滴着的有无？造成放袂清气的。哦，放尿会滴滴答答的人，你拢真容易感染。这组你一定爱来个吃哈。来，咱来几组？嘿 ，Hello，
1: 喂，
0: 嘿，你来几组？
1: 我要来了，拜内美一组。
0: 好，拜三你收哈。
1: 哦，啊 okay、我
0: 你讲拢先抄电话啊，你啊拢先抄电话哈。电脑若无资料，阮小姐会敲电话给你咯，接不了哈。谢谢你哈。好，然后朋友今仔日咱现场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安尼好不好？哈，啊，这素食的啦，这素食的哈，阿爸阿母啊，你拢爱食啦。Hello， 来嘿，黄大哥嘿，
2: 阿弟
0: 啊，一组哈，好，啊，拜三收啦哈 ，OK 哈，谢谢你啊，好 ，OK 好，拜拜。好啦，啊，咱趁优惠吼，这组真的你一定爱提吼，厝内面大大细细拢应该爱食啦。咱厝内啦，有人讲体质无好吼，爱包尿珠块有无？啊，你查吼，你看真侪时段包尿珠块对不对？拢吸掉的，真容易吼，啊，尿道会感染吼。这组你可以食，啊，过来咱厝内面的囡仔，感觉你拢有当食。有当时啊，囡仔吼，哦，水啉少哈。哦，唔敢去便所，对不对？啊，结果囡仔转来，阿妈啊，我尿尿会痛痛嘞，你就回家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1: 我刚结束啦。
0: 啊，要他都要叫啊，吓。 我要加码的对，你总共爱两招嘛哈，好，谢谢你哈。后来口感较好诶，口感较好诶哈，而且无形当中替咱诶诶尿道做一个拍拉诶动作，同款，遐个菌较袂掉诶啦。困也袂调，你就较袂感染嘛，敢毋是？你若放尿吼，你就较袂安尼酸酸、袂挂挂、袂刺刺、袂痛痛、袂加火死啊！安尼你有了解吼？即组就是好伫遮啦，一罐就爱用到三十斤的蔓越莓哦。所以讲，无怪咱遮有效，除了讲咱是浓缩的伊之外，市面上无人像咱安尼成分放遮济啦吼。内底佫加一个成分叫做紫锥菊吼。即、這个紫锥菊吼。对咱的身体吼，有一个加强保护的吼，安尼提升咱的保护力，安尼啦，咱吼较袂去破病吼。啊，妈妈，咱人若无抗体，就敢那无穿衫同款，对不对？若无抗体，你感染就定定来，一直来，一直来。所以讲，你真侪尿道真够感染的人，表示你的抗体无好吼。啊，所以讲，为什么要加这个紫锥菊去加强咱的抗体吼？加强咱的抗体，囡仔体质无好，抗体无好，有当囡仔一感冒吼，哦，我就去喂着啊，这拢是吼。你爱互伊食，你互伊食，你发现讲，较袂安尼喂来喂去啦，吼，吼，啊，像这吼，较贤安尼，目睭较贤安尼酸涩的人，对不对？你甲补充一下，这营养足好的呢。来，秋霞小姐来，好，秋霞小姐，你要几张？
3: 我
0: 拄啊
3: 订一组，
0: 啊你搁一组。拄啊订一组，即马加嘛搁一组，总共两组吼。谢谢你，甲你写好啊，哈。OK， 好，谢谢。
3: 一路你搁食完安怎食？
0: 一天吃一粒就好啊，哈 ，OK 哈，谢谢你。一天吃一粒就好哈，谢谢你，好好好。好，来，我跟你讲哦，啊，所以吼，我跟你讲，为什么给你加紫锥菊下去，就是加强咱的抗体，吼，啊，咱这较袂加人安尼喂来喂去对流行安尼啦，吼，啊，像迄目睭较高酸涩的人啦，吼，你较高疲劳的人啦，建议你即组拢来个食，胃肠较无好人你拢会当食哦，有糖分的人你嘛会当食，素食的嘛会当食哦，熬感冒的人更加爱食吼。牺牲咱底人更加爱食这素食的素食的哈，破病的人哈，有空嘴的人哈，愈喙齿会老火，有牙火死的人，你拢应该爱食。Hello， 来咱来几组？
5: 两组。
0: 两组来电话提来哦、喔，来过来咱来几组？喂，
5: 一
0: 组电话提来哦、喔，来，咱来几组？
5: 一组，
0: 一组哦，来电话提来哦、喔，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金卡做利用无定定有哦，优惠只有今一天哦。来啊，贵总。
6: 喂，
0: 嘿，你啊，贵总。
6: 我一组。
0: 一组电话提来哦，吼，来啊，贵总。
7: 喂，
0: 刘大哥啊，贵总。
7: 一组。
0: 一组电话提来，一线来，来，来大哥，来贵总。
6: 我一组。
0: 一组电话提来哦，吼，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来，安尼吼，咱电话继续甲阮阿小统计一下，今仔别做啊，因为做数剩无济啊吼，啊，咱哪听歌，阮小统计一下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听歌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8: 八月五号，谢谢。喂，蔓越莓
9: 要请。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呐，啊，裙都穿啊安尼短，起换一领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0: 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卫护理师的讲话的八卦期间，你电话拢继续加继续来加做利用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优惠今仔日最后一天，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哈，就咱介绍这组，你若讲厝内边有人体质无好诶哈，这组爱养。是啊，对不对哈？咱这阿爸的吼，你若讲吼，迄肥大有带着了，有讲的对不对哈？迄困排未出去的，真容易伤着咱腰这两粒。建议你即组来个吃啊！啊，咱这口感真好，吼，这就替咱的尿道泡做一个帕拉，遐困都未掉的安尼啦吼，困未掉，咱就较未干掉，干不是安尼哈？啊，所以讲吼，即组你爱用爱金胶带，为什么？一罐就用到30斤的蔓越莓呢？哈！啊，所以讲吼，你若讲啊，目睭真高啊，酸涩的人啦，疲劳的人。建议你拢爱来补充吼，来，爱咱来几组来？
1: 哎，
0: 好，拜三号你收嘿。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像吼真够疲劳的人，这组你嘛来个吃，哦真够跟人对流行喂来喂去的人吼，这组你嘛来个吃，胃肠不好的人拢会当吃，有糖分的人拢会当吃，高感冒的人拢会当吃，虚心懒惰的人嘛会当吃哈，素食的拢会当吃哈，破病的人更加爱吃，有空嘴的人更加爱吃啦，迄露嘴齿会流血，流血时啊伊更加爱吃，大只小妹。爱水的养颜美容，这更加爱吃，这抗氧化嘛，吼，内底佫有乳酸钙啊，骨头佮喙齿要成长，拢需要这营养吼，所以讲你要顾骨头、顾喙齿，吼，啊要让空嘴较紧好，即组拢一定爱吃的就对啊啦，建议吼，规家伙啊吼，规家伙啊。大家拢会当食，安尼好不吼？甲别人无同，咱来遮厉害，遮厉害吼。所以讲吼，甲你尤其是女性朋友，咱私密处甲尿道顶头吼，袂输较来甲你拍拉同款，细菌甲病毒流袂掉嘛，会排出去嘛，对不对吼？所以讲吼，赶紧咯吼。你若讲吼，哦，常常我落你感冒的人，你即组来甲食吼。你若最近有感冒的人，食这你恢复的时间嘛较紧嘞吼。啊，所以讲咱赶紧好不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请问。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机关电话拢会当卡，听我讲一下新闻啦哦。啊，讲好人安尼啦，哦，一个人命敢敢值7万块尔尔。有一个做回收的先生吼，系张建民吼，去个同业的吼，姓赵的富人人吼，伊欠人钱啦，啊，这个富人人吼，都甲讨钱讨7万安尼啊，竟然哦袂爽呢，这个人吼。这张先生因为有迄个诈欺，佮有过失伤害的这前科啦，吼，啊经营无好吼，啊都欠人钱吼，啊因为费五金的买卖吼，啊欠这个姓赵的富人人7万块啦，吼，啊拢无还伊，啊这个富人人就一直甲讨唔吼。吼、哦，袂爽啊，你知无吼？这个张先生竟然伫个114年3月吼，涉局要甲抬安尼啦。怪这个姓赵的富人人去高雄应酬这仓库，啊，这个富人人来个现场吼，啊，佮接到其他的厂商通知吼，啊，讲会使收9万块的汇款呐吼，哦，啊，这个张先生佮借机车，互伊方便去提钱安尼啦，啊，等这个姓赵的富人人吼现金带的，啊，佮转来仓库吼，啊，这个姓张的先生吼都共抬啊。哦，用迄棒球棒哦，共拍人的头拍甲伊昏去，才甲伊身躯哦29万8千块拢甲抢抢去安尼啦，吼、哦，伊就想讲这个死啊，吼、哦，我就叫因某吼姓窦的女生吼、哦、来甲现场，两个人哦就甲这这个姓石的富人人吼，甲装个货车内底吼，会冷冻柜，准备要再去冰冻吼，要去甲这个尸体等分解。那会知影讲停加油站的时阵，后壁车厢那有声音嘛？原来是这个姓赵的富人人哦，无死绝啊！嘿，精神来想要化救人安尼啦吼，这个张先生就是要害死。刀摕来，搁甲刀安尼刀三刀吼，确定伊安尼无开啊吼，嘿，啊再甲这尸体等咧烘烤野外啦，啊这被害人因后生安尼几下工安尼联络无老母咧，啊报案啦吼，哦结果发现讲最后吼，这个姓赵的富人人吼是入。最后是入去这个张先生的仓库啊，对不对？但是这对翁仔某嘛是好人呐、啊，哦，是啊，硬嘴巴，无，不是，我唔知呀，吼、哦，敢是其他证据拢有来啊， 结果之后吼，承认讲犯这个罪案啦，吼。哎，你想看卖为着70000块，啊，够吼人身躯的298000块，安尼共抢抢去，安尼共害人的性命。哦，欠人钱搁共抬啦！啊，你看这是有够无良心的，连法院都讲吼，哇、哦，这张先生安尼犯罪这严重了，啊，你嘛无甲这家属和解吼，嘿，哎，啊，这吼，就甲判偌济，无期徒刑啦！啊，因某这个姓杜的女性吼，伊共同去迄个蛋尸体啦，啊，搁洗钱啦吼，所以判3年4个月啦，啊，真恐怖吼！啊，这世间奈安尼啦，哪有人安尼凶乖乖吼，凶执行的吼？哦，真恐怖吼！0800663377吼，啊好朋友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吼。0800663377咯吼。吼、哦、啊，像这个冷气杯吼，这国际名牌呢，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呢，一领是9900呢吼。今仔日你电话卡来1980，两领拢给你吼，两种色拢给你，省落来电池绝对买。比买这个冷气杯搁较济啦，所以吼、哦、卖书敢那免钱的同款，你都爱紧提啦，紧提啦吼。最后吼、哦、剩无济哦吼，你电话紧卡做利用，0800663377哦吼，0800663377哦。
2: 进广告。
3: 今日来介绍的咱这个最美丽蔓越莓锭。伊一罐是60粒，是素食的。伊这个成分呢，主要就是吼、哦，内底有含着咱这个蔓越莓、紫锥菊、苹果酸、乳酸钙、加维生素 C， 对咱日常当中拢真好的补充。尤其是针对着讲咱厝的内底吼，有囡仔啦，啊是时大体弱的啦，啊是种感染的人，啊常常讲咧私密处感染啦，啊是胃肠无好、目睭开始酸涩的人，拢是真好的一个补食品。其实咱这个商品伊真大诶特色，就是讲第一，伊有专利诶萃取，过来就是讲会提升咱诶这个保护力，过来就是伊本身诶蔓越莓加紫锥菊，这个完美比例配方，伊会当提高咱身躯自我诶保护力，是比一般搁较悬。因为咱这个蔓越莓嘛，毋是一般诶普通蔓越莓，伊是经过着特殊诶萃取，会当萃取着伊内底有一个足大诶成分，叫做 A 型原花青素。甲外靠一般的莓果来对 B 型是无同的哦，因为 A 型的这个原花青素伊会当帮助着咱，就甲咱身躯内底咱的种尿道啦，伊当拍啦、拍炎啦，或者困拢徛袂掉，所以自然咱放尿就甲放掉啊。过来就是紫锥菊本身来讲吼，伊会当帮助着咱身躯上好这个保护啦，较袂讲常常感冒啦，还是感冒拢一久拢袂好啦。所以伊两种的配合落了，会当得到咱身躯上大的健康的修复啦。伊为虾米要做复方呢？因为咱这个复方来讲，就是讲咱蔓越莓，敢若像咱门骹口的修围啊，咱保护着这菌脉入来咱身躯。但是呢，咱身躯内底这歹物啊呢，咱就爱照顾着这维生素 C 啦、苹果酸啦、乳酸钙，来去加强来清除着咱身躯内底这歹的物件，物质该排毒。所以伊个加紫锥菊落去了，伊就是上好的这个配方啦。什么人适合来吃呢？年岁大的，目睭开始酸涩的，过来就是女性妇科需要常常调理的，你安尼好个发，好个发，反反复复拢袂好的，即啰嗦的，这嘛适合吃。过来就是讲，伊本身会帮助内底，咱有益菌，会帮助咱肠道的顺畅啦。过来就是讲，消化的较好啦。过来伊的多酚，尤其是这个蔓越莓内底多酚，会当帮助咱青春美丽。维生素 C 过来再帮助到咱身躯，会当卖老较紧，看会较少年。过来帮助到这个胶原蛋白生成啦、啊，维持咱的青春跟美丽啦。这个乳酸钙伊就是帮助到吼咱身躯啊，咱本来就是逐工拢爱补充着钙质啦，啊也帮助咱骨骼健康啦、啊，喙齿的生长啦、啊，会当互咱食较久，喙齿较好，佮会促进着这个铁质的吸收啦。其实咱这个成分真哩好，是为倒来的。咱这个紫锥菊内底上重要就是伊是有专利的哦，伊是一个专利的萃取，而且品种改良款的哦，伊毋是一般的紫锥菊哦，伊是为这个北美。印第安人流传千年的这个传统草药啊，伊这个成分哦，因较早啦蛇虫咬伤啦，啊是感冒啦，啊是有一挂啊细菌感染啦，拢会当食着这个紫锥菊来保护，来帮助咱抗脆较紧好。一般来讲，伊从主要就是会当提升咱身躯的这个保护力， 所以讲有啥物哦，会经过着这全球前三大就小保养品的这个评价，就是讲伊卖了足好，就是大家接受得足好，就是讲咱日常健康啦需要这个维持来讲，咱厝的然后这个最美丽蔓越莓锭，放一罐在厝的，随时来补就真好。过来伊就是有经过着欧美的药物机关的认证啦，伊是安全的，诶，草本的植物啦。所以讲，而且安尼另外一个有去做者实验的这个数据来支持咱这个诶成分对人体的帮助。所以讲今仔日，哦，大家特别优待一罐，外口60粒1200块。
0: 今仔日咯，好你六罐只要1500块，大人囡仔拢会当食，素食的会当食，有糖分的人会当食，目睭够酸涩疲劳的人会当食，胃肠无好的人会当食。另外，熬感冒的人嘛会当食，牺牲咱体的人会当食，素食的会当食，患病的人会当食，有空嘴的人嘛会当食。你包括你入嘴去较会感火死啊的人，你拢会当食。好比咱即组，你会当用干的，你嘛会使用薄的，拢会使哦。BBC 蔓越莓的产品哦，你一定爱买咱即组，因为咱做规粒的定制的。无像外口做成果汁的，食起来酸悠悠，咱的口感才好。而且有的惊讲酸悠悠，这个口感的问题，甲你加真济糖，咱拢无。咱甲你做口含锭，所以你用个干嘛，用个用薄的。今仔日六罐只要1500块，0800666337。另外，国际名牌 Playboy 过去你买袂起，今仔日互你买起哈。百货公司一领9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来两种型，两领拢互你提登记，只要1980哦吼。来，以上广告哦吼，赶紧0800666337啦吼。讲实在啦吼，省下来的电钱吼，都吼比买一领杯啊搁较济吼。啊，另外咱这吼蔓越莓这吼，我你讲哦，一罐都爱用30斤的蔓越莓啦吼。啊，来你啊几组？喂，
1: 喂，
0: 你啊几组？你要点蔓越莓啊？买两杯。喂喂啊，掉线，他不知道要什么，听不出来，嘿，听不出来。好 ，Hello， 喂，
2: 喂，
0: 嘿，黄先生呢、
2: 啊？啊，请问你这个蔓越莓那个，肾脏不好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可以吃。
2: 啊，那个有青光眼、青光眼、白内障那个都可以吃吗？
0: 都可以吃。
2: 哦，有什么？那个要定剂的。
0: 嘿，对，定剂的，嗯，一天一粒吧呢，哈。
2: 哦，啊，什么会拢会当吃呢？
0: 对。
2: 哦，好，那我点
0: 一支。好，嗯，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啊，我你讲哈。Hello， 来 ，Hello， 来，0800666337哈。你呐哈，捌安尼放尿会烧烧，会灌灌，会刺刺，会痛痛，会酸酸的，甚至你放尿内底有咖啡丝啊，即组来食就好吼。过来有糖分的人吼，因为咱尿道无够坚固，尿道敢若无拍啦，迄个困容易卡伫个遐，所以讲吼，咱真侪带糖分的阿爸阿母啊吼，感染唔啦，真真好起上，即组你来甲食，做一个保养哈。Hello， 来，啊，咱来几组？
1: 喂，
0: 嘿，你来几组？一组吼，啊拜拜三啦哈。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
1: 拜三中岛哦。
0: 好，中岛，我给你写给你嘿，谢谢你哦，哈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我你讲哦，那两杯哈，优惠组哈，优惠组剩19组呢呢哦，卡手爱紧哦哈。嘿，咱200几组拢抢完了，剩最后19组抢无着，并无后悔哈。啊，那是哈，咱的蔓越莓哈嘛，同款哦，剩无多啊，你电话一定爱紧卡哈。啊，最主要我你讲，这阿爸你嘛爱吃啊，你若讲哦，你都有肥大有无？就讲去地着啊，迄菌感觉排袂出去，会回流，真容易伤着咱腰子两粒，嘛真容易感染，对不对？你若尿放袂清气，会滴滴答答，真容易感染的人，即组你来个食，咱这拢素食的，厝内面有人体质无好，拢做你个食安尼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抢完就无，抢完就无，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喂嘿，哎，贵州，要一组哈，你电话听了 ，Hello 喂，
4: 小姐，
0: 嘿，
4: 啊，就搞提两组啊，
0: 提两组哈，好 ，OK， 两组哈 ，OK， 好好，谢谢，好来，赶紧哦，最后30组优惠啊，你哦，电话紧卡，空白空空聊聊三三。
5: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你的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油房，丰源东台油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油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油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春安油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油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油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油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油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感谢，明天上班可以叫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刚，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
2: 三
0: 品了不姐，你吃了哪好
2: 呢？我本来两支卡啊开一支银吼，
0: 啊
2: 医生讲这支嘛爱搁开啦，
0: 开卡拉乌呢？
2: 嘿，卡乌啊，我买一支的，吃了吼。
0: 盖过一
2: 啦。咁，嘿，盖过一个三层煎包。哦。哦，啊，搁会做哎呀，所那我吸地吸地啦呢。
0: 啊，今麦吃。
2: 啊，这两罐，这两罐吼，我食真焦稳，我前一个月拢食两罐。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阿美好，谢谢你，谢谢。
3: 我喺度，食啲食嘅嘢咯，
0: 食什么？
3: 我食啦，目睭拢好啊！
0: 你是食三鲜？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3: 三鲜煎包
0: 嘿。哦，啊，食了怎么啦？
3: 食几餐啊？我唔太可以呢。
0: 对啦，你食了哪好啦嘿？
3: 食目睭疼啊！我跟阮孙阿姐吼，阮孙阿公，阿妈这三鲜有这包食得袂歹。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阿妹哦，感恩哦，谢谢。
4: 诶、欸，啊，我有去迄度呢，我有去迄度检查呢。
0: 哦，你食了那好，请讲重点。
4: 啊，检查哦，嘿，啊，药剂也改好。
0: 哦，啊，佮有甚物、啊、
4: 啊，肝也改好。
0: 哦，检查数字拢好呢。
4: 啊，我是欠血欠一注啊。
0: 好，不要紧，安尼不要紧哈。来哟，那你好朋友，那你这个八八节感恩大油台开始了，咱开始的啦吼。那么当然，咱会变有人有听到，有人当个听到呢。那么咱就是买任何商品的两罐，每两罐送一个半罐的，记在你经拢无家己限咯吼。当然，你若要四罐，就是两组呢，两组用上两罐，四罐的顶一罐大罐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啊，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的两扎注文咯。问我啊，我当开始呢，无爱无爱，要等个月底，唔要等个月底哦，两扎罐哈。来，感恩大油太阳。哎，医生呢？你两组呢？阿桑，好，你等下来。医生，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
1: 多准一讲。
0: 虽然你会变老听到的人，那么咱得较紧的哦。两张注文，要等下月底，咱都叫讲过啊哈。啊，咱就是相关的拢，就是有一点要注意的讲哦。那么咱的 K 过来给你加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咱有上商品，咱就无上点数哈。所以，给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5: 我来讲，买
0: 家
5: 电啊！我去买一行拢四十罐，四十罐，
0: 四十罐哦！哦，你只有那个，只有惊掉，惊掉，真好惊掉！
5: 我是我这边我是行星罐，
0: 你贵行星的罐哦，只有那个罐四十罐，只有那个罐四十罐哦！
5: 挂掉嘞！
0: 哎呀，你有够厉害！哎，你好棒，好棒啊！你很棒的，谢谢大姐，谢谢。好来，我是小丽哥，你好。
6: 是的。
0: 哎，安娜。
6: 我要四罐啦，
0: 要两组呢。好，蛋姐来，我叫侬听来。哎，接接接接，来哟！咱要给咱订商品，咱的好朋友呢，咱们个电话号听到咱的邮台呢，咱的两扎注文哈。来，买两罐任何商品的两罐，无甲你限哦，得上一罐四罐的哦哈。哎，会记哈，咱的现场的看到那个卡机包来，谢谢。啊，这个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7: 喂，你好，请问恁的宝德我够咧未？
0: 宝德有。
7: 有啊，你我明仔再去啊呗。
0: 好，
7: 有吼，赶快两罐，
0: 赶快，哎，拢有两罐上半罐哈。
7: 好，好，谢谢，
0: 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个电话卡哈，谢谢。
8: 哎，
0: 是，我是爽，你好呢。
8: 嗯，
0: 系。
8: 喂，改革，
0: 好，我叫侬好。哎，接下来我先咯。来，要给咱订产品的咱的好朋友呢，今麦拢有当个卡里吧，今麦电话也通也通啊吼。啊，咱要给咱买产品，咱来好比你咁讲，我两当半，两当半。价优台一摆，唔是逐当拢有哦，拢总无哦吼，是两当半只一摆尔。虽然你好变啦，有咧价，有咧用的人，咱的两扎注文加关挂加宽挂呢。啊啦，药房即马拢有回哈。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啊你好，
9: 我要订，
0: 哦，要订产品呢。
9: 哎，
0: 我来蛋姐来一线哦。嗨，好，谢谢，感谢哈。你好，你好，喂喂
10: 喂
0: 喂，拿住耳机，拿住拿住耳机
10: 啊。
7: 你打。
0: 说他哦，来蛋姐，谢谢，谢谢，来我先传递个你好，喂喂喂喂，嘿，啊，拿住耳机啊，你好你好，
11: 你好，
0: 哎，恰公我你拿住耳机啊，
12: 你好，
0: 先生你拿住耳机啊， 你的垃圾会记，垃圾关起来，垃圾关起来。来，你好，你好，嗨，是我秀传，你好，你好，
10: 也是秀传呀，哈，
0: 是是，什么贵事嘿，请讲起来。
10: 哦，我拢去阮遮医药药房。
0: 哦，不要紧，啊，咱过上京药房关，即马药房拢有回哦，哈。
10: 较单纯啦。
0: 较简单嘿，对对，不要紧，上京关啊。
10: 关两所的关系。
0: 嗯嗯，
10: 免
0: 免两关上半关啦哈。
10: 啊，是鼻痒呀，是
0: 哦。哎，弄到鼻痒无？弄到鼻痒无？哈。
10: 弄到鼻痒。
0: 哎，无无，干那三片呀？三片有伤呀？鼻痒无？哎，无。
10: 关一关讲三片片。
0: 哎，对对对对，你稍等下，二线哥接起来。哎，谢谢。哎，来来，有离婚没有啦？要治好的没有啦？哈，来，离婚你好。
11: 就是你好，我讲电话啦。
0: 哎，你好，要点关？
11: 我三上全部啊，要爱两组。
0: 要两组来接接来，哎呀，一线接接，一线一线一线，不是三线是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我是张，你好。
12: 喂，麻烦你，要家你买。
0: 哎呦，来等接来哦，好谢哦，谢谢。来，今麦要电话拢会当哦，咱今麦电话通会通哦，所以咱会变当卡哩吧哈。空白空空，
1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那么如果是咱阿满线会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请多多利用哦，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0: 哦，小姐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嘿，请讲嘿安那。
10: 我要点歌啊。
0: 咱在酒呀。
10: 我点歌来，
0: 咱得几位？咱贵姓？
10: 我姓林啦。
0: 哈，要听什么歌嘿？姓
10: 林，姓林。
0: 要听什么歌？
10: 我听，迄个酒家哩。
0: 好，等你安排。好，等你家己找人哈。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14: 喂，你好。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14: 姓啥呀？
0: 还是？嗨。
14: 哎，我这得了，我要给你叫一歌。
0: 要叫回你，我来接接我来。哎，谢谢。来要定位人，即马定位通哦，会通哦。那么会当个卡里吧吼，咱就是免任何产品的两关，会当上的半关，我拢无甲你限，会当互你记在你夹拢未要紧哦吼。啊，那当然咱若要用的人呢，要一组应该是无够用啦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5: 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15: 哎，我点歌唔好，
0: 我咱得注意。
15: 先
0: 生，先
15: 生。
0: 你敢是暗时在点歌吗？
15: 无，我唔捌。
0: 哦，啊，我那犹太你知影无？
15: 我今下听着咧。
0: 哦，啊，我那犹太呢？
15: 哦，安尼哦，安尼我家己安尼个
0: 房间。我见你过，嘿，过上京个房间哈。哦，啊，你要听啥歌下来？
15: 豆妈条。
0: 啊？
15: 豆妈条。
0: 我尽量好 ，OK，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哎，对不起，给你切掉哦，是的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那么，咱那看一个两只的哦，来，哎，啊，咱稍等我。

0: 咩歌？
1: 我听，
0: 嗯，
1: 迄个伊的歌，迄个
0: 什么人？
1: 啊，祖庙出租心啦。
0: 迄个克林的歌啦，好，等下改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你就算哈。嘿，
0: 是。啊，
2: 你好。
0: 啊，你好，嘿。
2: 啊，我要点一首歌咧。
0: 来，咱这几位。
2: 我桂林。
0: 咱姓啥？咱贵姓？
2: 姓杨。
0: 哦，啊，即马你犹太你知无？
2: 啊？
0: 你犹太你敢知？
2: 犹太。
0: 啊！我即马咧卖产品，犹太你知影无啦？
2: 无啦，我无听着啦。
0: 你无听着，我即马甲你讲啊。
2: 哦。
0: 系爱结果要旁观哈。
2: 啊。
0: 好，啊是你无咧食产品？
2: 无，我无伫食迄。
0: 哦，无咧食阮的产品呢。
2: 嗯。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2: 听软歌。
0: 好，等下甲你安排哈。
2: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即马上我到来，即马电话拢会通啦吼，会继续卡。啊，稍等一下，我先接电话好啊。来，谢谢，感谢，等我一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
0: 还是。
3: 是方小姐。
0: 还是嘿。
3: 我要请要点歌啦。
0: 好啊，咱这几位。
3: 我要先到中华这边诶。
0: 那贵姓呢？
3: 姓黄啊。
0: 黄大姐哦。
3: 啊！即马
0: 咧犹太你知影无？即马咧产品犹太你知无？
3: 我知我知，嘿，我等你早再来买。
0: 好，贵有旁观哈。
3: 好，
0: 啊，要听什么歌？
3: 请你信赖我。
0: 请你信赖我好，啊，等两拜。
3: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拜拜。
3: 再见，拜拜。
0: 来，要点歌人先听一下。来，你好，你好。
4: 嘿，
0: 嘿，你好，你好。哪就会
4: 听？啊，我要点歌先听一下。
0: 点歌拜拜的，点歌拜拜的啊哈。好，对不起，好，谢谢，来，感谢，谢谢。好，
4: 哎，
0: 好，我先生你好。
4: 哦，我给你买。
0: 好，哎，来谢谢，来先我到公仔气象姐来谢谢哦。啊，别卡电话，给恁主文商品，即马拢会当卡电话，恁即马电话会通哦哈。来谢谢，哎，对不起，我先接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是嗨。
5: 你做啥呀？吼，
0: 是我做啥？你好呢？
5: 啊，你中间有这有台啥？我打讲你挂三关了，敢有？
0: 有啦，啊，你唔得改有办公，有
5: 办公。我无听着，我也知。
0: 啊，你无有帮无？阮昨开始的呢。
5: 安尼哦。
0: 哎呦，阮昨开始啊，八月初开始啊，你唔得甲有帮讲一下。
5: 啊我啊我。
0: 你过有帮讲？
5: 好。
0: 你去啊，讲去啊，讲叫有帮上我哩哈。
5: 啊，你上啥？
0: 无啦，免两管上半管呐。
5: 好安尼啦。
0: 免啦，细管的啦，上细管的啦哈。
5: 我上免三管
0: 的。好，你去甲有帮套哈。
5: 没安尼
0: 哩啊。你去啊讲哈。
5: 好
0: ，OK， 好，拜拜。
5: 啊，你点一条歌好无啦？
0: 这么拜拜的，拍手哈。好，谢谢你，谢谢。我来今晚请道公的简单的气象姐来，谢谢你。
6: 是，咱这天气到后礼拜三进前就是午后阵雨，吼、哦，雨未介大，但是是伫山区才较会落，中昼以后较会落雨。啊，但是拜四以后方面开始转东北风，吼、哦，所以讲东北部遐有开始较会落雨。啊，伫后礼拜四拜五有机会，迄、那个北海豚吼。哦迄、那个风台有可能当诶，影响咱的这中部以北的台湾哦，中台湾以北哈、哦，北台湾、中台湾会影响啊，因为这外围环流会扫来咱台湾家，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应该是花莲以南啊，到这个台中这地哈，诶，明显的落雨哈啊，这个时阵看伊。弯的角度啊，无讲介大的话，影响较少啊，直接去中国，好、哦，所以讲赶快提醒，下礼拜三爱看一下新闻哦。
0: 哎，谢谢。来，要跟咱订产品，咱的好朋友，咱今物电话通哦，通哦，吼，一旦个卡，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八八节，感恩大犹太啊，买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送一罐、四罐啊、八啊，这个一半、半罐吼。那么你啊，咱的家人有咧家人的加加罐贵州啊，你若买四罐，就是两组呢，一旦加上两罐、四罐呢，等于送一罐大罐价呢。啊，我过去是十罐哦，十罐就送一罐，咱今物四罐就送一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把握机会，因为咱两当半，两年半，咱才犹太一拜呢。你若无趁这个机会，加买挂，加看挂呢，真正咱那是犹太料都无啊哈。来，你好，你好。喂，哈娜。
7: 啊，你是谁呀？
0: 是是，嘿，安娜。
7: 啊，我吼，我在和你们讨看吼，啊，我有看你的三件金报告盖过先吼。
0: 好好。
7: 啊，我有个写一个有穿那个。
0: 哦，你等下来，先接接来，嗨，谢谢，对不起哦，谢谢你。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啊，你好，啊，我想要甲你叫。
0: 我要赶紧叫回来，我先接接哦。啊，我先来个曝光哈，谢谢。

0: 爱酒酒加入，那么这西青所唱的吼嘞，这首歌我介一人唱，咱西青是代表性的，来谢谢。
1: 我只要没半罐尔呢。
0: 哎呀，等下，阿姐无半罐，阿有靠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到位啦，安尼较紧呢阿尚二，阿你继续个看呢看呢哈。好，感谢你哦，感恩谢谢。大弟哥你好，哎你好。
2: 哎，小帅，
0: 来讲重点嘞。
2: 我叫你三星星报，心脏上好呢。
0: 什么上好啊？心脏哦。
2: 心脏甲目睭。
0: 啊，心脏是好安怎呢？
2: 心脏较袂一直跳安尼啦。
0: 较袂清啦吼。
2: 哎啦，啊目睭较明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美，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哎，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来，请讲起来。
3: 哎，我吃太太好。
0: 三片了不姐，吃啥？
3: 我三圣珍宝。
0: 哦，三圣珍宝呢？
3: 三圣珍宝2300，一罐2300。
0: 啊，吃了
3: 好。我太太以前拢会爆浆的，等下落晒。啊，但是自从吃恁的三圣珍宝，到即摆吃6-7罐吼。以前啊，拢未过落晒，啊，怎啊冻的？诶，晒拢定的安尼。
0: 哎呦！哦，
3: 啊，伊个胃肠做者拢用起来，
0: 哎呦，哇，
3: 啊，然后就是还过一项哈，伊个心脏本来拢会精力不振啊，是安怎会喘的？
0: 哦，会呛啊！
3: 啊，不，诶，啊，食食怎啊拢胃也拢有较顺，啊，拢较袂安尼喘啊
0: 咧。哦，较袂安尼呛啦吼。好，大哥，感谢你，谢谢你。哪有那么那贵仙姑娘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
4: 三省金宝，
0: 这罐一定要关灯来吃哦，等关灯来投资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咯，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
4: 钙骨质，
0: 和咱困眠好，加上啊，个增加咱的荷尔蒙啊，就是
4: 阿雅德纳。
0: 那么咱这三大产品买任何两罐，咱就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就是半罐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就趁这个机会加买罐，加罐罐。啊，你若干那讲罐一组是两罐是一定不够的。啊，那上无你至少买罐的两组就是四罐，四罐会当上两罐细罐的，顶一罐大罐家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若有咧叫人就知影讲哦，你的钱加银行啊定，迄、那个定期的利息无管呐。啊，投资的家己的身体健康呢是上介好，而且。咱的红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用早趁这个机会呢，经过有房管，或者是看看山顶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
4: 大准一个，
0: 谢谢。
1: 管细管的，
0: 细管的对，别我讲，到时你那是有机会要加买管，因为咱
1: 我才讲一个月尔，
0: 因为咱一个月尔，而且唔是嘛，不一定一个月。我这么烦恼是，我的肝啊，手机肝啊，无够会啦。设计肝啊无够会，万一设计的上完，设管的上完，我都唔知影到底有无啊？嘿，阿尚，我跟你讲吼，因为阮公司厝会部有讲啊，设计肝啊也量无够，所以呢，阮啊厝会了，厝会完了哦，那么咱就无啊，所以呢，你爱加管管哈，怎样吼？好，谢谢。嗨，
5: 你好，
0: 嗨，你好，
5: 我那拢卡未通啊，
0: 我的电话线，你了，你莫线莫线，还拍死人哈。好，什么贵叔？
5: 我讲啊，我会走吼，有卡哦，
0: 嗯。
5: 那个过两桌啦，
0: 我这边两桌你来接接哦。嗨，二信哦，来谢谢，阿妹蛋姐谢谢。来哟，有听到人较紧的哦，咱今麦咧感恩大油台，咱头一摆哦，八八节感恩的油台，过去我唔捌伫八八节油台哦吼。虽然咧好便利，让我的家人听着咱秀传咧家己修啊，甲大户家己修咧，那么你就较紧的，卡手紧咯吼。啊，你免得讲啊，我吼较慢只来买，我拄只有讲过啊。我的设计感染的公司讲哦。即个唔知是哪吼，一种诶，敢是材料计咧较无够，材料较无够诶款啊，所以呢，公司讲有设计干啊，有减少诶情形哦。所以咱咧好比咱设计干啊，细罐诶啦，上完都无啊。所以你咧动作较紧咧哦，因为咱是定定有呢，咱是两档，两档半只一拜年，等于要加三档咧。所以咱咧好比老咧家人加罐罐，你也加算哦，看你两档半爱用偌济几罐啊吼。啊，咱咧好比像咱拄只只大只来买40罐，只样40罐呢。哦，咱张个再有一个阿嬷甲我讲，伊要叫伊来管啥30罐。我讲你现在要管一罐，伊讲啊，着因全家拢咧食，伊算算个30罐哦，可能我那个无够呢，啊个月中个买一届呢，所以当年好朋友伊讲哦，啊这钱囝银行也无利息啊，你对不对？啊，咱若囥咱家己身躯要投资健康来顶到较会好，所以当年好朋友你老是有咧食人来量账啊。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哦，啊，当初那卡奈讲这不是电台。
0: 你敢也看唔到去？
6: 冇知，
0: 有可能看唔到去啦。嘿，你好，什么贵事？
6: 我买啊，
0: 要讲买呢，来接接一线咯。 嗨，谢谢秀山，你好，你好。
7: 喂，
0: 啊，你好，你好，
7: 秀山呀，
0: 嘿，是嘿，
7: 啊，我要叫
0: 哟，我来接电话先哦。嗨，谢谢。来要跟咱订产品的人，咱要和咱犹太人，即卖拢会当甲卡入来哦。咱要犹太，咱即个犹太吼，咱的好朋友当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啊，那么是那是卡袂入来当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8: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即卖先请单位来讲的一些简单的生活常识哦。来即卖电话当卡呀，即卖电话拢会通啊，会当个卡入来哈。来，谢谢。
8: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哈！哎呀，咱这做些食物吼，食圆形的较好。啊，你买镜啊，好，比如讲啊，咱这真好的魔力木耳哈，伊嘛是对咱身躯真好。哦，我常常爱食魔力，因为啊，伊卡路里低啊，伊这个纤维质高哈，啊，伊个有其他咱属诶对咱胃肠好的物件，多糖体哈啊，所以这部分啊在。来检讨家己食的物件，为虾米？因为胃肠好，头壳就好。哦，常常听咱咧讲吼，咱第二个大脑伫肠啊食。哦，啊，第二就是爱甲各位分享是讲吼，爱加食豆腐啦。这豆腐伊是提供咱这蛋白质的主要的食物的来源之一。吼、哦，有的人是讲我食全素，当然拢是食豆腐哈、哦。所以讲，若是讲这部分豆腐、豆干啊、甲豆奶上好哈、哦，当然是这豆干哈、哦。啊，伊这提供较侪钙质啦，啊，甲这蛋白质以外负担嘛较轻，但是要看你安怎料理哈、哦。豆奶的这钙质较少些块，也是。贵气啊！去买营养品，等下补是较紧，甲贵分享。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嗨，我秀嫂，你好。
9: 秀嫂，我要甲你买啦。
0: 嗨，来接接哦，我靠，接接。好，谢谢阿妹，感恩哦，谢谢。我秀嫂，来，我秀嫂，你好，你好。
10: 秀嫂啊。
0: 哎，是你好，嘿。
10: 我甲你买。
0: 哦，甲买。好，阿伯等你来哦。哎，谢谢。来，那么来继续开哦。电话即卖通啊，那是电话那卡袂记袂，等下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8: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咱的感恩大犹太八八节，头一拜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有的点，有的叫，有的用的人，咱的两张注文，免得耽搁当时啦哈。啊，咱的有方便，咱的甲卡。啊，你若无方便呢，你来过奖金药房呢，咱的药房奖金甲关的可以哦哈。来，我这么先来甲单位来甲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要给咱订产品，要和咱犹太人继续考哦。啊，我两个大家唱这《鸟出啊爱世界》来试试。对不起哦，稍等我一下。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咱继续考来，等我一下嘞。来哟，咱来个听歌哈！你那边订产品的人继续考，咱的姑娘话引导，然后等个你接电话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鸟出爱世界。

0: 你要请爱谁给？那么这朱秋良是那个王瑞霞吧，跟那个班德
1: 哎，是的，哎，
0: 那么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啊，
0: 还有我两个人请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小山呀呀！
0: 哎、hey, ，你好，
2: 你好，要家你买药啊？
0: 哎呦，商品好不起来，来这不没没商品好不在，来先接接，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垃圾会记，垃圾关起来麻烦的。
3: 喂，
0: 垃圾关起来不？
3: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3: 啊，我要改，哎、欸，嘿，三叔，
0: 商品，哦吼吼，来接接，先咯。嗨，谢谢，感谢，谢谢你，来过小山，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就算啊，我听我要起来，起要来个讲，我迄关着个起来行伊哦。
0: 哎，对，你爱起行伊哦哈。
3: 好啊，
0: 你甲讲，你甲讲，你当阿伯呢，应该好，你犹太才对啦，嘿啊。
3: 好
0: 啊。因为张，我是张开始宣布的，张八月初开始的。
3: 我去买三罐
0: 的。啊，你不是张买的吗？你讲你张买啊？
3: 我最近拜五去买啦。
0: 我安尼我都唔知啊，那你爱问药房哦吼。
3: 哇、啊、
0: 哇！你袂当讲我秀山讲的哦，你这得爱问药房哦哈。
3: 好嘞。哎，
0: 药房看伊决定是安那好唔好？
3: 哦。
0: 是，但是你家己去争取啦哈。
3: 哦，好
0: 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4: 你好，你好，秀山，你好。
0: 哎、啊，你好。
4: 我来叫回
0: 来。好，来稍等。哎呀，谢谢啦，二千哦，谢谢。来，我们今麦的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送一罐半罐的、四罐的吼。啊，送半罐的，当然你来买两组，两组的四罐，送两罐、四罐的，等于一罐大罐药。咱的好朋友，咱家族的好哦吼。咱的钱啦，寄银行，你该算嘛？但我今麦一万块寄银行，跟我什么利息？
1: 1.7%
0: 啊？
1: 啊，唔得，因为
0: 17块，等一万块才会17块呢啊！
1: 是是，
0: 啊对对嘞。所以，如果是建立咱的身躯的健康呢，当然你计带来更加多，一旦活较济回，而且身体更健康哦。虽然你好朋友咱钱哦，爱留咧家己用啊，用家己的身体健康上介好哈。啊，那讲到健康呢，咱要听讲过，唔好得着慢性病，得着慢性病呢，歹势。也对你一世人，而且你嘛是爱抢取一世人，当然就是咱听讲的上介麻烦的病发症上侪，就是这个糖尿病哦。你好，
3: 哎，秀山，
0: 哎，
3: 爱救回，
0: 爱救回来，接接来先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哎，咖喱杯。
0: 好，好，干杯。啊，二线哦。来继续看，继续看，我咧讲话当中，我当继续给你接电话，咱的姑娘引导嘛，当给你接哦。咱咧要给咱助文产品，要给咱犹，和咱犹太人，咱的好朋友咧，哎，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今麦请到我来讲，讲一个简单的啥糖尿病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哎呀，各位提起哈糖尿病，那跟咱食有直接关系啊。比如讲，大刚食少上诶，不管是饮料。啊，是早顿的火腿蛋吐司，哈、啊，是你逐工食一些糜啦，啊，这馒头啦，啊，这些东西常常食吼，拢会变成有糖分的问题。啊，唔，虾米拢未使食，唔是，咱要变个花样，哦、啊，逐工早顿、中昼顿、暗顿拢食无同的，吼、啊，啊，今仔食较青草，明仔食较正，啊，吃清淡一点，吼、啊。啊，但是主要嘛是爱甲各位提醒吼，咱这呛嘴一定是你家己这呛嘴爱呛好。啊，边个人爱倒沙缸啦？啊，你袂使讲，嘿，咱呛嘴哦，真好，我来食火锅吼，你看，不能这样子哈。啊，所以真辛苦的是，这家庭内底有一人糖尿病，安尼大家共同哦，安尼来个鼓励啊。比如讲啊，我来做来少少食好料的，啊，他又不能吃。哎，规矩卖好听点，对不对？哎，所以有时阵哦，咱要考量一下家人。啊，当然，咱这一般阿伯有不疼的病，他会疼不得。比如咱爱做啥物，爱健康检查，吼、哦，啊，该了解讲吼，食啥是保养，吼、哦，比如啥物，哎，饮料卖定啉啊，咖啡卖空腹的时阵啉，卖暴不要暴饮暴食，卖食伤紧以外，咱来量体重，因为你无可能不代表就是去药房遐讲哦，买量血糖机啊。你应该买啦吼，但是咱上起码会当伫厝量体重，要干啥？看你腰扭者，是不是男性有超过90公分呢、啊？哦，是不是你要量一下？哦，所以这个时阵，因为咱有关有人来问讲，啊，我糖尿病，我到底要食啥？大家拢问这吼、個，糖尿病朋友是虾米拢会使食，但是迄量，吼、哦，每一项物件量，只会当你家己去测量，无可能甲你讲哦，这人每一人葡萄食两粒，不没有这种东西哈、哦。你来看家己哦，食我食者按牛者，食者牛者安尼哦，饭前饭后咱牛者，你就知影讲哦， 哦，原来我安尼食吼，血糖较袂飙遮紧。哦，我食这袂使，比如讲糜啦、面啦、吼、哦、面粉类做的，还是讲控软软的物件啊，伫土种伫土卡，啥物番薯、马铃薯这种吼，食这种就较会压血糖。啊，其他的部分咱来去想啊，啊，是不是？料理的方式，你看这红烧的，啊，甲一般用炊，当然是红烧的卡路里高啦、啊。对对，用炊的卡路里就较低，啊，你去加什么调味料，就嘛是有差，吼、哦，啊，未使完全无加啦，吼、哦，嘛是要有味啊，所以咱咧汤的病，反正你要了解安怎食，哦，啊，若无了解，卡起咱来讨论，啊，重点是啥？重点是爱检查身体哦。
0: 嗨，谢谢。因为你好，
6: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哎呀，神仙姐姐，来谢谢。虽然咱人的健康呢，唔是伫医生的手来，医生只是开药互咱食。重点是咱家己爱保养，而且咱家己爱控制，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哦，哈。啊，要决定你血糖的病变甲未病变，唔是医生哦，是你哦。因为食物件病变的，才是占七成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哈。
7: 小宋你好。
0: 你好。
7: 啊，我卡盘乌起的是倒落关系。
0: 卡盘乌起哦，血管的关系啦。
7: 啊，
0: 血管啦，末梢神经啦，你有糖分无？你哪就会记啊？
7: 我糖分高。
0: 我那不乖啦，阿伯你等一下来，你先，你先去接一下来，谢谢。

0: 请你信赖我。那么这是梁山大所请来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老弟哥你好，
2: 哎，谢谢。
0: 哎，来，有，请讲。
2: 我甲你食诶三千斤不爱啊得啦哈。食错五年去啊。
0: 哎，阿姐啦，那好。阿那好，食啦，那好。
2: 食咧大白诶，放尿诶。
0: 放尿。
2: 阿姐糖分尿酸诶。
0: 放尿看那较好吗？
2: 啊，我无食阿那得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2: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2: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2: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2: 百诶，饭前收百三十啊。
0: 哎呦，阿即马呢？
2: 即马剩一百。
0: 哦，安尼有一有降落来啦吼。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你只个干尿等哈。好好，感谢，谢谢。嘿，你讲哪嘿？
3: 三千斤包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3: 我。食这吼、喔，诶、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糖分就对啦吼、欸，有降低就对啦吼。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啊，大姐，啊，咱即马咧游台下，好，谢谢谢谢。阿弟哥你好，
4: 诶、你好，什么？
0: 诶、请讲起来。
4: 啊，三食三三斤全部啊，食三食二十外罐啊，有较有路啊。
0: 食多少米好？
4: 啊，
0: 食了安那好？
4: 糖尿病啊。
0: 哦，啊，原底是哪较悬呢？
4: 啊，
0: 原底是悬呢。
4: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人开始食这三千斤全部啊。
0: 哦，啊，即摆嘞，好无？
4: 啊，
0: 即摆好无？
4: 有啊，即摆有好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安尼好，好啊，当然好啊，你要改两顿哈。帮我，待会帮我关掉，把那个关掉一下，嘿，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5: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5: 哎呀，我迄落食三千金宝哈，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5: 有啊，有啊，有
0: 啊。啊，即马偌济啊？
5: 嗯，得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剩大一哈。
5: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无你问这是
5: 我迄落空腹八九十。
0: 被告怎么样？哇，这样很棒了。我养的更好呢，大姐，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
6: 我本地血糖拢八，迄个是糖化血素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6: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六点三左右。
7: 三千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0: 哇，拢更好呢！哇，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
8: 三千金箔。
0: 我都讲过啊，这款你也关灯来吃，你唔要跟他听啦，啊，跟他听袂好，无啦，爱吃落去才会好哦吼。因为咱这款三千金箔介特殊，就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而且吃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哦。我咱心情大上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虽然你喝冰你也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了该油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
8: 三省金箔，
0: 头先先去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哈。那么恁今麦有咧感恩的油台哦，恁今麦感恩的油台呢，当然就是呢八八节感恩的油台买两罐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得上一罐四罐的，就是咱的半罐的对啊哈。啊，你那边两组就是四罐的上两罐四罐的呢，等于一罐大罐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趁这个机会呢，加买罐加款罐啊，真正你买着赚着哦，因为咱两当半只油台一摆呢，所以阿伯关灯啊，听到的人较紧的哦哈。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的
8: 大准一杠，
0: 谢谢。
7: 管谁管呢？
0: 谁管的对？别我讲，到时你那是有机会要加买管，因为咱我紧啊，啊你上去啊帮他管得好啊，你那好啊，阿姆先生啊，嗨，
9: 你好，
0: 嗨你好，
9: 我那拢卡未通
0: 啊，我的电话线滴了，
8: 都
0: 摸线摸线，还拍死人哈，哎，什么鬼事？
9: 我讲啊，我会走哦，有卡哦，
0: 嗯。
9: 那个哥，
0: 哦，干嘛请教你？我来接接哦，嗨，谢谢。好了，先生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
10: 我少年无控制糖分，食了较控制。
0: 哦，今麦要控制啊呢，我来接接哦。嗨，哎，三线三线好，谢谢。好来，李哥你好。
11: 你好。
0: 嘿是。
11: 我请问嘞，咱那食要食迄糖分嘞，爱食啥物？
0: 哦，我来接，等姐，我叫人来听来，一线哦。哎，小邓姐哈，等一下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12: 哎，我要叫会。
0: 好，好来，谢谢。哎，接接哦，来，谢谢。 当先我倒唱歌啊，风铃声我倒唱
13: 这首歌曲
0: 来，那么咱继续个卡，咱今麦的犹太哦，每两罐上半罐，当然这个机会都是犹太才有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是新朋友呢，新朋友呢，你冇见过人，你更加关灯来吃，因为咱大家拢吃了非常的好哦哈。啊，咱的那边咱曾经的帮关，或者是看见山顶呢，空白空空，
13: 四六九四六九，
0: 电话那卡袂记袂当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来，请倒唱歌嘞，谢谢。

0: 风铃声好听呢、欸。朱全良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陈随跟这个
0: 跟他老婆
1: 尹随墨，
0: 来杜正熙，
1: 哎，大副爵，
0: 哎，谢谢，感谢你，阿多。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呀，咱今麦在等的犹太了，就是爸爸节感恩的大犹太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趁这个机会，咱两当半才是拜年呢。你若无比我爱幼呢，我真正替你烦恼呢。到时你若跟我讨，我若无真正是到时你来跟我骂呢，我跟你骂呢吼。所以咱会记哈，阿袂寒人当啊听到人较紧的哦。嘿嘿，你请
2: 讲，讲得对。嘿，诶，过心
0: 脏都有够好，我讲好。你讲伤心
2: 肩膀吗？嘿，老脚吼，背到了真哦，心脏都喘啦。哦。我讲食你个。过来，我想家里也食足久啊啦，
0: 我买完食。你老朋友啊，老朋友
2: 嘿。食了有够好，啊个尿泡尿尿吼有 keeper， 啊食了就好。
0: keeper 放尿 keeper 也好，好啊，哎呦，好好好好。
2: 哎，转到护士员呢。
0: 是，好哦，安尼好，那个老朋友的老朋友我知，哎嘿嘿，那假如熟了吼，安尼好哈，好，啊咱今麦有台你知哦，好啊，过有房甲看哈，好，谢谢。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产品也不建议。
3: 我食酸碱碱粉吼，食了食好，
0: 安那好，
3: 放尿较无泡啊。
0: 哦，
3: 我今麦食十五罐啦。
0: 哎呦，好棒哦嘿。好，阿大嫂，咱今麦咧犹太哦，你有听到吼？有吼，阿贵有帮关哈。好，会记去过关呢。好，谢谢。没有，咱贵县姑娘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活力了，免烦恼，免怀疑。真正是吃一罐，低了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咱大家拢爱关灯来吃哈。啊，那骨头罐在金锣给咱照顾是吃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保养就对了哈。所以你那边关了两罐，就是咱这两罐三省金宝加加。钙过紧，上一个半罐的火力哟吼。那么如果是那困眠不好个，加咱的啥？哎。
1: 阿雅德纳，
0: 一当三千全部加加阿雅德纳，这两罐嘛是一组啦吼，所以你当买两组，所以咱会变送的拢记在你见哦，拢全部给你含，你买当上一个盖过去，我拢会过来大家上盖过去，来，上今日版官看见山顶之文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呢，
1: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因为你好，
4: 喂。
0: 我叔叔你好嘿，
4: 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4: 我关掉我素珠，
0: 哎，你先外人嘞，
4: 我是隔壁妹嘞，
0: 哎，阿姨邓姐老朋友老朋友邓姐来先哦，好来，我叔叔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
5: 叔叔，我叫一罐你了，
0: 哇你这嘛是老朋友啊，一组啦吼，好邓姐哈。来，咱鸡瓜瓜，鸡瓜瓜哦！像咱漳州一阿妈来个订十组啦。哦，伊跟我讲哦，秀山，这若无瓜吼，若无鸡瓜瓜吼，伊讲因岛的人无够食，因岛一口早死的人拢在食呢啦。感谢哈、啊，所以正好给咱
1: 到十步
0: 来。今麦要给大家给恁建议哦，咱这天气热，其实呢，尤其是你个加上困眠无好的人呢，你敢知有一个？伫网络真有名诶，医生啊，牙科的医生，才42岁呢，因为长期困眠无好，佮拄着天气热呢，人烦躁呢，总变成心律不整，无救，没救。心血管的问题，上该烦恼是啥？心脏，因为咱心脏啊，话再见了，再见哦。尤其是这天气热，恁会记爱开冷气哈。来，即马请到了讲的这心血管的问题，谢谢。
1: 是。咱很多人对这个心脏萎缩齁啊，对这部分较无了解啊，这心脏泡的功能愈来愈歹，啊，循环脉啊，循环脉会安怎？循环脉代志愈来愈严重，它那温跟温水煮青蛙是一样啊，因为咱这循环脉是咱的这每一个器官伊的代谢嘛，伊嘛需要新鲜的空气甲加这个营养素，但是因为你循环脉。所以讲，你这器官甲细胞拢吸袂到这营养甲空气，所以讲伊慢慢的萎缩。哦，这所以讲是温水煮青蛙。所以讲，这心脏无力嘛是一个原因。哦，这营养无够嘛是运动无够，足侪原因会造成咱这心脏萎缩，泡的功能愈来愈歹。好、哦，所以咱最近有一个较典型的案例，啊、哦，就是这有一个当属地黄崇仁先生是安尼，哦，已经去做神仙啦，好、哦，所以讲开心，
0: 他也是大人物呢，
1: 大人物，
0: 哎，啊、
1: 这个真的是这个救命怪猫啊，嗯、所以讲一介健康本本闯过困难，无多得病，两支卡的水肿，这就是一个信号，好、哦，会喘， 会肿会忝吼，安尼就是足明显啦。啊，你个记起吼，你不时的会喘，诶，你那脚手会肿，啊，严重甲面会肿，安尼食来啦。啊，佫有啥？不时会感觉足忝呢，安尼就是啊，哦，这就是代谢的问题。所以讲咱种。明显的竞争就是叫做心脏萎缩，心脏衰竭，慢慢的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堪接、啊、所以不管是几岁人都要记住，尤其咱中年以后的人，你要排一个时间来健康检查，有可能是运动睡眠不够，也有可能营养不够，都有可能，要提醒自己每天都要多注意身体哦。
0: 是的，哎，小段姐，美丽好，
6: 太气了
0: 啊，
6: 太气
0: 了，哦，要跟咱助文就对了哈，好，来接电线哦。嗨，谢谢，美丽儿你好，
7: 咖喱贝，
0: 好，感谢阿贝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咱今麦大家拢在争取的是买啥物呢？咱定在争取的是讲要促销要优惠安尼啦，啊，咱今麦有啊，已经开始了，八八节干物的大优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半罐安尼哦，去在你拣呢，我拢无甲你喊。都没跟你说的规定爱什么的。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站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17: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祖庙处主心，这是黄克林说起来，那么先生叫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
1: 在你的生辰金宝真好，我背起你走嘛，我拢没穿呐，
0: 拢没穿，安尼好啊，没穿较好啊，无你袂穿哦。啊，咱即摆咧有台你来接，嘿，贵有榜官啊，好，阿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欸、哎、欸，我秀爽，你好。
2: 我刚要讲好诶。
0: 哦，请讲起来，谢谢。
2: 我食三正三宝吼。
0: 嘿。
2: 食了吼。
0: 嘿。
2: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2: 较诶、欸，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
2: 啊。诶、欸，啊目睭。目睭搁较金，袂啊淡淡啊
0: 呢。袂安尼老目油啦吼。
2: 哎哎。
0: 哦，目睭继续金就对啦吼。
2: 哎。
0: 安尼好呢。哦，我继续看咧哈。好，不要紧，你也干两顿哦。啊，恁即摆咧有台贵有房官哈。好，谢谢。好。
3: 就算。
0: 哎呦。
3: 哦，我姓王啊。
0: 哎，请讲下来。
3: 哦，我食迄米产品吼。
0: 多几下。
3: 哦，迄酸甜真补吼。
0: 嗯。
3: 足好用，我一日干六十下哦，我加报告出来吼。
0: 嘿。
3: 迄胆固醇219呢？村内哦，拢足水个。
0: 村内拢乌哩哦。嘿。
3: 哦。
0: 啊，
3: 胆固醇219嘛是不紧啊。
0: 219别啦，还好啦。
3: 对啦。
0: 安尼嘛介好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哈。不紧个介两顿哦。安尼你犹太也几贵个膀胱啊？好，谢谢。
4: 哎、
0: 欸，来，哎、欸、来。
4: 我家要酸酸金宝。
0: 嗯嗯嗯。
4: 哦啊，心脏比较好，不会喘。
0: 我较袂，较袂啦，较袂喘啦。
4: 袂喘嘿，袂喘。哎，一早都喘嘞，一早我那里跳土方舞哦，哦都喘嘞。
0: 哦，阿你今麦查出钱吼？
4: 哎，查出钱，我食给你食头啊，几十多大个呢。
0: 阿那你有台你知无？好好，不要紧，阿贵有旁观哈。好，谢谢。
5: 当袂喘，确实是安尼喘气气嘞。
0: 大哥，你有那袂喘呢？阿你好啊，好继续甲看嘞哈。好，谢谢。
6: 哎，食三宝吼，心脏也做好。
0: 嗯。
6: 哦，啊手麻，手揪筋也做好。
0: 嗯。
6: 啊，健康放放给完了。
0: 嗯。
6: 拢好伊呢。
0: 哎，哦，安尼你食了更好呢，阿妈。啊，咱你犹太你知吼，好，不要经过个膀胱哈。嗨，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者人家上者，我了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知影食这罐，食咱这罐三千金宝。那么食这罐的好处在啥？会甲恁照顾较济保医，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甲瓶瓶罐罐安尼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阁放会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那恁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哦，所以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咱个呢朝鲜剂甲肝有关系，所以啊嘟嘟搞药口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加药，也过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当然咱即马就是有咧感恩的犹太呢，大家拢会记哦，贵有膀胱哈。哎呀，就是咱的这个买两罐，买任何两罐的产品，那么咱就上场上半罐，啊，这拢无甲你含。记载你见拢无甲你喊哦，啊，咱来买四罐就是等于两组的对，会当上两罐小罐的，等于一罐大罐样的，啊，你加做会好哦。虽然前期的膀胱也是开开商店给咱注文哈，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的大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是我小姐哦。
0: 啊，是你好。
7: 啊，我大头顿，我姓李，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好来，请讲下来。
7: 我吼两三

0: 好朋友呢，咱即马就是咧感恩的大油台，咱买产品就是有送两罐呢，咱买两罐送一罐四罐的就对啊吼。所以呢，等于就是讲哦，你买四罐，送两罐半罐的，等于就一罐大罐呀。所以咱有咧食，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趁这时阵呢，量渣注文咯吼。当然啦，你咱两单半只油台一摆呢，所以趁一摆机会呢，量渣给。给刮刮哈，那么对你绝对有帮助哦。买入贼，升入贼，探入贼的丢啊嘞！来，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人，我拜个拜到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按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哈。那么咱的暗时八点到十点，按咱的屏东县市到基隆拢听有。那么咱屏东县市到高雄市的好朋友，你也要收听呢，会当转。暗时的八点到十点的90.5加91.3收听，欢迎收听机构来，谢谢。你好，你好，阿伟，嗨，
1: 先生啊，
0: 嘿嘿，要
1: 接门了
0: 哦，阿伟嘿，
1: 那给你买哦，
0: 你讲咩哦？来接接哦，嗨，谢谢。啊，来继续卡，继续卡，那边可能顶产品，那边和咱啊油台和平，咱继续卡卡，空八空空。469，啊，那么咱即马电话通下当卡去吧。啊，那电话若卡袂入来，你当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来试试。啊，我来讲的张忠谋，我讲过话，我进前我捌讲过，咱搁啊讲一摆，因为我感觉讲了介有意思啊。那么张忠谋讲，伊今年已经94岁，当然啦。这个时间已经无介济啊，伊安尼讲啦吼。那么这五当来这边一做过啥呢？三摆手术的心脏，为什么你们知道？因为他有糖尿病，所以就是有糖尿病呢，伊就是食食有咧控制。所以人伊就讲一句话啊，伊讲人吼，咱人一旦老了，唔是财产呢，是选择。所以过去十年呢，伊看到引导的人的规划啊吼，这个当然这个规划来这边呢，已经无伊啊。那么伊感觉嘛是正常的啦，对不对？后摆那有可能就有伊，已经94岁了嘛吼。所以呢，讲金钱从来唔是代表的信念。当着咱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呢，咱袂留下任何的股份。所以伊讲的一个，伊台积电的一个都无爱留，那啊无爱留哦。所以呢，伊讲哦，因家的人无需要的股份呐，所以呢，伊讲伊全部伊手内股票呢，全部要分配70%、70%。好介做这个拍拼的这个20几年的人呢，而且同事呢要送给因，哈，这么好呢，70%呢，伊用双手呢，这个甲一间公司甲真侪工程师甲这个同仁呢，大家拢是啥，从厝内底面的人同款。那么伊感觉讲因家人无需要的股份呢，所以啊，因家己已经有家己的天地了。因某呢，因老婆拢是这个做啥，主持人。因查某囝伫金融界，所以大家拢各人的路得着啊吼。但是伊要甲真正会当互引导人得着是虾米？伊的收藏有3000几本的虾米呢？钢钉哈，工程学甲科技原点呐吼。爱个收藏真的啥？书法甲绘画，大约是150件哦，拢是名师的呢。这作品真的值钱的哈。阿哥有出一本册叫做《我的自传》，那么这个自传的是伊本身的怎么样成功的过程，不是伊本身的自传，是伊成功的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故事的对吧？所以感觉讲哦，这是一种的责任跟选择的记录，所以。伊要伫即个葡萄地，希望会当有一个贡献呢。伊希望每一个伫台湾努力的人呢，会当看了这本册，因为这是伊本身个人的啥信念。那这是张忠谋所讲的话啦。当然啦、啊，我拢讲过吼，咱的好朋友，咱请借问你钱敢再会走？带不走啦。啊，咱人啊，走的是啥？干那一挂假金银嘛，就是会挂一挂假的手指啊，有诶无诶？哎，不，根本都不是真的啊！所以咱人哦，什么都带不走。所以咱就是爱那，伫活的时阵呢，好好甲家己的生活过好，甲身体过健康。上最重要的是啥？健康。这嘛是张忠谋讲的啊。人若健康哦，什么都好讲话。人若无健康呢，就常常咧食医生的药啊。啊，过来爱控制哦，因为你若慢性病，你得爱控制，所以咱的好朋友投资家己的健康。因为咱家做爸爸，今仔是大概拢去食饭的款啦吼，这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呢，辛苦。

0: 咱一个家庭足无简单，啊，囡仔拢大汉啊，即马来恁两个老翁阿婆呢，爱为家己设想，为家己拍算，钱爱留伫身躯边，爱投资家己的健康，会当家己行路，会当自由自在上好。咱两个老翁阿婆呢，牵手到老，安尼是最好的哦。来，谢谢，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你好，你好。
1: 哎、
0: 欸，
1: 我
0: 叫回。好，好来，好来接接哦，先哦。哎，谢谢。妈咪叫，咱今麦咧感恩的犹太哦，来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今麦咧犹太哦吼，买两罐送半罐。你那买两组，上无至少嘛爱两组以上啊。其实我感觉两组两年半嘛无够呢吼。不过你基本爱买两组以上呢，才有够糖，无够糖个价啦吼。但是上无两组。你也当上两罐、四罐、半罐的就对啊，安尼顶上一罐大罐呀。所以好朋友，哎、欸，经过有帮官，阿那无你先改有帮助文呢，因为我讲过，阮这四罐的干呐吼，数量无够，所以当然呢，希望好朋友呢，阿、啊、你呢当老师要加管管哈。来，我来个唱歌啊，四大解说店的，我来个唱。哆马调来听我唱歌，咱无咱继续卡，要甲咱电工做文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谢谢你。

0: 那么这首歌主唱的我那是林俊哈，那么是咱这位是谁点的？咱的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好，
2: 小傻妞，
0: 哎呦，
2: 我不要咖喱杯。
0: 好，好来，哎阿伯阿伯蛋姐，我是阿伯蛋姐来接接哦，哎哎二线接接，谢谢。来呀，这全世界呀、啊，开上这钱为的啥？《西游记》上这是啥？咱台湾免钱啦、啊？为什么？咱有健保呢？那为什么看大家变成爱《西游记》呢？当然跟咱的食食有关系。虽然盛世酒过历历，那不大家六十个人，咱食物件嘛是爱注意哦。来，谢谢。跟咱报告，咱的身体内底面的器官呐、啊，会当个再生，生新的器官出来是哪个地方？咱的肝。还挂你那个挂五分个挂两分起来呢，也当个生得当个成官来吓你大了，但是伊无听神经。那么呢，咱其他的器官呢，你那个挂起来了呢，都无啊。但是咱有其他的器有一种的器官是啥？有能量，就是肾脏。肾脏油剂，你那是啊，咱的几粒油剂中差不多100万的肾丝球诶，过滤嘛吼，肾丝球啊，能量就是200万，通常呢。如果是油脂啊出问题，又分到5级呀。第一级到第三级无介明显的竞争。那么等到第三级的时阵，哎呦，你来感觉讲我会奇怪呢？迄放药起泡哦，30分钟阁未消哦，放药阁热热甲油油哦，人阁会水肿哦，阁会喘哦，阁会疲劳哦。哎呀，一个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竟然无达到的30，所以呢，通常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就是咧看出的啥？你的油脂好甲歹。有一个先生啊，有在运动，无食酒，无食薰，啊，困眠嘛有困啊吼。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缺点，伊拢爱食加工的物件，加工制品的物件，加工制品的物件包括塑料啊，拢有真侪啥碱、盐分介管。结果伊哦，伊平常时个食啥点在保油酒啊，哈啊，保油酒敢是中药，当然嘛是中药啊。伊想讲啊，中药较顺，应该是无要紧。爱的吼，迄个要困的时候，啉一点嘛，那个保有酒安个啉一点嘛。伊妈妈个交代讲，食这吼会串筋络啦，啊，过来当保有剂安尼啦。啊，以前那叫妈妈一听话啊，叫妈妈意见安尼个食。迄经过一段时间过了，差两冬吧，伊感觉奇怪呢，伊看那拢安尼病病呀，感觉静静的感觉。然后呢，公司的身体检查，一个身体检查，因公司有身体检查嘛，一年一次啊。哦，医生甲讲，检查人甲讲，先生，你的肾丝球不到30呢。说怎么可能？我又没有乱吃药啊，我生活正常啊，我拢上班正常上班，我又没有熬夜，我又没有喝酒。哇，结果原来伊的问题出在的，食保有酒。伊想讲，安尼食一点嘛，像因的同事来这边有人啉啥？葡萄酒，你感觉讲啉这哦，就是啥对身体有好，但是咱的喝冰呢，你人的是少量呢，啊，这个人是逐天啉的呢，天天喝怎么变习惯了呢？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所以咱们讲物件，咱考虑的啥？你的健康，尤其是啊，咱的是新陈代谢，咱的心电代谢的克咱这个肝甲油脂啦。所以肾丝球过滤率了无，大概六十个人呢，真的不要乱吃一些保油酒啦，乱吃偏千万不要。啊，咱来搞油啦，比如讲你的香油，咱定个咱建议呢，咱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上个重要的什么呢？当然哦，你那是咱啉茶呢，上个是当啉温的个如何？啊，那如果那是咱来。真正搞有香油的人呢，给咱建议咱来做啥提肛滑，也过来兼做啥打卡地哦，对你有帮助，对膀胱有帮助呢，啊，过来个按摩穴道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哎，卡六位，
0: 好，阿伯站起来，小姐，谢谢。你好，
3: 哎呀，哎，
0: 啊，
3: 哎，
0: 来，我姓啥？你好呢？
3: 你好，
0: 哎，
3: 我。放给我泼杯，没点上。
0: 放给我泼哦，来，我先接接，蛋姐，我要曝光，谢谢。

0: 关关。那么这是文夏老师所请的，是咱这杨小姐所点的，来谢谢。来，三遍有不记得讲重点吗？
1: 我拢伫咧好买歌，三省金宝。
0: 好，阿姐咱好。
1: 弟杨。
0: 好，阿姐咱好呢。
1: 听好，
0: 阿那好。
1: 我交流哦，即马改善足济。
0: 哦，交流哦，哦，好
1: 好。
0: 好，
1: 我听听还有开甲你问，爱讲好买短话文。
0: 有，阿咱曾经有帮歌，阿咱即马咧犹太呢，喂，结果有帮歌三遍咯哈。好，感谢阿莫，谢谢。老弟你好，
2: 正算你好，
0: 哎，请讲重点。
2: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因的
0: 上进部，哎，上进关系来讲
2: 嘿，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2: 食食暗时再困，也佫较袂晓搞油啦。
0: 哦，较袂搞油啦吼。阿妈，咱即摆咧油台，你知吼？有听着吼？好，阿贵上进要帮关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哎，小川，
0: 哎，请讲下来。
3: 我甲你食三进进部食。五年
0: 啊，阿姐啦，那好呢？
3: 膀胱，
0: 会疼。膀胱啥啦？较袂够油啥啦？
3: 我拢开刀啊，三公差了，拢袂迄个袂放啊，食三鲜煎粿，食个会放安尼。
0: 哦，会放油哦。哦，安尼好啊，好啊。
3: 啊，我食钙固是食两年。
0: 好好好，阿姐啦。
3: 啊，三鲜煎粿。
0: 钙固是食啦，那好。
3: 嗯。佮拔刀卡佮伊开刀。
0: 不要紧啦，阿大姐，阿你的两项该夹落食啦，下做食哈。阿咱今毛的犹太呢？哟，贵有膀胱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4: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请讲三遍，不接。
4: 想买三省金宝买第三罐，我食了暗时吼放尿，今毛加较少钙，拢一钙两钙安尼尔。我本来拢放五六钙安尼。
0: 哦，五六钙在边困啊？好。卡袂搞油啦吼，好，安尼大姐会记哈，贵个房管产品哦，咱今麦来油台哈，好，谢谢。
5: 哦，啊，两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麦无，今麦是暗，
0: 嗯，
5: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
3: 我家己买。
0: 卡袂搞油就对啦嘛，对不对？好，安尼好啊，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
6: 放给我婆婆啊啊，食黑都无婆婆啊啦，
0: 哎呦，
6: 就无配啦。
0: 好，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阿妹谢谢。
7: 没
0: 本来还没到病所就错了，看啊看后面面，
7: 我
0: 的话啊，现在没啊呢，好，安尼好，谢谢。来哟，那么咱上一人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拢总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啦，所以你免怀疑，吃咱这罐真的当安心哦，咱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那么吃三片呢，吃这较好，顾较侪保养啊。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或者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也个朝鲜鸡加肝有关系呢。所以啊，多多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那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即毛咧感恩的犹太哦，当然，咱就是买你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上一罐四罐的，来半罐就对啊。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上两罐半罐的，安尼等于一罐大罐价呢。所以咱比较早开好啊，咱原底是安尼哦，咱是买十罐上一罐对不对？咱即毛四罐就上一罐啊。所以咱咧好边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咱就加买挂，因为啊，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概念，所以咱利用这个有咧犹太，咱就加买挂加罐罐哈，来叫。嘉禾的格兰道小伯哈，一雄功格当然就不很丢人嘞。多准你讲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吗？
0: 是你好。你电风扇一边啊，卡袂是有声嘿啦。
8: 喂，
0: 你好，你好。
8: 小姐哦，
0: 我秀爽你好呢，阿三你电动牙边啊嘿，呼呼叫嘿，阿那，
8: 阿那，嘿，
0: 什么技术嘿？
8: 我要甲你请教讲，问一下讲吼，放尿的气泡啊，个安油油安尼。
0: 好，阿那等一下来接接哦，甲听者，对对，一线一线好，谢谢。喂喂，哦，打就会机，打就会机，喂，你好，你好。
9: 一路啥？我给你问一路，加油剂的关多少？
0: 油剂的你来，三线接接。嗨，谢谢。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局。
0: 别个追加你啦。哎呦，追加六卡来啊！我别个追加，我来接接来二线哦。来哟，那你好朋友，咱那是电话那卡别机吧，咱那是有摸上卡别机吧，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2268888，啊，咱即马电话通啊，咱的现场的客运电话是0800469，啊，469，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我来个唱霓虹国的，下咱来个唱上海梅花姑娘，来听我唱歌，咱那边跟咱电工组员的人继续卡哈，我来讲个，咱今天哦礼拜。礼拜头一个礼拜，所以有介侪人去食八八节，可能有唔知呀。不要紧，咱老听到人，再甲咱道小白哈。来先听我唱歌，上海梅花姑娘，谢谢。

0: 上海白花姑娘，上海的哈拉乌里姆斯妹，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哎呀，好，哎，先接接哦。来哟、哦，我听到人订的，啊，贵药房关无，较紧的贵药房关哈。啊，那么我跟咱的贺斌讲，不是一定固定，是一个月，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我的厝内部跟我交代讲，我这血管呢，跟他量无够，所以如果是血管的上完呢，可能就提早嘛，无得卡了哈。所以我们家都建议贺斌呢，咱量早做问哈。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嗨，你好。
2: 嘿，
0: 嗨，
2: 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吼，来个接接哦，阿姨二线哦。来，要给咱订产品，要给咱感恩犹太，咱的好朋友，咱今麦的犹太哦。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呢，真正是两当，真正是大犹太啦。咱两当半只一拜年呢，虽然的好朋友，咱不是定定有，唔是特当有的拢无哦吼。所以呢，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咧，较紧的哦。算算的看你需要偌济组呢，就较紧个叫哈，较紧叫哦。来买两罐，送半罐。诶，当然咯，你买愈济就送愈济嘛。啊，咱来买两组，就是送两罐半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所以你买四罐，等于送一罐呢，你加做会好哈。啊，上镜要放光，或者是卡来咱山顶拢甲咱一档吼。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请你念卡位，恁有做无？啊，做提纲话有做无？啊，过来就是咱的那边，你有打卡底无？哎呦！没平淡啦，爱做啦。人讲哦，你平淡就吞落啦。啊，骨力怎么那假烂呢？咱的骨头介重要呢？为什么？啊，无你走路靠啥？靠脚啊。所以，咱来搞咱的骨头，搞咱的脚路够好哦。来哟、哦，恁有听我建议做逆脚位无啦？吼、哦，恁也无做够平淡呢。哎呦，我请恁做，恁都爱做啊！咱这逆卡位，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逆卡位呢。其实我最早就请恁逆卡位啊！哎，有什么好处？好处有够多呢。但是伊针对的三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过来对腱肌吧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佮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伊既然个是第二心脏，当然咯、哦，你的末梢神经在当特贵人这变末，给你白加灰那个耳朵等于，所以好处有侪无，真正有够侪啦。啊，你平段就叫你好，叫随时随地都会当做一台一个工课啊你。你啊不是啥物工课啊，反正你个坐哩买当做，我这么坐哩我买在做啊，对不对？你伫个煮菜时阵，你等你的几分钟啊吼。买当做啊，随时都买当做呢，那一定爱找一个所在做，唔免啦吼。那么呢，为什么我讲建议大家好朋友一定爱做这逆卡位？因为啊，咱人的末梢神经在哪里？卡，第二心脏的卡。那么咱人龟仙骨的胆量，这个50%的骨头的胆量伫对，伫咱只想卡。然后呢，咱的腱肌吧上济，惊将来较袂较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卡。无你要靠啥行咯？脚，当然嘛靠脚。安尼脚无重要吗？啊，你脚唔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行咯？所以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脚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甲脚顾好，因为咱规要行路，规身躯胆量靠这双脚。你敢知咱只要哪行路，你这双脚排着你的体重，差几倍点在？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说你五十公斤差排多少，一百公斤至105公斤的安动的话，啊，你如果一百公斤的人呢，那排两三百，你不知道。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力。所以呢，咱曾经没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说，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不是在大脑，是在哪里？咱这双脚。所以呢，既然是安尼，咱一定要把咱这双脚顾好，啊无啊，比如讲你哦连续拢无咧叮当啦，啊，咱的脚会降低，年龄会降低未？诶，咱的脚的年龄哦吼，相对咱的腱肌排萎缩无？诶，一定会的。所以咱一定要运动，爱行路，去减重。我即马讲的逆脚位，那么咱的腱肌排非常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成长我咧讲的拢噶。咱的全民医学报道，迄个骨科医师讲的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肌吧有力， 袂去萎缩，就是拄则讲的逆卡位佮兼运动以外，过来就是爱补充蛋白质，也过来爱补充的维他命 D， 啊，佮一个介重要配合的是啥？运动。啊，你若无运动，是变咧蛋白质变咧形成肌肉，对不对？一定爱运动啊，佮有一个维他命 D 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吸收钙就好。安尼了解哦，所以咱人运动重要无？介重要啦吼。来稍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
3: 你好，谢谢啦，
0: 还是，
3: 我要跟订东西，
0: 要讲咩哦？来接电线哦，哎呀，唔贪未结，咱即马个咧感，咱咧感恩犹太呢，八八节，唔是母亲节，是八八节吼，咱唔捌做过八八节吼，咱头一摆做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呢，头一摆哦，咱嘛是今仔日第二天呢，虽然你去边头听到，咱就是买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送一罐半罐的，那是买四罐，就是两组，上好上无至少四罐啊，两组啦，送两罐小罐的，顶一罐大罐呀呢，唔贪未结哦，咱咧骨头还够好呢。真的，咱的卡路也好，咱走路自由，看免靠别人给你照顾哟。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4: 喂，
0: 是，我是说你好，
4: 喂，小姐，
0: 嗨，啥贵事？
4: 我跟你问嘞，
0: 好好，
4: 我这大腿骨断的哈，断六七个月啊，
0: 看阿姐咱，
4: 今天你去回诊哈，
0: 我呢，等一下我叫人家听一下来，然后先个接接，我来个报关啊，来谢谢。

0: 哎，狐狸打了我嘞，不对的。这首歌叫 A B S， 哎，是什么叫 A B S？ 就兽比，这个我看见哈，就是那个惠比兽哈 A B S。那么继续关系一本上盖新的上 N 卡 N 歌哈，来谢谢，感谢是上盖少年的歌星叫 Maida， 哎，真田先生说起苗来，谢谢，来感谢阿里嘎多，阿里哥你好。哎，来请讲下来。
1: 我吃那个解剖猪脚，吃还够好奇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吃解剖是安那？嘿，
1: 吃解剖猪脚脚疼，本来开刀吃还够好奇了。
0: 脚疼本来开刀，啊，今晚免开刀了吗？
1: 好，哎，脚有声。
0: 哎，大姐，你的电话等于嘛嘞？等于嘞，好，阿你好哈，好，感谢你，谢谢。来，李辉你好。
2: 小姐 ，Hello， 是不是啊？
0: 哎，是，请讲下来，你好。
2: 我，Hello， 我本来脚无力吼，啊，不会，Hello， 食一个吼，拢有力，拢会行呢，啊会屈呢。啊，我食Hello心情进步啊，食个锅内底放个料臭臭的，暗暗放出来啊。白白也无呢。
0: 哦，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
2: 哈，
0: 安尼好呢，有人安尼听，有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啦。嗯，好，感谢你啊。啊，咱即摆咧有台哦，贵有帮官啊，谢谢。
3: 啊，食了你过来，
0: 我让你过来关。食了那好，讲重点，食了那好。
3: 食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哈？有靠力啦。脚有靠力啦。
0: 你是食钙过去吗？
3: 对啊。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啊，还过来买啊。
0: 我见咱即马咧油台咧贵油房个关，好，啊买两罐上半罐啦哈。好，阿姆谢谢你，谢谢。
2: 哦，我买
0: 钙
2: 固子吼，足好诶。
0: 好，安那好，安那。
2: 我咧食一盒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搁个买第二盒。
0: 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2: 上完好，足好食。
0: 靠，有那通去行的对。
2: 啊，所以我就要爬山吼。
0: 爬山吼。
2: 啊，爬一种的。
0: 哦，可以当爬山哦。啊，你也顺利呢，爬山顺利呢哈。啊，我们即马咧犹太哦，会记过要帮关哈。好，谢谢。
4: 你迄款的钙骨质真好呢，你能不能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甲我讲者来嘿。
4: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5: 我嘛脚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
0: 有会当压悬啊！有安尼好，谢谢来，好感谢啊，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咯，因为咱进来这边有骨头水哦，钙质加咱罐上凝固了水哦，胶原蛋白，可是咱的典骨钙。恁古拢伫咱即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悬，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呢。所以咱要食钙质要食咱即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来，那么咱即罐咱有感恩的犹太，咱的八八节感恩大犹太，买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送半罐。上半罐就是六十粒啦，吼！啊，上好上好，至少你要买两组，两组就是四罐，上两罐半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咱过去是十点上一罐哦，吼！啊，咱即马是四罐的上一罐，一罐产品啦。啊，咱拢无甲你限制在你拣哦，咱尽量帮关哈。啊，当然哦，咱有咧照咧用的人，咱的两扎注文，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摆，所以你若无关的人呢，变成你会失去的机会。新朋友。今日经过有旁观，或者是看见山顶个人注文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先问秋山，你好。
0: 你好。
6: 我袂爱问者，我的脚啦吼，我有一招。阿公的迄个骨折脚受伤。
0: 受伤哦，阿那个姐姐哦，嗨，医生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是啥的哦？
0: 哎，你好，
7: 我代表赵丹丹，
0: 系安啦，
7: 今日要改过字，
0: 哎，接接先咯，嗨，谢谢，你是啥的哦？你好，
8: 是啥？
0: 喂呀，
8: 今日咩？
0: 谢谢老朋友，有你站的犹太吼，对了对，来，三线接接，谢谢。 哪有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要继续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若要跟咱买商品，买单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若要找我秀爽，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4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叫麻烦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哦，谢谢你们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姐，先跟您快乐，因为后日咱礼拜日才有见面，就是十二点到两点这时间。啊，我那后日拜日的已经超过了八八节，所以我先跟您八八节快乐。因为八八节我头一摆做犹太呢，在咱这个八八节吼，所以有些念了别介顺啊的呀。啊，今日介济人哦，提早去吃迄个八八节的大餐呐，因为迄个饭店拢订无，你们知？哇！我昨日讲要甲因爸爸吼，先请爸爸食饭呢，迄订无呢？讲景气歹，哪有啊？饭店大餐厅拢订无饭店呢，我订无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食饭介重要吗？重要，甲咱岛人做食饭介重要，但是唔通忘记健康个愈重要。爱记呢？阮即马咧做啥？做促销犹太，感恩的犹太。所以咱的好朋友，听到人。啊，跟家你的亲戚朋友甲阮斗介绍，甲我秀爽甲斗斗斗介绍，因为阮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给我一个机会，甲斗一个机会为恁服务，希望恁大家食到健康，希望大家拢犹太着哦哈，来直接祝大家八八节快乐，刷卡等你，谢谢。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台湾目前是超高龄化的社会，老大人呢非常的多。结果呢，老人失智的人啊嘛愈来愈多。老大人照顾老大人呢，当然是真辛苦。不过咱今嘛要来甲大家报告的是咱台湾的一个研究团队所做的一项失智症方面的研究报告。而且呢，在美国的医学会网络开放顶面，也有做这方面的一个报告。主要探讨的不是讲咱为什么失智啦，失智症呢有分做阿兹海默症啦、帕金森氏症啦，或者是慧根型的循环型的失智症等等，不是安尼先。伊主要探讨是虾米型呢？就是讲这阿公阿妈，还是讲一对阿公阿婆。这阿公阿婆其中一个可能是先生，可能是太太哈。伊失智失智阿公阿婆当然的照顾嘛。叫研究发现就讲，家己阿那达可能是阿公可能是阿妈了哈。伊本身失智了，结果伊阿那达呢，就是另外一个，伊咧未来失智的风险增加了七成。不是7%是七成。所以他们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也做一些分析。专家的分析的是说，有可能呢会做翁阿婆，会做翁阿婆。那个分析呢，可能他们都是很喜爱这个音乐，还是文学，还是某一项的运动。所以他们的个性是比较歪。后来呢，来做翁阿婆嘛。可能就是说，这个做翁阿婆了，大家生活斗阵。吃的东西啦，去哪里铁佗啦，去买什么东西啦，就是说共同生活，有一个共同生活的模式。譬如说这个家庭，他都是太太自己煮食，这是一种方式。这种家庭的翁婆呢，他都要上班，所以都吃外口，叫外送，这也是一种模式。这呢，他说都有相当的关联性。过来，这个家庭其中一个失智啊，当然另外一边呢爱个照顾嘛，这照顾压力，甲这个家庭伊个经济状况，甲这个家庭呢伊有几个因呐，冇相当的一个关联性。为什么讲甲大家报告这篇研究报告呢？因为这个研究是采用到咱健保这边的资料，咱台湾，台湾的健保的一个资料库。分析的时间，以为1998年，一直到2022年以前啦，哈，伊啊将近呢95万5千人，拢是已经结婚呢，用这个资料呢来做一个分析，结果研究发现啦，阿那达呢失智了，另外一个另一半未来呢带着失智的风险，嘛较悬，女性的风险。跟男性风险不一样，女性风险呢增加了74%，男性风险呢增加了69%。这个关联性就是对方失智啊，不说分是阿兹海默症的呢，还是说是帕金森氏症啊，或者是慧根型的失智症，都有它相关的关联性。这当中呢，又看一下就说伊有几个囡仔，伊家庭的收入呢是较好诶，还是较困难呢？这方面的风险性呢，差异性呢就较小。所以简单讲，伊做一个真完整性的分析就对。后来内面的研究员是安尼讲，用研究的结论呢，唔是讲，哎呀，你阿那大失智啊，你绝对你咪带着失智症，伊讲唔是这意思，唔是这意思。只是要甲咱。大家提醒，你这个统计数字就是说，卡斯讲，厝内有一位呢失智啊，另外一位，咱嘛爱特别个关心啊啦，特别个注意啊，因为伊就是咱讲的高风险的族群，就是较有可能带着失智。这当中当然啦，用这种风险反映的结婚前、结婚后。生活的模式，那个性啊，这种状况啦，

爱来对，那讲数字来讲，差不多会加三个。尤其啊，这种啊，三星阿拉达嘛是滴的，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就讲这个家庭，伊囡仔就可能跟他生一个囡仔，有可能嘛无囡仔哦。哦，或者是这个家庭呢，伊的收入呢是较少的。阿那呢，其中一个失地啊，另外迄个带着失地症的风险呢，啊就较悬。啊，我看这嘛应该啦，安怎讲呢？烦恼多嘛，就怪照顾，照顾了真啊，坦白讲真忝嘛，啊真忝嘛，歹困嘛，啊那个要烦恼钱呢，啊那无人通我通退休呢。是不是啊？无人讲啊，无恁爸爸你看一下啊，明仔日我要啊，无用什么，无嘛、啊，一定是你的狗。阿尼斯呢？你甲看，是不是靠可能连这个嘛带着失地症呢？是不是哈？所以这研究单位来对，当然冇医生啊。医生讲这团队哈，因早前冇发表一个研究，属于自然人类行为来对一篇探讨的是什么呢？啊，就是非随机婚配，啊，主要就结婚，来对探讨的结婚，结婚的两个人为什么结婚？哦，你也真爱应该，我也真爱应该，后来呢，咱行，咱呢结婚啊。哦，你也真爱运动，我也真爱运动，哎，未来咱交往呢也结婚啊。啊，是你喜爱什么，我喜爱什么，就是咱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嘛，因为阿尼斯呢，咱变作是翁阿婆嘛。哎，安尼个性较歪哦，无唔对，哦，较歪个性。然后呢，后来生活的经验，刷到呢社会背景，绝对真歪嘛。哦啊，所以种种因素，咧恁结婚前，恁互相的喜爱，啊，结婚后呢，迄、那个生活的环境，啊，包括讲呢，这个社交啦，啊，各方面的交往啦。拢会造成咱的健康，也是咱的疾病的风险，这绝对会嘛。翁阿婆之间会互相影响，敢袂？哦，翁婿真爱运动，拢招太太讲啊，你袂当无运动，行，我带你来运动。哎、欸，啊，太太就带翁婿去运动，敢毋是呢？哦，所以呢，确实讲，哦，确实讲呢是好的，迄种影响当然真好。啊，那歹影响呢，哎，当然无理想。好、哦、啊，所以讲啊，翁婿失地症的风险相关性，有可能就是结婚前。迄、那个大家类似的一种特色，也是结婚后大家共同的生活一个模式。包括讲啊，失地照顾一个压力，哦啊，照顾失地症安那大小呢？你是不是冇可能？哦，因为伊就失地啊嘛，你咧照顾伊压力真大，啊，你有可能嘛感觉讲啊，真悲伤，阿婆呢行到这个程度，也是真愤怒。吼、哦，伊就失地啊！啊，你甲讲，伊讲袂听，伊就毋是讲袂听，伊就失地啊嘛。现在讲你啊，真不安，哦啊，未来变怎？啊，所以造成你啊困眠不足，你嘛食袂落。哦，你有时间去运动，是毋是？啊，你要照顾安那大顺，你家己的这种朋友的交往啦、啊，哦，这种正常的工作社交啦，是毋是都少去啊？所以你嘛感觉讲呢，愈孤单。啊，精神压力，啊，包括经济压力，买较大安心哈。但是呢，因这個研究团队呢，最后要甲咱讲的是虾米呢？就是讲这个研究是针对整个社会公共卫生的一个意义啊，唔是要让你啊烦恼咧头前，哦，是不是？哎呀，即马我阿那达啊，已经啊有淡薄失地啊，哦，你就出来等啊，唔是照顾伊，你咧出来等呢？是因为呢，你阿那达带着失地啊，你感觉讲耍的是我，因为我有七成呢，我买失地，结果你烦恼你头前，又唔是安尼先，唔是安尼先哈，唔是要让你感觉会惊，咱只是要提醒咱规个医疗的单位，啊是咱长照的系统，咱咧照顾这位有失地症的患者时，嘛希望你会当地觉着，伊阿那达啊，可能是翁婿啦，是太太啦。带着失地的风险呢，是较悬的，是较悬的。好、哦，你要主动关心，嘛都要咱呢甲喂教。好、哦，你咧照顾太太的时阵，啊，你家己嘛都要注意你的运动哦，啊，你的困眠哦，哦，心情的调息哦，甚至爱甲这个先生讲，太太失地的时阵，伊可能会日夜颠倒啊。
是不是今晚是你时啊？一个动作暗示。

食。吼、哦，啊，物件袂记，毋是干那物件袂记尔，伊会产生安那个性的改变嘛？会哦。吼、哦、啊，所以呢，你和另外一个阿纳达呢来了解讲啊，我的太太啊，像我的先生，伊失智啊，所以有虾米款的反应，我唔免想在意，因为伊都是失智啊。阿尼来顾到另外一个无失智的老大人就对了。好、哦，所以帮助伊也困眠啦、啊，也情绪啦、啊，啊，甚至讲伊家己慢性病买过好各方面，好、哦，安尼先呢，一旦有这个家庭，一旦有一个较好的情况啦，要照顾迄位，咱买单个会较好的照顾，啊，伊个比照顾迄个，好、哦，买单得到呢，国卡呢完全呢比照顾的状况，安尼先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了行呢？三日不够时，那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是安尼就好会喘啊，而且拢未，还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二当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哦，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4: 一个你的什么呀？钙。
0: 哦，三椒钙好。
4: 三椒钙好。
0: 嗨。
4: 是要买两罐，上半罐。
0: 啊，伊即马是一盒九十粒哈，那两盒内底呢有拢总呢九十加五十哈，230粒你内底，安尼是3000块两盒计少。
4: 是
0: 这都
4: 是
0: 管啊，先啦。来，伊是一个大组的来对，来啊来对呢有三六，哦，啊三六呢有90、90，啊中啊迄六是50，啊你拢做230粒的来对。
4: 哦。
0: 哦，所以是一个大包装，啊来对有三阿安尼斯，哈、哦。
4: 嗯嗯。
0: 嘿，安尼斯是3000块。
4: 哦好。
0: 哦。你拢去倒一买？啊是甲你送。
4: 不是搞假的，好不好？
0: 好啊，那唔好，来来，给你
4: 给
0: 你
4: 送。
0: 你的电话我有哈，什么大名？
4: 李定虎。
0: 给你送三椒大组一组哈。
4: 多食了偌久啊？
0: 来来，对有230粒哈。你那一般人一天食4粒哦，那是骨质较歹呢，骨头较怕呢，一天食6粒。
4: 四粒是
0: 再去2粒，
4: 暗时
0: 对。早晚各2颗、哦，啊那是啊，骨质较歹吼，脚无力又骨无力，咱是一天食6粒，啊伊一个大组内都有230粒。
4: 食早暗的安尼食
0: 几工？啊，食安尼一天4粒嘛吼，食、差不多50几工，要到2个月。
4: 差不多2个月。
0: 对。
4: 啊不两组好啦。
0: 好，给你送2组哈。
4: 好。
0: 好，谢谢。
4: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你好，
0: 嗨你好，来来对坐来，
5: 嘿，
0: 请讲来。
5: 嗯，要跟你讲吼，昨我是伫迄个工程摕啦，
0: 是，
5: 摕拢总摕足济项诶。
0: 啊，即马
5: 做
0: 诶，嘿，
5: 灵果精，
0: 是灵果精，三椒，
5: 三椒两盒，
0: 哦，两盒好。
5: 啊，甲啥？甲迄。啊，雪莲翁
0: 啊！你即马吼，灵果精、雪莉旺、三椒的食法，我甲你讲一下哦，吼。
5: 哦。
0: 来，雪莉旺咧，你拍开啊，伊是一罐一罐的吼。
5: 嗯。
0: 伊是水的，啊，内底有一块水的熬啊。
5: 有。
0: 吼，啊，你即马停迄个熬啊呢，每一顿啦，吼。
5: 嘿。
0: 迄个熬啊，挖半熬就好。
5: 半澳就好
0: 啊！哎，啊，这半澳的雪利旺填在咱家己大大的杯啊来兑哈。
5: 嗯。
0: 啊，温温的滚水就给冲落去哈。
5: 哎。
0: 这滚水150cc、200cc 拢无要紧哦哈。
5: 嗯。
0: 好，啊，刷落来，灵果精呢，摕一包哈。
5: 嗯。
0: 啊，三椒摕2粒。哦，啊，配咧食安尼就好。
5: 哦，2粒。
0: 哈，安尼啊，了解哈。哦、啊，饭前吃，饭后吃，看咱有吃西药无？
5: 无，吃西药吃吃饭饱的啦。
0: 好，啊，那是有吃西药，咱就该拨开一点钟吃，安尼就好。
5: 我吃饭前，我困起就吃。
0: 哦，好，我紧哈。 啊，甲西药爱半几一点钟，安尼较爱注意就好啊，吼、哦。安尼了解吗？
5: 安尼知啦，安尼对无？
0: 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哈、哦？好，拜拜。
5: 好。
0: 好，拜拜。
5: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今日咱们探讨的是吃什么油对咱的身体较健康。哦，吃什么油对咱的身体呢？可能呢会负担较重。哦，听讲呢吃油唔对呢，咪加速到咱人的老化呢。某人讲呢油呢，哎呀，唔当把伤多。啊，因为呢油多命短。啊，吃油愈多呢，寿命愈短，等等。啊，真侪这方面呢，研究报告啦，哈，甚至呢，某一个报告讲，食猪油，哦，食猪油是较未产生呢对身体伤害，哦，所以有真侪无同的报道，咱用来个呢了解一下哈。专家是咧讲，用现代人的饮食当中，欧米伽六，哦，欧米伽六这脂肪酸摄取量呐，伤侪食。会来呢，促进到咱呢发炎的反应，啊，发炎的反应，第四呢，咱心肺更出问题，啊，代谢问题呢，哦，就呢悄悄上门呐，啊，愈来愈会发生，哦，针对咱的主家用的油，会选择上，如果啊不红，咱就选择像这个芥花油、橄榄油、烤地油。亚麻籽油来替代，哦，大豆油、葵花籽油安尼是。另外爱偏边呢，迄种啊，伤甜、高糖的饮食，然后用新鲜的食材来替代一寡红肉，哦，安尼当偏开呀，和咱老化一寡地雷。哦，所以包括呢一寡专家啊，即马咧推动的，就是讲，咱呢以为饮食。啊，尤其啊，高油会造成咱健康运作规个混乱去，大量油嘛，哦，自然转的是哈，以后咱不妨呢，是不是煮食的过程当中，咱用炊，咱用煮的，咱用烘的，啊，是咱用微波的嘛好，哦，就是卖干那油油油落去煎落去安怎，啊，卡卖呢，剥掉这动物皮。啊，猪皮啦，鸡皮啦，或者哦，另外像奶油、肥肉，尤其是煎的物件，咱就砍来去剥，安尼是好。所以呢，专家也是安尼讲，用现代人的饮食当中，这欧米伽六这脂肪酸呢，摄取过悬，这种现象主要就是讲，咱大量都用植物油、植物油，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这差不多嘛是拢用这嘛哈啊，所以真侪餐厅，伊嘛因为成本的考虑，拢会用这种油来煮食。但是这样造成呢，较食外面的人啊，老外外食者，伊会发炎的反应，哦，哎，就开始发生哦，然后加速伊的老化啊，咱下面呢，佮针对老化。加发炎呢，咱就个补充哈。所以呢，这营养专家是咧讲哈，用卡斯讲，咱那是属于低温烹饪的啊，这种方式，你就用欧米伽三较丰富的，像亚麻籽油啦、紫苏籽油啦，啊，因为这种油呢，较卖用管温，哦、啊，你的凉拌呐，或者啊，用这亚麻籽油。啊，紫苏籽油安尼先哈。啊，咱那是讲咱的主家呢，今日是属于个啊中低温呢，那些有一寡呢温度安尼先哈。安尼你也当使用是粗榨橄榄油。哦，啊，这是欧米伽九真好的来源哦。这甚至啊帮助咱降低脉胆固醇呢，好不好呢？很好啊。哦，啊，咱那是讲为主家是较管温的嘛。中高温啊，甚至是油炸的这，啊，你那你当用呢油点比较高的，像芥花油，哦，还是烤地油，还是讲啊属于精致的橄榄油，啊，他都要讲的这三项，啊，以欧米伽九嘛是属于较高的，啊嘛是讲呢，降低脉胆固醇的安尼性，啊，另外提醒就是讲，烧甜的这高糖饮食呢。这刚刚呢，老大人真爱食甜呢，好像食甜啊，就是哈。这食甜呢，不但造成呢，咱开大口嘛，
一个撩软的肠子哦，好，你肠子里面的这歹菌会趁虚而入，所以看到像鸡卵糕啦、手摇饮啦，哦，爱啉奶，唔当食，多看不吃啊。那真正的忍不住，你都要用低糖的，还是无糖的来替代，或者是会当用果糖、寡糖。哦，这方面来替代安的是吼，当然上好，咱会当撇开就红肉，好、哦，就是牛肉啦、猪肉啦，哦，这种的量哈。过、哦、来呢，像加工的，像像这香肠啦、火腿啦，哦，这买。好、哦，等到咱用海鲜啦、白肉啦、黄豆啦啊来替代啊，是较理想安的是哈、哦。当然，咱头都要讲到这发炎的现象。啊，有一寡呢，营养学者是咧讲吼，伊讲啊，对着咱年纪的增加，咱人啊，慢性发炎的风险就渐渐会来提高，这嘛是造成咱老化啊，即隐形推手发炎。哎呀，你才发炎吗？哦，咱讲一般咱讲啊，你才退化，脚头退化，退化性关节炎，因为退化所产生的发炎。哦，是安尼吗？啊、哦，咱发炎嘛是咱身躯哦对抗病菌、修补咱受损组织的正常反应哦。哇、哦，发炎然后呢通常也就好起啊。啊、哦，但是卡叔讲，这个原因呢，那一直忘掉的，譬如讲长期间的压力无阿多消透，啊、哦，环境污染无阿多呢改变。不良的习惯，哦，你就不要改，或者是讲咱带着慢性病啊，哦啊，这种发炎的反应呢，等于讲到一直的持续嘛，一直的持续，啊，一直持续的时候呢，就变作慢性发炎，一直的身躯里面，哦，啊，这干那一把火嘛，火安尼烧嘞烧嘞烧嘞烧过旺起安尼，啊，那愈年纪呢，哦，一把火呢，就愈会烧起来。阿、啊、要来怕戏，哦，咱这能力都无亲像少年同款呢，恢复遐尼紧，哦，所以加速着咱身躯老化一挂因素，包括讲啊慢性病，包括你歹运动，包括你唔知影讲放松家己，包括你困呢，哎呀，真歹困。当然，还有一挂你不良的习惯，啊，你那安尼死，你要延发着你的老化呢？啊、一定要改善你的慢性病、啊、预防三高，这是一定要做的、啊、但是往往譬如说你在追剧整晚内后看戏剧，一波一波呢一直看下去、啊、滑手机、啊、一个看手机还能看两三点钟，真厉害啊，常常坐在外面当、啊、人说沙发马铃薯就是这样，像跟领导的碰一点到顶一样，这造成你肌肉的流失，你知吗？因为你无咧叮当嘛，哦，你肌肉的流失，哦，所以呢，适度运动是对抗老化，哦，真重要武器，伊嘛会当打击发炎哦，啊、哦，让你的身躯呢有活力嘛，啊，释放压力嘛，啊、哦，但现代人呢，敢那较唔知安怎放松呢？好、哦，侬可能较紧绷啦，较紧张啦，当然这个压力个关系啦哈。甚至后来呢，比如淡薄忧郁，哦，所以忧郁症的人愈来愈多啊。啊，这种人呢，比如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哈、哦。无论你是运动也好，还是你冥想，还是简单的一些深呼吸，这拢会当帮助咱身体呀、啊，恢复平衡咯。哦，当然，这个营养学家是咧讲哈，用啊长期间的困眠不足，这现代人真多吧？用唔是干那造成你日时啊无精神尔呢？你困眠不足嘛？你第二天对吧？呢，度咕度咕哈，用不济，结果增加你心血管的疾病，包括呢带着糖尿病，这慢性病的风险哦。哦，所以特别提醒呢，啊、卖熬夜追剧。滑手机，咱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规律的作息，哦，要有身体放松和身体修复的这机会，安尼先咱才当对抗老化。哦，因为讲即卖人，即卖人其实
65岁，讲领一个敬老卡，吼、哦，65岁大家嘛呢，哦，啊个几百瓦零的呀，哦，但是30年前的65岁呢，20年前的65岁，真正起码现代人，你讲65岁是老人，哦，现在讲不通呢，是不是哈？所以冒一个调查。啊，咱有时间再来讲迄调查，到底你感觉几岁是老大人？迄个调查案的时候，不过即马是安尼，咱台湾呢，当讲一年四季啊，啊，出日头的日也是较侪。早先针对这方面呢，紫外线对咱呢皮肤老化，你晒日头嘛，啊，无唔对爱晒日头啊，晒日头咧骨头即会钉啊，即会痒啊，对不对？无唔对。在你头的拍下，紫外线对你的伤害，你咪注意呢。哦，紫外线的拍下会加速皮肤的老化，所以这种啊物理性也好，化学性也好，这种啊全方位的防晒，啊、哦，不是讲啊，我带个防晒霜啊，抹抹的安尼先哈。咱来套记着什么？地膜啊，啊，挂目镜。是不是啊？还是讲打阳伞啊，拢很真好呢哈。来防止呢啊，对咱是伤害，对皮肤伤害。哦啊，但你不是讲爱晒日头，骨头才会顶才会用吗？是不是啊？嘿，咱的透早红温时啊，啊日头回啊，安尼是啊，哎、欸，20分钟、30分钟散步晒日头，安尼就有够啊，安尼就有够安尼是哈。当然，要抗老呢，保湿也很重要。对不对？咱有角质层呐、啊，啊，咱角质屏障啊，被破坏，咱的水分，咱的油脂呢就流失，然后呢，你就出现这暗沉呐、啊，皮肤方面呢，胶原蛋白的流失啊，尿粉都来啊，尿粉都来啊，所以补充呢充足的水分，这是有必要的。买当呢，针对讲，维他命 C 啊，是蛋白质的摄取。这买单帮助咱胶原蛋白的合成啊，你行哈。所以呢，咱讲啊，要来避免老化，避免老化哈，适度运动，规律的生活啊，防止紫外线对咱皮肤造成的老化影响，补充水分，补充维他命 C， 这给大家啊一挂建议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时，那去北山吃下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得喷口水，烫温嘛，嘴巴就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了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烫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水里往安去食，不是安尼两个会串啊，啊，这拢袂，啊，都袂。
7: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药啊，困袂去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袂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来，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你好，阿亮啊，你好。
0: 哎。
10: 我问一下，你那三椒解好一块要偌济啊？
0: 三椒解好是1500块，啊，那即马特别做的是大做的是3000块，内底两阿半。
10: 啊，不过我甲恁叫真寄来，甲恁叫啊，寄来滚下去啦吼，啊来，6000块等两下咧。
0: 6000块两大做无唔丢啊？
10: 两大做，安尼算两大做。
0: 丢。啊！你甲拍开哦，伊个内底拢大组诶，
10: 大组是几？
0: 大组是90粒诶一束，90粒诶一束，搁一个50粒诶一束，拢总内底有3束。
10: 两块
0: 内底
10: 有3束。
0: 哎、欸，对，每一块内底拢有3束。
10: 哦哦。
0: 哎、欸，你甲拍开哈、哦
10: 哦。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1: 哎呀，你好。
0: 嗨。
11: 你无咧卖换骨吼？
0: 换骨有啊，
11: 有三起事听你在讲吼。
0: 嗨，
11: 讲他，我做三条盖好啊，连换骨无。
0: 哦，
11: 我会使。
0: 那是大做的啦。
11: 会使吼。
0: 哦。
11: 家己成就
0: 哦。嘿。
11: 要办换骨。
0: 哦，谢谢你。嘿，甲多一间叫诶。
11: 立
0: 新啦！哦，立新啊，立新遐嘛，拢有大组的啊。
11: 有啊。
0: 哦，又甲你送来啊无？
11: 啊，三条盖好。
0: 大组的。
11: 叫两组啊。
0: 哦，两大组好。
11: 啊，外分。
0: 嘿。
11: 一组啊。
0: 哦，一组好。
11: 啊。
0: 零果精。
11: 我有啊。
0: 好。
11: 我有啊，大块的一罐。
0: 哦，维他干是。
11: 哎呀，维他干。
0: 好、哦、啊你都怎麼吃、嗯、你都怎麼吃說我聽來
11: 晚上兩粒晚上兩粒
0: 是維他乾齁
11: 對、
0: 好
11: 不是啦維他乾我現在吃、
0: 哦、維他乾是你們好心在吃
11: 對
0: 啊你三椒多久是早起兩粒晚上兩粒是不
11: 對
0: 吃早餐啦齁
11: 對
0: 好啊他等到零五斤到頂吃呢
11: 到
0: 零五
11: 天，
0: 嘿，到顶家就用的哈。
11: 哦，
0: 好不好？
11: 准。
0: 好、
11: 哦，甲你食你的产品吼，食几啊十年
0: 啊。啊、哦，谢谢。
11: 你准啊，看偌久啊？
0: 食久啊，谢谢啦哈。啊，你先啦。
11: 我早时哦，无听你的节目吼。
0: 嗨。
11: 会艰苦。
0: 安尼哦，听习惯啊啦哈。
11: 哎呀。
0: 好，身体够用，阿哥卡电话我哈。
11: 好，
0: 谢谢，拜拜。
11: 好，
0: 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情节。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让心中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到啊，啉水，天气啊，热天也是真热。其实即马咧一年四季啊，天气嘛拢较热啦。热天咧尤其热，所以咱水分的补充，啉水啉水。人讲啊，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但是有的人呢，伊就是较不爱啉水。或者是讲啊，你外面的工作，流汗流甲安尼先，你水分阁无补充。迄人挡袂掉，所以咱来讲啦，有一位44岁，一位先生，伊咧工地顶面咧上班，结果呢，伊咧上班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身躯安尼，发热呢，身躯烧起来呢，先，刷到伊啊，顶巴肚正平家，下巴肚的肚平家，痛，痛，目睭呢看物件呢，哇，看袂清，敢若人后要昏倒共款。尾啊，同事发现了呢，赶紧呢将这位先生呢送位病院挂急诊。当时呢医生个检查，嘛发觉着讲呢，这位先生啊肺压渐渐愈来愈低，当然赶紧救咯。我进一步来个检查，来个询问呢，知影讲呢，哇，原来这位先生呢两天无小便啊。两天无小便啊，所以验尿，伊的尿素氮、伊的肌酸酐，拢已经超过标准值，超过真多。所以诊断出来，伊就是带着急性的腰肌衰竭，冇代谢性的酸中毒，这要大医院啦，大医院治疗，渐渐呢，才恢复健康。所以医生咧表示讲啊，这位先生，这位患者。好嘢，同事是位工地，紧急呢送来阮只急诊呢。到阮病院的时候呢，血压低，人讲讲呢差不多要昏去啊。叫经过检查的时候呢，发觉着讲伊血液当中的尿素氮来到呢60.2，那正常啊，这尿素氮是差不多7-20尔尔，结果伊是60。肌酸酐呢，来到呢6.74，正常是0.7-1.3尔尔，但是伊是6.74。冇这高血磷症哦，所以伊的性命迄阵啊，真相是真无稳定的。来了解到这位患者来讲，就是咧工地上班，咧工地上班咧真热嘛，流汗咧先。流汗就较无尿啦，伊讲啊，差不多两天呢无放尿啊，想袂到上班呢上到一半，就发生啊咱讲遐代志，所以呢，伊就被同事送到病院，后来住院，加在住院三天，要啊出院的时候，所以医生是咧讲，伊讲啊，后来了解，这位患者咧几年前，嘛因为呢较不爱啉水，啉水不足。嘛是这种热天热干呢，是带着急性的腰肌衰竭，那边嘛是安尼先比上病院治疗的，想袂到第二遍阁发生同款的病情咧住院，所以医生咧提醒啊，大家讲啊，热天啊天气那热，一定要随时补充水分。就算讲啊，你是咧冷气房上班呢，好吹冷气，嘛唔通袂记，嘛是爱啉水补充哦。即系当片面的，咱的热中暑，即袂去热掉啦。另外，你卖注意家己小便，迄、那个小便的量。确实讲咱流汗，小便的较少，或者是讲你本身小便的色泽啊，较变深色啊，甚至敢那地米地色。你要提高警觉哦。可能你水分补充得不足，卖以为讲有啦，我就啉一下安尼先。爱啉较少嘅，
啊，随时补充，唔是等讲我嘴干再来啉水。哦，等我嘴干呢，其实才补充呢，就较慢啦。哦，咱讲啊，油脂啊，其实呢，更加多的是心脏。一般来讲吼，哎呀，心脏呢，心肌梗塞啦，吼，心脏的问题，咱拢以为是寒天才会发生。当然，寒天嘛，真侪无唔对。哦，但这几年来呢，热天种急性诶，啊，心脏呢梗塞的病例是咧增加哦。哦，真侪人都是未记讲热天啊，真热意外。哦，或者温差，温差大哦，买三型问题哈、哦，所以针对着慢性病的患者，或者是讲咱这长辈阿公阿妈，对你身体呢也三型威胁。所以心脏科的医生咧表示讲呢，天气热嘛，啊，你的老肝啊会脱水嘛，哦，所以身骨内面咱的电解质不平衡，这种的临床的病情呢，会诱发到咱心律不整。啊，或者是低速的咱心脏，哦，包括他都讲油脂方面的损害，所以热天要那补充水分是关键。哦，嘛未当一直啉，嘛未当啉无够，哦，拢有可能会产生危险，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水油脂哦。哦，所以医生表示讲咧，热天真热，咱人的心脏啊，那咧热天针对着咱氧气的需要量更加增加。老肝嘛，啊，咱讲肝就是心之液，哦，心液流失的时候呢，哦，你本身呢，心脏呢，平常差样的信号，所以这样热天的情况之下，心脏针对空气里面的氧气量需求量是增加的，哦，所以咱心脏的负担是不是嘛增加？啊，你就开诱发到心脏相关的一挂问题，卡叔讲，这个患者。

所以三星啊，心律不整，或者是啊，腰子的损伤。哦，一般咱卡烦恼是寒天无唔对啦，吼，心肌梗塞啦，啊，开始发生安尼先。所以其实大病的急诊室，你寒天心肌梗塞的患者啊，有倒呢，真正真多，多到一床难求。但是咱要提醒的就是讲，热天有真热，国家上什么？室内外温差真大，加上咱心中呢需要空气氧气，哦，所以地输入咱身骨内面，咱的氧气量呢供需不平衡，这嘛地输入心肌梗塞咯，哦，所以为了防止热天时啊心脏的问题啊，哦，适量的啉水，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避免水分呢过度的安怎蒸发。哦，地输入咱身骨内面呢，水分包括电解质哈、哦、也失衡。哦，所以呢，根据临床的一挂观察了哈、哦，有一挂患者热天时啊，就较无咧补充水分，同时呢，关于脑干哦失去水分，所以地输入脱水情形啊，就来发生嘛。啊，有的人是安怎呢？啊，真热真热哦哦，啉、哦、这饮料啦，啉迄个饮料啦。啊，啉了啊，好舒服啊，那是哈。但是地输入身骨的水分伤多，哦，心脏肿胀，心脏呢三型负担。我说针对着心脏衰竭这方面的患者呢，嘛是要求伊咧热天的时候，爱严重呢来监控你体重，严加监控体重，避免身骨内对水分过多，这也不行。哦，所以热天呢，你讲啊，热伤害，热干呢，身体受伤害，包括呢，热衰竭加热痉挛。啊，有啥无讲呢？热衰竭，对你头家讲，人安尼身体，规身骨呢，敢那无力。啊，更加严重的时候呢，开始掉筋啊。啊，譬如讲肌肉痉挛安尼先，表示你的疾病已经啊演变啊。演变来到呢，会掉筋、会痉挛啊，就是咱讲的热痉挛。哦，卡斯讲一个合并到呢，头壳袂清，意识改变，体温呢过悬，这都危险嘛。啊，赶紧卡119，救护车呢，将这患者送病。安尼先好，啊那是咱阿公阿妈，阿公阿妈身体针对体温的调整呢，这个是较慢的。哦，所以话慢性病。啊，是腰子病，啊，是心脏病呢，拢爱注意到这天气热，热伤害呢，对咱身体伤害安尼是哈。当然，热天时啊，天气热，咱来讲啊，厝内一般大家开冷气嘛，哦，会较凉安尼是，是不是哈？但是麻烦就是迄、那个出入，室内25度，行出门35度，哇，这种啊！针对10度以上的温差，咱会产生安怎心脏的心胸闷哦、胸痛哦，哦严重的时候咪产生呢心肌梗塞，哦所以这温差的变化呢啊，咪要注意安尼先哈。咱有刚刚讲啊，去热着热着，热着无一定是咧外面热着呢，真侪是咧室内去热着的，室内中暑。哦啊，这呢大多数真侪阿公阿妈。哎呀，唔通开冷气啦，唔通开冷气啊！哦，遐电价贵啊，你是哦，就算讲你天气热，你唔敢开冷气，你室内温度高呢，哦，密不透风呢，长期间那种湿热的情况之下呢，你嘛开始头壳红，身骨开始无力，这个时候呢，恐惊已经发生热衰竭。哦，所以你来咧厝内，哦，可能建议讲开冷气啦。哦，你也感觉讲，哎，无遐尼热啦，免啦吼，啊，无想叫你开窗啊，开电风，保持室内是通风的，啊，避免湿热。啊，那咧室外活动的时候呢，那么定定找一个树荫下，啊，靠你爱所在呢，先休息一下，啊，较袂去出问题安尼先。啊，啊，那无一旦呢来产生热衰竭呢？嘿，问题就较严重啊！咱嘛尾啊，下一段甲大家报告就是讲，我可能拢是咧冷气房诶，啊，冷气房我嘛去热着，哦，变啊，防止咧冷气房嘛热着，啊，咱下一段再来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三个不够时，那去买菜吃下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生口水，汤姆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姆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个会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10: 啊，梁先生，你好，
0: Hi,
10: 我廖太太。
0: 哎、hey, ，廖妈妈。
10: 哎，我跟你讲哦，伊送药啊来啊，啊，我请问你，迄年糕精，年糕精一顿食一包，我是知啦吼。
0: 是。
10: 啊，我都买四千五吼。
0: 是。
10: 啊，迄一包一包的。
0: 伊来对拢总156包。
10: 哦，我是无甲算几包啦吼。一束七包啦吼，七束啦，七束啊，搁一个人赚。你讲一百几包？
0: 156包。
10: 156包，我下期呢，我今日提唔到我啦。
0: 你甲算一下，156包。
10: 156啦吼。
0: 对吼。
10: 哦，啊，那156都是4000块啦吼。
0: 啊，对，嘿，对。哦，
10: 啊，搁一个啊，迄水吼。
0: 嘿。
10: 迄水一个鸭啊。
0: 嗯。
10: 一啊食偌济？
0: 来，迄个鸭啊吼。
10: 迄个鸭啊，迄字吼我。看拢无啊，提汉镜甲照嘛，照无我无提起哦，少年的。
0: 啊，唔免吼，咱每一顿你停迄个熬啊吼，半熬就好。
10: 半熬啊，透烧滚水就好，我是知啦。
0: 对，半熬就好，半熬。
10: 食饭前饭后拢好啦吼。
0: 咱来对啊，胃肠若歹就食饭饱才啉。
10: 好，胃肠若无好就食饭饱才啉啦。
0: 啊，会当甲灵果精斗阵啉。
10: 我斗阵食啦，因为我有咧食糖分的药啊啦。
0: 哎，我知影，对，啊，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哦。
10: 哎，这我是知啦。
0: 好，安尼
10: 啦。安尼啦。
0: 好，谢谢。
10: 好，谢谢你啦。
0: 廖妈妈，谢谢。
10: 谢谢啦。
0: 拜拜。喂，你好。
11: 喂，
0: 我亮啊，你好。
11: 哎，你好亮啊，好。
0: 嗯，请讲来。
11: 我用拢未接你电话。
0: 哦。
11: 我请问你哈。
0: 哦。
11: 诶，那你雪梨旺会当放偌久？
0: 雪梨旺你若拍开哈，冰喺冰箱诶，放3个月。
11: 哦，啊，
0: 你
11: 若
0: 拍开无冰喺冰箱诶哈，你著过半个月甲啉无完。
11: 嘿，我感觉雪梨旺未歹呢。
0: 安怎未歹？
11: 因为我
0: 叫
11: 老辣头毛。
0: 真够辣头毛，
11: 嘿，啊，吃起码敢那较袂冷呢。
0: 哦，啊，你今年几岁？
11: 我未八十万呢。
0: 哦，八十岁啊。
11: 嘿，
0: 啊，即马啉了。
11: 啊，因为我吼有甲你关三关来啉去啊。
0: 哦，好，了解。
11: 啊，即马都敢那无分那个头前吼。
0: 嘿。
11: 啊，一直看着头壳吧。
0: 啊，即马呢？
11: 即马敢那看着敢那雾雾啊，敢那较无呢。
0: 哦，头毛较发了就对了。
11: 嘿嘿，啊，我是要问你讲，会当放偌久？嗯、我只会想讲，我买较侪组。
0: 像别人安尼大组咧提吼，迄款几年的，几年也嘛袂歹，你放心。
11: 袂歹吼。
0: 对，啊，你拢去倒一间提。
11: 大都必安啦。
0: 好，去遐看到有哈。
11: 我想讲要甲看2-3组，我拢有食，迄个或者灵果精，啊个。什么三椒，嘿啦，
0: 三椒哈。
11: 嘿，我食了是袂歹啦。啊，我搁请问你吼，
0: 嗨，
11: 阮大姐伊是吼，
0: 干
11: 呐有跋倒啦吼，
0: 是，
11: 啊有咧西药剂吼，
0: 是，
11: 啊伊会当食多几项。
0: 伊上要紧食是雪梨旺甲三椒解好。
11: 嘿啊，我要八十啦咧，我定去阮家大都吼，遐山顶我定去遐运动。
0: 嘿。
11: 嗯，较早吼爬楼梯拢会喘，即马就感觉较袂啊咧，有差足多啊咧。啊，我要请问你，阮大姐嘿，是我是摕灵果精啊，甲三椒互伊食啦。
0: 加雪梨旺。
11: 我知影伊吼有心脏，敢那 这阵嘛又去开刀啦哈。哦。啊，就是讲话无难呢，无呢，哎，无啥行政啊，拔刀哈，加针头，才敢那有去开刀过啦。
12: 是。
11: 啊，敢无啥会行啦。啊，我自身提哈，提迄个话，这人工增加三兆块钱哈。
12: 是。
11: 伊食了，今麦敢那讲话较有元气，无伊敢那无元气啊。
12: 爱加学历旺。
11: 加水灵丸较好。
12: 一定爱教哈。
11: 好安尼啊。
12: 嘿。
11: 好好好，
12: 好谢谢。
11: 好好，啊，我加迄个订就好啦，我有加，我有加订啦。
12: 好，你加大
11: 多。我刚刚要加订大多，那订两多。
12: 好。
11: 啊，我从水里湾加挂两罐。
12: 好，谢谢阿妈。
11: 啊，我加这三项啦。
12: 好，谢谢阿妈，再个打电话我哈。
11: 好，拜拜。
12: 拜拜，
11: 嗯、拜拜。
12: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咧讲到啊，天气热，一定爱补充水分，而且补充爱有够。无咱咧热天啊，咧做甲要死啊，热甲要死，你流汗流汗，嘛感觉较无聊呢。有个人咧水分补充无够，尾啊腰子咧出问题，腰子衰竭，大医院啊急救啊。有个安怎咧心脏出问题，心肌梗塞，这拢甲咧水分的补充无够有关系。不过想到就是讲因为伊咧外面咧做事啦、流汗啦，我就真好命啊，拢咧厝内吹冷气，是拢咧厝内唔免点么做干那些，嘛较无流汗、流干那些，所以较袂热着、较袂中暑哈、是安尼些吗？咱讲中暑，人一热着呢，唔是干那发生咧外面咯、常常咧室内中暑的情况呢，嘛真多哦。尤其啊，真侪发生的就是讲，咧厝内，咱阿公阿妈，都能较省啦。哎呀，厝内冷气啦，哎呦，唔通开，热个安尼先。但是嘛还好呢，敢有需要开冷气？电钱则贵呢，所以呢，较轻俭，这也是真好。但天气这么热，伊个唔敢开冷气。室内温度呢，其实是热的，那个翕也就歹啊。密不透风，所以你长期间你种环境之下是湿热，湿热呢，所以就开始啊，嘛是淡薄的流汗，干么事？然后就开始头壳戆熬，就是规身温冷熬。其实这个时阵吼，已经发生了热衰竭、衰竭、热衰竭。所以确实讲，咱那是热天，拢是咧室内较侪，咧厝内嘛吼，是不是咱卖开遐哩冷嘛？安尼先就卡袂讲啊，电钱真贵嘛吼，你啊开电器啊开一下，保持咱这凉爽凉凉啊，就算讲我感觉啦吼，就无讲介热，就真正唔免开电器。安尼先你会记，开窗啊，开电风，保持咱室内是通风的哦，就是唔通互翕热。那是讲我咧室外咧活动，咧运动。你那么在适时，你一寡较凉的所在，树荫啊那些咪好，较通风的所在呢，先休息一下。撇面的不幸的代志啊来发生，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开始讲哈，跟他讲，有人，比如有患者呢，出现了热衰竭啊。一旦呢严重到呢热衰竭时，衰竭啊无，伊的体温呢会愈来愈高。体温呢有可能呢是39度、40度，甚至也更加高。头壳袂清啊，发生了意识改变，人戆去啊，昏厥等等安尼先吼。当然，这些叔叔赶紧呢送病院。咱嘛会当先将这个患者，那个刷叮当来到呢较凉、较通风的所在，可以休息。用。星啊啦，电风啦、即马拢有迄种啊，水机电风无？今日架车来帮助伊降低伊体温，买当用呢，温水湿的面巾，点咩缓解啊？无论是隔人卡啦，还是咱讲的暑湿布改变者，来加速来个降温，这真要紧吼。这热伤害伤到送到病院。一般来讲啦，医生这边的先检查呢，这个患者是不是产生器官的损伤，身体多位有气啦、心脏啦，什么会先检查。其实呢，热伤害呢，真正你热到，上接受到影响的器官呢是有气，是有气。确实讲这个患者，伊那本来呢有气机能就无介理想啊。果因为天气这么热来发生，这脱水啦、热伤害啦，安尼时呢，真容易就出现了腰肌的损害，甚至有一挂病例啦。因为安尼热加热伤害，爱衰腰肌。确实讲，患者全身骨的器官，无因为体温伤高来发生问题，安尼咱临床上或者是较保守的治疗。给他适当的水分啦、增加身体循环代谢啦，然后设法安怎降低伊的体温，体温那个降低落来，渐渐降落来，安尼先来缓解，所以然后有倒时安尼，一人一块命，
为了外面流汗流汗的事，有的是规工的坐在办公室吹冷气。啊，吹冷气，即马爱出去买便当啊，中昼出门买只便当呢，哇，奇怪，后来呢，头壳疼，头壳疼哦，所以这就是啊，为了要适应啊外面的环境，所以气温呢产生了真大一个变动。室内25度，室外35度哈，所以呢，血管呢会快速的收缩。对吧？你外面呢，后尾只便当热咖呢，入来个办公室，哦哟，哦，迄温度规个降落来时候呢，咱的血管是不是收缩？哦，啊，你一日去外面的时候呢，哇，遮热嘛，遮热的时候，你的血流就较紧咯。所以呢，这个收缩啦，啊，较紧啦，安尼新的变化的时候呢，都造成你头壳疼。而且咱人吼，咱的血管内面拢有一挂血管，哦，所以确实讲这个变化造成咱血管当中的斑块剥落，啊，甚至产生呢血路阻塞。所以这个时候，那阻塞，他的脑诶，就是脑中风嘛；他的心脏诶，就是心肌梗塞嘛。所以有道呢，你针对这温差的变化，实际上。啊，嘛是要非常的注意哈，所以呢，根据这流行病学来讲了哈，确实讲啊，温度拢较低，啊，咱呢加穿一件衫，保持这温度就好啊嘛，电脑较无代志，但是就是温差的变化，电脑你较无意去啊，注意到会产生问题，安尼是哈，所以天气呢热的时候呢，咱来为真高温的环境，你讲的增加一些室内。冷气的所在，哦，你穿衫呢，一定要有一个薄外套嘛。薄外套安尼是，但寒天啊，寒天咱开呢，拢有厚衫穿掉的。但是热天呢，一般就穿一件短的，较袂去讲我扎一件啊长的薄外套，较就。哦，所以等到热天呢，开始出问题，真的啊。哦，所以针对血管呢较硬化，啊是有三高，啊是阿公阿妈来讲呢，颠倒开始产生危险。哦，心血管发生率啊、死亡率啊，甚至是增加，啊，这也非常的注意了哈。所以咱这温差呢，安尼是啊，快速的时间的转变咯。温差本来就真大，35度到25度，那也无真大，真大。尤其咧外面遮热，哦，赶紧的吼，遐遮凉的，赶紧的入去啊，冷气室。安尼就产生呢，当然唔是讲马上就倒落去啊，就安怎去啊？但是严重的头壳疼，哦，啊，你血流呢，灌流不足，所以兴奋，甚至你的胃肠也出状况，哦，所以你严重的温差变化之下呢，啊，咱希望讲呢，面对室内外温差大，要适度来做调整，避免咧短时间内底，因为严重温差的变化，产生身体问题。好，哦，你若讲咧外面活动，水分的补充啊，加一点防晒啦，对目睭的应用，那个挂一个太阳眼镜啦，等等，这大家啊，嘛拢应该要注意着。好，哦，啊，那个寒天，咱会安怎呢？加穿几领衫，啊，另外室内呢，啊，这个烫衫。啊，热天呢，热天真少人出门啊，搁扎一领长长的外套的，还是薄薄的外套的，真正真少。真正就哎呀啰嗦啦，哎呀买啦啊什么吼？但是咱嘛是要建议哦，出外的时候咱穿一件短的无唔对哦，甚至薄薄的外套呢，长的哦哦，啊买较薄的哦，安尼抹呢，这嘛当防晒啊啊，哦，防晒以外会当减少咱入去室内马上降温，因为你的皮肤啊，一日擘到冷气了，咱的血管就收缩啊，所以一旦的周边血管啊收缩。咱血液咧走咧灌流啊，会对受影响，哦，所以你就头壳戆啦，头壳疼啦，咱称呼叫做办公室中暑现象，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咱来讲啊，你室外长的扎袂惯是穿袂惯是，你会当咧办公室藏一领呢薄薄的外套嘛？你去了啊，就个穿起安尼先哈。甚至咧专家是咧建议。咱买当拆除到什么？拆除到呢？一步一步分阶段的进入，分阶段的进入。譬如讲，咱即摆咧室外晒日头，咱要入去冷气进前，冷气房进前，
先踮门口，门口要当领日头的哦，就是讲你门口呢，顶下卡入来啊，较凉一挂。啊，你遮呢写休一下，可能几分钟啊，娘娘，然后身体较适应啊，才离去啊，冷气房。好、哦，分阶段哟、哦。哦，啊！你室内的布置呢？咱建议讲啊，合着这個窗帘，哦，咱壁面那里曝晒，哦，分阶段，安尼是，好、哦，咱身体豆豆适应就对了吼、哦。好啦，所以呢，咱厝内那是安装冷气啊，冇下门哦。哦，咱的建议就是讲，咱要用电风，哦，循环扇配合冷气的使用，这是大家起码拢较了解啊。哦，两种配合之下呢，不是讲较省电呢，不止，不止较省电哈、啊。你冷气的温度，你唔免调伤低，啊，你电风安尼吹，你的规间拢同款凉。啊，无你若无电风的时候，你开冷气这冷气孔啊，则较凉无唔对啊。但是呢，较过去遐，啊遐就较无遐尼凉。等于讲你一个房间内嘛，同款有温差，冷气卡。啊，23度，哦，较过去一边呢，26度。啊，你若电风咧吹呢，规间房间啊，拢真凉，而且温度是同款的，这真要紧吼。所以呢，办公室的冷气来讲呢，一般也是中央空调啦。中央空调你无法度家己去做什么款的改变，会安尼先哈。而且呢，冷气安怎呢，会蒸散水分哦。所以你咧冷气啊，这个办公室内面。伊是安怎是较大哟、哦，哦较大有蒸发水分嘛，所以你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会陷入一个脱水情况，所以补充温润的滚水是非常重要的。哦啊，确实讲哈，你的办公室是这个中央空调，迄窗也无法度拍开，但是呢，有窗也当拍开的，有倒呢开一下，不要完全密闭，这样会比较好。哦，甚至因咧建议讲呢，那有倒。办公大楼哦，像阮家哦，啊，你那是办公大楼啊。咱一般来讲，楼梯大楼哦，当中的楼梯呢，遐无冷气，但是有到遐呢，拢是安怎？咱咧停水啦，有无厕所啦，遐所在。所以，干那位到位，位咱的办公室去到这个楼梯间呢，迄温差呢，甚至就差5度至10度啊，真的。啊，阮家就是安尼。啊，这买三型温差的伤害呢、哦？啊，所以呢，尽量冷气的温度嘛，卖开个遐尼寒啦。哦啊，回来办公室的时候呢，啉一挂温开水，安尼先较理想啊。不过咱国家烦恼的都是咧室外啊，这嘛真侪外送的啦，啊是讲啊室外劳动者都是很辛苦的。哦、啊，清茶呢，哎呀呢，较凉的，较通风的，啊嘛注意防晒哦。啊，防晒啊，即马有一挂衫呢，嘛卡抗紫外线效果袂歹布料。啊，最好呢涂一点防晒乳啦，防止皮肤直接被晒伤。啊，有会晒到受伤呢。会安尼先吼，啊，即马真流行诶，有一挂小姐太太较侪哈，会扎一支设计电风。哦，啊，扎咧车哦，这样也很好了哈。不过工作期间呢，持续补充水分，这是上加要紧的。持续补充，哦，这是上盖要紧安尼先吼。卡叔讲啦，真正真热真热时呢，咱会当有迄种冰冷袋无？迄、那个冰冷袋呢，会当甲放喺隔人卡，也是讲咱的暑湿布，哦，安尼是来帮助降温安尼先吼。好啦，这就是讲热天时啊，对咱的身体来产生一挂影响，一挂医生啦，一挂专家呢，和咱一挂防晒、防中暑。一些建议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了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烫温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看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来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就好会喘啊，啊，现在都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10: 梁先生啊，
0: 嗨，
10: 我要问你哈，
0: 好，
10: 我哦，
0: 嗨，
10: 那是骨神经的大腿呀哈，
0: 嗨，
10: 啊，看到我呢压落去吼，啊，全无力落，啊，劈一下，啊，全无力落去好行吼，
0: 是，
10: 啊，迄筋会疼，啊，即马哦，
0: 嗨，
10: 疼到迄两条半筋起哩啊，
0: 你
10: 啊，我冇去红。讲微创啊，
0: 是是是，
10: 啊，去龙总微创讲，就是啥，坐骨刺啊，
0: 哦，坐骨刺，
10: 啊，到尾啊，我去年过去，我迄两条板筋过疼起来，我去公诊，医生甲讲到诶，我骨折失松啊，
0: 爱
10: 做骨针啊，
0: 是，
10: 啊，我嘛做骨针啊，
0: 是，
10: 啊嘛是要过去疼，啊，即马嘛是啊，脚软啊，无啥。走不用太远，没力量走，腰酸变没力量去。
0: 你现在如果是要灌骨针的程度，嘿，你三周要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10: 有嘞，我有吃呢。
0: 要好好啊，照起工吃三个月以上，好不好？
10: 好。
0: 啊，你现在呢，那个憋一下，憋一下，软骨就突出来了，你会记得外骨来咬你吃。
10: 哦，我滚哦。
0: 两行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食。
10: 好啦，我即马要大早，我再过来买。
0: 好，啊，食了安怎敲电话哈？
10: 好，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1: 哎，正好，阿丽，你好。
0: 嘿，你好。
11: 我保中的啦。
0: 是保中啊，保中伊安怎？啊，来。
11: 我医馆的合作。
0: 是。
11: 三椒吼，
0: 嘿，
11: 叫一组吼，
0: 三椒大组一组，
11: 啊叫两组啦，
0: 哦叫两组，两组就是
11: 三千的，
0: 三千的两组就是六千块，
11: 哈哈，啊，反正这块呢，我骨了不来哦，
0: 我骨喏，我骨在重阳，今嘛是买一罐就好好吗？
11: 我骨啊，未要紧，我骨我迄个有买也有咧，
0: 好，安尼重阳才买大组的，吼。
11: 那一块内向的做
0: 灵果精、雪利旺、
11: 灵果精哈、香菇精
0: 是，
11: 我那一组，
0: 我那一组大组四千块，
11: 啊，
0: 三椒两组六千块，灵果精大组四千块，安尼拢总一万块，吼，明仔日甲你发咯，上班后你就收着，好好好，拜拜，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笑眯眯。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椒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 ，NONO 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找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愿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烤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吉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资三人男，有三个查甫做伙去旅行吗？敢是安尼？
1: 不是啦吼。
0: 啊，来好听的日本歌曲，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嘛，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听日本歌，咱来讲日本人吼，咱拢讲日本人就是灯会秀的国家啦，啊，讲怎样？真的呢？哦，因的老人吼介济哦。哦，真的，你若去过日本吼，你就跟人讲，哎呦，歹势呢，服务咱的拢一挂阿伯阿姆啦，哟，啊，拢年岁比咱较侪岁哦，啊，甲咱服务呢就歹势呢，啊，毋过日本人吼，因做礼，嘿，做礼貌的，所以吼、哦，不管几岁，甲你服务，你就跟他讲啊，好舒服哦，对不？日本人为什么会当会秀嘞？讲到这，就爱讲到因的食食，吼、哦，因拢爱食啥？爱食鱼啊，爱食纳豆啊。啊，還有一項哦，因愛食海苔、紫菜，還是說呢，因說的昆布，哦，因說的昆布。那麼當然這是不一樣的東西啦，昆布還昆布啦，哦，啊，紫菜還紫菜啦，哦，啊，咱今天說到海苔，海苔咱就知道說，哦，對對對，我知道那是紫菜啊，對，啊，紫菜，紫菜是還沒烘過，那烘過之後變海苔啦，嘿啦，就是這樣，啊，咱日本吼，去佚佗的時候都說去买日本的昆布、日本的海苔，但是你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这么注重这个？你不知道日本的国家吼，因饭桌顶啊，无像咱讲迄个青菜遐尼啊济行哦。你看哦，你去日本吃饭的时候，你去日本食饭的时阵，包括餐厅啦，包括路边摊啦，你敢那讲来一盘烫青菜，敢有无吼？哦，老板，我要一盘烫青菜，无啦，无这个物件啦。但是呢，每一顿你去日本佚佗的时阵，包括饭店安排的餐啊，还是讲你家己个外口食吼，那我看到因包括饭碗啊好，还是讲一挂拉面，顶管那有一片海苔给你。嘿呀、啊，因海苔吼做注重的呢，啊，所以因这个国家吼，老人啥灯会收，就是因拢做爱食海苔，海苔内底营养分足高的啦。恁想袂到营养分拢有，包括 B 群，哈、哦、啊欠钙吼，欠钙来食海苔，欠铁嘛来食海苔，啊，佮有哦，维生素 A， 佮目睭的嘛有，哦，所以海苔营养分太济了，无怪啦。因这个国家是安怎讲长岁寿，因为伊内底甚至佮有 Omega 三，啊，你讲哎，啊 Omega 三唔是鱼油内底有啊，海苔伊嘛有啊，海苔伊嘛有啊，所以。吃海苔，你敢知影？因为有 Omega 三，所以因这个国家，因的三酸甘油脂，因的胆固醇，拢总足正常诶，足正常诶吼。所以海苔就是安尼啦。哇、哦啊，所以足侪人讲，哦，美金嘛，安尼我要来日本买，唔免。今仔日你伫个美金嘛直播，你个买着。今天你在美金的节目就可以买得到哦。讲到食这个脆食物啊啦吼，其实我刚刚讲日常当中呢，咱除了三顿以外吼，如果有一项脆食物啊，有法度阁食到营养，吼，阁无负担，我感觉这是对咱的阿爸母啊吼，还是讲咱出来对囡仔细细吼，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像我吼，我当时啊工课吼，你无闲啊，正顿真正安全掉，你唔知，就是可能要吃饭的时间啊。个巴肚摇摇，这个时阵吼，好，你刚才有这个物件吼，我刚刚讲哦，好幸福哦，因为吼，实在是零食的选择很多啦，吼，脆假面讲零食嘛，吼，啊，包括阿孙啊要吃，啊，你嘛爱好伊食健康的呀，吼，啊，尤其这个海苔这个物件吼，真的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当然，咱今仔日直播当中嘛，邀请一位特别来宾吼，要甲咱介绍这个好食的脆假面啊，你敢知影？一般来讲，即马食安问题这么严重，大家个注重的就是有卫生、有安全无？这个食品安全最重要，包括有认证无？哦，这做简这做简单的道理嘛，吼，对不？来，今仔日咱要介绍给你这個、有经过一个评鉴 哦，这个评鉴呢，你只要看到这个 mark 哦，你个放心吗？这叫做慈悦慈祥和悦哈，慈悦双洁净评鉴。你若看到这个 mark 哈，包装顶管拢有，包装顶管拢有。你若看到这个慈悦有三片叶啊，好，这个代表也就是慈悦双洁净评鉴。好，安尼个是代表伊无含人工的色素。人工的烹料，甚至伊无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哦，这个是因的标章哦。只要食品有打着这个大字，就代表拢无含这物件，所以是不是一个保障？是啊，吼、哦。到底是什么款的好食脆食物啊？好、哦，你有想讲海苔个海苔啊，有什么特别的吗？一般咱咧食海苔，就是一片一片嘛，但是小狐狸是假

0: 好、哦，是杏仁角海苔脆片。
1: 杏仁角海苔脆片。
0: 因为我无要甲伊做甲薄薄，你知不？因为切甲薄薄哈，迄个变扁扁啊。
1: 嗯，
0: 迄个不好吃啊。
1: 我们是有两片海苔，哦、中间有夹心
0: 夹的那个夹心，就是杏仁角海苔脆片来对有啥物咧？我有放杏仁角，我有放白芝麻，啊，我有放淡薄啊，迄个加一点啊盐，
1: 嗯，
0: 啊，啊加一点啊胡椒粉，
1: 调味一下。
0: 调味一下，但是哈、哦、无糖，那的麦芽糖是啥物诶？是加迄两片丁头加
1: 一片，做会
0: 连做会呢？因为我们用柴烧的，
1: 对，
0: 柴烧的就是你用火加迄个麦芽糖滚了吼，迄、那个甜味都无一样。
1: 哦，是安尼哈，
0: 所以我们是柴烧麦芽糖。
1: 我觉得哈、哦，这个杏仁角哈、哦，杏杏仁角啦哈，阿爸我安听话，杏仁角。伊唔是幼幼幼的粉哦，
0: 伊
1: 是你食的着杏仁哦，你吃得到那个杏仁，而且吃起来好满足哦。
0: 啊，这个我用杏仁角，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杏仁角海苔脆片弄完毕哈。
1: 嘿，
0: 那我们另外一个商品是黑米烧海苔脆片哈。
1: 黑米哦，
0: 对，那是咱爱慎重介绍这个黑米烧，就是阮吼农会。提供的原料拢是来自农会。
1: 嗯，
0: 好，我们的欧币，好，我们本身就是云林呐、啊。好，我们的云林去做的欧币，
1: 嗯，
0: 甲赤币拢是台湾人，台湾农会，
1: 台湾币，
0: 嘿，台湾农会提供的啦，哈、嗯嗯。啊，我们所有的杏仁啊，还有什么海苔脆片啊，我拢是台湾做的。
1: 嗯
0: 好、
1: 嗯嗯，
0: 所以讲台湾做的较安心。
1: 听众朋友，您吼一般恁去食海苔脆片的时候，我也感觉我的感觉啦，我过去在吃，不是太咸的，太甜。
0: 我这无，
1: 但这是天然的，你吃到的海苔味就是天然的咸味。
0: 嗯，
1: 天然的。然后呢，我今麦加的是黑米，我吃给你们听了哈。你看哈，你看哈，乌米真真正正，你看了一粒一粒的乌米拢在里底。
0: 对，你收到的哦，甲朱启林你即摆摕到的哦、一模一样。
1: 对，好好吃哦，而且里面
0: 在中央的哦，
1: 乌
0: 米啦、杏仁角啦、赤米啦哈、你拢看得到。
1: 而且这个黑米烧里面除了黑米哈，各有一点点卖杏仁角，一个加杏仁角，所以口感非常的多层，有层次感。
0: 对，我们不是用油炸的。
1: 你来看。内底拢实实在在，所以呢，这个产品吼，恁买回去绝对吼会讲比今嘛阁有无吼？来，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爱注意听吼，今仔日咱要推荐予你的海苔脆片有两种的口味，每一种的口味拢有六包吼。来，注意听哦，有杏仁角的。杏仁角海苔脆片六包，阁有乌米的吼，这个米香吼，乌米的黑米烧海苔脆片也有六包，总共十二包。咱今仔日拢是夹链袋包装的哦，每一包内底上无阁二十片啊，嘿啦，每一片，因为它是称重的嘛，阿姨就轻轻诶齁，所以每一包大概啦齁，一片一片来讲的话，大概有20片左右啦。
0: 差不多，
1: 你的
0: 因为我是不含包装，
1: 嗯，
0: 啊，我算是称重，
1: 然后
0: 但是我不含包装，也不含那个，对我是以净重的，
1: 嗯。45克，杏仁角是45克。
0: 45克，
1: 啊
0: 我们黑米烧是30克。
1: 好，
0: 但是我通通都是给大家都是6包，各6包。
1: 好，今天的组合的第二。有两种口味，
0: 对，
1: 每一种口味拢六包，
0: 对，
1: 所以总共有十二包。
0: 是，
1: 今仔日咱的快闪特惠价真的只有咱的会员早鸟哈，到这个 special 的哦哈，来注意听哈，总共十二包，好你对无？来讲啦，这包原价爱180块的啦，定价啦哈，定价网络顶管的定价是180块。哦，啊，那十二包都是2160块，2160嘛，对不？都算讲，因网络顶管有特价，一包150，十二包嘛爱清白呀，吼！今仔日咱快闪总共十二包，你只要开990块，1000块够有招呢，1000块够有招呢，十二包只要九啊九， 一包到多少？一包到82块哦。好，来，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今嘛很主秀，听到的，拢总会使敲电话来抢到拢恁的。

0: 哈，总共有两种口味，吼、哦，总共两种口味啦，六包六包那个对吼，总共十二包，只要九啊九，搁唔免运费哦，0800715715空白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以上公告，
1: 好，以上公告哈，来来，你好，毕金吗？来，要几组？
2: 啊，当时收啊，
1: 拜三拜三，
2: 哦，你要
1: 三，嗯，哦，你要拜三，好厉害，你要几组？
2: 嗯，黑猫战智取，
1: 嗯，啊，黑猫战智取哦，好，啊，你要几组？几组呢？
2: 嘿嘿，
1: 好好好 ，OK，OK， 好，拜拜拜拜哈。今麦电话拢满线哈，恁卡手还较紧的哦吼。来，你好，你好，毕金吗？
3: 我做。
1: 啊，蔡大姐哈，蔡大姐真好。好来，0966哎，好，我给你老开哈，啊，拜三好你好，谢谢谢谢。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今仔日吼，咱的 special 吼，恁会记得无？顶届咱顶届卖千几块，今仔日吼，这真正大小上呢，990呢。来你好，来你好，买几组？
2: 哎，几组？
1: 你是0982的吼？
2: 哎，
1: 我给你留起来哈，礼拜三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中华哈。来，中华哈，来一组呢。好，我给你留起哈，拜三好你哈，谢谢，好，拜拜。今仔日咱的快闪有两项产品，吼，一项就是这个海苔脆片。米金妈今麦甲恁讲过啊，恁个随时要卡拢会使哦，吼。来，你好，你好，米金妈。
4: 喂。
1: 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1: 你是姓詹吼，詹吼，好，我给你留起哈，好，拜拜，好，谢谢。高我高哈，高我高娘哈，来来来，听歌。
5: 好啊，
1: 没问题，我给你再拜谢，就是两分钟。奶你好。

0: 快乐。来海苔烧脆片哈，放到明年哈，放到明年，一年要将近要一年的时间。啊，恁阿孙啊，若爱食的吼，恁顶一届也买过，恁也说加买几撮啊，太俗的990尔吼。哎，你好，你好，美金吗？
1: 喂，你好。
0: 哎，你买几撮？
1: 几撮？
0: 好，我帮你留下，你是0980这一次电话哈。
1: 是。
0: 好，没问题，礼拜三，谢谢，好，拜拜。今仔日呢，咱的海苔烧脆片呐，吼，拢互恁抢，互恁抢。啊，那讲抢会到的吼，拢给恁恭喜啦，因为个在囥到明年哈。来，你好，美金吗？
1: 喂。
0: 来，买几组？
1: 加加一组。
0: 好，来，你04的吼，925这支的吼。
1: 零
0: 四九二五六这支吼，好，安尼拜三给你哈，好，谢谢。

0: 好好，待会我给你留起来，好，谢谢哈，拜三，嘿，对对好。正台湾这座哈，你免烦恼哈，这咱台湾的台湾之光哈，你也看，乌米。哦，还有啥乌米啦，哈，杏仁啦，拢咱台哦，正台湾生产的哈，咱分林分林在地乌米，哈，爱个支持者。啊，搁有掺着咱的杏仁角，哈，杏仁角好食，两种的口味哈。来，你好，美金吗？
1: 嗨，
0: 好，别这边哈，来一线一线。来红酸哈，来
2: 贝贝粥
0: 一组哈，好好来二线一组哈。

0: 来来来，大家来唱歌，大家来吃下午茶。下午茶好啦，吼、哦，也、啊、是迄个阿孙啊下课回来吼，补习回来吼，你好在补习班嘛会使啦，也是讲下课回来你要好食嘛会使啦，啊，看八点钟的时来食嘛会使啦吼，拢无负担啊，三哥呀、啊，糖尿病拢会使来食，这个没有问题哦。啊，感谢咱口听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李金妈。今麦现代人吼，上济的毛病你敢知是啥物？唔是啥物心脏病啦、啊，唔是啥物腰椎病啦、啊。其实吼，最严重的是什么？都是咱的目睭的问题，真的很严重。从小朋友开始就要有危机意识了。今麦囡仔拢是看手机啊，然后平板啦、啊、三 C 啦、啊、手游啦，吼，所以呢，自细汉的安尼糟蹋咱这两类目睭，真的是很严重呢。今麦眼科吼，生理拢足好个呢，吼。那当然，今麦这个目睭的问题，吼，就是时代嘛，做烦恼，讲咩安怎？恁唯一在做的就是保护，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保护，嘿，啊，要多吃一些叶黄素，吼，叶黄素。我讲到这个叶黄素吼，很多人不知道讲讲叶黄素对咱的目睭有什么款的帮助，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今天咱直播当中呢，特别邀请文心老师来跟咱分享吼，到底吃叶黄素吼，它对我们眼睛、对咱目睭有什么好处？吼，然后呢，叶黄素的来源哦，是为什么物件萃取出来？吼，来，咱来邀请文心老师，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好，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哈，真侪人唔知道为什么家己需要食这个叶黄素啦，吼，甚至于有一些人已经开始把目睭咧退化啦，吼，是不是有什么情形一定爱得食这个叶黄素？
1: 你会改善掉你目睭看物件，比如讲你对光的刺激，嗯，啊，有当下咱来看到日头，看到迄个光，目睭就睁未开。
0: 欸、对呀、啊，
1: 哦，这个是叶黄素第一类，
0: 畏光啊。
1: 对啊，所以你第一类，你若讲看到光，目睭睁未开，就叫拜托叶黄素你来补充。
0: 好，
1: 它就是对这个光，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的预防对白内障。
0: 哦，对，
1: 因为白内障。更礼拜第一道会对咱白内障穿透
0: 水晶体，
1: 对哦，所以白内障的部分，所以也行。第一波，因为白内障爱过滤咱第一波的这个蓝光，然后紫外线光这些，所以你白内障这部分，咱叶黄素你也在想去预防起来，就是用营养素用加甲够用起来，再进阶是唔你头前啦够用，后边这个黄斑退化几率的会降低。
0: 哦，所以叶黄素就是为头咱的眼睛的构造，为一开始到最后深层的部分都照顾得到。
1: 对，上表面呢。到上深层诶，拢顾会着，所以再来，比如讲你看物件时阵，你看目睭啊，啊目睭去看物件时阵，就讲，你看到啥物物件，你也辨识很清楚啊。
0: 安尼就代表呢，较安全呐，吼。讲实在，你那目睭吼模糊啦，啊是讲看袂清楚啦，畏光诶啦，啊是讲光线有落差吼，迄个是拢会跋倒。诶，跋倒的原因啦，吼。好，阿个算呢，要来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叶黄素雄心呢，听讲是用微藻萃取。这个微藻到底是什么？
1: 伊较细长，伊是微小，较细长品种。那这种你目睭看袂到、
0: 喔，
1: 你一定要用显微镜去看。
0: 所以伊和你细哦，小到咱肉眼看不到、
1: 喔。对，所以藻类做嘴镜嘛，品种做嘴镜，伊、就是雄细长诶。咱即马生技科技有吼，做进步诶。所以你饲的技术、你的环境、诶设备哦，拢足重要的。你萃取的技术嘛，足重要。
0: 是
1: 你看有法多去保留着咱要爱足丰富的这叶黄素。今仔话甲咱的微藻差伫对，差伫伊的叶黄素浓度，浓度平平。我要食叶黄素。我若今仔是对金盏花甲藻类有无？这两行来比有无？咱的微藻。伊个叶黄素浓度是咱金盏花20倍，好20倍。那咱一个微藻要萃取到遮高的浓度，技术足重要诶，好、技术很重要。那技术的部分，比如讲咱即马家己的科技盖好啊，咱国立大学家以采用伊个技术微藻破壁，好、你着爱物件，你要萃取伊物件，你着拢对外口要甲摊开甲。背后开，和这些技术破壁就是背后开。
0: 破壁技术，
1: 破壁技术，过来温度未使伤高， 温度的影响伊的活性，所以要低温萃取，就这两项你爱夹夹足好诶，较有法度去保留着咱叶黄素的营养。哦，过来，我今仔要饲着咱只微藻，环境嘛足重要呀。伊的温度、伊的湿度、伊的光线，伊拢爱控制落来。除了着咱伫即个微藻内底萃取着咱即个叶黄素，甚至伊内底 DHA、Omega 3，咱的脂肪酸拢有甲咱做保养着。所以你若伫即个DHA 的部分有无？你第一次感受就是哪？咱做者阿爸母阿公，我感觉差做者，迄目睭涩啦，吼、嗯，迄、那个涩的感觉、感受差做者啊。然后甚至着咱来，佮有一挂多酚类抗氧化的部分，像咱有内底有三相子，嗯，哦，因为咱即马惊咱目睭氧化了后退化个路径，那甚至个咱中药内底枸杞。
0: 枸杞嘛，
1: 哦、对呀、啊，
0: 哦，难怪那个颜色，难怪我打开那个颜色有一点黄黄的，
1: 对哦，对哦，
0: 有点黄黄的，
1: 对，所以本身底单底这个多糖体来对胡萝卜素的，但枸杞来对拢有，所以有当下咱会泡枸杞的，免个泡啊，哦。咱家拢甲你
0: 对啦，因为这个复方嘛，啊，复方就是独了老师讲叶黄素啦，哈，花青素啦、DHA 啦，啊，枸杞就是要保护咱这两类嘛。
1: 哦、然后咱内底三相子内底做丰富的花青素，伊也保护着咱的视力嘛。啊，枸杞有其你目睭啦，涩啦，涨啦，有无？我讲有咱目睭咧酸加咧连边边的无？哦，引起咱头痛的遮、其实它都可以让你目睭较放轻松、较舒适。
0: 安尼大概知影讲为什么你个爱食？叶黄素啊，哦吼，咱平常是保养目睭，吼，足简单，一天一条个好，佮甲你做成果冻状啊，吼。来，咱等下设定哦，咱等下快闪广告时间吼，今仔日吼，恁若即栋若无买着，真正堆心肝，为什么？因为特别针对咱的父亲节吼，做 special 的吼。特大组的吼，特大组的，不要紧，来设定咱等下快闪广告时间吼，定位。你哪身哪卡？有任何要欢呼、要问的，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你那边海苔脆片的电话继续卡。好、哦，阿、啊、你那讲要想要买叶黄素，吼、哦、叶黄素，等下呢？挂起了后，咱马上公告，唔通走，唔通去放尿哈。不可以去尿尿，你来去放一副药回来就手输人了呢，吼来，无啦，开玩笑，要放药会使啦，报告的时间赶紧去啦，吼。

0: 湿一个，湿一个啦，湿一个，湿一个，刚才配咱的海苔脆片呐，哈，未歹，未歹。哎，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那个你若要解酒的吼，解酒的吃海苔，要解酒的哦，吃海苔哦。迄个网络顶管吼，人迄个医生嘛，你过来讲讲吼，你若要解酒啦吼，解酒了啊，你就是啉酒了后，会使吃海苔，还是讲你啉酒的时阵，你会使吃海苔啦，可以比较不会喝醉啦吼，爱了解吼，来。好，咱来进攻个，今天这部当中要来介绍就是金石微藻叶黄素冻。这只爸母啊，甲我问讲，哈，啊冻唔着，敢那像果冻安尼，无唔对吼？你进前老家鬼拢知啊，咱这条真好食，但是果冻状吼，咱改做成果冻啊。来，咱来邀请到文心老师来给咱做介绍。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老师，咱这条叶黄素冻讲实在真正小酸小害呢，
1: 真的。
0: 然后每一次到了广告时间吼，我拢替大家紧张，为什么今抢无够？你知道？还是讲买一组尔，个个拢搞我特，
1: 有
0: 啊，对对，过来搞我特。
1: 咱那一天就嘛，我来咨询。
0: 哦，那咨询的是老师啊，刚刚有个优惠对不？
1: 对，讲啊，你顶下听你介绍迄个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啊，姑内教练咧讲，食的目睭吼，较袂遐闪，
0: 较
1: 袂遐大。那个当时有优惠，我讲我再看公司，不是看我。
0: 对，
1: 所以咧问我讲啊，你当时个要来，我恐看公司安排。
0: 老师足久无来，这冻产品是旧年呗，
1: 久了一年啊。所以之前我拢有讲提醒，上这半年看一届，啊无你就一天拢甲看起来。
0: 阿母啊，拢讲我早都唔知当时就食完了啦，啊害我今麦吼，佫补起来啊啦，
1: 真的是
0: 又佫打下巴啦，
1: 难买早知道，
0: 忙啊又佫走出来啊啦，来注意听，咱新朋友呐，唔要食过咱的金石微藻叶黄素，来请文心老师来介绍，咱这个是做成果冻对不
1: 對？
0: 而且咱这是有技术的哦，
1: 那
0: 是这个技术就是吸收特别好，来老师来跟介绍。
1: 来，咱这条金石微藻叶黄素冻伊特别的是咱国立的大学，咱是产学合作，但是。重点就是咱这个技术，在咱国内这个大学开发多做点，
0: 好，
1: 伊是采用微藻破壁加低温萃取的技术。重点把咱的叶黄素这营养素还有活性要完全保留住，
0: 爱破壁哈，
1: 要破壁啊，搁爱给温
0: 哦，
1: 对，啊，搁来个重点是一对微藻来萃取的，原料是微藻。
0: 微藻萃取，老师顶一阶段我甲咱讲过，伊比一般你伫食迄个金盏花。A 来 A， 这个叶黄素搁加二十倍对
1: 吧？不对，就是一般你常市面上看到的金盏花，大概浓度一定爱搁较济，较有法度去萃取甲咱同款的微藻啊。所以你来讲，咱一点仔微藻甲叶黄素甲金盏花平平同款啦，那拢一公克可能咱就是二十倍啦。微藻的湿度、伊的温度、伊的光照、日头，咱拢爱控制。
0: 是，
1: 所以伊内底浓度咱较有法度很精准的把它保留住。
0: 是是。
1: 对哦，所以在这边跟一般市面上咱讲的金盏花。叶黄素无讲的，
0: 所以好个特别好的
1: 是啊，过来咱来这个是特别去在好吸收的部分，原来是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哪边讲叶黄素的人，你得爱有专业啦。
0: 嗯，
1: 你得直接问讲你这什么型的？
0: 哦，安尼哦，
1: 对
0: 哦，是游离型的，还是什么？
1: 酯化型的，
0: 酯化型的，
1: 酯化型的分子较大，较怕吸收。
0: 哦，
1: 游离型接入去，第一类的去好吸收，过了袂可能胃酸破坏。
0: 直接就吸收了，
1: 是比较好吸收
0: 哈。所以咱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该有的技术拢比别人较好，
1: 哦，
0: 微藻破壁，搁低温萃取，所以完整的应用，包括你微藻要食到营养粉拢里来，对，除了这，除了微藻以外，哈，叶黄素二十倍以外来，搁有其他的成分对不？
1: 有，还有我们微藻 DHA。
0: 哦，微藻来对独有的 DHA，、哦、
1: DHA 一般你怎样弄 DHA 东西的 EU，
0: 对对 对， 对
1: 啊，然后唯有 DHA 靠有法度去过掉咱目睭，
0: 哦，
1: 你来过会更 EPA 无法度，那只有 DHA 靠有法度里面咱的脑看掉咱的目睭来对。好，所以这个特别就是只有我们跟他讲寿喜的好朋友有福了，
0: 嗯，
1: 你就是爱酸底不行了，啊，就是用咱微藻的 DHA。来帮助，
0: 所以就是人搞爱讲啊，食稀有的车啦，我都无在条食啦吼。啊，熟悉的朋友，你若要食到 DHA， 你过来食咱这条叶黄素冻，
1: 搁
0: 食一条，
1: 解决掉你食熟悉的一问题啊。
0: 是是，啊，独立有这个有什么？
1: 特别在抗氧化的部分，是讲咱有三桑子，那三桑子伊内底有足侪花青素，
0: 嗯，
1: 伊特别的对晚上的视力，暗时是不当拢目睭，你是看个暗时无讲，
0: 暗时吼，真正出去拢唔敢出门
1: 咧，退化对哦，
0: 暗时唔敢出门咧。
1: 吼，像我那开车赶快白白，你是开个暗时开，那个感觉视觉的无高。三三十里面有花青素，以特别的来暗时这个视力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那再来针对像咱讲目睭哈，会涩啦，会耷啦哈，感觉胀胀的，在三三十这边帮助也很大哈。再来呢，咱来对个中西合并枸杞
0: 哦，掺枸杞了。
1: 养肝明目，
0: 哦，所以枸杞上好，
1: 咱中西合并，嗯，啊，加进去，还有胡萝卜素啊，
0: 是
1: 维生素 A， 这是上基本的，在咱内底一定爱有诶。所以透过这样子，哦，整个全面性的照顾到每一个环节，咱拢有甲顾着。
0: 嗯嗯，除了维藻内底诶叶黄素以外，维藻诶 DHA 你嘛加会到，而且这是素食的哈，包括内底个三生紫萃取。枸杞的萃取好，而且呢，佮含有胡萝卜素，所以呢，你若摕到咱的产品，你食的时阵，你就感觉讲，哎呦，一打开果冻对不？一打开，伊是甘麻色的，好，甘麻色的，所以内底佮有枸杞的成分啊，有胡萝卜素啊，所以它色水就水的哦，它是橘黄色的哈。而且呢，咱这果冻装囡仔嘛最爱食啦，好，所以呢，那些建议呢，我们一天就是吃一条，你若要食保养的，一天一条就好。啊，你若讲现主席，我即马有背板啊症，啊，我即马有打眼症，啊，是讲呢，你即马吼有啥物较不爽快的所在，你是要加强一下吼，你要补足这个量的话呢，一天食个两条不要紧，因为咱一条叶黄素是九毫克。一天的量不会超过，卫福部建议一天要吃到6到10毫克，所以一天一条保养刚好。那么呢，你如果说在刚才说的，有一些会要加强的，一天吃到2条就是18毫克， OK 的， OK 的。好，来，我们今天的快闪组合秘密要给您做报告，非常非常优惠哦，我们本来一盒里面有10条，一盒有10条，定价是990块，不要怀疑，它就是这个定价哈，因为呢，无优惠的时阵就是这个990块，快闪组合来，今仔日每集上集，每集上集990块，这四组的，啊，四组就是两 K 啊，990块哦。但是呢，你若讲长期要食，拢总爱买大组的啦。父亲节特别加码哦，特别加码来大组的，今仔日你若大组的，十二 K 啊，注意听，十二 K 啊，只要3000块。12K 啊，只要3000块，太优惠了吧！12盒有120条嘞，12K 啊有120条嘞。啊，你若一天食一条，使食4个月呢，是不是？一克还250块呢，定价爱990块呢。哦，来阿爸母啊，赶紧抢买，赶紧抢买，卖讲伤侪，绝对爱抢的哈。看你要算的是爱抢几组啦哈。来啦，我帮您算好了啦。你若要食保养的，会使食4个月啦。哦，啊，你若要食加强的，食2个月啦。啊，你了解吼，来，你若算看买要几组，一组就是12K啊，一组12K啊，3000块。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美金吗？我要去查叫呢，大姐你订卡哈，你订卡，拍谁哈？因为哈，电话拿去查叫，我都无在条接吧哈，搁订卡。哎，你好，要爱叶黄素哈。来，要几大组的？
2: 诶，大组一组。
0: 好，我给你写起来，拜三给你哈。
2: 好，
0: 谢谢。你呐，一天一条啦，一天一条是保养的啦。但是阿爸母我拢建议你一天两条啦，好不好？一天两条哈，食2个月哈。哎，来，你二线吼。喂，你好，美金吗？对，你买几组？
3: 我讲你，我问你，你今天那个喉咙无好，吞啊胃无食，一旦消化。
0: 哦，这种好消化呀、啊。你帮他回答一下一线。哎，你好，你今麦来买几组？
3: 一组大组的。
0: 好，你0955这个电话哈。大姐，我给你留几组起来哈，拜三好你哦，谢谢你呵。做好消化的啦，吼来。爸爸姐才有哦， 进前阁无遐俗呢，真呢，我们去年卖的时候没有那么便宜哦，一克啊，一克啊，看二啊五，一克啊，看二啊五呢。啊，你阿伟，这是要去对吹啦吼，来，赶紧靠电话来订哈。今仔日咱限两百组，今仔限两百组尔哈。来，你好，毕金吗？
4: 喂，
0: 来，你好，贝阿叶黄素哈。
4: 哎，
0: 好，你要几组？来。
4: 一组
0: 好，阿姨我给你写起哈，好办三合理由哈，
4: 好好。

这素食的哈，这素食的在吃哦，你啊鱼油无法度吃，你来吃这個，鱼油无法度吃来吃这吼、個，这最好的吼，微藻内底有 DHA 吼、哦。哎，你好，毕金吗？贝贝你，好来二线二线。

0: 爸爸姐辛苦了哈，爸爸拢辛苦啊哈。食老有几下摆啦，其中一摆就是蒙雾搭湿老麻油啦，这有够食力的啦。暗时都唔敢开车出门，唔敢行路啦，连行路都跌倒。为什么跌倒？唔是你两脚，是你对光线、畏光、吼畏光。在段文新老师讲畏光是安怎？因为你的叶黄素无够，叶黄素无够个畏光啊，畏光有当时你光线半暝啊起来吼，哇，嘿吼一个。灯光拍开呢，哦，目睭怎无意呢？系啊，规样无意呢？安内，就是你爱食，哦，你无食拢袂使啊，吼。安尼
1: 要定目睭的吗？
0: 好，阁算来呢，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啦，吼。真济人有咧食鱼油，吼，讲鱼油，伊即个顾咱即两类嘛，介好吼。但是咱知影鱼油是臭的嘛，吼。所以，那食素食的朋友阁无法度食鱼油，所以呢，就会选择即个叶黄素来食。那么呢，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呐，即两项吼来讲啦，吼，有甚物款的差别？除了臭的素的以外，吼，那么可不可以加在一起吃，好个干美较好？
2: 其实你真的是纯素的人，那你还要吃到 DHA， 那当然，那你就是吃微藻的萃取的，对。那本身咱的鱼油里底，因为跟叶黄素差别在哪里？鱼油因单是 DHA 以外，还有 EPA
0: 哦，一
2: 给几个 EPA 有些够咱身体这一些血管哈，特别是头以下的，咱转型固在血管，那希望可以得到抗氧化，那请求身体炸几个灭火器，
0: 对，好，
2: 它被发炎，是，所以差别是不一样的，
0: 功能无啥
2: 不一样，但是至少鱼油你哪讲不是吃素食人，伊是直接够转型固。
0: 嗯，
2: 对，是在这里。
0: 等于说，你若食素食的，哈，食素食的，你个爱补充素食的鱼油，
2: 对，
0: 素食的 EP， 哎，素食的 DHA 都是这个叶黄素，而且你爱基顶是微藻，哎，
2: 对，
0: 微藻来对靠我这个 DHA 啦，哈，所以呢，作者马英武讲啊，叶黄素都是你保护咱这两类嘛，
2: 对，
0: 就是保护嘛，
2: 黄斑的部分。
0: 其实最主要，我刚刚一做好，因为今麦很多人手机啊。一直背一直背，手机啊就是蓝光，你敢不知
2: 道？
0: 我、老师之前嘛甲咱教过啊，蓝光就是直接伤害到咱的黄斑部啊。
2: 黄斑啊，就是你有看过迄人咧打靶无？迄军人咧打靶，最中间那一点红红的，就是咧过迄粒红红诶。黄斑就是伤到遐、所以做侪黄斑部病变，伊第一个干嘛讲？伊干嘛敢看任何物件，着拢一个黑点？
0: 安尼哦，
2: 对，
0: 有
2: 那个地方是最难，而且你那乌起的乌起啊。你永远哦，看任何物件，人讲人生都有一个污点、黑点，
0: 安尼哦，
2: 对。
0: 啊，黄斑部最严重也会失明、啊，
2: 会
0: 青光、青光眼嘛是哦，
2: 青光眼也是会失明哦。
0: 青光眼是因为你暗时啊，等会擦掉，你个你家背手机啊，
2: 对，嘛是蓝光，夜间迄个光线刺激。
0: 好啦，总共一句，恁爱较骨力只啊。爱基顶这个微藻叶黄素哈，叶黄素。那么未来请教老师的说，有没有什么人特别哈，就是讲你建议绝对一定爱吃的啦。
2: 第一个，咱年岁啦大是一定爱吃。
0: 哦，现在中辈是
2: 没办法。但是呢，在你少年的时阵，你只要有在看三 C 的人，手机啊、电脑啦，现在连小朋友上课都是用平板
0: 的，
2: 上课迄个荧幕啊，白板
0: 也是电子，
2: 电子
0: 电子白板。
2: 哦，现在也没有办法，所以。眼科医生已经讲了齁，咱现在在门诊看都有都幼稚园的来啊。
0: 可能
2: 对啊，幼稚园不是两种，不是弱视的，是假性近视、这都跟用手机有关的，以后他们都是很容易咱目睭受伤，青光眼、白内障啦，是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剥离，都是有可能的，
0: 要提早保养哦。
2: 对
0: 啊，啊个阿爸母也是，咱已经退化更加爱保养。
2: 还有就是你若是吃三顿在外面的人，像我是三餐外食，我就一定爱补充叶黄素。
0: 外食的人等到因为营养较食无够，
2: 因为你的蔬菜水果没有那么吃的完整啊。
0: 外食的人一定要吃，
2: 对，
0: 好叶黄素，
2: 是是是
0: 叶黄素来。
2: 对啊，还有就是讲咱多喝怀孕的妈妈、哺乳的妈妈
0: 哦，
2: 一人加两人狗诶，这一些，还有一些就是本身你把就做到疲劳诶，这个也需要。然后你是高度近视的
0: 哦，
2: 啊，过来你处理的啦，囡啊，起码。因阿伯个真正近视，伊和这假性近视的，这个我女儿就有经验。
0: 是，
2: 伊说拢会讲，哎，伊唔是真正近视，伊可以有最多一点，要让他眼睛放轻松。但是伊即时讲，那你要给他补充营养，叶黄素爱甲你食。
0: 哦，所以囡仔吼三回以上哦，三回以上一天给他食半条啊啦。
2: 对哦，是。
0: 好，谢谢我们的文心老师，
2: 谢谢。
0: 个黄斑部病变加青光眼青光眼这两项是医生都没在这给你记的哦。哦，所以阿爸母啊，爱趁咱即阵，只是较退化尔，赶紧来保养，赶紧来保养吼。来听歌的同时，要找米金马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妹妹哈，好来来来，一线一线。多甜蜜，多甜蜜，怎能？来，你好，米金马。
1: 哎，你好，
0: 买叶黄素哈。
1: 我那个叶黄素电动大的，
0: 好
1: 大组，
0: 好，没问题，拜三号
1: 你。蜜
0: 蜂，蜜蜂，好，海苔啦，
1: 海苔，
0: 好，安尼我阿旺来下，阿龙拜三搞，
1: 我要星期六哦，
0: 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好，大姐，拜拜，好。妹妹有上架，来阿爸母啊，恁家己食以外，阿孙啊一定爱拜托阿孙啊，互因强迫嘛，爱食才好食啦。小朋友一定一天一条啦，安尼好不好？好、哦，你买等下阿孙啊食哈，一定爱买哦吼、哦。来，你好，来你好，比金吗？嗯，
3: 阿那个阿那个
0: 叶黄素哈。
3: 哈，多谢谢谢你啦哈。
0: 嘿，阿那阿你买大桌呢？
3: 嘿，大桌。
0: 好，来我给你留起来，好，安尼好哈。
3: 拜
0: 三，拜三，拜三，嗯，好，谢谢。

0: 来，你好，米奇吗？
1: 请问那个叶黄素冻可以跟鱼吃吗？
0: 可以，非常好，两个一起吃。好，谢谢。会使甲鱼有做伙食哦，因为鱼有诶功能唔呐安尼，哦，唔是顾咱这两类尔，佮顾别项，所以你两项会使做伙食好，佮较好哦吼。啊，你若你食鱼油的话吼，叶黄素一条就会使啊。安尼了解无？吼，你若你食鱼油的啦，叶黄素冻一条就够了啦吼。哎，你好，米奇吗？
1: 喂。
0: 哎，叶黄素冻吼。
1: 我要叶黄素嘞。
0: 好啊，啊，你要一组啊，两组。
1: 一组就好。
0: 好，安尼好，拜三给你哈。
1: 好。
0: 好，谢谢，好。

0: 你敢知影啥？咱要做果冻状，最主要互恁好食啦。咱咧保养品，逐工食太济，你若像咧食四修，毋是介好吗？尤其阿孙啊，阿孙啊，你个讲吼，阿妈阿妈给你吃一个很好吃的果冻哦，你个怪。阿妈给你吃一个很好吃的果冻哦，系安尼吼，不个怪个滴啊，来你好，
1: 小姐，
0: 来杯叶黄素冻
1: 吼，杯一桌叶黄素，
0: 好一桌好，啊我给你写起来拜山给你哦。
1: 好
0: 好好好，感谢你，拜拜，好，谢谢谢谢。来，咱的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哎呦，哎呀，比今麦来干嘛色的？啊，内底就是维生素 A 啊，够高级啊。哦，啊，所以就是干嘛色的啊？啊，那甜甜，啊，我来尝果汁啦，啊，小可尝果汁的甜甜啦，吼，迄袂伤甜啊，拢免烦恼嘿哈。来，分林好买吼，
2: 拜拜。
0: 来杯叶黄素呢，啊，只做二线帮他写一下。来啊，大会报告吼，那个咱的海苔贝贝阁有哦。哦，咱今日去会员好康的哈，会员好康的，听咱的节目拢算会员啦。我咪今日我无电话，跟我算会员有啦。你那是听到咱的节目拢有缘啦，有缘啦，来是会员啦吼。好，来阿贝海苔买西贝，阿贝贝咱的迄个叶黄素冻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715。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后轮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8: 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吉吗？现场的专线电话，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来哟、哦！继续跟安排好听的歌曲，《梦中小姑娘》。若要找米金吗？若要订，要买，敲电话哩吧。

0: 啊，来啦！阿爸不要讲第一点钟都无听到啦，什么海苔啦，吼，什么海苔来比今麦来进广告，吼，来进广告。咱的海苔脆片，海苔脆片，唔是薄薄的一片鸟，咱这是脆食物啊，吼，脆食物啊，来，脆食物啊，咱重视的是啥？第一，卖伤咸，卖伤甜，爱食健康的对不？吼，阿孙啊，上重要。你那小朋友要给他吃，要吃这个，爱食这個，因为脆食物啊，就是卖食负担的嘛。好，安尼食健康的嘛，对吧？好，来，咱的海苔脆片就是有两片海苔夹的，两片海苔给你夹的，中夹什么呢？来夹第一有两种口味啦，吼，第一就是乌米黑米烧，就是敢那米香同款，内底够一丝丝啊杏仁角，吼，伊是咸香啊咸香，吼。第二种口味就是全部拢是杏仁角的杏仁角海苔脆片，吼、哦，啊嘛是有小块咸甜啊咸甜，这个麦芽糖、柴烧的麦芽糖，麦芽糖不是要让你吃甜的，是因为为着要黏这两片海苔的关系黏起来个点啦，吼、哦。所以呢，恁这两种口味拢给你六包，六包的黑米烧，六包的杏仁角，原价一包爱180块的哦，一包爱180块，因为定价啦，吼、哦。网络上你去个查。网络上叫永嘉新品，这个永嘉新这个品牌，因的海苔烧脆片，网络特价嘛是150块，但是今仔日咱一包还卖82块，一包还卖82块呢，安怎买来？六包的黑米烧，六包的杏仁角，总共12包，只要九啊九哈，990块，赶紧卡电话来订。十多无订到呢，赶快再打电话进来哈，全部拢是夹链袋包装，一片一片打开。每一包内底差不多20片啦，每一包大概20片啦。你们炸出门嘛做方便的吼，或者伊是夹链袋，啊，孙阿个买包是，你就一包会载。啊，是上班族的吼，恁囝恁媳妇吼，上班族的，你个甲抽屉甲扛一包啊。哦，安尼包包扛一包，要出门运动啦，要泡茶啦，朋友来吼，要三啉的都可以。我有讲过海苔，你若要三啉的。吃海苔比较袂醉吼，这个可以解宿醉哦吼，非常好，非常应用。而且呢，也是营养分盖管的物件吼，伊应该是健康的零食啊，健康零食吼。来，总共12包九啊九哈，咱今日快闪特惠价来以上公告。0800-715-715，若要抢买吼，恁个赶紧第一点钟无听到吼，继续搁卡来哦吼。0800-715-715。0800-715-715，总共12包，只要99哈，一包卡话在82块。来，你好，美金吗？
1: 你好。
0: 来，买爱迄个海苔吼。
1: 海苔。
0: 好，来来来，啊，你买几组？
1: 我买2组啦。
0: 好，来，你零九八九的吼。好，2组。
1: 赶快加林秀满秀。
0: 好，林秀满秀，啊，赶快这个电话吗？
1: 我讲09280928，
0: 来来来，等你等你，你讲来0928，好 ，OK， 我下看哈，好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
1: 好。
0: 来，你好 ，Bicky 吗？
2: 几
0: 组？几组来？你04的哈？你买海苔一包一组啦哈？好 ，OK， 好，礼拜三，好，谢谢。好，安尼我报告完毕哈，恁若要爱海苔，恁就赶紧卡，因为我等下哈那个叶黄素冻爱介绍，互恁知哈，恁电话那卡哈，0800-715-715，0800-715-715。等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咪记吗？现场的诊所电话，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第一点钟吼，那卡袂礼拜，还是讲呢？哎呦，啊你即马较听到吼，即马较开始听节目，拢总袂要紧吼。来，会记哩，咱的专线电话就好。啊，咱的快闪有两点钟的时间吼，来继续呢，搁要来访问咱的文心老师啦吼。今天呢，咱节目当中呢，一直咧探讨讲吼，咱阿爸母啊，这两类目睭吼，看要安怎保养啦。 啊，有人讲，毕竟嘛，已经做害安尼，吼，哎，已经拢定定去找眼科安尼，医生嘛搞害头呢，讲我青光眼呢，讲我迄个白内障爱开刀安尼，哦，讲我打眼镜安尼，做者镜头对不？所以啊，我个讲吼，爱提早保养啦。
2: 咱把酒店听的青光眼啦、白内障啦、白斑啊症啦，更严重一点的是咱的黄斑部病变，啊、这一点拢是一点个疾病。疾病啊，
0: 已经到病了，
2: 已经了
0: ，
2: 对，所以这症状这是简单分辨，大小、目睭会长，甚至有人目睭吼，伫迄个边边无，贴，你感觉暗暗边边看个头疼时阵，你得爱注意。
0: 哦，
2: 这个也是哦，
0: 是
2: 这拢是一定严重个。有时候你来讲边边咧长长，目睭乌啊、酸疼，目睭听未起，甚至头晕的时阵，有时候是老花眼。有时候是咱的眼压过高。
0: 哎，对，我听讲啊，医生，我眼压过高，
2: 眼压过高，青光眼，青光眼就青眉。
0: 哎呦，
2: 啊，这条路是不归路，
0: 嗯，
2: 哦，无法度讲爬翻头啊，干咪好，你就是爱控制你的眼压。
0: 欸、
2: 哦，是啊，白帮啊，钱啊，一家帮、两家帮、三家帮。
0: 哦，这我我白帮啊，钱我做感受，因为我是重度使用的这个三 C， 你看咱手机、手机啊，啊那电脑，你看咱头前嘛两台电脑，啊都找资料看几工咧。哎、欸，咱有当时啊，帮那个照出来呢？
2: 我帮啊，我因为我是重度近视。
0: 哦，你是重度近视，
2: 我是当多诶，好、嗯，所以。我对白帮啊症都有感受的。你才开始干嘛？有件物件啊，把酒会累一下，慢慢回。啊，即马看荧幕，计是七无清气。
0: 我唔是，你是鬼只，我是足侪只熊熊走出来。
2: 啊，这你得爱注意，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咱的视网膜上来对咱的会更啊，
0: 真的漂浮物在那边漂浮，
2: 已经退化了
0: 啊，退化了。
2: 对，但是我要讲上惊就是咱目睭出现一个乌点、乌影。这就足严重诶，
0: 这
2: 直接甲咱诶黄斑部去
0: 啊，
2: 甚至着咱诶目睭神经已经退化。
0: 它不是很多支纹子，
2: 没有没有，
0: 一颗黑点，
2: 一点。就讲你一张纸，我医生有哪哪甲你判断讲，我互你摕一张纸哈，啊你啊后，你若甲我讲，啊你中有一点乌乌无？你若有。恭喜你黄斑部病变。
0: 啊，动作迄张纸无清气，一直点乌点伫遐，啊飞袂走啊，
2: 飞袂走。
0: 那个是黄斑部病变啊！
2: 你那黄斑部病变，那个乌点嘛，一世人的对点。
0: 有可能啊，看咩喏。
2: 对啊，所以这很严重。那所以现在咱拢讲啊，目睭大、目睭小，这好处理。好、哦，人工泪液啊，一挂较滋润的来去表面，甚至你那个，甚至你表面，但恁这个角膜够好处理的，有通好移植。但是你那较深度的，你什么视网膜的部分，你的黄斑的部分，
0: 哎、对
2: 你的目睭神经，这得靠平常时的保养啊。
0: 尤其啊，这阵啊，爸母嘛问我一个问题啦，讲阿比今嘛，我今嘛个已经白内障开刀过啊啦吼，啊医生跟我讲吼，我有打干净了吼。啊无就是讲了呢，医生讲哦，有这个青光眼啊啦，啊个更爱食，还继续要保养吗？这绝对爱保养，因为你今仔日已经安尼啊，哦，已经足严重呀，你哪个唔继续补充叶黄素？吼、哦，会是会愈来愈严重了哦，吼、哦。所以呢，要来请教老师吼、哦，咱一天来讲啦，吼，一天咱人一天所需要叶黄素是偌济，量爱食偌济。
2: 食叶黄素跟你欠钱同款，伊你无法度讲啊，即卖啦，他无欠啊，恁即卖食较济，没有，他一天能吸收的量就是有限。
0: 嗯，
2: 对，所以最多一天你袂使超过30毫克。嗯好、哦，那一般你来讲啊，我保养，我就差不多加6毫克到10毫克。
0: 啊，多喝咱一条，就是9毫克嘛。
2: 哦，对，你可以去这样抓。那再来呢，你如果说多喝，咱那是爸爸妈妈咱银发族啦，哈、哦，年纪较大较退化，或是你是本身目睭哈较用目睭诶，那或是说你点大刚入秋季啊，高需求度的，那我觉得你可以加强到20毫克。
0: 哦，一天要吃到20毫克，
2: 对对对。
0: 啊，不过我哪会知我一天吃多少，就是咱一条是几毫克。

0: 用过度，所以高度需求的时候，伊叫我讲，你先从食一个月30毫克，啊啦，迄只帮我有较细只，安尼你个个改回正常就好。
1: 其实三条也没有超过他们，
0: 没有啊，
1: 也没有超过卫福部的30毫克、啊，
0: 没有，就是最高就是30的部分，嗯嗯嗯、因为毕竟因为咱的叶黄素伊是脂溶性的，
1: 哦，
0: 所以辛苦在脂肪代谢上，给他增加负担。
1: 哦，
0: 就是安尼。
1: 所以咱的叶黄素动来注意听吼，咱卫福部建议是上侪卖超过30毫克啦。
0: 是
1: 啊，咱一条就是9毫克啊，爸母安尼了解吼，所以一天一条够够啊，基本上会扩大够够啊。啊，你若讲最近你刚刚讲较疲劳诶，哦，想要加强诶，想要短时间来看到效果诶，你个一天食2条，甚至食个3条嘛，无问题。上侪3条啦吼。那老师，因为咱这是脂溶性，所以是不是饭后你
0: 食？饭后食，饭后吃。我跟你讲，所谓饭后不一定爱三顿饭后，你若食四休啊，巴肚有物件。
1: 哦，有垫肚子，
0: 有垫肚子，巴肚有物件。有油脂的物件，你就甲伊啊，做伙做点心食的话，
1: 饭后甜点嘛，
0: 对啊，你这零嘴嘛可以啊，欸、因为咱的叶黄素动物，做水爸爸妈妈爱加以外，搁咱家的小朋友，哈，咱家的上班族拢爱当做点心，
1: 真的，而且很好吃呢，
0: 对，
1: 非常好吃，因为搁有果汁的味，
0: 对，
1: 好、哦，所以囡仔爱加啊，囡仔
0: 口感很好，
1: 囡仔几岁在讲？
0: 其实我会建议大概你体重15公斤以上，还是讲差不多满3岁以上。
1: 哦，3岁以上，
0: 对对对，满3岁哦，要3岁以上。
1: 啊，这一天也是一条。
0: 我建议你刚开始，因为囡仔有当量没遐遐济，你也在对半条开始讲。
1: 不可能，我怕可以讲阿妈那一条都是我的。
0: 对，
1: 假不能出
0: 啊，所以小朋友一般拢啊啦。阿妈拢先加一半，
1: 对
0: 不对？啊，还有一个方式，我一个妈妈就高子耶哈，
1: 切一半，
0: 哎，就一直下一半啊，加切一半，
1: 不要让他看到，
0: 就不用看一，就分这两个半
1: 啊。他会说啊，妈妈这个是什么那么小条？
0: 对，
1: 什么东西
0: 啊？的果冻，
1: 好少的果冻。
0: 你一条你给它切到较细条，好像你然后用汤匙啊
1: 这样。啊，你那没有饱足感，要不你搁买其他的去吃面给他们。
0: 本来这个真的是补充啦，加气息啊个补充。
1: 没有，不是要你吃饱的啦。
0: 对，
1: 啊，所以三回以上，摸3回以上可以再吃半条啦。
0: 对，
1: 好，啊，你大概个怎样讲呢？你一天的量爱吃寡，这靠够啦吼。所以咱老师你讲的话一定爱听哦，大家拢爱补充叶黄素。保持咱这两类的健康哦。来，现场转线哈，若要订要买哈，拢一定爱速度紧哈。今仔日咱有限量啦，无迄个拢一直拢无限量的啦，有啦。好，啊，你若尽量卡啦，别今仔赶紧争取起来哈。叶黄素都200组，好不好？来，0800715715。

0: 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咱节目当中来介绍的推荐的吼，都、就是咱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市面上叶黄素冻，干咱这支微藻萃取含有 DHA 哦。意思是啥物？就是你平常时伫个鱼油内底，再再加到 DHA， 伫咱的微藻叶黄素内底嘛加会到哦。所以你呐，熟悉的朋友呢，一定爱来买吼，一定爱来买。咱的微藻萃取出来，这个叶黄素是比一般市面上所有叶黄素的量阁加20倍哦，吼，这是介厉害的技术，包括有微藻破壁，一定爱经过这个破壁技术，而且呢，阁是低温的低温萃取的技术，吼，这个营养素，吼，就是咱们吃的是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素，完整保留，而且呢，咱这是游离型的，没有微生来破坏，不会被胃酸破坏，直接吸收，因为它的分子很小。分子很小，所以好吸收啦，吼，爱了解吼，好，所以咧，咱今日今吼快闪诶组合，十段啊无听到，第一点钟无听到，必须要甲恁报告一下吼，你若要抢买，就先先抢啊，先抢啊吼，咱一克啊内底有10条，一克啊10条。定价是990元，那四组的是买一克啊送一克啊，吼，今仔日买一克啊送一克啊，赶快嘛是990元。但是呢，因为那父亲节吼，父亲节 special 的加码加码吼，大组的12克啊，12克啊只要3000元，12克啊3000元，一克啊较偌济，一克啊较250元的。差要多哦，对啊，当然啦、啊，这 special 只有今天这一档而已哦。今天这一档你若买无够，你后个个要来找我买，就是顶多买一送一啦，哈、哦，顶多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不可能有12盒啦，无可能我倒做的啦，哈、哦。来啊，再藏偌久？来藏个藏几年过来哈，藏几年过来哈，所以你们烦恼尽量买啦，哈，尽量买。啊，恁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大组的干那几那几咯吼，限200组，限200组，比今嘛讲啊，限200组哈，来大组的12克啊3000元，0800-715-715，啊一天爱食偌济啦吼，早都老师有讲保养的，一天一条啦，哦，你若要加强的，一天2条啦，上济食3条啦吼。但是呢，就是咱阿爸母阿哩问啦，啊那逐天食一条啦，吼、嗯，还是讲一天2条？老师安尼差别好各差别都有。如果说我只是吃保养的话，吃多久会有效？
1: 最少哈，你大概两个礼拜你会可以先有感觉。
0: 这
1: 是刚开始哦。正常来讲，吸收来讲就是2个礼拜，但是大概麦搞讲啊，讲2礼拜，因为我讲叶黄素伊那里欠几，伊爱伊个浓度有无？慢慢啊，欠。看到一个标准之后，它才会发挥作用，所以大概2个礼拜。
0: 好，
1: 对，然后再来就是最佳的连外眼科医师嘛，跟我讲，你再怎么样，最少要吃2个月，最少，那最好你半年以上连续哦，别再停哦，
0: 有，
1: 嘿，因为你大概弄了用叶黄素啊，所以你起码大概用起，你的速度用紧，好，开钱开紧，啊，欠钱欠慢。啊，你把旧买洗，也会不舒服啊。对，就是安尼。
0: 但是你也讲这疗程过了后，哪会使个达工保养嘛？
1: 一定要保养。
0: 哎呐，达工别使讲停起啊，停起个无益啊。
1: 爸爸妈妈，
0: 加班啊，个做出来啊。
1: 我跟大家讲，这是一个观念，因为你达工拢咧用目睭，所以为什么医生拢会拢讲你要补充叶黄素？因为你没等个退化了，你要再修复，有时候你的零件无遐遐紧呐。
0: 哟，
1: 对，
0: 好不容易已经给你欠钱欠有够啊，叶黄素欠有够啊，对不？
1: 对
0: 啊。啊，你搁家一家个开
1: 哦，开啊，
0: 开哦，打个搁顶头来啊。
1: 我等下顶头来，好个都不一定遐好，
0: 因为你年纪又越来越退化了。
1: 对，没有错、哦，修复能力也有可能不英准遐好啊。
0: 所以啊，给你有一句话，老师之前嘛讲过，叶黄素无法度做这则，只是愈来愈少尔，爱当补充哦。好，所以咧，你若逐工要食，你个爱算看卖，你有几个人要食？好、哦，阿、啊、你要食偌济啊？要食几组？咱今仔日的快闪优惠，大组的12克啊，有120条哦。一盒10条嘛，对不？12克啊，是120条，120条。如果你吃保养的话，食保养，会使食4个月。 哦，一天一条嘛，四个月。啊，若要食加强的是两个月哦，吼、哦。所以阿爸母啊，恁也卡入来，甲小姐吩咐讲，恁要几组吼、哦？今仔日200组，好、哦，200组呢，含200组，互恁抢买吼。来，大组的12克啊，安尼1组，1组12克啊，个掉3000块，1组12盒300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送好爸爸上好的礼物哦，哈，咱家爸爸辛苦，妈妈嘛是同款。只是讲就有父亲节吼，即、這个大组头后辈，敬请一个大姐讲，哎呦，好，终于让我等到了，吼，好优惠哦，我要来个3组，好啊，安尼好啊，2-3组那个看起来呀，吼。哎，你好，来买叶黄素哈，来买几？

0: 好，爱的礼物，这是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感谢咱空中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琪妈。其实呢，讲到这个吃海苔吼，做在应用嘛吼，咱拢嘛知影讲，其实很多人都很需要这个海苔里面的营养哦。其实你讲哈，内底有膳食纤维，够铁质，够钙质，够蛋白质，吼啊，够维生素 A、维生素 C。你甲看，你敢无需要？有啊，都很需要啊，吼。好，咱阁继续呢，要来请教咱的刘总监吼，有没有什么人吼有特殊的需求啊？伊特别需要食，
1: 就是吼孕妇，孕妇吼。你在怀孕期哈，囡仔是唔吸收你家己本身的那个那些营养嘛？
0: 对，
1: 所以孕妇更需要补钙。
0: 当然、
1: 不然的，她不然的话，她生完孩子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骨骼会和那个钙质都会流失。
0: 哎呀，有的说生完孩子还会掉牙齿的嘞。
1: 对对对，还会掉头发。
0: 掉头发嘞，
1: 黑的是钙质缺乏。
0: 怀孕的人特别需要吃海苔，因为里底像你讲有钙质，然后最重要，伊是不是够叶酸？
1: 对，那我要说叶酸哈，就是因为囡仔在大嘛哈，在巴肚里底在大时，叶酸很重要，因为会头好壮壮嘛。好，所以孕妇、怀孕妇女或者是哺乳妇女，她更需要叶酸。还有一种老人家，都要供给叶酸，就是头好壮壮，对不对不？啊，头好壮壮就是防治什么？咱就是
0: 定定
1: 袂记你当，袂记你
0: 塞，
1: 咱就是爱补充。
0: 非常的好，阿伯请教咱的刘总监就是讲呢，刚刚有讲到这个叶酸，其实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呢，作者医学报道，个医学的数据也显示说呢，咱今嘛诶大肠癌，就这人就惊大肠癌这件代志，是不是就是要补充这个叶酸？
1: 对，要补充这个叶酸，就是因为吼，我们说大肠癌吼是现在国内吼癌症的发生率吼是非常的是应该说前三名呐、
0: 啊。对哦，对哦，对哦。
1: 好，然后因为叶酸就是维生素 B9 嘛，
0: 对、
1: 它能制造和修复 DNA 跟 RNA， 好，帮助细胞正常生长运作。啊，为什么会有些人会大肠癌呢？因为三餐在外啊。
0: 啊，纤维质加不高啊？
1: 对啊，啊，吃这就会自然它就很顺了。
0: 因为这是上天然的食物嘛，
1: 啊、哦，
0: 最天然的食物嘛。
1: 嘿，
0: 哥另外要来请教咱的刘总监了哈，海苔这个物件应该是无分年纪吧？好、哦，没有分年纪啦哈，都可以摄取嘛。
1: 族群不分，小孩从幼稚园的从开始可以吃副食品的小孩哈、你就可以拿好好用嘴拿去干嘛？你知道吧？从那幼稚园的小孩啦哈，到那个发育成长中的那青少年哈，
0: 是是是哈，都可以吃啦。这嘴食物啊来吃盖好啦哈，啊你若讲啉食烧酒的下食茶，拢总会使食哦。咱的海苔脆片，若要爱，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来，你好。

0: 我饮酒你来
1: 打。饮酒哈烧茶时阵爱食这个啦，吼爱食这個，安怎卖啦？吼安怎卖？吼，做只阿爸不容易问啦，然后来，怎么卖呢？来，东哥给一块闪吼，真正最好食，最食咩啊？吼，海苔脆片，你唔爱食过只好食海苔，顶下拢是海苔片，啊，给你夹做伙啊。中呢有咱的夹心，吼夹心来。两种的口味，乌味的，啊，够有咱的杏仁角的吼，两种无同款，完全无同款的口味，足好食。啊，每一包拢是夹链袋包装，今仔日咱的快闪吼，好你安尼。乌米的六包，幸运角六包，吼、哦，原价爱2160元的哦，吼、哦，今天快闪价，快闪价只要990，历史以来上俗的一档，吼、哦，990，恁进前后买过，恁进前后买过，比起嘛介绍过，吼、哦，你会记得无？拢千几块的对无？还记得吼、哦？对，因为今天真的是快闪中的快闪了，吼、哦，来一包较偌济，一包较82元呢。你去青菜大卖场青菜买饼，那有可能这个计小对不？今麦是什么年代？今麦吼，大行拢去。你讲糖啊饼啦，迄拢大概起价那样啦，哎那不是以前的价格了，现在买不到这种价格，而且里面还有珍贵的坚果跟黑米哦，伊唔是纯粹海苔片哦，伊就佮佮你做夹心脆片哦，吼！来，赶紧靠电话个电，今仔日抢到拢有哈，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咱有甲即个刘总监争取着吼，今仔日咱的 special 吼，高我高娘吼，高我高娘，有限量的啦吼，今仔日咱限量。百五组，
2: 对，好，我数量无多，
1: 时间无等人，即马早着电话线拢满线哈，你唔通阁说说阁买无哈？好，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继续呢，阁要来请教咱的刘总监呐吼，咱的乌米哦，跟咱幸运甲啊，够咱所有的物件拢是咱台湾制作的，对不？
2: 我们本身就是云林呐，好，我们的云林制作的乌米，甲糙米拢是台湾人，台湾农
1: 台湾米，
2: 嘿，台湾农会提供的啦吼、啊，我们所有的杏仁呐、啊，还有什么海苔脆片呐、啊，我拢是台湾做的，好、所以讲台湾做的较安心。咱工厂咱嘛介绍一下，伊是得过我们那个慈悦双协进认证，啊，阁有 ITQI 当年的哦，我是当年拢得哦，好、哦，拢得着这双协进认证的，而且呢，我们本身的商品呢，拢是外销日韩，拢来甲我们买，我所以讲哦，我们就销到日韩哦，这是咱台湾的物件，就是非油炸。好、哦，阿温的米干是全素诶，我们也不添加人工色素。
1: 是，
2: 对，所以说我们对于我自己的产品哈，因为我就是就有信心的，因为我
1: 要吃嘛，自己也想要吃嘛，对呀、
2: 啊。有的人是自己做的米干，自己唔敢吃。
1: 哎呦，这个唔通啊！你若讲自己做的，佮唔敢吃吼，这个米干嘛足恐怖的啦吼。当然，你包括你今嘛，我马上替恁吃过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我早都嘛吃给恁听吼，吃给恁。看袂到，食互恁听啦吼。好，咱今日快餐有两种口味吼，乌米就是像迄个米香安尼吼，夹伫内底啊吼，咸甜，咸香啊咸香吼，非常好食。乌米的吼，六包杏仁角哦，唔是杏仁粉哦，嘛唔是杏仁酥哦，杏仁会使食到角的哦，一角的吼，杏仁角的哦吼。来，总共有12包互你，够我够尔啦，这免阁考虑啊啦。那阿孙啊爱食海苔吼，脆食物啊，互伊食健康的啦。伊是夹链袋包装，足方便的。看要早出门哦，啊是要佚佗，啊是在学校，啊是你要运动哦，做下午茶的点心，让人客来泡茶，拢总足体面的，阿嘛足好食的吼。来啊来，健康无负担哦，这袂讲爱咸嘟嘟，哦是安怎拢没啦哦，这你不管你有三个的人，啊是安怎吼，拢总来食都是 OK 的吼、哦。来12包，哈高啊高鸟，电话挂紧卡，今日150鸟哈。0800-715-715，以上广告。今麦食安问题最严重了，对不？您放心啊，贝。因为这有经过慈悦双洁净评鉴， 无含人工的色素、人工的香料，无含这个防腐剂，完全拢是台湾制作的哈，用咱森林的在地乌米哦，啊，搁有咱的海苔，拢做新鲜的，很新鲜。你要正个爱食这健康的外销日本、外销韩国的哦吼，来赶紧卡，今850就要抢完了哈，0800715715，来你好，比基吗？
0: 嘿，我要三组。
1: 好，三组来，二线三组，三组。来，你好，比基吗？
3: 哎，你好。哎，我要海苔脆片。
1: 哎，要几组？
3: 要海苔一组。
1: 好，你是高雄吼？
3: 哎，因为我之前用迄手机啊，现在手机啊都有固定。
1: 不要紧，嘿，啊，你这支嘛插会着嘛吼？
3: 哎，这支够。
1: 不要紧，插袂着，小姐，等下靠你，好不好？
3: 好。
1: 嘿嘿，好，啊，几组，好，谢谢。见哦见哦吼，咱今日强强棍哈，嘿爸爸好，爸爸食较欢喜的哈。来你好，来你好，要爱的海苔吼。
4: 嘿，两组哦。
1: 好来，哎，你是胜利吼。
4: 是哦。
1: 好，李小姐两组，好，没问题，礼拜三，谢谢，拜拜。爸爸你泡茶，啉酒。拢会使，十多有一个听讲话趣味，讲 Mickey 嘛，啊好啊，饮酒哦，食海苔敢会饮袂醉啊？会啦，嘛是会醉啦，那会袂醉啊？莫安尼啦，还是会醉啦吼。来听歌，听歌的东西要抢买，赶紧卡哈，0800715715哦，变速度的哈，啊你若要夜黄速冻的嘛，赶紧卡哈，200组尔哈。

高水耶，高水耶，高水耶，要开灯的光吼，来赶紧抢买哈！咱今仔日海苔百五组，啊，咱的叶黄素冻200组，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来，你好，你干嘛？哦，啊，去查叫顶卡，顶卡，顶卡。哎呀，幸亏。迄个电话呢，七叉叫，毕竟要给恁挂电话哦。吼，电话如果不七叉叫，无法度听，我会给恁挂电话，恁个顶卡哈。

0: 好，你好，
1: 你好，
0: 你要买呢？
1: 我买。
0: 好来，一线海苔，海苔一线。来，你好。来，你好，比金吗？
1: 来，你好，我买海苔。
0: 来，你买几组？几组？你0917吼？啊，我0917，啊，来来来，513828好，啊，我给你留一组起来哈。好，感谢你，好，拜拜，拜拜，好。好，当然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金吗？抢买电话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你那需要咱今仔日的快闪诶商品哦，要抢买拢爱卡这支免付费专线，恁电话唔通停吼，咱那你讲话你专访的时阵拢唔通停吼，咱的小姐拢会甲你接电话哦。继续呢，毕竟嘛，各位访问咱的文心老师啦吼，咱知影市面上叶黄素诶。这个品牌介济，吼啊，讲当然这好歹吼，技术最重要哦，这个技术很重要。人那个国立大学都是用这个微藻破壁的技术，够低温萃取的技术，保留伊完整的应用。
2: 对，尤其是讲伊温度控制好啊。今仔我要萃取只诶叶黄素，我温度要控制60度以下。
0: 哦，
2: 过来，我今仔要饲着咱只诶微藻，环境嘛足重要呀。伊诶温度、伊诶湿度、伊诶光线，伊拢爱控制落来。
0: 嗯， 嗯
2: 所以你一般你若讲像金盏花好啊，金盏花你咧饲伊诶环境你爱控制，你若饲伫室外，你是不是都无法度控制？
0: 嗯、哦，
2: 所以咱即马整个咱那个打造一个黄金培养厂有无？即、中央空调去控制，
0: 咱、
2: 都足精准，因为咱跟他讲顺度偌济，咱得爱机械测个出来。
0: 嗯，
2: 好、哦，所以在咱国立大学家一个去做实验哦，伊讲咱呐光度啦，伊个湿度、温度控制之下，咱所萃取出来即吸收度。咱现在吸收的哦，其实可以高达80%。
0: 你意思讲吸收的能力？
2: 对，你加、你加入皮，你爱吸收，因为本身一吸伊的剂型啊，哈、什么型的，咱身体较好吸收，当然是游离型的。
0: 那大部分都是什么？
2: 一般有的人会有酯化型的
0: 哦，啊、
2: 还跟咱的吸收有关系。
0: 啊，所以被加，该加游离
2: 游离型的哦，
0: 游离型是什么意思？
2: 伊的分子较细
0: 哦，
2: 伊的小分子，然后伊的吸收到身体，唔免个代谢。直接你加了伊在吸收，过来，即马人讲生物利用率来讲，你加入去身体吸收，咱目睭用会到诶。
0: 好，
2: 这生物利用率一定拢比咱酯化型诶更加好。
0: 更加好，
2: 哦，这就是技术的进步。
0: 爱加游离型的叶黄素，
2: 对哦，
0: 安尼知吼，几个重点啦。第一，就是爱游离型诶，哦，游离型的叶黄素伊好吸收。哦，未受到这个卫生的破坏。第二，就是这个微藻必须爱有破壁技术哦。吼、哦，而且伊是用低温、低温萃取的哦，所以环境的营养会使保留落来，好、哦，这重点叠加啦吼、哦。而且呢，咱一缸，吼、哦，一缸加一条保养个会使啊，吼、哦，一天吃一条保养的，啊，要加强来加两条啦吼、哦。好，来有任何要防护笔记吗？卡现场的专线，免付费专线哦，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毕竟吗？
1: 我买迄个海苔。
0: 好，海苔来，你迄个你买几组？
1: 买两组。
0: 好，我给你写迄个高雄吼。好，阿拜三，好你哈。好，谢谢，拜拜，好，拜拜。保你幸福啦，保你幸福，食好食，嘴食咩啊？看清看世界，佮看佮足清楚，安尼唔足幸福嘅代志吼。咱今日保你幸福啦，来，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

妹妹不要紧的常温的还是刚刚的好这样拜三给你们喝就好了我们的叶黄素不用冰哦不用冰哦你就把它放就好不要拍到你啦任何产品都不要拍到你啦你放在肚子里面就好

0: 死啦！
1: 马上
2: 轨道一出。哦，你下晡了对啊，八月了后下晡个对啊。好 ，OK。好啦，不要紧啦，好，安尼好哈，阿姨，谢谢哟，好，拜拜。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哈，等于观音卡。你今晚你电话就歹卡，啊那电话好卡的时阵，你就爱迄落啊，稳稳啊卡，免紧张啦，卡下礼拜啦吼。今仔日咱的产品吼，为着要庆祝八八节吼，真正安尼真正无少档次呢，无少成本呢。嘿，你无可能这个计小啦，真的十二盒十二 K 啊，这个计小。哇这绝对比今晚有讲，咱今晚讲过的时间过，别再去讲了吼。十二 K 啊，尔呢？十二 K 啊，互你压个这个计小尔呢？这么一天一工吃一条，开二十五块尔，你甲看。这边去对找，就是为着感谢咱的爸爸啦吼，因为有父亲节啦吼。啊，无恁讲啊，你拢过母亲节，拢无你讲的爸爸节有啦，也是有啦吼。就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啦吼。啊，恭喜在，这不是爸爸你吃，你嘛不是妈妈你吃。囡仔，我个讲囡仔，恁厝内底阿孙啊要吃，给因吃。阿孙啊，一羹一条就好。哦，啊，唔免冰。咱这种常温保存，唔免冰哦吼。那要爱赶紧，咱因数量有限，就要抢完了哈。那要爱赶紧去卡电话哦。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食的啦，免阁问啊啦，素食的哈，拢素，今仔日拢全素的哈，两种产品拢素的哦、喔，不用再问了啦。要加买的快喔，时间要到喔，要加买的，要加购的，要加订的，都卡里买订哈，0800-715-715 0800-715-715

欠铁的啦，欠铁欠火的吼，爱食海苔啦，嘿呐，常常你疲劳的，讲 B 群食无够，这嘛使啊，嘿呀、啊，啊便秘的便秘上盖好啊，这膳食纤维啊，哦，你若膳食纤维无够，食海苔。

来啦，未来吼，咱台湾吼，我看除了皮肤科以外吼，眼科的生理是上介好的，真的。恁个阿孙啊，爱个注意，自细汉就爱个保养啊，哦，唔通讲安尼，现在去买手机啊，嘿，真正害哦，啊，无想无你爱回家，一天一条嘛好啊。三岁以上个会使食哈，三岁以上一天一条个好，还做好食，像咧果冻同款呐，所以唔免甲怪啊，伊个主动要甲你讨啊。阿妈还有吗？我要吃一条叶黄素冻啊！呵呵呵啊，所以你阿孙阿要食的吼，你也加买几组哦，哦，一组十二 K 啊，哈，十二 K 啊，来赶紧卡电话，搁剩几分钟的时间，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大礼拜哈，大礼拜咱的快闪哈，拢感觉讲啊，像做抢气安尼吼，确实啦，确实是做抢气的，因为咱的产品太好嘞，吼，产品太好啊，重点是做优惠的，非常的优惠啦。唔只做快闪啊，其实我们拢有当时啊，抢凶是了钱哩卖呢，为着要拍广告无法度啊，为的是真正是安尼年度特卖、年度特卖大档的吼，像今仔日这个微藻叶黄素冻，就是年度特卖，为着这个八八节较有诶，那无平常时，阮就顶多一加一尔啦，顶多一盒送一盒，无可能这个计小。那要爱赶紧去卡电话哦，因为等下毕竟嘛，那就做不了，恁的电话使卡。啊，有人咧问讲，毕竟嘛，啊你平常时这个电话敢有人接有嘛？哈，这支电话还是有人接哦，715715拢有人接。你若卡入来，这个专线就是毕竟嘛诶专线，恁个卡入来。伊小姐个甲你讲啊，讲你要爱什么产品啊，安尼了解无？你唔爱问诶，哦，要询问诶，当中会使卡下来。你好，
1: 叶黄素，
0: 好，叶黄素来一线吼，一线好。所以这个专线0800715715是随时拢有人接听哦，吼。来啊，甲恁报告一下哈。
2: 喂，客运车，
0: 要回家啦，要坐客运车回家啦。
3: 是
0: 这样。小姐，你要去对，
3: 你要去倒位
0: 咧，你要去对，
2: 要去倒位。等我坐起你车来，主人会甲你讲嘛。哪会紧张呢？你若是嫌伤过远的所在无爱去，你会当坦白讲。
0: 哎，你好，中华哈。
4: Hello， 小姐。
0: 嘿，来。
4: 叶黄素冻。嘿，安那卖哈，我头。
0: 好，来，我甲你讲。
5: 参与来坐。
0: 来，你先来讲一下，他主持人哈。
5: 家庭车来，伊咧小食，讲话实在无力气。
0: 啊啦，要坐客运车，坐客运车啦。暗时啊是线无好吼，视线不好。暗时啊无代志，卖出门啦哈。啊，但是你啊，当期你食叶黄素吼，钙好吼，钙好，一天一条就好。这基本的，一天一条。啊，但是阿爸母我拢建议你一天两条啦，好不好？一天两条吼。好，正海苔，搁有咱的叶黄素冻，今仔给咱的快闪商品，快闪的商品，你若有需要，继续卡电话，继续卡电话，0800715715。咪今晚感谢您的收听，每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好，我们下个礼拜天见喽，拜拜。拜拜。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波社群，欢迎收听的拜告拜啦，在我们秘密社群播放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光要唯一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好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哦。昨吼有看到一段话袂歹啦吼，啊，伫个即个节目诶开始咧，来跟大家分享。伊即个标题是安尼写啦，讲退休了后5000万甲50000的差别啦。如果你若退休了后，你每一个月拢稳稳的领5万块，就是你每一个月拢领五万，固定拢领五万，就是讲你老啊。在家的昏倒，你的后生会二话不说叫救护车冲入急诊室，拜托医生无论如何都要把你救回来，因为只要你还在的每一个月5万块的月退就是还在的，家里的开销孙子的学费就是都有人退掉的，但是如果你手底有5000万的存款呢，会安怎？当当你昏倒伫客厅，后生左囝徛伫个边啊，目眶可能是红红，但是嘴是讲啥？嘴会甲老爸讲：“老爸，你老啊啦，你安尼活咧吼，插讲啦，倒伫眠床啦，安尼足寂寞的啦，啊，不如吼，你就好好的走啦，安尼啦。”因为你只要能好好的走，这5000万他们就有着落了哈。然后呢，因会签下放弃的急诊同意书。哦，你了，那要跟你求，当然医生都问学生做件，啊，你们要不要签那个放弃急救的同意书啊？我想应该会讲 OK 啦。会讲，那我唔签啦，5万的迄绝对唔签。哦，啊，那5000万的这哦，一定讲好，迄个袂讲吧，一定同意的啦。因为你那个话一天就一天医药费，因的个性的为什的，减少一寡的对啦，就是会少了一些啦。你加一天，加开一天医药费，因个性的财产就会减啦。所以说到底了，唔是这个后生做假变啦。是咱的这个人性啊，人性啊，将来都是经不起考验啊。所以说钱哦，有当时也是救命符啦，但是有时阵呢，伊嘛会让人心寒。就是说有当时啊，钱嘛是照妖镜啊。要说这个人有钱还是无钱，有义还是无义，这个应该是最快的照妖镜啊。所以你如果月退5万块，你是家里的宝。但是你若存，你的这个存款有5000万，你可能会变成厝的负担。你看，这是不是该喝酒？很讽刺，对不对？很讽刺啊！所以啊，与其把全部的筹码拢堆在后生祖囝的身上，不如留一寡给家己，嘛留一寡清册。好后半世人，好留点清醒给余生呐，哈。所以这哦，一个月讲钱不再多啦，有够用就好啦。钱不再浓啦，哈，钱不再浓啦，但要真心啦。我用华语讲较顺啦，哈。钱不再多啦，但要够用啦。钱不再浓啦，但要真心啦。所以我的时阵吼，好好啊对家己啦；走的时阵吼，较袂予人心碎啦哈。啊啦，真现实啦，阿君，啊，这个人生啊，对不对？啊，其实吼，这批我看看是无论5万啊5000哦，我拢感觉足心寒的啦。反正，搁一寡歹听的钱咧做人啦。就算是老爸老母后生做囝，拢总是同款啦，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讲吼，留一寡钱，留一寡钱，踮家己身躯边。有当食老啊，食一大细顿啦，加减啊辛苦病痛拢是有啦。啊，你若有钱要看病，就免家己那存长手啦。啊，唔通囡仔若开嘴都拢真恶啦。唔通囡仔开嘴都真恶啦，因为恶个你个落地若破坎无钱的时阵你若破病就真正无人要插你啊啦，对不对？啊，你讲讲五千万。你若倒落的时阵无，你著啥？嘿，人医生问看讲，啊，这要甲急救无？啊，若是迄、那、落、個、急救是急救啦，但是无一定是成功嘛，对不对？吼，啊，如果若是需要插空，你要放弃无？医生会安尼问嘛，对不对？吼，对啊，迄、那、落、個、当然后生做囝是希望袂讲啦，吼，因为卖拖啦，啊，钱较紧本本的啦，吼，但我嘛是感觉。无要紧啊，规日咧趁钱嘛是要有囝用的啊。但是这五千万都忙提早分互囝啦。你都该用的拢该用啦，用到你袂当用倒的时阵，看剩偌济，要分互伊分啦，就是安尼尔啦。你嘛免着怨叹讲啊，什么有效啦，拢是钱咧做人啦，免怨叹的啦。会当用你就该用啦，用到剩偌济时阵。一路戏也都戏啊，啊，剩的分去分来就好啦，哈、啊，唔通欠长内多，遐侪钱啊，佫唔甘食，啊，破病吼、哦，人唔插你，甚至就是要急救人啊，无咧甲你信道，安尼就真正完蛋啦，吼、哦，你急救啊，你家己身体唔够，啊，倒落的时阵，开来咧讲，啊，恁无一个有天良诶。啊、我欠这侪钱是要好恁的，啊！恁安尼甲我开一寡钱伫我身上，恁安做袂到。真迄个时，若是迄个时阵开始讲这个话吼，也是开始怨叹这个代志啊，迄无路用啦。所以咱老的爱较巧的，唔通做戆人，好不好哈？迄五万的嘛同款啦，你一个月拢领五万对不对？啊，佫会当拍拍厝的开销，啊，讲较歹听啊，迄、那个。你一个月领五万的，咱拍拍厝的开销，厝的人对你好，敢唔是？我那看你的五万块，对不对？是啊，啊你嘛是安尼啦，哎，当用啦，用啦，用到袂当啊用的时阵吼，准拄煞啦，非得因啊好卡好手的啦，准做你来巧伊无五万块行领吼，因也是家己爱去想办法啦，啊，为了活下去，咱人的本能得发挥出来啊嘛，对不对？因。也是同款的去想办法啦，袂饿死啦，你免想伤多啦，好不好？哎、欸，阿哥哥在遮吼，咱刚才咧新闻嘛咧报讲吼，因为可能就是种类似像讲啊，一个月要五万嘛吼，啊，厝的开销就是拢是对老的这固定五万伫咧用嘛，对无吼？啊，刚才有新闻讲，因为是大人，就是因为安尼死了后，总无报呢。真正迄落甲冰伫冰箱里呢，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是甲用迄落福马林迄种甲生起来安尼，啊无通报啊，逐个月迄个五类似像种总共领五万了，逐个月即个月份继续领安尼。敢若台湾嘛捌报过种新闻，日本敢若嘛是有啦，对不对？啊你讲个讲，迄个有五万块的人就该当做报。嘛无一定啦，哈、啊！有当时你看像安尼，甲你凌迟尸体啊，啊，唔甲你带啦，为着五万块唔甲你带啦，啊，谎报安尼，啊嘛是同款的意思，含咧五千万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差别？哦，所以拄只我看这篇，我就是讲，好笑是讲五万甲五千万的差别，好像这篇讲起来好像是差很大啦，但是我看其实拢无差啦。我这作者是咧误导，你知影无？其实我看了，我感觉五万甲五千万，恁听这個故事敢那差真济，但是我看了，我感觉是拢无差啦，我感觉拢无差啦。反正差伫对呢，差伫老你有钱吼，爱家己用啦，安尼尔啦，唔通互后生做囝真恶啦，啊有财产的吼，唔通袂真袂得先分了了啦。那不了了，你就惨嘛，安尼尔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有听节目是咪咪姐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您即马活力民宿食食了后，有感觉加少好棒的无？有吼、哦，好棒啊！你常想讲吼，即回我是毋是闪着药？啊，是毋医生有开迄消炎的止疼我吃？啊，伊个伊个药袋啊，吼药袋啊，拢有甲你写甲足清楚。吼、哦，伊是咧治疗啥货啥货啥货嘛，吼、哦、啊，然后一定要甲伊标注副作用，有无？好，一定要给它标注副作用。我这我拢会看哦，好，这我拢会看。它那个副作用哈，就是哪，那不是老，无就是便秘。啊，所以每种体质无同，有可能有的人吃这种药落去，伊会老到要死的；啊，有可能有种体质是吃，伊会放不出来。我有看这副作用哦，有哦。哦，三零八啊，我看到放不出来，我就惊啦。对，欸、我注重。我就觉得每天除了这个吃哈，在我的观念就对了，大刚读到这个价，就是爱放啊。咱人一定爱吃爱放，你有吃无放，你人一定艰苦，就这么一回事而已。真的是讲咱先，咱吃了了后，哦，经过分解代谢出来，就是叫做粪扫啦。身体袂使藏粪扫啦，就参像咱厝内。你本身啊，放咧两三天，就咱厝内就一个味啊，无得翻炒啊，身体有同款无？是不是一样的意思？所以除了吃，就是放这回事而已啊，无你甲我讲要创啊？无要安怎？哈，来吃袂放是艰苦，袂吃袂放，唔是伫遐带袂出来，你艰苦有可能恁身体，你身体会生歹物啊呢？你来了解这个问题才好啦。所以我就是讲讲，哎呦，副作用那唔是老，就是。便秘，我就听到伊个放不出来，我就惊，你知道？我逐天拢爱放的啦，啊，所以讲，佮来这个放不出来，我就讲，哎呦，要收啊，放不出来哦，都爱等，因为每场拢有放不出来的经验过嘛，啊，收着我去给无配啊。所以平常时啊，吼，我活力民宿是用食一包尔，我活力民宿拢食一包尔，因为我是保养的嘛，所以我拢要困进前食一包活力民宿啊，啊，哥哥我得困啊。听到看到迄个辨别副作用哦，你敢知我即几工活力民宿是照三顿食嘞？我咪食一包俩嘞，我是透早起床扛包，我就是活力民宿先阿哥哥个呀嘞。哎，啊，然后佮到迄个半中午的时阵吼，差不多伫安尼两三点啊，迄阵咱也无食物件嘛，还咪算扛包的时间，我得佮加一包落去嘞。啊，你若讲阿君阿丽，你唔是咧食迄种消炎的迄，啊，你活力民宿食了，唔是佮杀掉去嘛？我讲其实你若咧食类似即种药啊，唔是讲活力民宿特别的食都无路用哦，是你爱扛啲药啊。间隔差不多一两点钟，因为你这活力民宿吃了，你无隔一点钟，你搁吃西药，因西药拢抗生素拢杀菌的效果嘛，哈。所以你即摆活力民宿吃了，你无隔一点钟，你西药搁沾落去，当然是会把迄好菌甲杀死啊，变成吃无意义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咱食物件拢有一个关联，也就是讲，咱活力民宿呐，食落了，像我两三点啊，搁食一包落去时，我是不是到尾暗嘛？到这个五六点的时阵，较食暗顿，已经经过两三点钟去了嘛。好、哦、啊，然后我食饭饱再食药啊，甘完全拢未冲突着。好啊，等我药食落的时阵，我要搁去困的时阵，差不多暗时阿要困，差不多我困拢差不多伫个十一点啊十二点左右啦吼。啊，你看看咱伫迄个暗顿食迄个药，又搁烂偌久啊？啊！我得去活力民宿给他加落去，哥哥的睡觉安尼，所以我去，我这几天是活力民宿做早起工吃哦，因为我无我主本想食一包做杯哦，所以我叫三顿吃，叫三顿吃，主本烦恼迄未放的情形无发生在我身上，无发生啥，但是你有感觉较歹放，有影真正有较歹放。啊好，你家在，我叫三顿吃，我放有出，我无像迄阵，无像咱平常时安尼骨溜啦吼，啊有感觉。会较大啊，但是嘛好加在，佮放会出来。上爱起码我无迄个放袂出来情形，就差好就差，差就差安尼念念。所以咱身体吼起好困，真正是差足多的哦。吼，所以你若安尼歹食、歹困、歹放的人就对啦。来，你就是活力民宿爱甲阮准时甲对，因为咱人就是有，你讲爱食嘛爱放，
阿妈的绑，咱开想要食。啊，你若袂绑，咱就拄掉啊，拄掉你都无胃口，都是一样的意思啊。这种因果关系对不对？所以喝假喝困喝绑，你若要想要过这种幸福的日子，就对啦。活力民宿爱加掉的啦，因为咱拢有会啊啦，好，咱拢有会啊。咱的肠啊，迄个功能拢是机能拢是较歹的啊。较歹啊，所以咱社会人拢爱重视这个问题，咱得爱吃好困，甲困好困，正伫咱的肠啊，才袂乌白鲜黑，有诶无诶。吼，啊，搁再来，咱若好放，较袂比油比甲日子也较好过，是毋是？吼啊啊，你肠啊过好，心情嘛愉快呢。因为这制造血清素、多巴胺这物件，快乐元素的使咱这心情愉快啊。啊嘛，较袂影响到咱阿胆嘛，啊较袂退化，啊较袂恐孤立啊。哦，我过节肠啊，甲过好，身体影响遮大，加讲诶，所以我们在甲你讲哦，活力民宿唔是讲哦，咱胃肠歹诶人啊，是讲胃肠歹诶人啊，是讲得安怎太太来食，唔是平常时啊，你得爱有正好困诶习惯。我讲咱人拢唔通等甲艰苦时才想讲后尾安怎安怎，是咱这物件呐，食了对咱身体什么就有好处，咱以后特别带着什么病，你得爱先预防起来，先食开肯食开炖啊。所以活力民宿哈，即马拄好咧优惠，赶紧嘞！三个月半当一当，看你手头哈，就是你经济够多，会当囤偌济，你也囤偌济。因为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这种活动的方式，我一年做一摆呢。我一年做一摆呢。平常时啊，你讲哎呀，啊，我来食活力民宿呢，你们紧等的哈，我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哈，哎个活动敢办一个，唔是你发休的来办呢？要办一个活动，拢是拢啊经过筹划的，真正啦。啊，所以一年我才办一摆呢，吼，一年我才做一摆呢。所以恁啊，你也是恁岛的人，拢有这个歹放的情形。你的活力民宿爱加买挂，规家口拢来甲吃，拢来甲调，好唔好？来活力民宿哈，咱一盒是偌济啊？一盒是2800块六十包啦。啊，这回咱也买特别做诶，吼、哦，雄霸天下诶，赠送就是迄、那个活力民宿特别做诶，是一克啊150包，等于是2盒半诶分嘛，一克150包，安尼5000块尔啦，等于你搁加30包出来，迄是阮送你诶啦，哎、啊，30包得1400块伫遐呢，对不对？所以你看，喂，一订拢是半当一当，你甲我订就是安尼啊，因为我一年才做一摆尔。啊！你买愈侪，你就送愈侪，你就赚愈侪啊！你长期要吃要顾的人是愈会好的呀、啊，是不是？哈、哦！所以来，你的算盘有没有？有没有一个在哈？你算盘在无啊？有哈、哦？啊，在你好啊，甲计算一下哈。唔通会晓点，会晓点，这个会晓算，袂晓滴哦，点咪可能换汉字哈。较聪明的白白俩点，唔通甲输人嘞，甲赚。甲炖，我来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来迄个夜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再看店面老的、老机啊、老红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少箱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想在这里面客气，讲的明白。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甲卡两遍掉啦，0800-279-279，0800-279-279，基本的相亲呢，比如下当到这个山外人爱的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样子说？安排着这首人生卡苦，冷漠来，再到你收听，多谢。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最近看一个新闻吼，这大家要注意听哈，这安怎讲要注意听？有当时你讲阿卡底下你冷叽叽，吼，啊你可能是睏无好啦，啊无就是血路无通啦，啊无就点吼。其实良心讲，这要注意，那无一双脚总无去哈。哦，有一名住伫这台南36岁的女病患，年纪轻轻，本身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心脏衰竭的患者。因为伊拄啊做完这个心脏手术，无偌久，伊用感觉讲吼，这个脚吼怪怪的，安怎怪？伊感觉讲脚底脚安冷叽叽啊，敢那袂像规只脚泡伫个人迄种个冰桶内底安尼啦吼。啊，刷了迄个颜色，迄、那个色水开始无对等，就是逐步乌青乌青，到尾啊规只翻乌，哦规翻乌。上恐怖的是连这个脉搏咩拢摸袂着。啊，所以一般人得到这个情况，大概拢是家己讲啊，可能是天气变化大嘛，啊，血液循环无好嘛，啊，无就讲啊，咱们可能困无好嘛，吼，睡姿啊，吼，迄困唔睡姿困唔得起，得着神经啦，啊，麻痹啦，有诶无，大概是点，我讲点，找这个借口就对了哈。啊，这种个如果当时那是完了安尼想食，啊，今仔日我看伊真正得爱坐轮椅出门啊，啊，可能得爱人杀啊。好，你家在就是厝的人，感觉讲，这无对档哦，下面赶紧，我送去到对，送去到奇美医院急诊，哦，去奇美急诊。即个医生一检查讲，哇哟，腰椎我袂好，安那？医生啊，你开安尼变清官，伊讲，恁好家在都赶紧送来病院嘞，那无，好你讲即马诶，即个医学技术偌好吼，可能新生也是难救命命囝嘞，啊那这严重啦，嘿啦，所以即、这个。做囡仔就是自本根本，就是讲伊根本唔是咩循环无好的问题，是伊心脏内底的迄个血夹起哦落去嘛，血栓嘛，啊，会对咱的血流一路往下冲啦，总啊直接把咱两只脚腿最主要的几条动脉总啊塌掉就对啦。所以基比本医心脏血管内科的林玉明医师已形容了真好啦，伊讲哦，这就是咱人体血管的土石流啦，伊讲这就是咱人体血管的土石流啦，所以这个血栓瞬间塌掉咱的通道，患者完全断电缺氧，这个时阵就是咧含死神甲截肢手术抢时间啊哦。你只有短短6点钟到8点钟的黄金救援期呢，只要超过着这个时间，神经甲肌脉组织开始就会出现着不可逆的坏死。如果无及时处理，无赶紧处理者，超过20%的几率，就是直接甲脚固掉，下世人你就是敢来当领残障手册。哎呦！可能更加惨的吼，不是安尼啦，但是医生进一步去解释啦。坏死的肌肉也释放着大量的毒素，会引发个非常恐怖、可能原来死翘翘的一个症状，叫做横纹肌溶解症。啊，这个、毒素也顺着咱的血流到全身躯去，直接的滴输到咱全身、全身躯的器官衰竭、毛足虫灶。去有严重掉一招，这边就对了哈。好，你家在就是讲，这女子送医的速度有够紧，医生就赶紧透过着微创导管，一路穿入去塌掉的血管，参像咧通水管的意思同款啦哈。好，像通水管同款，把这个致命的血栓给清掉，搁再搭配的气球血管成型术和抗凝血的药物，把这个主本是爱报废的卡。总该救得等啊！目前这组囡仔已经会当家己行路啊！哦，头前偌衰，后边偌衰，前三后是惊到讲无代志就对啦哦。安尼救会得等啊？嘿，真正救得啊！这个组囡仔呢，家己会当行路啊。虽然脚筋头啊，因为缺血过久，完了有坏死的现象，但成功保掉着咱这个脚腕哈，就是咱的脚底卖去固掉去，把截肢范围就是降到最低。免得重新斩悔的这个命运就对了吼，所以看到这来，唔通家己讲这个代志离咱真远。即马一大堆人，三顿拢靠外送，三更半暝不睡觉打手游，
高血压、糖尿病早已经不是老人家的专利啊！哦，爱记记记哦。即摆少年的较多加哦哈，所以如果你本身脑在慢性病，或者讲你有心律不整、你有心房颤动的这病数，那你就是血管土石流高风险海景的第一排。所以这个医生有特别警告，脚手一旦出现的五个现象，千万唔通提起。对五个现象呢，来第一个现象就是痛加怕血，痛加怕血。第二就是你的呼吸翻白，不是干那面色哦，就是咱的呼吸翻白啊，脚手啊冰冷。再来第四个现象就是麻无力，第五个现象就是摸袂到脉。摸不到脉搏，只要中了其中一条、两条，千万唔通泡烧水，他算他药补，讲安尼就不要转过去。啊，无得来巷仔口，来附近哦，倒一页，找西个，甲咱推推嘞，甲咱敲敲的，安得好啊？未好，因为这毋是气血积着，叫气结，气结来推会使哩，但是呢，血栓推无路用，马上叫救护车。飙去急诊就对了。你若早一分甲血拍好通，就加一分保掉相对诶，这个机会保掉相对机会。卖等甲规气拢乌了，变成灰团的时阵，才考过医生啊，可以大白给我解释啊。哦，夜时阵来考是无路用的，没有用。这年头吼，讲好好活着吼，比什么都重要啦。平时啊，你若唔顾好身体，出大事时，就算讲你要用千金万金换一条新的脚腿，没得换啊。不是没钱啊，是没人怕啦。哈哈哈哈，所以最可怜的，我得很多钱的啦，啊，但是你就跟我换一条命啊，换不来那是最可怜的。是啊，所以人说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哈，送给大家一句话啦，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秘密的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哇，是阿君的哦。好嘞，来，阿君要来给他报告啊。来，本随我所演唱的歌曲。

谢谢，感谢来继续，今仔我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好来哦，林国正爱跑爱啉哦，伊是咱体内清道夫哦，伊嘛是即卖诶即个。AI 这科技 AI 哦，啊 AI 科技哦，哦，伊得帮咱顺哦，像卫星定位也把咱顺看咱对有毛病哦，哦，所以讲伊得开始从咱的体内一个家庭医师赶快也开始给咱处理的对啦哈、哦，所以灵芝其实哈、哦，嗯，你讲伊在讲什么方面呢？咱乡亲都不能现在讲啊，灵芝在讲安怎？我实在是具体说明的对哈，无我都跟你讲清楚，因为灵芝的连日本的专家嘛讲它太广泛了，它广泛性了哈，太广泛了。食啥？简单讲，就是食啥拢好啦。古早人讲灵芝治百病啦，听口较含啦。好，啊，咱慢慢甲讲甲遐夸张，但是伊就是广泛性，伊灌的真快。啊，所以你甲食安怎好，伊就是有才调甲你调。好，因为尤其是对着咱体内迄个双向平衡更好了。双向平衡，就是咱身体调节能力其实是当头筋的。啊，当头筋有一种吼，身体伤好，身体伤好吼，也去先讲咱讲一个人吼，自满过了头，自信过了头，感觉伊搞较过头去的时阵吼，目中无人，啊，伊也唔知家己的人哦，伊都分不清上是歹人，上是好人，甚至就是家己怕家己的人，就是伤好安尼哦，啊，伤歹吼是输在人怕，咱的迄、那个。调节哈，咱的调节诶，迄个机制哈，很足趣味的哦。那咱若伤强吼，恐怕见哦。啊，咱若伤强吼，嘛是敢怕见哦。变成安尼啦，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双向平衡，袂使伤好，但咱也袂当伤歹，达到一个平衡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安尼对哈。所以说，安尼身体是上赞的。阿哥再来。灵芝平常时在吃，对咱即个生头发尾，伊就是有这作用。好啊，对咱的身体一个基本的代谢率、基本代谢率，它也是可以帮助的。干那食那就够大啦，食那你就足少毛病啦。啊，其他你讲讲，包括着咱热人走便所的问题，伊嘛该损失啊，嘿，嘛该损失啊。晒晒热热上很苦呢，我是不骗你。好，所以讲热人搁像咱像咱即个夏天。是热到点么休息呢？哦，安尼喂，啊，所以你若地粉热了也啉无够，你就憋着安尼，憋着会昏气喏。你妈着煞会死翘翘哦！啊，有当时憋着，咱的泌尿系统是袂放哦，像我倒啊咧挂，真正艰苦焦脱了。所以第二啉无有够啊啦！啊，你讲啊，家咧伫罐头杯安样，唔只我讲吼，你着加灌咱的灵果精落去，迄白汁无变滚水，就叫做煮米。叫做好啉的，我拢安尼，吼！啊来啦，泡泡的，啊我搁来缩喙刀，我来甲落刮冰角，吼、哦！迄啉落到底腰受骨的，不要讲的好，哈！真正心凉鼻透开哦，啊！迄些滋味是心甘甜啊，酸甘甜，像我谈恋爱的滋味，偌好的你都唔知。啊！你来讲个，加我咱的雪莉旺落去吼，和咱林国珍去带咯，去约会，吼、哦！迄面是安哥恰起身体无用的，足困难的代志啦，真的啦，吼、哦！好啦，啊，所以林国珍吼，搭配着雪莉旺够好好。啊，来做其他产品的带咯，嘛是有够好，做开路神通。好，所以讲来，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的这，唔免客气，要讲电话，专车专人送到互相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啊，过来电话就好记的哦，你都2799甲敲两遍啦哈。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今晚相亲那不会等到这山外，人来也帮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那不会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岁。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哎，谢谢，感谢，好，来，今嘛这个故事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来，这个故事是安尼啦哈。一个病医急诊室的医生。急诊室医生一分享出来的，因为因讲吼，因伫个急诊室吼是看足济例啦，啊，但是看到一例吼，大多数拢是啥？大多数拢是迄个那倒伫个北层的老人家吼，倒伫个北层的老人家，都家属，若是听到家属伫电话安尼提来提去，吼，啊，无你请假来顾。吼，阿伯咧讲我无银行请假，哦，这个伊咧讲我听到的都是电话哈，推来推去的，谁也不想请假来接啦，还是请假来顾安尼就对了啦哈。伊讲阿妈有为着几百块啊，还是几千块啊医药费，就伫个急诊室插起来呀，或者是上演哈争夺这个财产诶撒狗血剧本安尼就对了啦。就冤啊，就争啊，就怕啊，对不对？为着要迄落钱财散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讲，看到拢敢那是无好的啦。不离个伊讲，嘛，敢那袂像这社会拢歹人啦哈。伊讲，但是伊毛当着迄落感人的小事啊，感动的啦，感动的啦。虽然讲吼，歹拢较多加啦。哦，啊，感动的较少亏啦，啊，但是吼，伊讲少亏就罔少亏，咱也是爱讲好的，互咱乡亲好朋友来听啦，才知影讲这个社会吼，悠然也阁是有温暖的啦，好不好哈？伊讲啊，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阿嬷啦，有一个阿嬷，伫个路林无细枝跌倒啊。啊，去予救护车送来的啦，送来急诊室的就对了哈。爱讲老人家跌倒这件代志，若要讲开是可大可小啦。因为有人跌倒是跌倒尔哈，啊，有人是跌倒的骨折麻利啦，甚至就是倒轻轻啦。所以老人跌倒这件代志，这个急诊室的医生讲哈。可大可小啦，伊讲好，你家在啊，经过着这个医生的检查哈，经过着医生的检查，伊这个 X 光照出来哈，还好，好 X 光照开还好啊嘿，就是一切都还正常啦，算讲无去伤着伊的骨啦，哦，啊无伤着伊的骨，算讲是万幸啊吼，对啊，所以讲好家在好家在哦，阿妈无伤着骨头。没什么大碍，啊，然后呢，医护人员，好，给阿嬷切掉伤的一挂外伤，处理好哈，啊，包扎完之后呢，就是叫阿嬷讲，阿嬷啊，你即马吼，等只等哦，你会当叫恁厝的人来给你载啊啦，吼，安尼啦吼，啊，一般滴人讲叫厝的人载吼，嘛不一定厝的人会来给你载呢，不用啦，你家己叫客人车转去就好啦，为人是不是安尼？但是这个阿嬷吼。伊讲，即阿爸讲，迄个，我有卡电，甲迄医护人员讲，我有卡电话互阮孙啊啦，阮孙吼，小等下特别来甲我载啊啦，安尼啦。啊，唔过呢，阿妈就从我伫个急诊室遐吼，点点遐等，有人是等无人吼，阿妈等，即个时间吼，滴答，一分一秒伫咧过，安尼就对。所以吼，讲对一个在跌倒、惊到的老人来讲吼，你看伫遐等病院的冷气伫遐吹，迄会特别寒呢。所以等待的时间都是很漫长的呢，哈。而且阿嬷到底是等有人啊，等无人啊？来，差不多等一点钟，差不多等要一点钟。急诊室的门哦，打开了。是一个少年啊，哦，
用种的种入来，做红拱的咧，做红拱用种的种入来，安尼就对了啦。啊，这个急诊室医生，这个、医生甲讲，啊，伊的身上穿的是制服，我这一看就知影迄种的，人诶，迄个便利商店的制服啊嘛，吼，倒一间重点无伫遐啦，这个啦，倒一间重点无伫遐。哟，哎呦，啊，这便利商店的诶制服嘛，对不对？是啊，嗯，所以应该是三百副换吼。就赶紧撞来呀吧！啊，所以伊安尼撞入来吼，就安尼四处找看阿嬷伫咧倒一页，安尼就对了哈。哎呦，真的是看到阿嬷的身影吼，坐伫遐等伊，安尼欢喜家你敢知影？系啊，阿嬷阿嬷，你只等就过来哦。啊，阿嬷吼，总啊，迄个手伸出来就讲，无啦，无介久啦，阿嬷歹势啦。啊，因为我店的生意足无用的啦，我这是甲店长请假吼，才赶紧赶过来的呢，安尼啦。阿爸讲，勿紧勿紧啦，你赚钱较重要啦，嘿啦。所以讲，这一幕吼，唔是啥物哭天抢地的狗血剧情啦，就只是阿妈迄个拍着迄个打着阿孙的诶只手，打着阿孙的手。讲两句啊，平常时啊，吼、哦，咱讲来讲，平常到了一个不行不行的一个对话安尼尔尔啦吼。但请你真足甲想咧，这个年头吼、哦，伫超商打工做硬呢，你也想看啊，得爱去结账，爱去泡咖啡，得爱去找一堆永远拢找袂完的网络包裹嘿吼、哦。啊，等着他妈的奥克的，他妈的奥克对啊，等着他妈的奥克，得爱去哄动这出气筒呢。所以看，搁伫个最忙碌的时段，爱甲工作放下，走去甲店长请假，讲我要去急诊室接阮阿嬷。欸，这有当时啊，爱需要勇气呢。有的人惊到要死，也唔敢请假，唔敢甲店长讲呢。所以吼、哦，这不仅需要勇气呢，更加代表讲伫个心肝内，工作互你搁较安怎重要，互店互你搁较安怎外无用，拢总是比不上阿嬷即马一个人伫个病院孤单等待啦。所以伫边啊，看到这一幕的急诊室医师吼，伊讲忍不住感叹呐，伊讲这个孙大概是阿妈一手带大的吧，唔对，真的是阿妈带大，阿妈饲大的，所以阿妈对伊真温柔，所以伊大汉了后，嘛把这份温柔原封不动送给阿妈。所以咱平时啊，伫这社会的版面上看到的啊，倒一个不好囝，又搁咧骗死大人的钱啊，哦。啊，倒一个逆孙又阁无钱，拍游戏为着要甲阿公阿妈讨寡钱，阿公阿妈唔好伊，吼、哦，就对阿公阿妈动粗，怕阿公阿妈有啊。所以看多了，这种用吃喝嫖赌样样来的吼，连一千块都爱甲厝的存手的败家子，你阁回头甲看这连最后都袂赴汤，规身躯汤干，穷于急诊室的超商大男孩。伊赚的可能只是法定的基本时薪，伊要开着名车来接阿嬷，但是这个画面呢，却比遐穿金戴银、对长辈不闻不问的表面功夫，价值咧几落百倍啦。所以这个年头吼，上欠的不是做大代志的伟人，反倒是这种会甲长辈放伫个心肝内的普通人啦。社会的版面呐、啊，鸟是永远播不完呐、啊。但是偶尔看到这种无加料、纯粹的羁绊哦，嘛算是伫这个足含的世界、足含的社会，找到一点啊，咱到底为什么要努力生活的一个理由啦。所以平凡生活中上个珍贵的幸福，就是这个阿嬷有这个阿孙给带来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等等哦。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路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甲你付利、甲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你来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感谢山泉歌曲安怎？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

好，来讲这个 news 给恁听，这是日本的。啊，其实咱台湾嘛，足侪这种现象的。啊，来讲日本有一个79岁阿公，这阿公吼，真好耶，因为伊身躯边有6000万的一票，6000万，啊，可能咱台票偌济啊？6000万，这下咱台票是1200万左右啦。安尼够算好个，袂歹好不好？一个老人辛苦变啦，1200万足好过啊啦，莫有白开是袂，会过一个啦。哎呀，都对。阿姐阿公吼，我啦钱更亮啊啦，钱更亮啊。你唔知影哦？这真正这1200万哦，像像币同款拢加的无办哦。你敢知为着这钱啊，竟然含后生断绝关系啦？嘛无算断绝啦，算后生都也无爱插伊啊啦，要放互孤苦啦啦。你着摸遐钱过日就好啦，啊好歹靠阮无伫代啦。是哦，好，所以即个阿公吼，6000万是伊个身躯边个现金，啊，伊也无厝贷，拢还完啦。吼，按日本嘛，逐个月拢有迄个年金嘛，可能讲国民年金嘛。所以阿公做好过吼，嘿，但是阿公做出走个。家老家租金吼，就是我辛苦变借钱啊，一生五年都没当当啦。恁什么人来借拢同款呐？什么人来开嘴拢同款呐？我袂借恁呐。你唔知？根据报道，这79岁阿公吼，伊叫做郑志，因某就算讲啊早死啦，爱一个人过日啦。我说一个过日也无够娶，算讲一个爸通人爸啦吼，一人爸就通人爸，所以你欠钱。足简单嘞啦！哎，后生其实良心讲，嘛有咧做工课，袂讲啊，你若伸手摕钱，所以阿公欠钱的速度应该比一般人较紧吼。所以伊即摆就是食老有一个危机意识，感觉讲身躯边也无钱，无安全感嘛。啊，这1200万吼，伊会知影讲绝对有人知影伊有钱吼，孝顺，会孝顺是刚刚要来伸手的啦，啊无就是开嘴要来借钱的就对啦。啊，所以伊就甲家己吼，迄、那个，这就是下定决心。甲家己规定讲，任何啥物人，佮包括莫讲别人啦吼，亲朋好友，赶快家己后生啦，左囝开嘴，一律都说没有啦，一律说没有吼。阿公，其实良心讲，你爱想嘛无唔对，但是呢，你爱看，伊来开嘴是啥物种情形，甲你开嘴的，咱嘛是得佮看，真正就是佮看。啊，所以即马就是讲，52岁的后生叫做建议啦。讲因为囡仔升学啦，佮包括着沉重的房贷啦，佮家庭开销压力，所以是拄啊跌甲喘不过气来。老爸真好过，囝是真歹过，人生老难。所以当时真正袂得过时，伊会低声下气，等于甲老爸啊开嘴啦。希望讲老爸啊吼，借伊淡薄仔钱周转啦。无想到伊个阿公哦，一口就回绝了，无啦，死了免讲啦，你家己贷款的诶，这个。钱哦，你家己负责啦，哈，买个尻川一个下药，哈，啊，赚无个要贷款，哦，啊，就想讲囡仔得去读册咧，吼。阿公，你讲这话嘛够绝情嘞，啊，囡仔要贷款，你若甘愿最近家要贷，你有当时甲斗三工钱嘛袂要紧啊，要卡你啦，死啦唔见啦，现在对我只客钱，现在无恐两个代志啦，是哦，所以你看啊。你等于讲啊，你这我钱老周转啊，讲讲哦，无可能代志，死都唔肯啦吼。啊，这只是开端呢。其实吼，伫这几冬来，无论是孙仔准备要大学考试啦，新妇破病住院啦，或者是这个家庭啦，拄啊有迄个短期的财务困难吼，哦，迄、那个后生等于甲老爸开嘴，永远得到的答案都是冷冰冰的。你问别人啦，家己的问题，家己解决啦。都在话啊，你就对啊啦。啊，其实用心讲哦，真正压垮这段白家关系哦，就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哈、哦，是这个孙子啦。其实遐其实老爸那个讲讲卖瓜去别人家的问题解决，这个后生建议其实他是可以吞论的哦。伊嘛感觉自己无路用哦哈、哦。后来，啊，所以真正白家关系会断绝，就是这个大孙啦。大孙就是。
顺利去考到理想大学。啊，但是因为学费有较贵，加上生活费，所以这个大孙就想着讲，哇，啊这读册爱开遮侪钱，啊，卖读好啊，因为这老爸负担袂起来嘛，吼，负担袂起嘛，所以伊就想讲，啊，卖读好啊啦，吼。啊，但是这真伊就看到后生，如果因为安尼前途被毁掉，嘛足可惜的呀，这是一间好学校啊。所以这回吼，又搁硬着头皮啦，鼓起最后的勇气啦，哈，可以跟老爸求救。可是伊心内可能我拍算讲，如果我这回搁开嘴搁无，袂晓减免做啦。因为这也不是讲我乌白开吼，啊，就是因为囡仔读册的所迄个学费较悬。啊，我甲你讲嘛，不是讲唔行哩。照你讲，你应该这回看在恁孙的份子上，爱帮助吧。好，来。我告诉你没有用的啦，一来要像边安尼夹条的，你安那开嘴都无路用啦，真正啊。所以呢，等伊开嘴，这个阿公幽怨也是一句话，你唔当我克别人啦，唔当我要克别人，幽怨的句话，阿公你是拢无代数啊你啊，真正就是这句话。所以从迄一刻吼，迄、那个后生累积多年委屈甲愤怒瞬间爆发，对点老爸。大声讲出，足受气哦！是呛声，跟老爸呛哦。你如果来，伊就干那拢想你遐个钱，要顾你遐个钱，安尼好啦。就今仔开始啦，你就把遐个钱吼，做伙赚入去棺材内啦。你也免吼，唔忙讲，我来给你办后事啦。安尼阿公后生真正堪咪跳破面哦，真呢。就是你干那。你就刚才摸遐钱，无你就摸遐钱，啊，从啊死啊，甲遐钱。

坦白讲，互伊上失望的将来是老爸无愿意摕偌济钱出来，是伫个家人最需要支持的这关键时刻，伊连一句理解或关心都不愿意给，最后深深感受着讲，伫老爸心目中存折上遐数字，比有血有目屎的家人搁较重要啊。这是一客额的点呐，好像客额点呐。所以讲，虽然呐、这位七十九岁阿公最终啊是收到伊的这六千万的票过日门掉了，但也失去了世界上任何金钱拢买袂到的无价财富，就是啥亲情啦、家人的信任甲陪伴啦。所以就只能讲，冒遐钱做老公困难的意思就对了哈。其实呢，这种世代差异的而且告诉其实良心讲嘛，是滴不如啦，在台湾其实也超常见的，好不好哈？老一辈拢总甲你讲，阮较早是食番薯签过来的啦，较苦，阮得出眼家咧，阮得安尼行过来，所以恁家少年啊，就是太依赖了啦。但是现代社会房价跟教育开销，讲早着含当年完全是无共一个乌丢啊啦，等级层次不一样了啦哈。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曝光了，大家的网友的开始有个论战了嘛，想讲努力存退休金真正是足重要的，但是那因为过度执着于财富，而失去了彼此扶持的亲情，这样吃老晚年真正算得上是无忧吗？是不是？中辈确实无义务一定爱金钱和施舍，守护自己的老本哦，顾家己的老本。嘛是理所当然啦，嘛无唔对啊，是啊。但亲情敢那，那是真正是敢那存平等诶，即个说教，可能连家人都做不成啦。看靠着遐侪钱，满满的八位数哈，啊，唔知讲就阿公一个人伫咧食暗顿的时阵，心情会好未啦？啊，伫咧食饭的时阵，会觉得空虚未啦？我跟你讲，迄、那个。记者大人们，你受受罪啊啦！迄个钱，甲等钱更重啊，甲钱看甲比生命佫较重要的人，你咧甲想看伊伫咧食饭的时阵，伊会觉得心内空虚袂？你嘛受受罪啊？袂啦，伊还佫佮痛啦，好加载啦，我钱吼，迄个顾甲做好势。恁拢免笑，想要来遮讲哦。执着的人永远就是这么执着，对吧？伊袂讲啊，我后悔东西来搞，即我得搞到三工就好啊！哈，不会不会，恁免想想在，他不会这么想的。一个执着过一个人，永远拢认为伊做是对的。恁免不能我食饭，上好是买，我嘛不爱恁回来，恁回来我等等压力啦，我惊啦，啊惊敢开嘴借钱咩？有影无？你无倒倒来，够真心哦！哎呀，所以你讲，人家讲这年头，钱虽然买不到亲情，但是有时候却能把亲情的底线照得一清二楚。那又怎样呢？对不对？看钱当的，看钱当的啦。看钱无现的，嘛是看钱无现，就是有人看钱无够当。你们爱情是大家拢爱啦。但是有人把钱看得很重的，比生命更重，比生命更重要啦。像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啦，真的。啊，你讲那个钱大家爱，根本大家拢是这种心态嘛，不见得嘛。冇人无爱钱的呢，钱大家爱，但是嘛有怪人无爱钱的。比如讲，像咱有看咧外国讲有迄头家无讲伊啊死了后，伊所有财产拢要捐给员工，嘛有诶啊，伊敢唔捐给伊是谁？无啊。你要还工，大家都嘛读书诶，看破是谁？要还工，某种新闻啊，某人死了后讲，我要留给我的囝儿是谁？我全部拢要捐给慈善机构，有没有？有啊，嘛是有这种人啊，做出诶啊，对不对啊？敢讲伊无爱钱，爱钱啊，无爱钱，他就是要创，但是伊感觉伊要家己用到意义的所在啦，是安尼啦，啊那些。钱比生命较重要的人，这种钱说公要关头，什么公益团体有诶无？那是做不到啦，嘿啦，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啦。伊根本真正，伊就装到那个棺材里面吼，伊都不可能分给别人啦，真正是有影。

0: 什么种人？什么人？对对不对？我讲这世间其实良心讲，真正无所谓的对错呢。
1: 有，你要到老面。
0: 哎、欸，真正我感觉做这代志，但是咱不要甲看吼，对什么面看？啊，佮对这个面甲看，
1: 敢那都
0: 对这面甲看，敢那是对，啊，佮对迄个面甲看，敢那唔对。啊，你讲到底对啊唔对？啊，就看你对到一个方面甲看。所以说，这个世间上永远没有多对错啦。啊，我是感觉讲，咱听这個故事，阿爸阿母啊，恁家己吼顾条条是无唔对的啦，真正是无唔对的啦。但是有讲现在来讲，真正就讲这孙就是有要读册，就我讲看看，这影响到伊未来的这前途。咱该懂个适当的哈帮助是要的啦，这就真正爱揭出来了，好不好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心肝宝贝。

0: 好啦，阿公来个进阶广告哦。
1: 恁捡到这呢？捡来这啦，莫碰碰啊，泡泡菜，啊，搁唔知要安惊呢？迄若讲较歹运的凡事哦，困到半暝半，就去经验老王啊啦。这真正唔是咧甲你吓啦。所以咱迄个郭伟庭郭医师讲吼，四十岁到六十岁吼，这中间啦，就是你正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以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伊咧讲。咱人除了运动以外吼，你就是爱补充 Q10 啦，一定爱食的啦。郭医师的话，这是专家咧，百大名医咧，吼，你来听看卖下哈。
2: 像咱六十岁以上，你若讲无好啊运动，无咧补这个就会保健品吼，其实大家的心中，咱人的心中甲车引擎同款，无迄个愈晒愈新的嘛吼、所以呢，要安怎甲顾好，你若会使顾了好势，也许会使延长你的退休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互你食到百岁、百二岁。但是问题是，你要安怎顾？除了讲平常时爱运动啊，有氧运动吼，爱定定去行行的吼，让身体的细胞吼，我都修复再生以外，其实对的保健、保健品，尤其是那心脏这部门，阮所有医生拢会推荐这个 Q10。
1: 哎，做者医生家己买咧吃呢，啊买咧关怀家己的老爸老母吃呢。这真呢，因为我一摆有看一个迄种伊迄个节目吼，就是。健康医学节目啦，伊拢邀请着一挂专家哈，啊，针对今仔主题，啊，然后去分享一挂话题出来得着。啊，第其中有一个医生，伊家己嘛讲，伊有咧挂这个 Q10 的粉老母只，因为咱会啊，咱的碰破无够力啦，无够力就亲像咱的眼睛啊，你无摸恁久，你无甲充电，咱的手机啊，你安尼用啊无电，你无充电，你的手机无都发挥着功能啊，是毋是？所以一定要充电啊，咱的碰波就是原来安尼原理啊。尤其愈大啦，你愈需要 Q10 啊。哦，你也听郭医师安怎讲啦、啊？
3: 那这个 Q10 吼，其实咱知影讲，年纪愈大，咱这阵能力就愈歹嘛。
2: 是，对。
3: 那是不是咱到一个会 Q10 的浓度，就这阵诶，这个能力歹浓度，那发生了什么变化啊？对咱心脏影响？
2: 是啊，啊你都无电啊，啊就是对讲，伊变做讲，就是咧讲，咱自己讲，你去买上面 iPhone 十七、十八、十九，伊那电池那无电，你都无法度开机啊。所以咱人吼，就讲咱的生命是甲你心脏咧跳最后一个，
3: 吼，
2: 啊就点伊啊。所以那心脏讲心脏来点伊，都咱就算安心嘛吼。所以呢，要安怎让咱去充电有两个意义：第一，让你心脏安尼无停的跳；第二，让你将来跳了。如故，就讲讲，迄有的车吼，咱咧驶，迄伊足够过车的，迄一台车过了好，驶三十几年、四十年，啊嘛有人未晓过车，驶十年都已经歹去啊吼。啊，但是车内底通电话就是迄粒啥，引擎，你无引擎，咱车袂振动嘛。啊，咱人的心脏就敢车的引擎，所以要安怎固心、强心、护心。啊，当然他都讲一定肝毛塞有迄个帮助，就是讲这个 Q10 的重要。而且吼，大家最近咧看吼，比如咧讲棒球啦吼，还是讲咧拍篮球，足侪运动员，因拢是用高效的这个 Q10 去提关于这个运动的时阵吼的表现吼、本来吼，比如讲咧走一百公尺走十秒，伊然后 Q10 报或者使走九秒半吼啊。运动完了，伊咪用 Q10 去甲补体力，所以 Q10 伫咧国外运动医学内底，就做职业哈职业的运动员哈，伊拢嘛是以 Q10 来促进伊的新陈代谢，甲提高一些运动的表现、啊、是哈哈。
1: 爱跳舞。啊，我讲咱啦，运动啦，爬山啦，行路啦。那较久点薄啊，你会喘袂啊？哎呦，阿君频频喘哦。个你少年人嘛喘啊！你看运动员，因个运动量遐那大，所以伊个碰波啊，会耗电的会原来愈悬。所以你看，何你搁较什么？个何你搁较外少年呐？踢卡球也好啦，拍篮球好，棍棒球好啦。嘿，安尼一场比赛落来。恁拢看是输赢，对不对？哈、哦！但是这运动员是频频喘呢，啊，所以因的碰波啊，用电是足大的，啊，该食加嘛。所以你若无平常时啊，补充这 Q10， 把伊的电更加充倒转来， 你阁要应付下一场的比赛，都要替人阁较熬，是毋是？啊，所以你若是本身爱运动，还是讲你拢有爱去佚佗的，还是讲你做的工课是迄个八关八铁哦，你的碰扑啊，迄、那个耗电率也是比较凶啊，哦，比较凶啊，你更加爱补充 Q 天呐、啊。那无五十岁当作两摆食哦，迄拢常常得喘气哦，嘿啊！你的碰波波都用到七十岁，用到八十岁，提早崩气，提早报销，这不是咧甲你哈？所以爱充电，较早无记得蜜糖充，讲到无记得蜜糖充，有记得好蜜糖充，你阁唔充？啊，甘愿甲身体帮我一排溜溜去。真正唔通带个性命，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赚的哦。你也要赚较久的，做较久的哈。你就是碰补啊，一定要够用。QMB， 你得逐工爱加食加补充，唔通定不是讲迄个心有余力不足的代志。你若够好用吼，七十岁你还搁咧做。头家老婆讲叫你一定爱退休，我要搁啊做到七十岁袂使呢。所以我讲哦，身体顾好吼，趁钱才有机会啦，好不好哈？咱的 QMB 爱食哈，你哪里碰不乌白青啦？准头你讲平常时我碰不是袂来乌白青，但是你已经几岁啊？你得加减啊，加食、加摊、加补充，咱的碰不啊，和你用个到八十岁嘛是无问题呢。啊，你啊讲你就是吼，较劳动的人吼，较咧。当的人就对，你的碰补啊，核电量较大，你就更加爱食啦。更加爱食的意思就是讲，阿君安来要食几粒吼？啊，我就甲恁讲，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嘛吼。唔是电啦，唔是讲赔钱的意思啦吼。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啊，愈侪岁愈欠电，当然咱就是会当加食几来粒。愈侪岁食愈侪粒。啊，比如讲，你若讲三四十岁，你着照三顿食，你一顿加食一粒就可以啊。啊，如果你若是讲，哎呦，我着七八十岁啊，哈，啊是六七十岁啊，啊，我阿君，这个时阵我一工若加食六粒啊，敢会使？可以啊，着等于你一顿两粒，好啊，三顿加分配啊，是毋是着六粒？可以啊，你若坐伙人食个六粒是 OK 的啦 ，OK 的啦。哦，所以讲咱来甲补充，啊，碰补啊，甲顾好有力。啊，要做要谈拢无问题，甚至你讲，我要来佚佗，要来爬山，要游览，做你去哦、喔。你勇敢拉牛的，做你去哦、喔，哟。啊是讲，哎呦，我搁有咧骗孙的呢。哎，孙哦，像咧肥胖安尼啦，像咧糖安尼无时定啦，就安尼约啦。你更加爱 Q 天，你更加吼爱甲碰波过用。啊无吼，你顾孙你会顾甲平平喘，我甲你讲坦白，所以 Q 爱食 ，Q 一定爱食，我是惊甲着要死的呢，真诶呢，阿哥你惊啥？你袂使咧讲啊，因为我就是有捌迄落碰破乌白症乌白条诶经验啊，啊，事实良心讲啦，你人吼若讲若装啊，是有压力诶时阵，比如讲我较早伫即、這个咧做电视台诶时阵无吼，高雄甲嘉义两边安尼走安尼冲，迄、欸、段时间我真正碰波啊，真正皮皮菜呢，嘿啊，因为你一直看心一件代志，啊，敢若讲安尼装吼，有当时也会产生迄个碰波啊，吼，天波又走进去，所以我惊呢，有诶人拢讲啊，无要紧。欸、我若一个身体对顶打着，我是惊到要死的，你毋知影？嘿啊，好加载哦！阮公司有一罐碰补啊，吼，在食碰补啊的产品的 Q 天，欸，我都食无爱买一罐的，食三分之二的款啦，吼，我印象是食三分之二，都点着点着啊，人就轻松啊，无要碰碰苹果菜吼，有当时会变清肝的，会不会？会、欸、哦，好啊，所以讲来，迄、那个 Q 天吼 ，Q 很咪爱食。阿姑，你去没有送哦？有啦，啊，得爸爸姐要送哦。爸爸，因为恁咧搭档对档，恁一定碰补啊，较食较爱一点补充的啦。迄、那个阿姑没有哪送啊，啊，得特别做你买两罐送半罐啦，按五千六。吼、哦，你啊讲平时要买单罐的一罐，就是2800嘛，吼，啊，2800就是180粒吧，啊。买两罐就5600，哦，啊！你这回就去加买一罐啊，5600，我去送你半罐， 搞一个清洗口给你嘛。安尼是毋是来买来食着足会好诶？啊，你客两组啊，客两组是毋是等于就是赚着一罐啦？哦，等于赚一罐两千八啊，足好赚诶哦，是毋是？所以讲健康赞赞加要赚健康，搁要赚钱，就赚这时阵八八节雄霸天下，送给爸爸的礼物嘛是送给大家的礼物哈，赶紧诶，顾咱身体。冲一开尔哈，若要甲咱迄个顶岗主文诶，赶紧去到药房购买哦。咱迄个灵高精、雪莉旺啦、QMB 活力敏素拢有送哦。来，啊，我阿公，咱我要购订灵高精、雪莉旺可以啊。灵高精、雪莉旺家庭喝诶，就是四罐送一罐啊。啊，咱一箱五罐四千块尔，雪莉旺嘛是四罐送一罐啊。啊，一箱五罐嘛是四千块尔。啊，活力敏素咧，活力敏素一盒。百五包五千六，迄就是两盒半的量哈，安知无？啊 ，QMB 就是两罐，我搁送半罐，安尼甲你封做一个，安尼多一封啦哈，安尼五千六尔啦，这个叫特别做的啦。啥物今日药房甲厂甲碰啊呢？一年才要互恁蹲一摆，安尼健康尔呢？你若无讲吼，买愈侪送愈侪，上无嘛甲买一三个月，哦，上无嘛甲款一个半冬。啊，来当经济较好，拢款咧一档个咧，对不对？嘿啊，买得越多，当然你当然你赚得越多啊。好，来啊，若是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哦，讲定义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那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好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这个感谢什么样子？好来，我是来得复习。

来，我来讲一个伊只爸母心的故事，嘛真感动啦吼。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啦。花莲慈济医院的谢牧阳医师，曾经照顾过一个老伯伯。这个老伯伯在病重之时，心心念念，就是想要吃一碗故乡的卤肉饭啊。那个记忆中，一世人都无可能放袂去的味道啊！你敢阿，你敢像阿伯安尼？目屎干目镜，就敢那对着故乡迄个家乡味，一直念念不忘。这意思啊，我想要食卤肉饭呢，安尼啦。啊，所以倒伫个花莲慈济医院北床顶的这个老伯伯吼，讲即句话讲到就是会喘安尼就对。恁可能想讲爱要食卤肉饭，唔只简单，即等下落去楼因迄个楼卡还是。喂，便宜拢有美食街吼，去遐买一碗起好食就好啊。切，迄较歹食无人，米肉咸咸的，拢叫做卤肉饭嘞，但系有食个会回味难忘嘞。哦，所以讲，人伊要食卤肉饭，是你对着食袂到，但是可是故就是故乡的味道的那个卤肉饭啦，迄互伊讲魂牵梦系，就是做梦都会梦梦起伊咧食，因迄个故乡迄个卤肉饭的滋味，安尼才是对的啦。好肥的正，我们话讲我拢要食肥的，我你敢知话吼？该卤唔是安规块肥煮出来，无得咸啦，规块拢正。啊，真正人迄话吼，真讲究的，拢过境的呢，这个肥瘦。都要平均的呢，像我吃肉吼，拢肥的我吃得来惊，但是拢正我不爱吃，想笑，所以爱一半肥一半吃肉肉，我喜欢吃，嘿嘿，对对，我也是很喜欢吃卤肉饭的吼，但是要让我卤到我吃到鹅肉的，哎，嘛是无几斤呢，所以说人家他要的就是这一种吼，安尼。袂伤甜，袂伤咸，吼啊，袂伤油，吼啊，佮阿袂，伊个伤涩的，迄个卤肉啦，爱接个淋伫个迄个饭顶面吼，安尼话，规碗嘛白去，阿伯伯讲吼，即世人上难忘的即个滋味，伊讲大家食着故乡即种滋味，伊感觉伊心肝内吼，敢那一个做安全感的啦，嘿，所以说即个谢医师就改，做温柔改讲阿伯。你得好好配合治疗啦，等你这几天吼体力也较好一出来吼，我家己亲身带你去吃一碗最道地的卤肉饭，你看好唔好？吼、哦，阿伯啊，你听着讲，哦，这次要带去吃卤肉饭，嘛就讲捡起来呢，好，一直舔头，一直舔，好，袂像迄个囡仔去摕着糖啊，同款，痛乖乖啦。啊，但是吼、哦，人讲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啦。都阿讲要带去吃卤肉饭的第三天啊。阿伯吼，病情急转直下，迄、那个血氧浓度吼，哦，找偌紧的，你敢知影？迄谢医师吼，接到紧急的通报，赶到病房的时阵，迄、那个阿伯吼已经陷入深度的昏迷啊！迄边个监测仪吼，监测仪拢发出着叽叽叽的声音，迄个警报声呐。这阿伯我看随时会出去，真的看到迄警报声吼，迄只机啊机关的，迄真正是足危险的。所以，迄个每一次的迄个警报声，每一次的跳动吼，敢那是咧宣告时间会流逝的对啦。谢医师急性吼，迄个看到报告、检验报告，伊心肝、伊心情啊，真沉重啦。安怎讲？伊知这阿伯没有办法走出病房啊，讲要带去吃卤肉饭，可能是难啦。伊家己也知影吼，因为迄、那个。谢医师，到迄久等你较好一阵来，要带你去食卤肉饭。总即句话，总啊变成哦，瞬间变成底伫伊心肝头，一粒足大粒的诶大粒石头，底较真正啊，我那心足沉重的着。所以时阵，伊心内有一个 OS， 伊讲哦，我袂当互伊带着遗憾走啦。所以你敢知伊卡手话咩呢？马上转身跑出病房，敲电话互熟悉的迄个店家。啊，甚至拜托医疗团队，吼、哦，医疗团队伫个用上短时间来
赶紧呢，将一碗热腾腾的、带有那个浓郁酱香的卤肉饭送到安宁病房。哦，真正速度紧。哦，紧买来回到病房的时候，其实这个阿伯伊的迄呼吸已经变得很微弱了啦，吼。啊，所以你讲这个时阵，计开嘴食卤肉饭，敢食落去？食袂落去啊啦！啊，其实你空暗呢，啊，其实当然嘛知影，所以伊就要去用安怎个食，你敢不知？伊就要用棉花棒啊，捂迄个卤肉的迄个精华，就是卤肉酱啦，啊，加迄、那个肉旁边啦，反正就是。我那老脚安怎，从头听听吼，对阿伯啊，健康比较讲阿伯啊，我吼我是谢医师，我答应你，答应要给你吃卤肉饭来啊，你吃看嘛耶。伊主要用个棉花棒，我许老脚对不对哈？伫个嘴无嘴唇那里，轻轻用点的，用点的，来回的润湿这阿伯的嘴唇。吼，嘿阿伯啊吼，你敢知影？常常感受到这个卤肉汤哦，哦，你脑头吼有动一个呢，敢那袂想物件呢？这袂想食到足好食物件，脑头动一个呢？做本来目头夹夹哦，你敢知影总舒缓开来，然后呢，目屎对伊的这个目睭干哦，就做目尾啦，多对目尾就水落来就对啦。啊，可是吼、哦，因为这个心愿和完成哦。迄人就是安尼，心愿完成啊！伊可能想讲啊，我甘愿啊，吼！终于我食到卤肉饭，我甘愿啊！哎，本来还在跳的，虽然叽叽叫的迄个心电图，你敢知？熊熊从叽，怎啊又成一条线？哇！安尼是什么情形？阿君，迄就是人戏啊！第二啦，心电图它就是跳动的，伊那变的直线就是这個人测不到心率啊！哎，就是。这是定下去啊，所以这伯伯吼，其实也走得很安详啊。想要困起安尼念念吼，因为伊食到卤肉饭，迄目头准甲甲人开去啊，系啊。所以我卤肉饭吼，伫病房的桌顶吼，你看伊还佫伫个抽烟呢吼。啊，唔过呢，谢医师讲也迄眼，这啥视线已经模糊啊，啊啦。谢医师嘛是目眶澹澹啦，嘿啦，哇，真正，伊讲吼承诺虽然无以原本的方式实现啦，但是伊用一支棉花棒吼，伫生命的迄、那个夹棒吼，最终夹棒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完成着即个阿伯心愿，送伊等于到迄、那个再也无白听，充满故乡旁边的归途了，对啦。那谢医师吼，伊个将这份遗憾吼，完啦转化成对以后每一个病人的一个关怀的，对。伊讲，迄碗迟到的卤肉饭虽然无好阿伯呢，尝到人世间，不没有让这个阿伯在人世间尝到，但是却点亮了很多临终病人的回家的路了哈。所以对于经营的病人哈，这些医师会知道怎么样去照顾他们，怎么这种病人其实你讲好已经没好啊，不现在住在安宁病房，对不对？但是心呢，安抚的不是病了啦，而是心呐，魂哈一路好走，安尼的对哈。好了，医者父母心事病，如亲东西这种的得力的对哈。好，可能用心都不要在这回应，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波是咪咪啊，请公布房，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

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雄起的表达心，体健康满足，如意大赚钱。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话，唱三个，三个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愁上色。非常欢迎他家安息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这边开始哈，我来跟大家报告的就会合肥表扬114年度客家客家优良高恩，有请先生哈化身那个秘密客，跟他来讲客的环境。下个 VMP 呢，底下前年19号吼，底下给你台湾师范大学来举办114年度那个学年结合12年国教教定考试，以及学年曾经是的高学优良高恩遴选成果发表会，由学会会主委顾秀辉亲自来颁发那个优良高恩本59件的学校。顾秀辉主委呢，希望吼所有的学校继续来参加那个计划，也邀请含前参加的学校和来加入，共同来培育打出客家的那个沃土哈，那个安详的土地。顾秀辉主委表示，反正呢参加那个12年国教教定考上的学年高学的新生哈，哎呀学生的拢系客家币2.0的一个零用的对象，也可以直接哈得到500元的客家币。那个政策的目标哈，就会鼓励合作的店家主动来引出行业店家，就可以谈得到行业的安尼环境哈，把那个行业重新归到日常的生活。顾秀辉主委啊，邀请到先生哈，从他成为那个秘密客，在那个使用客家币消费的时候哈，留意一下店家还有其他是不是有主动用客家话来沟通，也加油哈，后续收到的电子邮件的那个问卷提供那个回馈。确保了那个政策哈，真是有达到引出客你生活环境的一个目标哈。啊，另外呢，顾秀辉主委啊，鼓励哦哈，那个欣赏哈，将那个客家币融入教学的一个现场，带领学生的哈行业市场店家来卖东西哈。把那个课程跟生活来紧密的结合，把那个学年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课语校定课程优良的课程教学方案哈，荣获持续的新北市综合其修缮建设哈，而且有引导6年生的学生的哈，从某种的视角来看那个海洋跟人类的关系，启发学生的来思考，也以学年来讨论。在那个学年曾经是教学优良课程教学方案，得到哈荣获优等的桃园市巴德区的不得接受，针对到接受1年生的学生的哈，来设计学年曾经是的健康领域的课程，加油引导学生的从自家的察觉身体的某爽快哈，比如讲头脑痛哦，后能讲胃痛来出发，来学习正确的可以看医生哈，我用的来辨识那个育胎资讯的那个一个饮食资讯哈，预防技能。阿拉拜成果发表会哈，由辅导计划主持人台师太的那个张素贞副教授哈来进行推动，陈浩回顾，还有邀请到云林烟轮杯上的董先介绍，廖伟成先生哈对那个数位科技融入1年教学来进行专题演讲，也另外呢邀请到114年度学年结合12年国教教定考场 优良考生高恩哦高学方案呢，特优八件学校哈，还有优等十五件学校，跟学年曾经是高学的那个优良考生高学方案优等的六件学校啊，总共二十九件学校哈，来分享考生推动的一个成果。哈菲菲呢哈，从今年二十九号开始。连续两年期盼学语文结合十二年国教教定考上一个学语曾经是高考优良的高恩。第二个青年什么时候也邀请到得奖的学校来进行高恩分享跟交流。啊，微微表示哈，有越来越多的美学家从提起学校，也愿意呢哈来投入学语高考，也希望呢加油那个高恩。接下来报告就会有个苗北语文中心成立，满那个十五周年呢。今年苗北艺术节哈，也以苗北十五。跟与您共舞作为主题，结合跟另外这么优秀的那个艺术团队哈，带来一系列个精彩的演出，可以呢从那个视觉艺术、京剧到那个古典交响乐，节目内容呢丰富多元。苗丽艳的演奏哈。中东景也表示讲咯，希望加入那个苗北艺术节，本更加多人哈，以那个艺术作为媒介，认识苗栗行业苗。
1: 请拉开十五岁的生日礼盒。
2: 借由交响乐团的一个演出，把他在从2024年把整个苗栗大概七八个城镇走过，那希望取景于每一个。三线它的一个特色，新旧三线的一个特色，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作曲元素带到作品里面，那我觉得这其实是对我们听起来它会有不一
3: 样，从这样的一个对话里面去探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科技发展、生态的环境，甚至战火蔓延这些现代的议题。
4: 当然，咩希望讲除咗要好嘅艺术家嚟表演以外，我要好嘅观众啦，哈。咩希望讲，希望你阿带到苗栗嚟后生人也好，甚至新人也好，甚至有啲嘅年纪嘅退休嘅人也好，大家共同爱好文化，哈，把呢个文化能够传承喺。
5: 各位同学、先生嚟搞艺术，床前明日讲嘅同时，听讲好冇？
6: 先生，先生，

你能你入台湾美术展，从7月14日到8月3日的台北世贸一馆哈来盛大的举行。合肥那天7月27日也出席2026台湾美术展展前的记者会，抢先来展现出今年合肥馆的一个亮点的料理跟精选的产品。合肥今年特别以那个常常客家哈松松客家作为主题来对应。风土酝酿的核心精神，加油风干酿酱风土三态组织来带领大家听论那个客家的饮食脉络，看到无相同的地方，怎样来运用那个气候，怎样来那个物产跟人文的智慧哈，将那土地的滋味哈，米稀转化成为世代相传的客家饮食的文化，共同来写出客家的蜂蜜的故事。哈菲菲表示呢，今日客家馆哈，唔单止咱们深刻呈现出传统的技艺，以那个风干酿酱风土作为主轴哈，来讲出客家饮食的那个生命力。从谈论那个气候，还有季节一个延伸出来的福菜萝卜嘞，也系柿饼等等风干的智慧哈。而用来运用到熟成的那个工艺，转化为风味的，像调油啦、调辅仪啦、哈可可酿酱的文化，在谈论那个依山傍海，孕育出茶叶哈、那个蜂蜜所展现出来的东台的那个客家风土蜂蜜，拢是时间跟土地的一个结晶。美术展明日的吼，拢有规划过丰富多元的舞台活动哈，包括有客家名媛带路名厨上菜、台湾漫游路，还有客中金奖名店。以及呢吼，业者所推荐的个精彩的节目要邀请大家哈那个时间都8月30日结束了哈，一天二了，请时间来到2026台湾美食展哈，亲自来送客家送送客家客家主题馆，空下来品尝也收藏，重新来感受来自客家土地的个真正的美食。

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小飞哈，今年24号来到南投县啊，来访视吉星祥成功广场跟那个白宫招呼站哈。顾小飞主任呢，希望呢将由那个客庄生活交流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来提供客庄跟都市有充裕的生活品质。本四年的老人家吼，拢可以得到降下来上舒优质的生活环境。顾小飞主任表示，吉星祥客家人口吼达到75%，按过哦吼，系呢南投县客家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客家庄吼，也系客家文化充电发展区。吉星祥公所也提出哈，元旦给一个托儿所空间的功能强化，来改建那个图书馆。哈菲菲呢，经过2年前呢核定补助哈，目前工厂哈进度已经达到70%。另外呢哈，哈菲菲也支持上公所判例，给新雄成功。那个广场环境的改善，也希望哈那个员工以后可以提供相亲比较卡舒适、卡安全的公共交通空间。广东那个客委会补助的南投县吉星祥吉星沙崎发展协会，还有三门沙崎发展协会哈，向下来推动那个白宫招呼站那个服务，也希望呢加油安呢继续办理哈，客家文化交通，还有老嫩老幼同乐的交通哈，保存传承提防客家文化，来提升总体哈，也呢身心健康，客家的一个讲的机会。

中枪，点胜一气，开机复胜，心态不准，俺能同心胜意，击鼓三传，天气上场，有制度后台，一口丢，就一时一弄。

0: 那得哈干人，呀嘿一点优秀的人。
1: 等阵因咁提神，我睇下佢咩面样状况，等人睇到咯哈。我跟他家来介绍那个地方，就会新竹关西关西太和宫哈。那个关西太和宫有很多三间庙哈，啊，我就来谈地方人士来介绍。

195年的时节，我到太佛宫本日本人烧炭，还有高雄县许多立下的素材，高雄县我名作太佛宫。我到太佛宫本作前中后三摊，前摊按到三全天，中摊按到中天，给后摊按到真天。太佛宫主祀的神明是三界人，是天干、地干、水干。关心人的信仰就会对天地水的敬拜。对太佛宫的正门行落来，从那香港上看，就做来看得到一行的提示：南河为带水，北梁作平山，相府东西府，中林日次间。这个发的日子就是我到太佛宫后有靠山和落山，前是风山海玉带缠绕，我到太佛宫就是照着风水学来去的。太佛宫虽然不是清代的庙，但是它的文化价值是十万高的，我到它流行艺术之山是由四大相识所完成。太木是七千，石雕是江门水，老子头奶索建鸟是柳刺来，彩灰是李登生。太佛宫以九佛六年以后，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90年。太佛宫以关西镇的镇中心，所有的商业发通、地方观光、人文发通都集中在两位，所以太佛宫是贵州关西的信仰中心，也是重要的精神象征。

风景之境不是境，天王宝座鸟不家，一点钱二点面三分七遍速全身，莫出镜莫出镜，白风白风。

0: 世事头前太头巾，自那就好不宽心，他乡音三千万里美。
1: 还记得吗？
2: 那个西风独地白，
1: 汉阳罗阿婆。
3: 因为你说唐多了条唐的歌曲啊，刘宗岳所带来的阿婆的发布三哈，啊，接下来呢哈，来进行啊，系咧最佳时刻来共合发，啊，今日要介绍来去合发喏，谈看呐。
4: 最佳时刻来共。

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工哈发要介绍的是夏天的消暑圣品蜜苔木，客家话讲蜜起半，蜜起半。通常做蜜起半的时间是农历的六月到七月半，收割的第一批再来蜜，磨成米浆，脱水之后，米团内拌入地瓜粉，揉过的蜜起半的板洞里，洞沿的下方条条的白雪落下，用滚水接煮，就变成了一碗香 QQ 的蜜起半米苔木。客家人很喜欢将蜜起半当成是甜食，加入甜水，更丰富的则搭配绿豆或者是仙草。这是夏季农村工作最受欢迎的点心，过去农家都会互相帮忙收割，一碗蜜起半端出来，里面有着感谢的心意，甜滋滋的糖水直透心凉，又会再伸出饱饱的力气，欢乐丰收。所以到客家庄别忘了来一碗夏天的消暑圣品蜜起半米苔木蜜起半。

好，今天最佳时刻来讲，合法界是个就会蜜台木合法了很多蜜期瓣哈。其实那个蜜期瓣哈，已经收回来了哈，也可以呢再种再煮了哈。油葱酥可以看上嘅哈，空气开吹，透吹，绿绿啊就好嘅哈。啊，也可以呢，像安逸的甜食哈，用那个凉拌的啦哈。也可以呢，加些糖水，加些苹果，也变成啊，这个甜点哈，凉凉的食嘛，个好食啦哈。尤其呢，还记得哦，以前哦，去割禾啦哈，也还割甜心草的时候呢，点心哈，我班主的点心，哎呦，实在哦，本人跟难忘的一个米线啦，米糍拌啊，米苔木米糍拌。

我当然拉条黄伟杰所带落嘅多眼啦年纪，看看这边时间又正好农民生嘅，今日非常感谢，上这边有书堂呀，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嘅时间准时来书堂，用爱虽然啲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嘅一点钟嘅客家风情化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什么安之西有喊张来了。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公布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而且刚才黄老师他有特别说，他有时候同事下班聚餐或家人逢年过节，他都常一律拒绝。这真的有的时候有，
2: 这是不近人情啊，
1: 也偶尔啦。就说真的是有聚餐的时候，你觉得那个餐厅，你觉得那个菜还蛮好吃的，也许就可以去看看。
2: 不是，或
1: 那次人不多，
2: 他有时候是这样。我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子，我有一个个案，他也是从来不参加同事的聚餐，也不参加他们家人的聚餐。
1: 是，
2: 那有一次呢，我问他家人说，他为什么不参加他们家人的聚餐？
1: 是，
2: 他说人家叫他，他就是不参加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啦。那大家久了就不叫他了。那他是认为说，反正我有参加没参加，你们都没有人在乎，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参加？那我就问他说，你是每次聚餐你都出的钱特别多吗？还是说因为你每次去聚餐的时候你都带给大家很多的快乐吗？也没有。还有呢，就是说你每次聚完餐以后你都有表示感谢啊，或者就是要去负责送人家回家？
1: 没有。
2: 好的，什么都没有。
1: 那人家干嘛对你？
2: 对啊，我说那你不去人家刚刚好而已。人家为什么
1: 懒得理你嘞？
2: 对啊，那我就问他说，每次你们家聚会的时候都是人家发起？他说我大哥忙啊，都我大嫂啊。我说那凭什么是大嫂？大嫂是结婚过来的人呢，照理说是你耶。
1: 对，
2: 你当人家的小叔，你应该哥哥不做，你就顶起来做、啊、
1: 家人的一份子。
2: 对啊，
1: 对
2: 啊，他就沉默了。那我说呢，你们家每次的聚会是都有人都带朋友去了？有啊，像我妹妹就带她男朋友啊，然后她的弟弟呢就叫带她的女朋友
1: 我都没有、啊。
2: 他说我没有啊，说我去干嘛？我说你有人规定说不带饭的时候就
1: 就不能去吃饭吗？
2: 对啊，我说你就张罗大家吃嘛，你就少吃一点起来张罗大家看帮忙照顾就好。你从来不付出啊，而且呢让你享受你还有意见，所以你这个人家人够难玩，那人我都爱干掉啊，真假跟你出去后卖来多好啊。后来我跟他分析一下说，你要知道当你有一天结婚的时候你是要办喜宴的，你是要得到大家的祝福的，除非说你告诉我你都不想结婚，你也不想恋爱，这个家你也不要了，不然你不能做一个隐形人进进出出，然后家里的这个权利你要想、义务你不负。
1: 对、
2: 那我就跟他讲说，我给你一个功课，因为他是辅导的个案嘛，因为他后来自己很在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好了，你哪一天说你要发起一个全家聚会，你让我看看你家人会有什么的
1: 反应。对。
2: 结果你知道，他说他有一天就去参加了聚餐，然后呢全家人都、他进来的时候都说，你今天哪里来？是什么代志？
1: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2: 啊，我说你不要翻脸哦，因为你太久没有去，人家看到你会这个态度是应该的。
1: 正常的。
2: 那是正常，你不要以为反常，然后又开始生气要走人了、
1: 是。
2: 然后呢吃完饭以后呢他就起来，然后他跟大家说，今天呢我另外呢除了我们这边的吃完以后呢回家以后呢我要送每个人一瓶好喝的什么饮料之类的了。结果呢全部的人都沉默，问他说你到底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1: 你是谁教你的还是发生什么事情？
2: 不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不然的话怎么忽然间把我们当人类看待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说、你骂说你想做我要给你了，你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没有了，然后他就跟他们说那个他有来问我，就被我臭骂一顿，然后被我鼓励一顿然后他觉得他下一次要办一次聚会可不可以。结果你知道吗，居然全部鼓掌通过、然后他跟我说他人生第一次长到二三十岁发现他是有存在价值，而他是受欢迎的，
1: 一定有。
2: 对啊，你看，
1: 对啊，只是可能很多事情你没有去，没有去接触，
2: 你不自己先递出橄榄枝，谁鸟你呀、
1: 啊？对啊，
2: 对不对？
1: 因为他一直强调说他只想做自己，不想去勉强或讨好别人啊，当个自由自在的幸福的人是最好的。但是我想，这个两个不可以相并而论，就你可以当自由自在的人很幸福，但你也不用去勉强别人，然后你也可以做好自己，你可以跟大家一起。
2: 他最后在意就是表示你不幸福了嘛。当你的人际关系有了瓶颈，那就是不是真正的幸福嘛。
1: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听说你今天还有个个案是不是？
2: 对啊，这个是已经在我们在脸书回答过的，然后大家有兴趣就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广结善缘，多多除了你有拥有自己的生活自由，你更有更多的好朋友跟家人。
1: 听说听众朋友跟那个 Gary 说，他们希望我多讲一些啦，所以那我们今天就
2: 再回答，可以哦，再回答一位琪琪的问题好不好，老师？
1: 好。
2: 好，黄老师你好，我的公公在我怀孕的时候指着我大骂，婚姻很重要吗？产检不能自己去吗？先生是在家里上班的，然后因为先生陪我去做产检，公公就觉得产检有这么伟大吗？我先生也只不过陪我去过两次，当时呢我的情绪受到影响，去医院安胎也不敢让先生来陪我，我连已经在待产先生也不敢请假。那最近小孩子呢已经2岁半了，公公指着我们夫妻大骂，你老婆产检，你小孩生病，那都是你老婆的责任，那以前婆婆也都是一个人照顾孩子，你们应该学学婆婆这样做。公公说啊，男生是天生去赚钱就好，而且不要分日夜的工作。我知道公公创业初期是很辛苦，收入也很高，但我老公现在只是领着他的死薪水6万块了哈。那我先生全家都害怕这个公公，结婚到现在3年多，我还没有看过他们全家吃一顿饭，每次相聚公公就会开骂，骂公司骂家里，那我先生他们兄弟也不会来客厅招呼聊天，大家都躲在房间不熟悉彼此。那婆婆常抱怨我不融入他们家，这个家大家能躲则躲，我到底应该怎么融入他们呢？还有订婚的时候老公对着我唱歌，婆婆到现在还在缩嘴，说她的心头肉被抢走了，说她的儿子不唱歌给她听啦。那我想请问黄老师，当遇到这种传统观念的公婆应该如何的应对？当遇到婆婆对你说以前婆婆被公公欺负受委屈，却还要我学着婆婆一样的忍耐时，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我很幸运，我老公不惜一切跟父母对抗，我实在很不希望我们的小家庭复制到他们的原生家庭，认为男人是天，是一家之主。那男人说一，女人不能说，我的天哪。谢谢大家的听以及黄老师的阅读，琪琪敬上。好，哇，这个原生家庭有一点厉害呢，这个公公婆婆啊，这个公公等于说是掌了大局，对不对？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这个公公本身就是个企业家了，可以这么说，因为他的企业如果不够大的话，那、也不足以传给他的子女嘛。而且他的那个老公儿子现在在公司领的6万块钱薪水，不是很高，但也不低啦，所以应该还算是可以的啦。这能够付这样的薪水，就表示他们家的产业应该还不错嘛。那也许认为说我丈夫是少东，至少也要10万块钱。可是这个很可能是典型台湾人的创业精神，就是可能是上一代甚至我们的上上一代都是这样子。
2: 对。
1: 辛苦的这个辛苦的赚钱，他们绝对是省着花的啦。而且他们宁可死掉留财产让他们分，也不会在当下给他们很高的薪水让他们去纵容，去太贪心这样子齁。那这个有关于说因为老公陪你去产检，结果被公公觉得产检没有婚姻结婚有那么重要吗？然后呢产检有那么伟大吗？齁，那这个呢都是过去的，所以你不要放在心里。
2: 是。
1: 那事实上你是因为怀孕是第一次嘛。所以这个产检对你来说是一个初体验。那你的害怕跟没有安全感需要人家陪伴，这都是正常化的，
2: 正常正常，
1: 但是因为老一代不认为这样子。你看那个，我记得那个哇哇哇郑红怡在说她妈妈生产已经要临盆了，都还跑去那个田里种地。
2: 对。
1: 然后呢就下去生产，好像没有一下子就
2: 出来，
1: 就像什么样就产成个水果出来，就有运动了。
2: 还有我们一些朋友，他是什么军警或是
1: 对对对
2: 空服人员，就可能飞出去或人不在台湾，真的在国外工作，
1: 几乎都没有丈夫陪产，
2: 对都没有陪产，甚至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1: 都没有
2: 陪伴，
1: 都没有。
2: 我觉得女人这方面是真的很伟大，因为真的生个小孩子就跟一个性命挑战一样。
1: 你我常常说。科学在发达，医疗在进步哈，但这个都有生命危险的事情，所以不是那么开玩笑的。可是这些人因为他的环境不允许他嘛，
2: 对，
1: 你说这些军警，尤其是派驻国外的，我好像这个故事讲了很多次了，这是事实的个案，就是他先生从那个金门马祖回来，外地回来的时候按门铃啊，那他有个小孩出来2、3岁出来开门，跟他说妈。上次来的那个男人来找你了，
2: 上次那个男人
1: 他不知道那是他爸爸，
2: 爸爸
1: 就你看就这样子哈，所以没有关系，就是说因为就是婆婆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们就会说我以前是走过来的，所以我能够走，你为什么不能走？我们以前行，你们现在为什么不行？他没有想到说时代不一样，那现在又少子化，大家呢孩子都比较被宠，也比较被保护，所以呢有时候呢这应变的能力、承受压力的能力都会比较脆弱一点哈。那所以呢，我认为说先生呢，你说先生很挺你，然后呢，陪你去产检，这是好事。可是如果说先生因为很挺你，结果就跟他们家对干。这也不是好事，这也不是好事啊！这也是为什么，也许因为先生这样子，所以呢，婆婆才会觉得说你没有融进他们家里哈。那融进夫家呢，这是一个，你看你从你的来信可以看到说，他们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家庭，然后呢，公公为首。然后你可以发现说，诶，他们兄弟之间也没有特别什么多的交流，
2: 啊、能不来就不来，
1: 大家
2: 对不对？
1: 能不来就不来，能躲就躲哈。那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流，那这就是他们家的文化所产生的一种障碍。那至于婆婆方面，我是鼓励你说，因为呢，你婆婆其实也是一个委屈，在这个公公的高压下委屈的女人呐、那委屈的女人，也就是像我们过去说的，就是熬成婆，
2: 媳妇熬成，
1: 媳妇熬成婆呢，结果呢就会对媳妇的要求特别高哈。那你可以，我们反过来就是你去体谅你婆婆过去的经验，对她来说是一种不幸福，甚至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的话呢，当她在跟你哭诉着，或者在跟你不要说哭诉，当她在跟你道一些垃圾，就是说她在夫家啦，怎么受委屈啦，她以前怎么受到婆婆的委屈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尽量听，然后你要站在一个女人的立场，相同的立场，那安慰她。
2: 对，
1: 你要跟他讲说，妈妈，我真的很幸运，幸亏呢，我不是你婆婆的媳妇，不然我就惨了。
2: 对，
1: 因为像我这么样的比较不懂事，你都还这样子包容我，你要用这种话去安慰你婆婆，你婆婆从你这边得到的温暖呢，她就会开始对你释出好意。那像说，你也要学着说，你先生是在你公公的企业下做事，
2: 是，
1: 所以公公就是董事长，
2: 是，
1: 所以当你要你先生为你做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请他去跟董事长请假，
2: 请假，
1: 哎，不能说因为是家族企业，就是经常
2: 这样子，我们还是按照规矩来啦，
1: 对对
2: 是是
1: 对，我们就是对事不对人，你知道吗？那尤其呢，可以先跟婆婆沟通，就说妈，我哪一天要叫我丈夫去干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我怕爸爸会生气，你替我。这样子保护我一下，然后替我们讲讲好话，这种事情你应该要做的，而不是你进去夫家什么都由你的丈夫出面的话，最多很可能就是变成直球对决，然后冲突扩大。
2: 是是。
1: 那如果呢，你拐个弯，用你这个媳妇的角色去跟你公公讲，哎，撒个娇，但是又怕说，哎，也许媳妇跟公公撒娇，婆婆会吃味，你就从婆婆下手。所以呢，可能你就要把公公当董事长，把婆婆当总经理，然后就这样子来去报告一下，撒娇一下，就自然有人替你讲话了。然后不要让这个员工去跟老板对干，结果最后就会牵涉到你。就是因为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坏媳妇在旁边，哎，塞舌塞龙在安内哦，就这样子。所以这种所谓啊，夫家良家的这种人际关系，其实是哎，妹妹嘎嘎的哦，还是要学习的了。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来，我再来跟老师说，我们来做个情境的演练，好不好？
2: 好好。
1: 比如她婆婆时常抱怨不融入他们家，订婚的时候老公对我唱歌，婆婆到现在还在。你想想看，小孩子现在都已经2岁半了，订婚那时候起码是3年多前的事情。所以呢，现在那种卡拉 OK 就干单一张，就是其实有那样一根麦克风呀，然后你直接对手机就可以唱出来。哪一天，比如说就在家里，也许婆婆过生日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你婆婆过生日，或是什么逢年过节的时候，就说来来来，老公来唱一首歌给你妈妈听，啊，那点话就是能够把那个场面就给圆下去了嘛。
2: 对啦，而且哈、哦，如果比较幽默的话，像我。我可能就说，就跟老公说，你妈妈为什么会缩嘴？因为她养你那么大，你从来不跟她唱个歌，而我这个外面的女人呢，你才恋爱没有多久，你就跟我唱歌了哈。所以呢，你跟你妈妈生日的时候，你帮你妈妈唱个歌，
1: 生日唱个歌、啊。
2: 而且呢，我觉得呢，你就跟你先生先沟通好，不要在大众面前喊出来。如果你老公不愿意，那就惨了。
1: 对对，一定要先沟通，
2: 那更惨。
1: 是，
2: 你要先沟通。
1: 是。
2: 然后呢，如果你比较聪明、更幽默一点的话，就是老公愿意，然后唱完以后，你就跟你婆婆说：“妈妈，我们买一送一，我再附送给你，我唱一首给你。
1: ”OK、
2: 有时候呢，你卡高追也卡三八的，卡活泼
1: 点，
2: 哎，人家比较讨喜了，不要太正经八百。很多的公婆、婆媳关系都是太正经八百，都是处在备战。通常都是处在备战，
1: 对啊，
2: 你准备骂我了，我要准备回你了，
1: 因为你把我的儿子抢走了啊，对不对？所以我就看你就不爽。那个女生一定会就说，是你儿子是爱我，我是来你们家是来等于说
2: 没有
1: 帮你的。
2: 对，那是孤儿寡母比较会这种情况。如果有公公的话是嫉妒
1: 啊，嫉妒。
2: 哎，我老公都没有对我那么好
1: 啊，
2: 就
1: 我
2: 儿
1: 子
2: 对
1: 你
2: 这么
1: 好，
2: 哎，对对。然后呢，我儿子不对我好。结果还因为你还要跟我们对抗，
1: 是
2: 这种都是直接间接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所以你要排除说不融入夫家，你家是你家，我家是我家。
1: 对。
2: 要不要这样子想，你要想说因为两家都是我的家。
1: 是。
2: 一个女人的一生呢，每个人的一生呢，假如你有选择的话，都有4、5个家。第一，原生父母亲的家。
1: 对。
2: 你长大结婚的家。结婚以后呢，夫家跟娘家就4个家。
1: 嗯，
2: 将来你的儿子结婚又有个家，所以一干有4、5个家。
1: 对，
2: 所以你要如何在不同的机遇、不同的环境里面，制造你愉悦的心情跟自由自在的那个适应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当你别扭，你现在如果跟你的夫家不能融入的话，你将来跟你儿女的成家，你如果不生儿女那便罢，如果你有儿有女的话，你要如何去当婆婆的角色，去当岳母的角色，那也是另外一个环境的考验。
1: 对，
2: 哦，
1: 所以琪琪不要担心说以前比如说公公被
2: 哎呀，都是小事，
1: 委屈啊，什么忍耐、啊。
2: 3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
1: 那我是觉得，其实他也琪琪很幸运，他特别说，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老公不惜一切跟父母对抗。其实不要跟父母对抗啦，其实要琪琪要用你的聪明智慧啊，用更圆融、更撒娇，或更现在有你，尤其是现代环境有那么多好玩、好吃、好
2: 不是
1: 东西，
2: 不是
1: 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做一个调整嘛？
2: 不是，
1: 对不对？
2: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委屈。跟先生讲，因为你认为委屈才需要诉苦嘛，
1: 那就变成 complain 了，
2: 对
1: 对不对？
2: 这的无形中就是种挑拨，你懂我的
1: 压力对不对？也是你先生也会有压力啊，
2: 就是无形中就是个挑拨嘛，因为这小事一件，我跟你讲哈，我碰过一个白目的那个媳妇，我讲给你们听了，用这个 case 来讲那个女孩子的事情，你知道她公公婆婆拿她没有办法。气他也没有办法，疼他也没有办法，你知道吗？譬如他说，他公公在怀孕的时候指着他说：“结婚有这么重要吗？”
1: 嗯，
2: 哦，然后他就跟他讲：“当然很重要啊，不然你为什么要娶妈妈？”哦，我告陪伴你哈，
1: 就我指
2: 嘿，阿公
1: 啊，产检有这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啊，孩子有没有健康，关系到你们家呢？
1: 哦，
2: 啊，他就这样子，他就是类似这种白目呢。啊，这公公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讲公掉得力，然后就说。我来讲，你个我白应，啊，你我白讲，我当然我白应，但是啊，然后你讲，你啊点去，好啦好啦，啊点去有啥物优待无？
1: 就够注意，
2: 够注意，就白目嘛。啊，他那公公气不了啊，他婆婆在旁边也好笑，想说他从来不敢这样子对他丈夫，居然跑出一个白目媳妇敢这样子，
1: 这样子跟公公讲话啊。
2: 哎，就够注意嘛，那就是那我懂嘛，你肚子白嘛，你就想肚子啊往那边转。哦，所以我是认为说，不要把自己搞得啊，我不是说你不重要。而是说呢，我们刚刚跟月丽谈了，有些人你现在是环境许可，你丈夫陪你去产检，那环境许可你可以丈夫为你顶半个天，然后来跟父母亲对抗。可是如果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军警，然后派驻国外的，然后夫妻分隔两地的，他也就只有自己能够去产检嘛。所以结婚是让你人设改变以后，你为母则强，你要更坚强更勇敢。那你当一个独立的这个女性的话，你才有故事将来跟你的儿女讨人情啊。当时你知道吗，你爹是没有陪我去产检的，你妈我自己去的，所以你现在啊比我们命好多了，你才有故事可以讲。就像你的婆婆现在在跟你讲，我们当年谁鸟我们啊，对不对？所以不要把自己变得太，就是说一定要记住说恋爱是两个人事情，结婚以后是两个家庭以上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更有智慧，然后呢更能够包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琪琪加油，琪琪加油。对，也谢谢黄老师今天给琪琪的这个很正面的鼓励，加油。
2: OK，希望我们大家都支持我们的林州棒来啊，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客滚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所以你听个裤头，你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哥来这下，哎呀，你也看卖咧啦，迄真正吼，哈，迄若看到吼，哎呦，无散心，无散到顶八卦，无你嘛散到下面，未消化，哎呦，真正有影，人客也来这下，你若看阮内底小姐吼，安尼三十外个，大家白皮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青春年龄有较少年一点啊啦，
1: 唔好超几岁哈，
0: 靠腰叫伊几岁，迄也毋是恁。啊，不是恁恁孙啊，是你叫伊做工啊？什么叫伊过？
1: 无啦，我问我几岁？
0: 啊，问我几岁啊？遐无礼貌，马上计乔龙乔了，龙乔九十左右啦。
1: 不要急，要急会，
0: 你靠腰是讲乔九十年初左右啦。哟，啊，你听听你对面啦，哎呦，真正哦，迄那安尼裤头安尼。甲裂开哦，你看到迄大腿哦，你怎分呢？哎呦，拢无裂啊去哦，也无拖刀啊，无也无鹅啊，拢无哦。真正水家比人较济咧，比人别人较水呢。唔是我咧讲的，阮遮爹爹嘛吼，迄位拢安尼，伫迄个作风外国吼，拢坐飞机来遮吼，惊爹爹嘛呢，讲好，迄查某较有遮好，遮水的，但系安尼水家安尼呢？哎呦，唔是我讲的啦。迄大家讲啦，讲阮遮个查某吼，啊，真正是安尼年纪吼，啊，拢虽然八九十啦，年初个啦，遐遐安尼听伊对去遐，啊是安尼足水个。有一个管老爷吼，就讲啦，来人啊，有事来找无事啦，恁爸爸困中道要也。作者外围装的来了，讲大人啊，哈、哦，也讲恁庄头的查甫的，讲恁这庄啊，这惊无庄有影无影，切，胡编乱来。阮这庄会使讲，若查某囡仔看到阮，大家要惊死。你想看卖咧？哟，阮家的，哎，惊无庄，唔是阮家人，我甲你讲，哟。我你看，叫恁庄的查甫来排列一下，好啦，哟，来人啊，甲咱庄头所有的查甫的，哟，拢总有娶某的拢叫来，啊、哦，无娶某的免来，哦，规庄拢总来，啊，我为这个讲安尼啦，恁敢会惊无？大家讲买啦，要阿要讲嘛，歹势要大人就讲安尼啦，讲来人啊，哦，人家大人嘛惊某呢，来人啊，惊某拢怪正边，好、哦，好、哦，阿咧，也唔惊某在倒边，哦，阿那惊某怪正边，阿、啊、有听到无？吼，也用砖头的查某知影了来。我们来大人家里呢，好在外口伫里，哈、啊！我发现一个唔惊某的，行出来看卖咧，行正边看卖咧，行倒边看卖咧，哈、啊！安尼啊，结果吼、哦，大家啊拢行对正边过，啊，惊无？只有独独一个伫遐坐啦，迄、那个吼、哦、上勇敢的，哈哈！哎呦，跪到床头有够无路用啦，哈、啊！啊！大家拢惊某，拢走去正边去哈。独独迄个唔惊某的尔啦哈。你也看卖咧，恁这查甫人真正往下面住下了了，人这唔惊某。哎，来你也看卖，阮这个享用拢唔惊某。结果一个看讲，起病大人啊，什么代志？这个已经惊死啊啦！哈，惊死！
2: 先
0: 怕哎呦，大人啊，你碰到对面路崩死啊！你害死阮翁啊！阮翁安尼上惊某的，我发一声伊就窜去，发两声就闪晒的。讲咧唔惊，哎呦，你啊叫伊吃吼？无啦，我叫伊讲啦，唔惊某的人来正平安，唔惊某倒平安。听着讲惊某娘就衰死啊啦，惊死啊！哎呦，大人啊，我唔知影你啊啦啦，无你爱娶我，我会惨；无我会无安，我无安，我会吓死我哟！
2: 大人
0: 害
2: 的吗？
0: 今晚我大人无错，哎呦，你大人咪，你土豆人啊，大人哈！ 啊，无诶，无啦，啊，就迄外围讲咱遮即种种行无，啊，我问你，你有行无无？有啦，有就好。啊，你害人行，害人行无行较死哦？无啦，迄都阿未讲诶，我讲安尼尔，伊就家己惊死伫遐。啊，看你安怎要敢赔无啊？哦，所以哦，迄也是惊死诶，唔是。不是讲无惊死啦，真正有影惊。
2: 唔惊某
0: 啊？不是唔惊某，是某唔惊伊，晓？也有一个要挽挽嘴气啦，讲啊要挽嘴气，你唔是要挽两气？伊讲晓？啊两气安尼啦，两气吼、哦，四百。好、哦、啊，两气四百。讲啊。啊你！我第五百来，哇！呢我无通去走呢，
2: 无通走，
0: 无安尼啦。满一气两百，啊！啊你满两气四百，啊我无通去走你，无你安尼啦。你搁满一气吼，我算你一百得啦，吼、哦！原在喙齿炸啊，得爱满
2: 喙齿。未开两气呢？
0: 呀！啊你喙齿炸啊满，满啊满，吼！啊炸啊六，满啊六。哦，
2: 先搬起来。
0: 啊，你就先甲搬起来。你想安怎？无啦，大人啊，安尼唔通。哟，我是医生，我唔是大人呢。你安尼狂砍狂砍，你安乌白叫，你头壳破也咪哈。哟，先这样，所以哦，这大人啊，吼，就安尼。也够有几日？有这个古早时代吼，有这较早有一个新书啦。中年的因某死啊，因囝吼娶一个某，啊，但是因这新妇吼是安尼哦，哦，熬吐甲高苦哩，这真正咩啊？这我看有闹吐甲要死，吼、哦！啊，起码因翁啊，因翁吼，因这个因这个算讲因囝就对啦，为着工作爱出门吼、
2: 哦，出外去啊。
0: 去拍拼，啊！因这个这熬套的这新妇啊，
2: 老地厝吗？
0: 对，看到这新书心肝咧，叹讲因囝无地的时阵吼，伊个房间老两句诗啊，老子不听死老婆，讨个新妇啥落英安尼啦。啊，这个浪荡，这个。这个熬头客兄的新妇看了有趣味，就后面继续甲第两句，甲讲夜来应是双脚动，何况暗时大家歌，要安尼啦。也这个因这个到底吼，这个老的吼，看了这首诗俩吼，都啊真欢喜，东岸吼就，安尼吼，全因新因这個后生无滴的，全摸对新妇的房间入面，乌天暗地吼，甲因新妇安尼乌白忽然就对啦啊，日新妇吼，安尼拢伫遐困，安尼伫遐食做困，安尼哦，呀安尼。但是十天了后，因囝回来呢，慢慢啊回来看见因某，甲看见因某，也伫因老爸房间关的，迄声传伫外口，嘻嘻哗哗的声咧，心中足受气啊！吼、哦，也个吼，看到桌顶遐吼。也佫有写这作者外国诗，愈看愈气，所以也笔起来吼，继续加写两句。
2: 我那个第两句，
0: 混蛋狗屎老彭老糊涂啊！
2: 老糊涂，
0: 养个蛙泥蛙儿哈清河，要安那清河啦啊！写完了，因这囝。

0: 要安尼哦，先做啊，要娇美丽啊，要胸坎那楼梯，麦倒那水龟，两只手敢那金刚腿，
1: 安尼有要娇吗？
0: 两只脚敢那草蜢腿，看，好查甫看到讲这是水。水水水高了水，两只手敢那金刚腿了，偌水，倒来敢那当人，徛来敢那死人，人无生人，鬼无生鬼，两只鼻孔搁流鼻水，好安尼。这个东川这内底这杂人啊，生做安尼吼，安尼。但是呀、啊，有一天因翁出外的时阵，附近的庙师啊，有一个附近这个庙师啊，这个师傅啊，收玉这假，这师傅呢，假菜假无清，
1: 假无清的师傅，
0: 查某乖乖金，你也是讲和尚大酒。来约会
1: 啊！和尚无饮酒嘞，
0: 啊，
1: 所以也和尚，
0: 这也和尚。可是因有一天啊，因翁回来了后，看到和尚带酒来要约会啊，啊，因翁就知影讲，倘若回来哦，这个这代志就明明因某，哈，而且房间家己叫因某过隔壁。伊在在房间等你得着，那和尚可怜，可怜带酒念卡波安尼念念入来，因为因翁叫伊未使带迄个因某的房间。
1: 哇！伊底下，
0: 这和尚这样，哇！这查甫因翁就带遐等伊念。安尼时阵，迄个和尚可怜来啊，伫窗外说个声讲，哎，因翁叫因查某因某的声，哎呦，安尼。一个啊，尔糖啊送来一盒，哦，迄个酒啦，吼、哦，啊，甲菜啊呢。因翁轻声细碎甲接开，最后和尚将伊的手甲揪咧。以为讲因翁的迄是查人，因某即个查某人的手揪着家己的手啊，揪着即个查人的手啊，去摸即个和尚的口安得着，哦，安尼摸。和尚又搁家己的手吼，要望对这查某人来趁这个时阵，因翁转家伊的手吼，甲搁甲夹到，搁甲杀到等下望伊家己。和尚惊一个，哦，想要走讲啊，惨！知影讲迄是因翁，要、
1: 哦、
0: 准备要走啊。这个酒财神刚到之前，因翁甲因某讲好。这个和尚既然走啊，那这是和尚做的酒菜。虽然大和尚啊做不成，你有哪吃亏？哈、哦，但因某因为迄大和尚咧头大粒啊，大和尚，这大和尚啊，哎呀，阴暗无来，换我来救你。这大和尚无来，阴暗我有这个小和尚来陪伴你啊，来救你。你如何啦？有，因某讲，哎呦，无鱼虾嘛好，啊，因翁就讲，人良的较好咧，所以哦，这个家人啊，安尼唔好，人家人爱做好，啊，未使就像讲，咱这社会上即卖无定时的炸弹，就是这毒，即个丧尸上面，
1: 丧尸烟
0: 弹黑啊，啊，你想啊？迄食咧到地吼，人忙伊，也唔知影头前人咧动红灯、青灯呢。规群对乌托邦，也是人咧行路共弄死安尼，弄死规片呢。你看这外妖兽，食毒都咧作凄惨嘛，也去开车。所以先生唔能食这毒，吼，千万咱会记，予咱英华甲小雨也来拜托，这毒唔能去食啊。咱啊，人爱加做寡为社会做寡好代志，就讲。现在这会人的欠会都没几天，台湾的会拢总无存无几天。我咱啊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一命。咱的同胞若无这地会，伊性命无去。啊，咱有这地会，会当救着咱的同胞。你看，哎，这真正哦，功德无量呢！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歌，那里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

0: 那是现场的直播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嘞，是梦怡安子说哦。
1: 那么你都选球了嘛？真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也无气嫌，给咱领我甲小伟啊，真疼疼哦啊！谢谢啊，
0: 谢
1: 谢啊！祝福大家啊，身体当健康，健健康康，身体臃肿哈！啊，食上少，食一百看百二安尼无啊？哈！啊来，这个咱这节目会当点歌，但是我产品刚上刷，要点下来哈。稍等嘞，伊嘞索兰索兰，要出街啦，要出街啦，索兰，喂喂喂喂喂，稍等嘞哈，我来产品刚上一个。
2: 我
0: 家讲
2: 袂
0: 认得
2: 我是
0: 阿母
2: 啊，
0: 水
2: 家阿妹
0: 哦，
2: 我无偌久啦，我家讲袂认得我啊。
0: 这阿母哪有遐少年遐水的啦？
1: 水啦，美女了。
2: 哦，恁的物件拢好，因为我有介绍过啊。
1: 恁啊，介绍一个啊，看下我。
0: 看下我讲一波。看
1: 多啊，电台讲一波啊。
2: 好，
1: 好，
0: 谢谢啊，这哦。
2: 我老公九十四岁，本来有老人分吼，阿伯了了可以哦，
1: 无来三面刚相，
2: 都七十几岁了。
0: 哎呦，
1: 九十几岁啊！
2: 是啊，九十四啊，啊，出来即摆人拢讲七十几年啦。
1: 你看安尼有哇有差啦，
0: 吼，差好
1: 啦。真有影咧，
2: 无。啊，有哪拢有食你的产品啦？
1: 食啥货？
0: 食啥货？
2: 有食别顺计怎买啦？
0: 哟，食了赞无？
2: 谢谢你啦，
0: 继续甲保养。
3: 你纳豆长多少年啊？
1: 食纳豆食了安怎？
3: 食了袂歹啊，算讲血糖啊正常啊，
0: 平稳平稳啦吼。
3: 哎，血糖正常啦，
1: 哦，
3: 啊血压正常啦，
0: 哦，安尼食好呢，嘿啊，
3: 血压保养了呢。
1: 啊，你专门咧食迄，
0: 食
1: 纳豆上好个
0: 啦。
1: 内底有纳豆激酶，迄就是咧食循环大细条循环。
3: 这两项我都记得啦。
0: 安尼好啦，
1: 你老卡会麻啦，啊，不啦，今日硬啦，头壳戆迄嘛拢会好。你来串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啊，较来佚佗啊，祝你身体健康哦。
0: 好，再见啦。
3: 过两年啊，纳豆啊，
0: 再见啦。
4: 哎呀，我那那起起落落啊那样。
1: 纳豆食了安怎？
4: 纳豆食会啊，还好。
1: 会得会过会去啊，专门在食嘿。你来串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内底有钙吼 ，K2。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
0: 继续甲保养，拜拜，
1: 再见，好，喂，你好，我先好啊，
5: 我吼，我有咧食恁的南瓜子，我限油吼，我食了会使啦，我食介久啊，食差两年有啊啦，
0: 啊，你还看咧，继续甲保养，
1: 继续甲保养
5: 啊，再食迄幼卡金呐，纳豆啊，
1: 哦，
5: 食了那拢好，听闻尿酸吃南瓜子有效，
1: 会较好一丝啊，但是，
0: 伊唔是针对的。
1: 你若讲无介严重啊，要保养的吼，啊，你好食南瓜子，早前两粒，暗前两粒，啊，你若好种开啊，安尼就无效
0: 啦。
5: 无种啦，无啦。
1: 好好，谢谢啊，你继续我来去甲保养啊。
0: 系啊，咱来继续登记跟甲保养。
1: 好，
0: 谢谢，拜拜哦。
1: 好，
0: 拜拜哦。
6: 诶，英华咧，我拢甲你看啊，我是拢唔捌你甲你讲啊，动态拢动态啦，我可以看啊。
1: 好安怎？遮尔几卡用
6: 啊？安尼啦，就你讲安尼啦。
1: 几作用诶吼？
6: 大人啊用，囡仔嘛用。
1: 对，哎，就对啊啦。
0: 好，拜拜。
1: 咱的细胞内底拢有锌呐，要若无锌呐，自然你的身体就继续歹哦，要人继续操劳啦，啊无元气啊，免日日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根据统计，全球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的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加这核酸啊正常代谢。即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苦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啦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
7: 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咧操劳无元气呀，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 英华甲小雅伫遮介介绍咱美国主音蓝莓子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咧，阿阿无感情嘛，计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摇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一下，闪摇出一粒啦，闪摇来块钱偌贵啊你啊，这拢欠薪。主音蓝莓子，你啊过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咧哦。身体继续用，继续好势。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哦，迄内底新上介济啦。安尼吼，俺唔知那头壳戆啊，啊边边石石叫啦，暗过啦紧难，暗过啦紧酸吼，一安尼卡麻手臂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去检查讲哦，哦，我的三哥呢哟，啊迄款的哦，血流血过血去吼，拢塌掉嘞，塌掉嘞吼。他就闹闹得出大条细条啊嘞吼，对不对啊？所以真正有影嘞，咱平常时啊，得爱喝油汤啦。啊，唔是讲我都有食迄个末梢的，啊是安那太。我甲你讲啦，要喝伊会通哦，一定爱大条的，像咱的莫大同款。迄莫大家己大条水管会通，也得分部队的细条水管去。大条的都塌条的，细条要太通。所以讲哦，拢爱喝通。啊、我都有食迄个过筋络、过骨头的时阵，他系筋络骨头拢总无感觉啊。因为你迄就是欠啥呢？欠内底钠都有维他命 K2 啊。迄无法度甲你开锁匙，你拢伫外口，也袂当入去买太用。啊，我都有够有食钙片呢，拢总无法度，所以你就欠钠都内底维他命 K2。伫遮要甲你介绍咱。主音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个纳豆维他命 K2。互你食得到筋络好、骨络好咧，也食一个吼，互你安尼大血条拢通啊，也骨头筋络嘛继续好，食一个唔免互人安塞来塞去吼，啊，较长尾寿的就记得啦。主饮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有影赞。美女料伊哦，防止咱的皮肤粗糙啦，预防咱皮肤打湿啦吼，也互你安尼。早暗甲面洗洗咧，甲抹抹咧吼，互你安尼哦，抹到底，水到底，互你水洋洋、水当当。美女了以后，真正抹到的人，大家学了，大家小钱抹，大家小钱吃，有够赞。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你也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0: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伊按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发的大笔筒哦。
7: 有一间精神病院啊，有一个查某讲，吼，哎妈祖来甲我讲啦。讲伊要挂，特别挂香啦，阿祖啦，要挂要特别挂香。哎，阿姐嘛边下就甲问讲，啊，当时要挂香啦，讲明仔载啦，要阿姐嘛，这个姐嘛换这个一个查某讲，我是妈祖，我当时甲讲要叫你挂香嘛，我别乱来的，要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英雄啊，
7: 哈。
2: 小雨你好，
0: 你好
2: 哎，我要点歌，
7: 好，
0: 好，
7: 什么歌？
2: 青春比以前
0: 都唱
7: 过，都唱过不啊？姑娘，
0: 都唱过年呢。
7: 啊，我唱的唱过不啊？姑，
0: 啊，一条好不？
2: 好啦，好啦，好啦。
7: 我做一条，我换一条。
2: 老天了解我的心意。
7: 哦，好啦。
0: 老天了解我的心意啊，都还唱无解句呢。
7: 哎，都电话无听，啊，这
0: 我两条了，
7: 好，两条歌啦。好，来，赶紧，过来给唱歌啊！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哈、哦《快乐的马车》呢。
7: 哦，喂，你好。
8: 哎呀，小姨，你两位好。
0: 你蛮好呢。
8: 麻烦你两位唱一首，开心嘛是你一人。
0: 开心嘛是你一人哦。
8: 体谅我，这样谢谢。
0: 好，我这样安排。
7: 好来，赶紧，今晚来个唱歌哈。
0: 快乐的马车哦。

0: 来。解开我来了，大家来来参加兵哦，来哦，
1: 今晚人爱吃参加兵哦，吃鸡鸭兵，
0: 吃芋兵，吃山鸭兵哦，
1: 今晚等的
0: 热人来吃山鸭哦，
1: 热人出火
0: 哦，真好，但是卖吃鸡啦，吼，甜的物件哦，卖吃新鸡
1: 啊，
0: 甜的有吃得卖吃新鸡啊，哦。来，今晚关哥来唱点歌啊！
1: 来，我给来安排这首哈，往事只能回味哦。
0: 往事只能吹过，
1: 回味，
0: 豆豆吹哈，该过个吹哦，色吹哦，发达。

0: 鸡啊三比八，鸡啊三比暖的人，当当滴的人，叮咚叮咚。各位同学，恁大家大汉要创啥话？想要做啥话？一个讲啊，我想要做警察，为老百姓除暴安良啊，
1: 除暴安良。
0: 第二个讲，我想要做医生啊，为老百姓治病。第三个讲，我想要做科学家。安尼啊，要安尼会当啊，对这老百姓有贡献。啊，小明啊，同学你咧，我想要做老百姓啦、啊，哟，做老百姓要弘教古德啊，我免咧拼生拼死啊。来，赶紧过来，甲三品刚上者。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啊，英雄啊，你好，我请教一下哈。
0: 哦，你讲嘿。
2: 我录音南街有13罐去啦哈。哦。未歹啦，我下在去有去刷啦，参加讲应付也买3罐，搁送1罐。
0: 嘿，对。对。
2: 我本来想要买纳豆，纳豆是这些安那。
0: 纳豆你就是讲吼，循环较歹啦，血路较无好啦，脚麻手臂，暗棍啊筋也袂过，脚手较无好，筋络较无好，迄食纳豆上好。
3: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要保养物件，要食物件上好的哦，咱甲你介绍这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你来甲保养来甲食上介好。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一段时间了，你。感觉讲，哇、哦，加遮好！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来个，你也惊到俺酷酷癫啦，安尼吼，啊，愈来，愈袂记，啊，愈食愈咸。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上好啊，以上三品工商。
3: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声望与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花铁达比通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3: 来哦，我安排这首4点5点的吼，邓贤的吉他呢，你的歌哦。

0: 来哦，哎，赶紧，今晚过来，给唱一条歌嘞。
1: 来，我今晚安排这首吼，4点5点的台东人嘞，台东人哦。

0: 台东人啊，即马收听，即马叫台湾思乡机，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感谢大家来收听哈，哈、嗯，啊，即马要过来个产品共享者。
2: 纳豆啊，我咧食是袂歹。
0: 啊，你即马是咧食安怎样啊？
2: 不用品种的啦。
0: 我咧纳豆，属于纳豆王内底吼，你若会串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的。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内底有钙 K2 哦，钙当地那嘿骨筋络啦、骨头啦，食纳豆类吼，大便嘛会较大便
1: 咧。
2: 我这安尼吼，食咧纳豆安尼啊吼，就查钙济，从我都不做拢食咧纳豆呢。
1: 纳豆的
0: 钙好用啊！纳豆迄个血路就足通啊，迄两万 FU 迄个好啊，万个食啥物个通血路，你哦加甲蛋白质个啊食，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纳来、林爱、西丽、益生、北港、恒生，好卖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气动愈合轮背障碍理论清华未了心太安家己持有大统大政公园教安并非新方向相撇大安家己关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主义新港行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该介绍的滋阴纳豆王吼，你啊，你啊，来个食吼，啊，甲配合甲咱的滋阴南瓜子，你个食看嘛，食咧较侪，你会知影讲，哦，我真通夹开，食咧较正好。所以，即拢知影，即个说东阿米哥，行阿来伫食，吼、哦。行下来，同阿米哥对对，食好啊！大家斗小报吼，咱的介绍的产品真正赞，食到你就饿了吼、哦！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宝德旺的阮公司的干妈店就对了吼，遐、哦嗯、也有、嗯、啊！啊，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
0: 来，即摆过来甲唱歌。
1: 来哦，我即摆来安排一首吼，思念你的心歌，你敢知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哦，也唔通去食毒。
1: 嗯，
0: 那有在食毒的吼，啊，赶紧来甲戒起来哦。呀，你若咧食毒哦，互老爸老母操心，亲戚朋友大家烦恼，甚至食甲规个家庭破碎，食甲吼，呀，本来咧家庭正温暖，食甲规个性命拢强要无去啊！真正互咱领华甲小玉啊，甲咱拜托，唔通去食毒吼，意志坚定，爱赶紧甲戒起来。一定要意志坚定改起来，要去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赶紧来甲改起来，千万唔能去食毒啊！
1: 感恩的来哦，咱即卖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生药局。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1: 台

0: 登山过台湾啊，这卖啊乌鸡丸哦，这个卖咖喱真啊好玩哟。古早时代较早这个汉字的食法，
1: 汉字
0: 啊，是台湾啊汉字十六七世纪的时阵，较早的人哦，唔知啊拢讲是荷兰人，也对东南亚传来台湾的汉字注重啊。汉字了啊，有汉字了后啊，这个汉字结下亲密之缘。这汉字其实啊，古早时代是对呢，对这个南，这个美洲啊，
1: 南美洲吗？
0: 哦，这个
1: 美洲
0: 去西班牙，啊，正大怪台湾境的，叫做汉字。所以台湾人甲这个汉字自称。因为这汉字哦，自称台湾人讲啊，这汉字啊，汉字音啊，也足侪人啊，把这个汉字啊当作主，这个正当在吃、哦、
1: 主食啊。
0: 当年啊，战乱时期啊，汉字啊，唔知救啊偌济人，所以台湾人啊叫做汉字啊、哦，因为汉字啊，都有成一块台湾的形，都啊这汉字
1: 啊。
0: 所以台湾人啊，对这个汉字啊有亲密之缘，上主要的原因啊，也行得做成台湾，一个看吼，改成台湾，吼、哦，所以做自称讲做台湾人啊。在民国五十年代以前啊，这农业社会台湾哦，也去作善，哦，三顿啊无法度食白米啊，只好啊，大家拢啊食这汉字。即、这个做正顿，尤其对罗水溪以南、以南部人，自然啊，拢食番薯过日子，正常会现象啦。像讲台北人拢食大米饭，啊正常。所以即个番薯啊，品质足济哦，有生的，也毛比较较奇的哦，也毛烂水。诶，暖暖诶，
1: 啊、
0: 哦，所以有水水诶，较无好食，哦，迄肉红红啊，较无好食，哦。
1: 啊，会甜诶，较袂甜诶。
0: 啊，恶心诶，心恶啊，像恶心诶，哈、哦，啊，所以啊，通常啊，种这番薯啊，要家家户户拢当然啊，拢食番薯。番薯有做几种，番薯一种就是讲番薯搓签，呀，咧煮诶时阵搓签会得放丝仔米。啊迄做个臭渣，臭签啊！
1: 因为伊会甜嘛，
0: 对，番薯，
1: 呀
0: 啊臭迄搭，啊番薯即个饭用一点啊，啊做伊做歹煮，即、這個、米做下底做个臭迄搭，所以较早人啊煮饭哦，拢有迄饭屁。较早囡仔，对，锅巴即较早囡仔无啥个人食，哦，啊无啥物。钱通好买，较早人散嘛，
1: 嘛无零食嘛
0: 吼，无啥物物件买来食。啊，只有啊，食食的番薯，即个咱即个
1: 饭
0: 皮
1: 哦，
0: 饭皮较早人安尼哦，兄弟姊妹拢烧抢抢要食饭皮。
1: 嗯，
0: 哦，所以较早迄个饭啊，是安尼要食饭较少哦，拢食番薯有分三种，一种是安尼，对煮番薯签。一种是煮番薯壳，啊，一种是煮番薯条啊，哦，第四种就是古早时代较早人啊，当作也无啥人食番薯啊，也较好食的，迄红皮迄，哦，有啥物红皮上盖会出糖，就是讲，甲切切细细哦，清气，啊，放落去，风吹日晒，暗时啊收起日时就晒一段时间了后。我拍个泡个会嫩，安嫩嫩啊，黏黏啊，
1: 哦、
0: 啊，落蜜番薯糖哦，锅仔时代煮安尼煮番薯糖是安尼足好食哦，番薯本身啊，所以甜就是有糖哈、哦。啊，锅仔时代这个番薯啊，为人啊，该用安怎呢？用来煮搓签吼，一个斩番薯菜，有人讲啊，叫
1: 低菜
0: 啦。啊！来撒撒嘞，用大鼎来撒啊，撒过啊，用过番薯签，哈，较大鼎只番薯签菜，啊，用上锅汤啊，来浇浇嘞，来浇挂水， 古早时代较早的猪啊，这饲唔是像即卖讲
1: 饲料准饲料吗？
0: 即个对啊，较早的猪啊，哦，就是讲旱季菜哦，也甲浇浇这个旱季签哦，啊，拿瓜水也好食，安尼尔呢？
1: 饲猪
0: 哦，要若较要肥啊，都用哦用瓜做啥呢？用瓜米坑
1: 米坑。哦，瓜、啊、那有旱季吗？
0: 有啊，米坑。啊，用瓜啥呢？哦，用瓜即有诶无诶，互伊食用豆壳哦，盐仔甜诶，盐仔酸呢？遐哦啊，下下咧哦，有诶人是对浸浸浸诶，好嫩啊，豆壳规块规块，也啊好嫩，啊咧炒番薯签炒炒咧吼，啊猪菜炒炒咧，也卡到猪只食个，
1: 安尼猪较肥哦。
0: 不是下脚肥呢，规身躯拢肥，只肥下脚要死，一阵低啊，都掩起啊。
1: 伊下脚肥啊！
0: 哦，你讲好，你讲食只下脚肥啊，大家嘛要查甫要只脚下面脚肥哩，晓得？迄安尼食哦，安呼呼呼呼，哦，啊，即卖无拢，即卖拢食饲料呢，
1: 养饲料啦，
0: 吼，食饲料，
1: 饲料养猪啊。
0: 所以较早低啊，就是安尼。
1: 食番薯。
0: 一年啊，这啊，哦。要老饲猪的人，就兼有饲啥呢？
1: 饲啥？
0: 兼有饲迄个鸡、饲鸭、饲鹅啊，哦，安尼啊，哦，啊，啊，都有饲咧解台啊，哦，啊，有饲咧哦，呀，你啊，这啊，通去卖啦，吼，你啊，这啊，通去卖只吼，通去哦，给囡仔吼，尤其那过年，好囡仔会当买衫、包红包，吼，啊，囡仔会当一年买一书念，吼。啊，是大人会当哦，款一寡物件啦，吹粿啦，吹花粿，吹甜粿。我听人讲有钱人吼、喔，就迄个做上旬的时阵，
1: 十二
0: 月二十进行就吹好啊。一十二啊，若无钱的人哦、喔，伫约钱约到二七啊，对不对？对不对？二九暝啊，才咧吹。
1: 他伊较有钱，通去吹粿啊，无。
0: 啊，较早的人啊，讲像即卖人讲，食生果会生癌会死。较早的囡仔吼，
1: 拢食西瓜的嘛。
0: 迄甜粿吹开，放无几工了哦，因为也无含防腐剂，也无啥。西瓜生甲白白白白的吼，啊，就切倒来食，兄弟啊，就安尼公家抢抢甲全无分呢。甚至吼，细细的就食，为手半半的尔就食啦，要到。也有的人哦，无钱能够食，咧豆壳咧经济哦，肥连七豆壳，囡仔嘛食，
1: 当作零食哦，当作零食咧食哦。
0: 无啥物能够食，啊这
1: 无物件。
0: 也有的人较早即卖人讲哦，甜粿用米粉哦，啊搅搅咧啊，搅鸡卵哦，用米粉哦，啊拍拍咧安尼哦，也用个甜粿混混的哦来煮甜粿哦。较早要食
1: 甜粿，
0: 较早若要煮哦，用啥来？甜粿切切咧。切了一块一块，要来鼎煎，
1: 煎哦，
0: 煎哦软软啊，有够软啊吼。有的人是放，有的人放上来，有的人去，像恁客家人，介些拢爱搞盐水，
1: 盐水。
0: 也有的人是搞酸啊，要酸啊，是安尼念念来要食啥？哦，各有人就
1: 即嘛。你安尼得做好食吗？
0: 各有就即嘛，讲要食啥物甜粿好安尼啊。啊！古早时代，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哦，这个、米粉过台湾，才有这炊馒头、炊肉包，才有炊只馒头、肉包糖，互囡仔食哦。啊，迄个，所以较早囡仔时啊，要食这啥话拢无，
1: 无啦，
0: 食这囡仔足可怜，所以哦，
1: 物资上没有那么丰富啊。
0: 所以早期。即、这个、南台湾呐、啊，已经一些人啊，平均哦，番薯拢做煮炖在食呢，加这番薯哦，
1: 做主食，
0: 啊无做番薯糜啊，哈，啊无就安尼啊，番薯签啊，番薯糜是啊，古早时代有迄个沙白鱼啊，迄沙白鱼古早时代足大尾，哦，也好啊，就安尼哦，来食哦，古早时代迄阵啊，食沙白鱼哦，算解穷的啊，哈哦。所以迄阵啊，无啥物人食，啊就，吼啊无就用一个菜脯，吼较早人食一个菜脯，晒菜脯，
1: 啊菜脯就做好了
0: 吗？菜脯咧煮啥咧？煮番薯烤糜啊！
1: 哈？
0: 菜脯？
1: 不是皮是煮哦。
0: 煮咸丸哦，啊南菜脯，啊内底拢含番薯，番薯啊丸一。

0: 哦，都做个放屁啦！啊，都因某因两个阿公阿婆暗时啊呐，甲因翁咧做伙时阵咯，阿因某都茫想，阿毋捌想讲这臭地囡仔拢伫食番薯，啊，因咧市内人拢食米罐时啊，食迄番薯拢会碰风，啊，伫放屁，啊，即摆暗时啊，甲因翁咧做伙时，做伙一半哦，啊，噗噗叫，因翁讲，有啦，啊，放屁佫臭哦，啊，佫安尼鼻补补哦。迄查甫拢软落啊，软落哦，啊就无介意啊。即卖换迄查某，那咧个啊，招迄查甫拢唔啦。啊，一年都一年，查某做我放屁哩，啊，无放屁哦。到尾啊，哦，讲要离婚要安怎啊？啊，庄头的人啊，就甲讲啦，讲啊，迄市内人哦，咱有钱人啊，拢食食饭较济。
1: 来吃个
0: 饭。啊，来咱这草地拢食食迄番薯啊，番薯伊食了就搞放屁。哦啊啊！两个翁阿婆强要离婚，啊操操地！你著知影古早时代遐老大著出来讲讲啊，唔通安尼啦！恁咧，迄哦，迄操市内人故意啊，食只番薯尔，咧来放屁，暗时啊做伙啊，就要讲离婚。
1: 改离婚呢？
0: 有啦，哎，足无意思诶，真正。
1: 为了放屁。
0: 有啦，安尼唔好啦，有。有一个算讲大家新妇啦，安尼大家就做个礼新妇啦，晓安尼啦，做个礼新妇安尼。啊，即马因这新妇就讲安尼啦，即大家啊就讲，你讲我做新妇唔做大家唔好无安尼啦，换你吼，我问你，换你来做大家，我来做新妇，你想安怎样哈？啊，迄大家，迄新妇讲好啦，换我来做好安尼啦，吼。啊，即卖换即因阿娘的做新妇安尼，吼、哦！啊，因咧，迄阿娘的安尼，迄算讲因大家啊，就惊到安慢慢啊讲，哎呦，阿母啊，你是中风面啦，一卡一手面啦，会错开会死尾啦，晓安怎啦？吼、哦，安尼啦！啊，即卖惊到较慢咧，喂，哎呦，你这老杂人啊，你生酸啊，得要死啊面，你生酸啊面啦，你去乌白红开了生酸啊面。哎呦！你这咋人在讲啊？我靠！像你讲啊！哎呦！呀！啊！即嘛因玩这打鸡啊，就叫因新妇讲，伊要做打鸡，讲啊不，伊要因新妇要做打鸡，不啊！呀！安尼啊！哎呦！你食饭卡中了，你忙忙亲亲哦，你安尼哦，我甲你讲啊，你这哦，无弄人啦，无弄卡笑啦，哦。伊讲啊，你嘛安尼旁饭来食，哎呦！我问你啊，你食饭食几？哎呦，都安尼食要五六十年啊！哎呦，你食五六十年，食袂鲜啦！啊，你都得要死啊！搁食，搁要搁食！哎呦，你这老唔死，老唔死哦！你这老狗啊，死老狗啊，食唔死，老唔死啊！搁食，你食那五六十年，你袂鲜咪啦？哎呦，你娘咧较好，我叫你做一个大家咧，吼、
1: 哦，啊你甲拍架咧啊，哦，
0: 啊娘话你真正真啊，你甲拍架咧，听一面，呀，所以讲哦，那半盘做的时阵，我艰苦啦，呀，啊，感谢大家收听，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其实唔是讲，这是咧讲哦，较早。诶，这个打鸡啊，拢较会。
1: 较早敢那打鸡较大呢吼。
0: 有啦，
1: 够宽。
0: 啊，今嘛吼是拢新妇较大啦。
1: 真咯。
0: 呀，打鸡吼拢打鸡，今嘛拢会惊新妇呢。
1: 小透病。
0: 较早是有诶，较早是诶，新妇是安尼哦，我要惊打鸡，我要惊死呢。啊，今嘛是安新妇安尼。
1: 面中大个打鸡上可怜呢，较早爱惊打鸡，今嘛爱惊新妇哦。
0: 惊新妇啊！哦，啊，看到新妇面咧臭臭啊！哎呦，新妇诶，啊，那你咧较好啦，死老狗你啊！啊不，要啊你安尼啊未食着我，你今日倒来，要无啦？啊，我是讲哦，思念孙啊，讲来甲看咧，免看啦，你看也未较好啦。哎呦，我知影你要无当食，要来遮食啦，煞唔知影。哎呦，死老狗咧，安尼哦，恁两个阿公无安出来哦，阮自己负担阁加偌重咧哈咧。 啊，少年的较早的时候，就去安尼啊，就两个阿公阿婆吼，安就安尼去买厝，去安尼。

0: 到欠长内多吼，哦，较早储存一间，存200万尔，200-300万咯，透天的朝安尼尔，20万，朝到70-80万啊，还是200几万、200-300万安尼尔，透天啊都店面呢，啊，就安尼红啊无定硬立立分期付款，伫立到啊，立到好啊，已经老啊啦。已经出入了，已经老啊！才换因囝甲因新妇来住啦。因囝甲因新妇哦，所以甲因大家看哦，甲带去迄个安养院啦。呀，好老人。安养院啦。
1: 老命来啊，贵
0: 啊，要住着。安尼男的，安尼孙娘，总互因去住啊。少年两个变甲要死，变甲要孤苦伶哦。啊，只好只少年在住。哎呦，迄家母哦，迄无，迄阿母哦，去哦。阿母哦，去学哥啊，佛堂哦，啊，唔得，呀，啊，迄个火鸡母讲，足足十摆，未堪就足十摆，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做足十摆啊，感谢你收听台湾时尚机，啊，我叫做英华，
1: 我叫做小玉啊，
0: 今日未歹播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这浙江的古早味啊，这古早的啦哈，听下未歹，呀，啊，听下未歹，大家到时播啊。啊，咱这个现场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这个可以点歌的，哎，啊，我先呢，啊，这个广告以后你们要点歌再来啊，现在暂时不要打电话啦，啊，我广告一下，
1: 广告。
2: 我啦，感谢恁两个呢。哎，我食迄南瓜子的啊。
0: 你真正真强的吼。
2: 哎，暗时啊，我叫我去外口就好啦。
0: 好来，啊，食的安怎？
3: 南瓜子点点叫。
0: 南瓜子食。
3: 好个嘞，下人讲夏天灵照顾专家的，好。
0: 真正有影哦，下来继续幸福未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4: 最近情，我食到个纳豆加南瓜子，我去台北吼，快检查哦，今日看报告，拢好。
0: 南瓜子有新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腰会酸啦吼，但是我糖分较悬，查甫来食拢好啦。纳豆王，咱啊暗时啊啦，到
1: 时候它可以溶解血栓，
0: 点我的心会较会健高健大。啊，你啊食纳豆了，迄，个时间会甲你化解规暝较安全。
4: 我进前就甲你买，打电话叫我老伴甲买起来。
0: 哦，
4: 啊吼，伫台北啊，快检查一查看报告，然后
1: 继续甲保养，拜拜。
5: 哎，美女你好，
1: 我了安怎？我咱的美女，
5: 我了就是真水，我了三件拢在卖，我了平时才买的尔。
1: 我了幼咪咪无？
5: 有啦，啊大家讲，安尼那只卖几啊白？
1: 个幼咪咪哦，
5: 足白，我外口喷一头啊。
1: 哦，
5: 讲安尼那拢拍袂哦，安尼啦。
1: 哦，水痒痒就掉啦。
5: 掉啦。
0: 哦，
5: 啊，拢听你个呀，我
1: 没有，谢谢啦。
5: 我师傅在家讲讲啊，你卖去卖哦，我无那真水，啊，我去年就卖，我那会使，我那早间涨分一罐啦。
1: 哦，继续搞事呀。哦，谢谢你啊，好，拜拜。
6: 我买纳豆啦，
1: 啊，这食了安怎？
6: 纳豆是即摆是打咧食，我平平平平啦。
1: 啊，抹了安怎？
6: 袂歹啦。
0: 抹了有较油较紧无啊？
6: 较水哦，
1: 较水哦，
0: 较水哦。
1: 有弯刀有哈，
0: 好，来先
1: 做好料哈。啊，这你食好了，你食好安怎？
4: 我食纳豆王食超五年，啊，食迄南瓜子才食一个月呢。啊，就旧机啊拢好，脚啊本来袂行，啊，即摆会行。
1: 安尼哦，
4: 爬楼梯啊，我较早爬楼梯是用过撸的呢，
1: 安尼哦，
4: 坐咧撸落来呢。
0: 哦，
1: 我食中医。
4: 我食二十几号，食我上我88岁啊，即摆拢包药，就我包了一年啊。啊我迄天去因遐甲看，啊，我从那讲啊，从那甲摕，通讲啊，摕互伊看，摕互因囝看，叫因囝去舞店遐买。啊，我正爱问你讲，爱当伊遐严重拢包药，就我做严重个啊，一工是要食几针？
0: 早时甲暗时得啊。
4: 啊，我嘛是拢食早暗嘛。
0: 早暗得，食早暗得啊啦。
4: 啊，拢食早暗得啊。
0: 食早暗得啊。
1: 有，我食早暗。
4: 哦，
1: 我啊，你嘛是爱继续去甲保养哦。
4: 我那兄食了足好个。
1: 你好。
4: 足好个嘿。
0: 吃过筋络过骨头的吃钙，吃吃拢无感觉安怎呢？有啊，是啊，吃吃拢走去堆积啊，迄就是欠啦，维他命 K2 啦，啊，你就是欠迄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是安怎？ 迄就是甲你的锁匙拍开门拍开，你唔只会当入，无袂当入去，骨架筋都变啊好啊，筋包骨骨包筋骨只用对不对？哎呦，最近你检查哦，讲三高啦，啊不是头壳戆啦，变变石石叫啦，啊唔管啊筋硬啦，脚手无力，走路夹袂落，屈袂落，爬袂开，爬只楼窜到下口，夹袂分落，检查血流血过血渴啊。所以讲哦，伫遮要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纳豆内底维他命哦 ，B2 啊，食咧甲着你血糖哦会直直降，寒了甲食，真正有够赞啊！也互你安尼食食咧哦，卖安尼互人塞来塞去哦，互你较长血收得计得啦。滋阴纳豆王真正有够赞，愈食你会愈娱乐啦。根据统计，全球哦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像这生殖机能啦。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的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啊，也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苦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啦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的操劳无元气呀，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的原动力啦。另外，甲小叶直接来介绍咱美国。滋阴蛋白质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啊，闪摇出一粒啦，闪摇内裤钱偌贵啊你啊，这拢欠薪。滋阴蛋白质，你若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加足用，加足好势。美女六二一哦，这款来当互你防止咱的皮肤粗糙。预防咱皮肤打湿，让你的皮肤啊，会安尼金色色、金细细，安尼白平平。啊，无本来安尼一个看哦，足臭老的安尼，面拢黏镜啦、乌色色啊、乌鲜鲜安尼吼。啊，有一个看安尼，叫足臭老型。美女了，啊，你啊早暗加抹抹嘞吼，让你安尼乳白、亮白、润白、美白、幼咪咪、白泡泡，抹到底、水到底。美女了。赶紧你药房关，保德旺关下吼，啊会记哦，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你也要去买无方便拍这个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福天花地大必通哦。
1: 好，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
0: 的
1: 哦。啊，听了未歹，播出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哦 ，OK。喂，你好，我英皇啊。
0: 喂啊。
1: 喂。
2: 嘿。
1: 嘿，你好，我英皇啊。
2: 哎，英皇，英皇，小叶你好啦
1: 哈。嘿，你好。
2: 哎，我想要来请教小叶一下吼。因为我做生意上啦，更当海我客人啊。啊，小叶定啦，讲讲拢讲邪福天花咖啡糖是啥物意思？
0: 咖啡糖哦，我无咧卖咖啡糖，邪福天花大碧糖。
2: 哦，
0: 需要服务电话甲卡号通。
2: 哦，安尼啊。哦，啊，我请教一下吼、哦。我今个86岁，我较早伫通县啦时，拢有迄个新地甲苗栗遐客人哦。
0: 嗯。
2: 拢。逐摆来，拢因三四个、四五个做一个事，拢讲话、讲讲，拢讲调价、调价，这是什么意思？
0: 那个是不好的话。
2: 安尼啊，
0: 那就是《三字经》咯。
1: 哎、欸，无啦，
2: 好安尼啊，
1: 哎、
2: 欸，
1: 好、
2: 哦，哦，哎、哦哦哦，我咧做生意啊，广东阿乡啦，都唔系偌济地，无甲客人多做，拢甲好多人哦、喔。啊，我咧想有诶唔知影咧，就恁请教者啦。
1: 啊，好。
0: 好，来，今晚赶紧，再来个唱歌哈。来哦，我来安排这首歌吼，思念故乡的精灵呢。

0: 要叫做思念
1: 故乡的情人，
0: 思念故乡的情人，情情情啊！啊，较早人话讲，咪讲哇呀，你这情比啊，比比比呀，呀，迄个拢唔好听啊！
1: 这骂骂人，要骂要有意思。较
0: 早那边拢有一个，来，过来唱条歌啦。
1: 来哦，我今晚安排这首哈，我看一下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2: 哦，英雄你好，
0: 是啊，
2: 谁啊？
0: 阿妹，妹妹，
2: 切掉都是谁啊？
0: 好好好，
2: 小野是谁啊？
1: 阿妹，
0: 啊啊，
2: 好，好，
0: 来，谢德，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2: 英雄你好，
0: 对啊，
2: 点歌敢会散？
0: 哎，
2: 啊，我要点。人生公路，
1: 人生公路二，林
2: 小文的，
1: 好，人生公路，我先安排哦。
0: 拜拜，好，喂，你好。哎，
3: 小雨，
1: 嘿，你好，
0: 哎，
3: 嗯，因为前面这个很
1: 开心
3: 的，
1: 好开心哦，有开心就好。
0: 啊，咁好听啊，啊，
3: 好听啊，
1: 好听哦。
0: Yeah.
3: 你应该有看
1: 着
3: 我，
1: 有甲恁
3: 在
1: 讲电话。哦，
0: 谢谢，
1: 谢谢啦，
0: 感恩你。啊，要听啥歌
3: 无？我想要听一条，即句话好歌好不好？
1: 什么歌？
3: 就是妈妈，我想你。
1: 妈妈，我想你呢。
0: 好，
1: 妈妈，我想你，我就安排
0: 了
1: 哈。
0: 好，
1: 好，
0: 好，好，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4: 英雄啊，哈，拜托小雨啊，叫换台机了。
1: 咁毕竟侬
0: 好，
4: 好，
0: 好，
4: 好，谢谢。
1: 我叫安排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喂，麻烦一下哦，手机五通拢无通，拢未通，你拢做无用诶。
1: 唔是，别人咧讲话，那无法多接咧。
0: 啊，那要点歌咪？
5: 我细念啦，我点一个《望你乍归》啦。
1: 望你乍归哦。
0: 好，
5: 好，多谢你哦，感谢你哦。
0: 好，谢谢啊，要。无，伊要拍开心情，我咧唱歌咧广告的时阵拍开，啊，阵我就无法多听，免啊听啊，哈。喂，你好。
1: 喂哟、
0: 哦。喂。
6: 喂。
0: 哎，你好，我英雄啊。
1: 来，你稍等一下，大哥，谢谢哦，你稍等一下吼，我请人给你服务哦。
0: 来，一线给接接啊。
1: 一线给咱服务者，谢谢。
0: 好，来，快点来唱一个歌嘞。
1: 只要为你活一天哦。

0: 来，感谢大家收听，来，要来个产品感想节。
1: 我以后我不该改过喜欢春节啊！
2: 哦，
0: 谢谢啊，谢谢啊！
2: 你还要大大茶哦！
1: 啊，我来过，我使用好些哦。我嘛，我那靠我，阿舅哦，阿舅没有，我就想个路路的，我那很远很远。
0: 谢谢啊，
2: 不是哟。咱今麦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里有淋淋，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你而已哦，愈摸愈水，摸到你就知影讲，哎呦，靠，这款啦呢，对吧？以前哦，你唔免过去什么开钱，过什么美容啦，过去拉皮啦，吼，哎，这款美女有伊就是，你日头只炎啊，跑到个地乌苏苏啊，夜景过济哦，一个看哦。啊，无几个加足臭老的就对啦。这款美女料你炸唔甲抹抹咧吼，足简单哦。你要炸唔甲面洗好清洁啊，切落打浆咱的这个面啊，简单简单啊，甲抹熟啊，无薄甲抹抹咧。暗棍煞烧者，无你面白白又绵绵，遐靠暗棍乌糟糟，敢会看见？啊抹抹咧，哦，得啊，伊一层一层足紧就该吸湿味，该吸湿味吼。啊抹抹咧，暗时啊总啊倒咧困咯。哎，满门下妆呢？哦，阿来真正好，你安愈来愈水，真正呀！啊，你若想讲啊，得要，哎，你是要搁出去，要搁踏一个哦，安尼好，啊，你要踏，啊，那无得转，安尼好，愈来愈水的对。美女，你要好咧，水洋洋，水当当啊！以上三面刚相。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嘞，什么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天发地大悲通哦，来，稍后来安排一首托马林伊哦。

0: 来，我三品刚上一个。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我拢叫迄落纳豆王去食呢，食同位路。
2: 食了好无？
1: 食了袂歹啦，啊，我某安身体害了了，我怎啊买红包食啦？
2: 哦，食好，食好诶、
0: 欸。谢谢，谢谢。
3: 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内底有钙吼 ，K two 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啊，我甲你问一下，纳豆王大罐偌济？
2: 纳豆王三千九。
1: 那恁的恁的行车啦，大家温抓动啊，
2: 温抓动哦，好，大家温抓动啦，你也退，你也退哈，赶快，
1: 哦，
2: 祝你健康哦。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柏林甲晋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油，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主饮那多人甲主饮南北子，你会记啊？甲要食，真正比食食比水牛肝较用啦。食食你就知影，咱人哦啊身体啊顾一下吼，继续好势吼。过安尼啊，身体较勇的哦，安尼身体加偌好。啊，咱这个美女了，伊个某安尼哦，水水啊，身体勇啊，佫水，安尼出去哦，人看了讲哦，足赞的哦。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神梦语》安之声哦，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云抓香》的祈祷。

心爱的，你到底在哪里？自你离开了，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因我来唱你爱山听这条歌，已经来到咱这个南望的温泉乡了。心爱的，你到底在哪里？你敢有听见我唱的歌声？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无气焰，蔡伯今仔忙加咸。每一工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掠鱼啦，去啊掠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偌深啦，也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掠鱼，安尼哦，安尼哦，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掠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哦，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家己仔交代，大人嘛赶快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钓鱼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的节目好听，已经呢跟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钓竿呢，小雨也继续安排哦。英雄和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天气热，会记哦保重家己哈。啊，那热水分补充有够，唔通热掉哦。会记得咯，天热吼，水分补充出来冇变热多哟。英雄和小雨伫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
0: 啊，咱英雄和小雨也好讲，大家对咱的许多人哦，较关心的哈，较照顾的。咱细汉哦，是咱只大汉啊。啊，这完老啊，哇！咱爱家好啊，家疼惜，家照顾，谢谢感恩啊，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可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个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不错，只爱第三点个六点，三点个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认知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包得往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做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包得往，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新马的人，这是咱的单呼男的歌声，不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能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各用线，各用表，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爱个赞，
1: 给个赞。
0: 没担心过来。
1: 点半心生一半醉。
0: 打点我呢？这礼拜有人点伊，打点去呢？冇个报啊。
1: 安尼啊。
0: 你打报，你敢点过呢？这礼拜还袂过。
1: 啊，点，迄个。白牛柱哈。
0: 白牛柱哦。
1: 对啊。
0: 好，我来吹哈。好 ，OK，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我爱个赞。
2: 好啥？
0: 嗯，各位电信官，
2: 一风官，
0: 嘿，你讲，
2: 道心月石，
0: 嘿，我知，
2: 哎呦，是呀，烧酒天国，烧酒天国，
0: 烧酒，
2: 哎，烧酒，
0: 对，烧酒是写汉字吗？
2: 哎，汉字，烧酒天国，
0: 烧酒天国，我看不懂。岛津亚史的嘛，对吧？因为岛津亚，
2: 岛津月史，
0: 嘿啦，一般叫岛津，我拢叫哎岛津。无嘞，我出去查另外一边看嘛，你讲烧酒天国哦。
2: 烧酒天国。
0: 因为伊个歌阮是无一定录电脑，但是拍加拍字拍烧酒，就是写烧酒无。
2: 嗯，汉字汉字。
0: 汉字写烧酒就对啦。
2: 烧酒天国。
0: 我查看麦啊。岛津啊，烧酒天国哦、啊！他烧酒天国，他有烧酒天国一，烧酒天国二吗？我烧酒天国二，有一个烧酒天国二呢？要听是不是这二啊？
2: 我唔知有啊。
0: 系啊，这无听看卖，反正我找到家这俩烧酒天国这俩，一个边写一个二，写那个写一个二嘛，许多梦写不得一个二。调快麦好啊，好不好？
2: 好，
0: 呵呵 ，OK 哈，呵呵呵，拜拜。我那个赞，
1: 干，
0: 又上，又上。
1: 你喜欢说话的人？
0: 阿我，
1: 不是
0: 哦。
1: 文林呢？
0: 是吗？我那是阿我哦，文英有啦，阿我嘛有啦，文英有，文英有，好，好 ，OK 哈
1: ，OK，
0: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哎呀，赞，哎呀，人类，等你一时啊哈，岛津月子啊，不是岛津雅史，可另外一个岛津月子烧酒天国，哦，岛津月子。我个赞，
1: 哎，谁个赞？
0: 还没担心过来。
1: 我讲女人花，
0: 女人花小笑人，
1: 你帅啊！
0: 嗯，小笑人。
1: 满腿蛋来，
0: 什么歌啊？
1: 满腿蛋的爱，太小
0: 我。我先胡管哈，我开始。满腿，呵，我带满腿蛋的爱有了，小伙，我带你吹哈 ，OK 哈，好好好好，拜拜。晚安，阿赞。
3: 喂，阿娟，我唱歌。
0: 好，什么歌？你这么倒就。
3: 单雷无言的牵挂。
0: 无言的牵挂哈。
3: 好，谢谢，拜拜。
0: 好 ，OK， 好，拜拜。无言的牵挂。无言的牵挂，好，五首啊，好，要这个点嘛，嘿。唱一个，野草也是花。

健康来救母。这项物件44分钟就夺走一条人命。第十大死亡的原因内底，一排第四名。什么物件呢？脑中风。当天吼、属于中风的高危险期。中风导致的啥呢？一挂失灵的现象，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也影响到照顾者的生活品质个负担。脑中风呢，甚至会导致的死亡。一般来讲，脑中风是伫60岁以上比较容易发生，而且男性比女性较侪。脑中风哦，造成全球人口死亡甲失灵的主要原因，有6%的发生几率。哦，脑中风是全球人口死亡跟失能主要原因了哈。失灵的公司给一寡生活功能，伊会造成咱患者甲照顾的人非常沉重的负担，嘛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初期发生中风的病人，伫中风的1个月至3个月，伊失灵的比例呢是50%至60%左右呢。所以直接跟咱好朋友好用哈，你本身当糖分呢？有心脏病、中风，还是短暂性的脑欠血，你得要做好慢性病管理。啊，一般人来讲呢，你家己嘛爱自我吼，说评估一下，吼、你本身得病风险，啊，搁一寡预防的措施。世界中风组织表示吼，90%脑中风吼，甲过来种个危险的原因啊，危险因子有关系，包括什么呢？造成脑中风哦，有90%的原因是这：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律不整、甲大哭。而且呢，包括无运动哦，食食营养未均匀，食薰、饮酒这些习惯，也有可能是原因之一。除了吼，你诶评估你本身有可能中风的风险以外，定期来量血压。有任何医疗方面的问题，一定要询问医疗人员。日常生活当中呢，要控制三高，戒烟戒酒，控制体重，规律的运动，食食爱均匀，营养爱均匀。而且食上面哦，有几个原则跟做一个提醒：三少两多。什么叫三少呢？少调味料，少油脂，少加工，就是加工尽量买，少油的尽量买，好调味，少咸种物件尽量买。再来呢，量多得量多，多蔬果，多高纤，千万记得补充寡蔬菜水果，别补充寡，安尼开始远离着脑中风危险甲伤害。

进攻个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今嘛只要购买乌克兰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顶是半罐液，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恁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的等于五罐液。因为咱大师，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甲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下好。趁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囤，紧来食，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当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创啥啊？人家扶，啊人家咧查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 S 两罐送半罐，即、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要紧，抢讲专线电话2-2-2-4-3-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融科，
1: 我是在华联哦。
2: 你去到华联佚佗啊？
1: 华联佚佗，
2: 几工？
1: 去两工
2: 嘿。
1: 啊，你唔知我抹入迄种诶防晒，真正拢无变色咧。
0: 你有用防晒吼？两公
3: 斤。有啊，那我顶礼拜五、拜六礼拜去佚佗，台北做个话啊。嗯。记得我无拍乌伊咧。
4: 你的那个防晒呀、啊？
0: 哦，防晒的，你有用防晒隔离霜？
4: 有啊，我有给你买一罐嘛。
0: 嗯，
4: 啊，擦了真的很好，因为我都是在里头工来擦嘛。
0: 啊，以你上班的时间是摘呀、啊，所以你会吓到你。
4: 嗯嗯，然后我的脸都是白的。
0: Rhino 90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一般性也是透过啥呢？麦素宁双网绿光科技，形成一道隔离的紫外线防护罩，完全隔离的 UVA、UVB， 和咱皮面拍乌、拍到伤，而且预防咱皮肤斑点的产生，由内而外咱预防光老化，减少 UV 对咱皮肤伤害。而且呢，伊是本身吼是高效的防晒、保湿、润色的配方，以亲子的乳霜状的剂型吼，温和，袂黏贴，袂塌掉咱的毛健康，而且主人的润色效果，温和配方内底有抗氧化物，咱的皮肤防御力也升级。适合啥？登机型伫室外里头卡，强化掉咱的防晒，而且吼适合脸和皮肤啊。咱的防晒隔离乳呢，50毛1350，要订购22448888，转数等于个拨通0722488888，0722488888，来一生就算功课。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这些好朋友吼，登记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炖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骹手要紧，看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7224488888，07224488888，07224488888。要出门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课。你要讲惠龙哥得红病的，你跟我讲一下。
1: 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霍乱割料哦，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中就会僵硬嘛，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了，给我轻伤哎，
0: 较伤啦，筋络较伤，
1: 啊，
0: 筋络给较伤的对啦，
1: 哎对，啊都慢慢开，脚半开啊，脚开脚还开，啊不我拢个。
0: 定底啊，拢开袂开啊！哦，伊帕金森基本上行路会较裂袂裂袂裂袂安尼。
1: 对，
0: 啊，你只要打火龙割了，规个拢较轻松。
1: 嘿。
2: 经过甲你买转来吼，
0: 啊，
2: 阮只要就我送啊，
0: 伊
2: 就甲我讲，伊腰痛甲拢袂紧张，啊，我从我提一个吼，一个多七袋嘛，
0: 一包来得七袋
2: 的，我从我提一包送。
0: 嘿，哎呦，够好诶！
2: 伊就甲我讲啊，我阿弟伊伫倒位买哈。我你迄个有够一个有无哈？讲有就变安怎？伊讲我这个腰吼，如果听到拢未叮当呢？
0: 嗯，
2: 我好，我搁提一包你。
0: 你人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得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主文的去找个姐姐，帮我寄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哥。
1: 嗯，
0: 辉龙哥。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讲讲解来。
1: 我一讲就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啊，结果我袂行，哎呀，看呀。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个大两工。
0: 你大，你辉龙哥也不个大两工。
1: 嗯。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看呀咧。
1: 没看呀，大娘。
2: 你讲实在无？哦，听到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你讲，哎、欸，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讲？啊，我倒去倒去散步，啊，又夹迄个手巾夹一个半倒啊。
0: 啊！
2: 你讲你唔有医生注射，你讲讲打迄度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总好伊啊。我要当个大事，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金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慢筋，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啦。比较大了喔，就有半斤了。
0: 嗯嗯
2: 嗯。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会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第二时我就转大迄个灰了灰，迄个迄个灰了
0: 个。
2: 哦，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半斤、转筋、骨头痛，咱老多啊、老几啊，灰了个不该被等下打的滴啊。这一包来丢。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车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订讲座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家己带南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好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你在我心里上心的所在，趁遇见难全关系，好不好？点关这时间开起来，看就可以转刷定位。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跟上课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们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来个赞。哪位张先生？
1: 那个，你在那痴情的梦？
0: 痴情的梦哦。
1: 对，痴情的梦。
0: 零三的哦。痴情的梦嘛，哈。
1: 对对对。
0: OK， 好 ，OK，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来个赞。
2: 我一个赞，我点一条《飘浪之路》。
0: 没事吧？
2: 哦，
0: 赛前的班了，好，好 ，OK，、哦、好 ，OK， 拜拜。刚才在点细数呢，哈，飘龙记录，蔡琴。蔡琴的班哈，呵。喂，你好。
3: 喂，伟杰。
0: 嘿，
3: 你我未记叫你煞甲我寄两罐好诶，迄好糖头安怎未啊？
0: 我山卡你等下好无吼？

0: 好不好？点我这时间卡起来，看一条看转线，搁两手哈。我来站。
1: 你个大。
0: 哎，各位点心过来。
1: 你个大。
0: 哎。
1: 尤其可能。
0: 尤其。
1: 尤其可能西啊，西国。
0: 哦，迄个几几山的啦吼。
1: 哎。
0: 雪国嘛，对吧？
1: 哎。
0: 几山的啦，我真很好嘞，我吹好 ，OK，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我来站。
2: 喂，姐，高炸！
0: 嗯，哟，都要等你什么歌？
2: 炸梅好，
0: 炸梅好。哎、欸，不对，怎有人点啊？
2: 啊，好玩了、欸，啊，无王金的车来人。
0: 哦呵，王金的车，王公，王金的车，好，我带你吹。
2: 好、
0: OK ，
2: 谢谢你，谢谢你，
0: 拜拜。好了。唱歌，咱把这首歌，哎，唱华语老歌哈，秋水长天。

健康来进步。就只能发觉讲，哎，卖不管食食安怎了哈，是不管食食安怎，是运动啦，是还是讲正常，我拢卖管。大家拢知影讲，哎，年龄愈来愈有啊，大部分人吼代谢的较无好。只不过呢，女性朋友哈，伫五十岁左右、四十岁、五十岁遐，因为更年期的关系，也变化比男性较大。那一个不对呢，

当然整个代谢就变慢。吼、哦，啊，那经营女性，哇，啊，等于这个问题变哪？哎，减轻体重的方式，其实吼、哦，跟一般人同款了哈，也不用什么特别去考什么飞机什么不一样的。只不过哈、哦，如经营女性那么减肥哈，除了食食控制以外哈，较重要是运动。较重要运动，因为你主要是代谢不好嘛。另外呢，女性朋友今年期要注意一件代志，虽然运动介重要，但是女性朋友伫今年期骨骼啊、关节方面较脆弱哦，所以伫运动方面来特别细腻。吼、哦，运动当中嘛，保护你的关节，保护你的骨头，吼、哦，安尼开始讲用健康的方式，或给你体重，或给你体格较好诶。来，今年期女性朋友呢？运动方面爱注意的几项呢？给咱做一个报告哈，什么要注意呢？第一，穿人人穿松松，穿得会舒适衫，莫底下穿个白白白的吼，米其林，穿好松松，宽宽人人的运动较好，这第一点。第二呢，爱补充水分，适当补充水分。第三，开始讲你本身血压较无稳定。你得要注意运动，爱经得这方面呢，尽量卖伤激烈的。第四，天气在变化当中，比如讲冬天温度较低，你得要穿好少；热天你得要穿好冷风凉凉，较袂着衫。只要注意哈，看天气有关系爱注意。第五呢，你若讲习惯跑步的，关节、脚头、关节的保护爱注意。第六。运动吼、哦，花花是唔好像，哎，我哩是要急嘛啦，熊熊走五千公尺，比方说不哩走走五千，你试看卖啊吼。所以物件拢是花花是，因为短期间的运动开始，好身体慢慢适应，佮增加时间佮运动量。第七呢，运动的前后爱做热身运动，较袂崴掉、摔掉、掉筋的运动伤害。第八项爱注意的时阵呢，运动量。爱做一个缓和运动，小散步一下，小动一下。第九，爱让运动当作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压力，是一个习惯。平时嘛，在照盘来做运动，安尼个较好。啊，唔只固定对吧？哈。另外呢，运动方面的选择呢，有一寡建议，给咱家女性朋友报告哈。你也讲要改善你的新陈代谢，还是要减少的今年经脂肪累积的女性呢？爱进一寡有氧的运动，比如讲跑步、快走、骑卡拉车、游泳。啊，那不要游泳呢？伫水内底散步嘛可以。这有氧运动呢，也在消耗热量、燃烧脂肪。而且吼，除了做有氧运动以外呢？好嘛，爱做一寡提悬、专心呢，基础代谢力的运动哦，比较一些训练大肌肉的运动也是可以的哈，起码拢会使哈。以上呢是给咱这些女性朋友自己的建议，还做参考咯。

0: 进攻个
1: 爸爸节推出着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今嘛只要购买乌克兰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顶是半罐液，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咱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的等于五罐液。因为咱大师，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个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00，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下好。趁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囤，紧来食，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东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双手爱人家扶，爱人家咧擦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 S 两罐送半罐，即、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要紧，抢讲专线电话2-2-2-4-3-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去。
1: 在那个学堂头啊。
0: 好，你吃学堂头，吃了那跟
1: 我
0: 讲一下。
1: 我那小朋友反正都不爱吃青菜啊。
0: 不爱吃青菜，囡仔做这拢安尼吼。
1: 啊，这边跟你叫啊煮，吼、哦，你没青菜拢吃啊，你怎奈吼？哦
0: 好，本来不会吃青菜，今麦用火炖头煮青菜，囡仔拢暑假安尼欢欢喜。
1: 拢吃完呢啊？
0: 是哦。
1: 哎，妈妈讲今天青菜真好吃。
0: 哥哥，妈妈讲，哎呦，今天青菜怎么那么好吃？
1: 对啊。
0: 哎呦，谢谢啦，洪大哥。
1: 哎呦，我这个还减啊，
2: 减六公斤啊。
0: 哦，阿叔，你最近咧减肥哦？
2: 对。
0: 好好好。
2: 啊，不是后头在减肥，是人今麦讲吼，爱食较清淡呢。啊吼，我拢食水煮蔬菜对无？啊，我会当建议大家即马食安尼较清淡。啊，
0: 你今麦减肥方法是这样子。
2: 对，啊，你好汤头，因为以前讲袂当淋什么豆油啊。
0: 哦，用车拢袂使。
2: 是咪做番食？
0: 对。
2: 还根本就食袂落去，好无？
0: 你面，你菜啥啥淋盐，看上敢食？
2: 足歹食，还根本食无两公，结果我今麦食无一个月，我已经瘦六公斤啦。
0: 哦，你是安尼硬瘦，就敢食水煮蔬菜？
2: 啊，我无要着啊，我着搁食什么茶叶蛋啊，啊搁配啊搁大番茄的、就是。医生讲会当食遐物件，啊，搁重点就是因为我淋好汤头，所以我敢食了就开胃啊，袂肥。
0: 袂肥，吼、哦，热量又低，食水煮蔬菜根本食无味的吼，食了搁有味，啊搁袂肥。
2: 嘿。
0: 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面筋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准备结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0722448888，好来，以上就算广告。

中国个为了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着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爸爸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爸爸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额，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2-4-3-8，2-2-4-4-8-8-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那以上就算功课。来，现在是3年呢，那个年代人唱，那个年代歌，因为三年都我也唱啦，蔡琴，我就只唱啊，蔡琴嘛，我都播蔡琴嘞。我想要听一下歌较早的，原主唱的李香兰唱一下3年。

0: 这是很公格。
1: 好、哦，安、啊、我来当讲哟。
0: 哎，你要讲分享啥？对方姐。
1: 飞龙哥啦。
0: 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啦。
1: 飞龙哥啦。
0: 嗯。
1: 啊，要报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卡过钱那呢？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安也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去上班怎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啊，啊去啊啊！我甲伊讲，搭位者又报就好啦。
0: 嗯，吼、嗯，
1: 啊，今麦去，今麦打打工，妈我啊，搁咧拜呢。我讲三工绝对袂不好就好，拽着棍啊，唔是啥。
0: 嗯哼，
1: 真正三工倒来妈，我卡不好啊。
0: 哎呦，哦，终于终于，
1: 啊，位置又不好去啊！安尼啊，我都跟你讲，真正有影，真好用的。
0: 嗯嗯。
1: 啊，个吼，大了吼，要拆的真好拆。哦，
0: 袂安尼黏起黏起啦。
1: 袂啦，啊嘛袂，啊个安尼，
0: 嗯
1: 嗯，个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又起啦。
1: 袂。
0: 有有有。
1: 袂安尼。我拢伫山下跟你叫，我袂伫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好用吼。
0: 嗯，
1: 再给你讲一下啦。
0: 好，谢谢，感恩，谢谢哦。谢谢
1: 哈。我了自己哦，跟囡仔关着滚，啊，跟囡仔甩甩哦。
0: 嗯。
1: 我拢打着药包，我无拢无去往看。
0: 非常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着拢在摔着，拢个打着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得几撮舒适，腰身不疼，戴得几撮舒适。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的飞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位接这个宝宝机啊，呗，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啊，我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啊，在讲个，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苦拢袂烂，足疼呢。
0: 好、哦，可不烂苦都不值得烂安尼哦。
3: 痛甲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我。
0: 磕着弄着乌青，真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会拢竖起起来。咱辉龙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到尾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互相好难。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辉龙哥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杠专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互相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一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这个接个，嘛，恁只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当然，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手机啊，电脑、平板，吼、哦，这大人、老人、囡啊，就这人咧用，有诶是用平板咧怪囡啊，吼、哦，有人手机咧追剧啦，有人惊吼、哦、阿公阿妈是讲是大人吧，就较不好用平板啦，吼、哦，都有吼、哦，所以呢，即摆吼，几乎全民低头族，惊啊对滑到哪里，看困难咧看。其实安尼吼，你若伫暗时啊，撸手机啊，看平板，有可能你人生彩色的变乌白。为什么呢？你的目睭可能出现大状况，甚至更加严重的失明呢？好朋友吼，你若讲有诶，你当然是做工课，无多像我有时上班，我嘛是爱盯电脑屏幕盯掉诶，吼，有时一寡资料安尼看，因咱印出来吼，感觉较浪费啊。电脑先甲揪出来了，甲看详细，去乱几遍安尼。啊，我是资料伫手机啊查吼，反正你若有常常咧用手机诶人吼，爱特别注意吼，爱特别注意。叫一个吼。三十几岁的男性，伊是咧升股票的啦，吼、哦，外国的股票因为工课关系，伊嘛是等于先爱变美班呐、啊，啊，等于先用目睭啊，看电脑、看平板、看手提电脑啊，结果呢，无几岁呢，三十几岁就是中心性僵硬视网膜病变，就是黄斑部病变的一种啦、啊，目睭就安尼害去啊，规世人拢乌有去啊。所以你要看手机啊，看平板，看电脑，有一寡吼，爱注意所在，直接甲做提醒，好不好？第一，你若讲吼，睡眠不足，上好尽量买。你睡眠无够，买。伊目睭那时候去相机的，你伫咧吼，甲曝光，伫咧曝光，伫咧翕，伫咧翕，伊嘛需要时间休困啊。睡眠会使让咱目睭休困的时间，所以呢，睡眠若无够，用手机啊时间你来缩短。好，还是用等那时间缩短，嘿，唔好，真正唔好。第二呢，食食方面来注意，好，唔通偏食。咱身体就是咱靠食只营养素咧，迄落甲咱支撑的嘛。啊，较早拢感觉讲，好，黄斑部病变拢伫迄阿多个辛苦点开啦，因阿多个好色素较正嘛，它比较没有什么色素。可是咱东方人今慢慢开始有增加，有一部分可能食食生油化，一部分。食少盐、食少油嘛会造成，所以你常常用目睭的人，常常使用目睭的人，唔通食食爱饮用胶粉。第三呢，食粉冇可能会对目睭无好。嘿，有人唔知食粉对目睭影响就大吼，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呢吼。食粉呢，几率拢比无食粉的较悬，所以你常使用目睭的人，食粉上好是买，好不好？第四呢，看目。目睭吼，盯电脑盯伤久，什么人呢？追剧啊！有人手机啊，就看了几来点钟吼。上好是半点钟，目睭放松三分钟至五分钟。要追剧可以哈，最好是这样子啊。上班嘛是哈，上班嘛是。第五呢，看伤近，伤近的造成近视。看荧幕看伤近哈。第二呢，姿势甲光线嘛爱注意。有人咪咧面接回来咧看手机啊，惨！迄姿势一定无好诶嘛。其实目睭上好的角度吼是往下10到15度，好10到15度。目睭平视往下10到15度，啊，你倒门成这种吊吊啊，迄容易泪水蒸发造成单眼症，而且容易疲劳，而且是暗暗的光线对目睭伤害非常的大吼。即几歹习惯上好会使改的改啦吼。啊，佮有滴加食一罐呢，对目睭有帮助诶。哦，你若讲加你目睭，诶，目睭诶破坏是永久性诶，无多恢复诶，所以一罐过目睭诶食材，甲咱报告一下吼。绿色诶花菜、枸杞、哦、蓝莓、鲑鱼、坚果，啊，佮深海鱼啊，嘛拢袂歹。要降低着蓝光甲黄斑部病变诶伤害，有两种营养素非常诶重要。吼、哦，人体呢无多吼，家己合成着目睭所需要营养素，爱靠食物。类胡萝卜加水，类胡萝卜来底呢？哈，黄斑部该列出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两种。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呢，像咱目睭的绿蓝光镜片呐、啊，可以控发炎、控老化，和咱目睭细胞受到保护，和咱发炎的细胞减少预防的黄斑部恶化。根据美国的研究报告，哈，使用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哦，5:1哦。五分的叶黄素加一分的玉米黄素呢，得在降低的黄斑部病变，所以这两营养素非常的重要。一般是建议咱一天叶黄素的摄取量6毫克，超过1碗杯零啊。
一罐八两啊，就六毫克啊，哈、哦。啊嘛，再接一点叶黄素营养品来补充也是可以啊，哈、哦。尤其是哈、哦，你近视、度数、钙、青梅人啊，容易三型黄斑部病变，更加需要补充。

0: 新风格。
1: 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咱大 S 只要买两罐就送半罐，大 S 买两罐就送半罐，咱一组就是3000块，一组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 这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咱一组内底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赠咱3000块，等于打8折。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等于两罐半。咱买大 S 送大 S 的活动，一年只有一道机会，一年只有一道机会。要蹲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得要紧。点杠专线电话2244888。这支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是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节省广告。

0: 金公阁。
1: 我们身上真的是袂歹啊，再看我油过火吼，嗯，拢会拢无味安尼啦，啊，搁在咱的衫裤拢没有一种味道啊。
2: 袂拢怪味怪，有那种有的衣服洗完会有发霉的味道，臭扑鼻臭扑鼻。你为啥熬香菇呢？熬咸菜的皮有啊？
1: 对对对，
2: 我那边呢？
1: 头先我就是拢一定洗衫，啊，然后洗碗。哎，你感觉到顶阮本来吼，那到夏天拢一定会红蒸虾啊无？
2: 嘿，红蒸虾。
1: 今年拢无看到呢。
2: 红蒸虾拢无看吼。
1: 嘿啊，连一只都无看到。阮同事讲，哎，啥那细那样呢？我讲无啊，就是哦，全都是会洗。
2: 对啊，就是全都是啊。
1: 因为我就是拢在叫楼顶洗涂骹，啊，搁在洗洗个阿亏，啊哈哈，啊，阮只同事讲呢，阮只朋友讲。伊本来会经啊，拢好包过一遍，啊，几落卡油过啊。
2: 也经啊卡油过，可能卡在肥皂过啊，啥迄种嘿啦。
1: 因为因当时，因当时招车啊，拢因咧载油嘛，
2: 哦、
1: 啊，然后拢会油过嘿啊。
2: 拢会。
1: 啊，伊讲吼，出歹势，我无我得一挂你洗看卖啊。诶、嗯，咱都洗过吼，伊干嘛讲？今日你帮我叫，我
2: 好啊，好，嗯，
1: 叫。啊，然后伊讲，伊即摆拢有时啊一礼拜，他洗一遍，无本来啦，包过洗是拢出歹势。
2: 出歹路诶。
1: 嘿啊，都歹落，
2: 因为以为物件卡掉就可以啊，嘿就艰苦。
1: 对啊，阿姨即卖就讲，阿无我洗看卖啊好，哎洗真那个掉诶吼，
2: 有个掉诶吼，只要烟鬼拢掉诶吼。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我关起个空气，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一下不？咱人的身体的代谢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种物件，钙无好，叫做自由基。自由基这个物件呢，咱若无好好甲清掉呢，就造成咱身体器官过度老化。啊，上好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卖互老得遮紧呢，就是咱的花青素。花青素这个物件在咱日常当中呢，恰恰当到就是鸡啊、色甲乌色的蔬菜、水果的量上侪。水果内底葡萄，还是讲蓝莓、酸水，都是正好一个花青素的来源。不止水果哦，咱青菜当中嘛有哦，啥物件呢？菜类的就是乌蒙腻，内底冇咱的花青素哦，而且热量又很低哦。青蒙腻哈。水分较侪，为着要保存的时间更加久诶，通常拢会做成大蒙腻，加进前吼，开来甲去用水甲发过。品种就是种吼，有色甲 A 啊，幺幺叫做川蚵，一面乌一面白叫做红木耳，啊一面白啊一面乌都红啊，是咱台湾原生种的黑木耳乌蒙腻吼。那用川蚵啦、红木耳啦，吼，大部分是进口的，较无青啦，拢是大的较济吼。当然，即马台湾冇人咧种吼。口感上呢，迄、那个世界 AI 种吼，焦焦啊吼，较薄较脆，啊阿蒙尼也较甜较脆。啊，咱台湾的乌蒙尼呢是 QQ 啊，嫩嫩呀吼。乌蒙尼其实是一个养生的好的食材，伊内底丰富蛋白质、蛋白质、铁质、钙质、维他命 B 二。氨基酸，而且100公克内底有 6.5 公克的膳食纤维，一个植物胶原，是一个特殊的植物胶原，这对着肠仔肠道叮当非常有帮助。而且呢，一个吼增加本也咱的多糖体，降低咱血吼较袂遐尼啊渴，或你食了吼，或你血较袂黏，较袂遐渴，而且阿这点咱血小板凝结凝血作用，伊瓦灰作用啦吼。买在帮助降低的咱吼，对心肺梗疾病的风险。肾功食品当中叫做阿司匹林，食品当中阿司匹林。可是相对的有这个好处，就是有一个麻烦，因为伊和咱吼血跟动的时间变较慢。你若有咧做出血性的治疗，就要偏偏食，哦，特别偏偏食乌蒙尼亚。啊，那要食蒙腻吼，要健的话啦吼，轻的话爱看起来靠光泽的，靠弹性的，卖你软软的吼。啊，那打是打个轻，皮质那味的，然后加料的就怪味啦吼。啊，那发料呢，蓬松度大的东西较好啦吼。啊，我就只能啉什么黑木耳露，其实家己煮嘛就简单咧啊。我蒙腻用果汁加好水，啊加啥，果汁去搞水加。迄、那个枸杞啦、红枣啦，是乌藤来煮嘛是不错哈，甚至滴不成的燕鹅哈。所以乌蒙腻物件虽然钙好，但是有一件就是要甲你提醒，你脑袋做出血性的治疗，底下偏偏食起了乌蒙腻咯。

新国个，有滴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滴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说介绍大 S 两罐，就上你一罐四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四罐的大 S。这四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四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上，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四罐的，这四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是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2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这算广告，不要紧，你甲你亲身经验甲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婶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啊用
0: 回龙哥吼，
1: 个人用啊。
0: 我回龙哥生态有无啦？
1: 嘿，啊，我过一天的时阵，咧露头卡露个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较紧穿裤洗洗，紧来打，哦，打两天就好起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
1: 嘿嘿嘿，
0: 谢谢谢谢。
1: 好用。
2: 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你若身体拢打，回龙哥又抱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2: 有。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痛，以及当天有人吼，哎呦，你了就去了，灌一桶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在咧酸，在咧痛，在咧慢筋、抽筋、骨头痛，咱老多啊、老几啊，血量各有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车卡现场找伟杰，2224388，2244888，我管区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加肾功课，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先生公哥，
1: 我职业是开公车、啊、
0: 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阵嘛就是左肩好痛哦，啊，搁有就是右手我有网球肘，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伤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呀！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嘿，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药去啊过，就搁痛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包贴，你就大看卖个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搁会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网球做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有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多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拉，迄啥，迄叫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多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疼尔。啊，剩咧用戴森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徛倒摆时，我感觉讲奇怪，安那感觉右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啊，
1: 依照我的药补东西，凉到会痒啊，会刺痛哦，我就徛起来啊。
0: 哦，对，有诶，大人吼，擦擦疼疼就袂舒适诶。
1: 真诶真诶，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凉个药补，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吼、哦、啊，以前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真的，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疼。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过薄，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地108-061-0020号。

再次感恩，再次感谢咱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产品、对的伟杰、伟杰以及其叫国家爱好，阿里阿多什么你安之色。阿白今最后一首歌曲，美国的英雄新婚也快枪。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有一对这个查甫查某，啊，这个查囡啊是由美国转来，就是讲去美国读册转来。哦，啊，有一回呢，因要去观光，要去关岛佚佗，伊就讲，啊，这个查囡啊是美国转来，所以吼、哦，应该啦，这语言拢总会通，唔免得对人旅行团，对旅行团哦，实在讲啊，像咧赶鸭，啊，搭行车不方便。俺出国是讲吼，惊到语言未通，哦，啊，路无熟袂要紧，人讲路伫咱的嘴个咧。啊，所以这对查甫查某来，因就想讲，啊，那咱都甲机器人会通吼，真可靠这噪音啊啦吼。啊，所以讲咱来关岛佚佗啦，唔免对旅行团啦，吼，啊，就带咧家己主办这旅行吼，家己办签证啊，家己去。啊，有一暗吼，伫关岛啊一间大饭店内底面，洋洋正暗嘛，啊，差不多两三点啊，啊，这饭店咧广播。头啊用英文，啊到尾啊用日文，哦啊到上尾啊用韩国文，哦我在讲这真正哦，伊若去去关岛吼，你就会试着会知影讲，因在广播吼，第一种用英文，啊过来用日文，第三种用韩国话，啊独独就是无用中国话，吼吼，还是在真藐视人，吼吼，咱卖甲想做歹去啦吼。那个啊，一朵花吼，你别甲看做迄个有刺的所在，像个玫瑰，别甲看做有刺的吼，咱甲看做迄个花，你就感觉讲较水。所以咱甲往后甲想想讲，迄可能是因为咱这个会晓听中国话人去关岛观光旅行的较少，啊，所以讲因自然就无准备这个中文呐。啊，即卖广播吼，伊这个查甫伊先请起来，伊就问迄个女朋友，问因女朋友讲，哎。他们在广播什么、啊？讲什么、啊？哦，哎、欸，女朋友一定英文听有咧，哦，爱得个翻译。我娘讲，这是饭店在甲咱广播讲吼，因遐有特别秀，哦，特别的秀啦，吼、哦。你问看人家有人要去看无啦，吼、哦？有人要去看特别的秀无啦？因会当安排安尼啦。哦，饭店在招人客，看要有要去看特别的秀、特别的表演无安尼哦？啊，是我嘛真奇怪，这查甫吼听女朋友解释吼，有感觉这个奇怪，讲是安怎那会半暝啊饭店咧招人要看秀，这嘛很不合乎情理吼。半暝啊，你若讲较早咧吼，这有可能嘛？啊，你一两点嘛，两三点，较有饭店会叫人要去看秀吼。哦，好啦，啊，像啊，我若无要去看吼，啊，到这饭店真奇怪，得继续去困啊咧吼。啊，即卖到经过无外久了后啦。雄雄哦，又搁开始广播哈。我那第一个吼用英文开始广播哈，第二个用日文，啊第三届是用这个韩国话，但是第四届呢，哎，这回搁用中文啦吼，啊可能去找到有一个中文的啦哈。所以结果呢，中文的广播出来呢，今麦这查甫的注意个听哈，用各位旅客啊度假。啊，真抱歉，因为拄只吼，因为火烧厝吼临时啦，有小夸这个火烧厝的现象哦。啊，因为吼，最后是发生一场的虚惊啦吼，无啥物重要安尼啦吼。啊，请大家安心继续困安尼吼，无啥物代志安心困安尼吼，害大家虚惊了，害大家掉惊，害大家吼安尼这个失眠安尼受了惊吼，歹势安尼吼。第二回去咧啦，讲拄只火烧厝吼，但是尾啊，因为已经无啥物代志，请大家安心困安尼啦。害这男兵听一个讲，哈啊，你是安怎咧读册？但是吼，歹势甲老鬼拢无讲啦。啊！你女朋友去美国读册回来呢？吼，啊是安那在读的哈？啊，是美国去拢咧恋爱的款哦。啊，你翻译安怎翻的嘛？哦，明明人是咧讲火烧厝，咧讲有啥物秀？哦，有啥物秀特别秀要叫恁去看？老亏无进店啊！但是哦，因这个男朋友拢从无解读破家规啊，拢无讲出来。我想这段感情哦，加减啊拢会得起变化，受影响。 哦，因为这人跟人的中间有时爱谈变嘛哦，啊你未晓你就唔通安尼假会晓啊哦。人饭店咧讲火烧厝，啊你讲人饭店咧叫人客要去看什么特别的秀的表演，我差遐济。啊不过吼、哦，世间上啊这款人有哪介济啦？为人就爱面子，死要面子哈、哦。未晓伊嘛要硬这个诶，唔对嘛要争个对哦。啊你啊甲讲无啊，敢是讲安尼，伊即下就啊解释无啦，迄拄则讲安尼啦，诶即卖是迄另外去讲安尼啦，吼、哦。所以人实在是唔免讲伤过头爱面子哈，啊无那安尼加贵啦，恐突破，哦，啊唔是加足歹势，哦，你会袂哈、哦？我想每一个人拢同款。

朋友来见面、当面安尼握手招呼，这是足正常的代志。心理学家有甲做一个研究分析，我甲讲，咱人的个性，甲你别人握手的时阵呐，会当表现出来。听众朋友，你敢有想讲要甲做一个吼试验看卖呢吼？我即马讲互恁听，在见面握手的时阵，也是讲安尼足大力在讲握手啊。假使你未输要甲对方的手啊，总啊拗断去，安尼要甲垫好嘴安尼啊，这就是表示你的精力旺盛，而且吼、哦、表示讲你啦，希望伫朋友的心中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同时。你讲定做大力，我那会当表现讲你足有自信，啊，你足有自信，你是一个真有能力的人，是天生领导人物，啊，即种手在讲压，安尼压足大力，用足大力的哈，都是这种个性。搁再有一种的，就是讲吼，虽然轻轻啊，甲对方的手握咧，但是真坚定。握手的同时，目睭拢安尼直直看对方。这款的个性就是讲，因为你希望别人知影讲你是一个做代志吼，勇敢呐、啊，勇往直前呐、啊，有一款气概的对。你做代志就是讲，一路一定要达到目的啦，无成功一定吼、哦，无要回头的对啦。同时表示讲你的人真可靠，啊，你的想法吼拢真合理，又可以当伫别人需要的时阵啊，提出真好建议。所以讲，人若甲你做伙吼，拢会足信赖你，足依赖你。而且呢，一旦发生了危机的时阵呐，你最有可能就是讲，家己拢无顾哦，一旦赶紧为别人牺牲来做出具体行动哦，这就是讲，你讲握手虽然唔是足大力，但是足坚定哦，目睭金金来看对方这种的个性。过来有一种按法，就是讲轻松轻松安尼，轻轻松松的甲人握手安尼哈。这表示就是讲，你真，你的人生观吼，会从想真开啦。啊，你的人生观想真，什么大代志，拢会当改大事化小事，小事化做无事安尼吼。表示你这个人吼平易近人呐，啊，什么代志拢袂跟人计较。所以你那滴，我甲讲这个朋友在甲握手吼，安尼吼，轻轻松松啊，吼，轻轻松松在甲你握手，那么你就了解到这个人的个性啦，他很开朗。他的人生观就是讲，什么代志拢不要紧，天塌下来也没有关系啦。平易近人啦，别跟人斤斤计较。过来就是讲，握手的时阵，见到面安尼好，两只手拢伸来，两手抱紧，这种的握手法，这种的就是讲热情啦、亲切啦、不拘礼数啦，哈。当你看到这种朋友的时阵，你也感觉真兴奋哈。啊，这款的人呢，伊的个性就是讲较热情、较热心啦。哎，有啥物代志欢喜受气，拢马上就形之于色安尼吼，表现伫迄个面呢，咱一个看就知影。所以呐，甲这种人做朋友吼，较袂去吃亏啦，因为较袂敢设计啦吼。啊，佮有一种就是讲，你经常甲对方握手的时阵啊，握手吼，甲你握落去安尼，拢唔放啦。哦，啊，足久拢唔放安尼吼，安尼啊咧啊条条安尼在甲你讲话安尼吼，哦，这种的就是讲。嗯，不是一种随随便便做什么代志，拢会讲应付一下就好。这种的人吼、哦，表示就是讲介重视感情，啊，而且心思细密啊，心思细密啦吼、哦，真爱跟人亲近做朋友吼、哦。就是咧握手的时阵，安尼拢唔放吼，握落去安尼久久，安尼拢唔放。这种的个性的人吼、哦，有那是会交的朋友就对啦。啊，过来有一种啊、哦，这个握手的方法，就是讲握手的时阵。用诶，第二支镜头啊，讲喵咧喵咧吼，通常呐，红门呐、啊、吼，青帮红门呐、啊、吼，依在即个青帮红门呐、啊、吼，因诶人呐、啊，那是见面头一握手诶时阵用中诶即个食指啊，第二支镜头啊，啊，甲你喵咧喵咧安尼，啊，喵对方诶手的对啦吼，是安怎会安尼做呢？一般来讲啊。根据心理学家研究，讲这款的人一定较敏感，真关心别人，也希望讲家己会当甲每一个人相处了真好，但是这款做人的个性吼，听甲人爱笑爱用镜头来瞄来瞄来这吼，听伊讲安那呢，较情绪化，真容易啦吼，就讲做什么代志较容易感情用事，比如讲看到一个较可怜的人，可能你会大发慈悲啦，甲家己哦。这个做不到的，我那
提出来做，甲家己的能力有限呢，我那尽量要来施舍给对方。所以这款的人，我那是袂歹的人了，对啦吼。有一款人吼，将来无要甲人握手，记得面你绝对袂讲主动伸手甲人握手，吼。话问讲啊，这款个性的人，敢会是像海少？啊，其实这款的个性就是保守，态度保守，做代志谨慎。但是这款的人绝对可靠，袂歹袂害，诚实袂欺骗人哈。啊，伊袂轻易接受到别人的友情，这是这种的个性的人。然而呐，一旦成为了朋友了后呢，往往就会变成了生死之交。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
1: 我从靠近龙套子观音那头去吃，吃九元米，吃三百年，吃六粒，吃六粒就好呀。啊，我想讲继续吃，我都无在乎钱，两支脚在甲你，你甲你作怪，你袂惊。安
2: 尼吼，
1: 要无分钟开的时间尔，啊，过来行行就拢袂啊。
2: 对，安白紧啦，
1: 白紧啦。
2: 啊，你讲吃咱的九元米，吃安那，吃广告一个红红。哎，敢讲一个红知影够好哩。
3: 实在较袂安尼。串啦，八条腿较袂串啦。
2: 我本来会吼。
3: 八条腿本来串啦。
2: 八两骹嘛都串平平啊。
3: 嗯。
2: 啊，即马食感觉哪样？
3: 较袂串啦。
2: 有差吼。
3: 嗯。
2: 你心肝仔家己个煞唔知。
3: 嘿
2: 啊。有好无好煞唔知吼。
3: 嗯。
2: 哟，感谢你，谢谢。
4: 得了，食食的吼，拄啊个停站啊，停站吼，有当时啊搁买，最近吼继续搁买几啊罐来食。
2: 八爪鱼 Q 米吼。
4: 得了，你得讲八爪鱼 Q 米啊，我拢后面又叫买啊。
2: 安尼吼。
4: 我拢食几啊项呢？啊，肝油我嘛食呢。我差不多嘛搁食两粒袂。
2: 安尼吼。
4: 啊，得真香。哦，我食足济项
2: 诶。啊，你讲食八爪鱼 Q 米袂歹呢？
4: 我以前啊，我讲我诶心脏哦，我伫英庄看十几年
2: 哈。
4: 我以前拢安怎呢？就像你即几工在讲诶情形。我那安尼困觉，无时无准，安尼有时啊，暗时啊困，困到头到十一点外，还是翻一点外啊。常常感觉安尼讲，哦，人像咧缺氧呐，像咧无够氧气，缺氧哈。
2: 喘气喘袂起。
4: 缺氧啊，喘气喘袂出，哎，惊咧，哎，咱啊个较严重个拢个了，脚含手诶，脚盘啊、手盘啊、顶头拢麻，有拢麻。哦，啊，我头先叫阮先生讲。尽量烧水，会经啊用烧水法浸，浸脚浸手。哦，啊，着紧，迄用种药啊，紧食落，
2: 哈。
4: 啊，即马着较紧补，迄落补好啊，补好，叫紧抹，啊，无着迄落白花油抹，感觉凉。啊，输油着是讲靠氧气安尼嘛，哈。哦，啊，迄阵咱就怎样定呢？徛蛋爱徛蛋，即个蠓仔门的边啊，哈。哎，咱即个迄落落地门的边啊，安尼哈，啊，看外口安尼干嘛呢？人家输，因为靠氧气的呢啦。
2: 安尼哦，嘿，
4: 啊，无食拢会缺氧，啊，定定安尼呢，安尼足严重。啊，即种药啊，食啊，食头十几年，拢也无啥物效啦。啊，就像你讲的，心脏会降高啦，很严重。啊，拢唔敢啉咖啡哦。哦，我足爱食咖啡啊，啊，即嘛啉咖啡啉落吼。哇，哦，
2: 心
4: 一下头过一点钟的心脏安尼，艰苦噶，安尼跳噶，安乒乓球。
2: 诶，心悸破心。
4: 心率不，我心率不准啦。
2: 啊，
4: 上面讲二尖瓣膜脱垂啦。
2: 嗯。
4: 我若要去到菜市啊，要处理要对，我配包一定拢放药啊。
2: 啊，即卖嘞，即卖若食咱的八爪鱼 Q 米，即卖嘞。
4: 嘿，啊，就是我最近拢食，我感觉讲我真爱当啉咖啡啊。哦，我先食安尼 Q 米，安食哈，安尼保养安尼讲。我心脏的毛病拢唔捌解开，我即卖嘛无一直看心脏科呢。
2: 因为有针对，吼，因为这辅酶 Q 电是针对咱的莫大咧落药，无唔
4: 对，
0: 做生意吼，讲叫我骗人吼，来讲白赚哦，这石村也袂晓啦。我这个人哦，就是讲爱贪便啦，啊，做人辛苦啦，做代志吼，脚踏实地。我若唔做便巴，我这个人要做就要做上好的，要求足悬啦吼。啊，所以讲做药啊吼，我对这个品管的要求啦，非常的严格吼。我绝对要做迄个信用的啦，我不爱安尼乌白卖啦，乌白做啦吼。石村阿常咧甲恁讲哦，唔通乌白乱买乱吃哦，你爱相信底底，相信公司的信用，相信品牌，你吃我的安心啦，开钱有价值，健康甲交代员绝对免得哦。咱公司咧介绍的产品拢人啊，介绍一定有效，得利的一定有效。啊，尽量加行几步啊，一定爱到指定药房吼、哦。啊，药房若要介绍较好谈的吼、哦。你就吼，甲讲唔免。你若有心头定，你有主张啦，药房就唔敢甲你当作潘啦。哦，精心挑选的好物件，吼、哦，会当，互你寄托的公司，哦，那是讲唔知要倒去买，啊，听了你就有自信啦，吼、哦，对公司有信心啦。你要敢食看卖呢，吼、哦，要问药房，还是讲要派来公司啦？全国拢免付费的，0800-068-777。我阁讲一届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那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古早有三大港口，台北就是艋舺港，中部鹿港，台南安平港。啊，较少人知影讲通宵有哪有一个港口。通宵这个港口主要伫咧南四溪的出口。早期呐，对南部运盐上北，来到通宵的港口落货。所以古早时代吼，通宵这个准盐的集会场啦，叫做盐官堡吼。现在啦，台盐吼制盐场所这个所在，就是较早吼这个集会场了着。古早时代呢，北部无盐呐，无盐埕。啊，盐爱对吼台南七股拍打了后，坐船啊运到通宵南四溪口，啊，然后这个安那用牛车啊运运啊车上来到这个盐官堡，啊，对盐官堡要搭起哩个东路吼，万里三日哦，这段路辛苦，为什么讲呢？爱用搭哦，因为这条路是搭盐的过道啦，这条路全部山路。矮矮啊，啊细细条，牛车无在条赛，爱靠打夫哦，挑夫啊，靠人用担。这条山路古早时代叫做担盐古道，这条古道是由通宵到东罗，爱搬过500公尺高的虎头山。这条古道有4公里长啦，上天头就是讲爱爬一站一站的楼梯，总共爱爬1237站。这条大岩古道经过虎头坎、大兴禅寺、九华川到东罗，对清朝开始就有这条古道啊，甲台北的金山西路、金山古道同款，一直到甲西部的铁路通车啦，这条大岩古道就开始无人行，即卖变作吼爬山啦、运动人的这个步道就对啦，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我今麦我那来讲一个较趣味的哈，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的对啦哈。所以今麦人哦，有些什么出头都有啦。伫中华哈，中华发生啦，有一个左人哈，啊去妇产科做产检的时阵呐，伊去到底了解妇产科医生讲，伊讲医师啊，迄个等下哈，人我呐和你检查哈，我先骗你哦，你袂使笑哦。啊，这医生听安尼讲，莫名其妙。有啥物通好笑？你当作我唔捌看你啦，看迄个咩稀奇？这医生心肝内是咧想啦，我看正看慢，看到你迄阑珊对唔对？哎呀，无啥物通好看哦。这医生人就大家咧看，看啊嘛拢神啊麻痹啊对唔对？哦，啊医生同我讲袂啦，你放心啦，袂啦，绝对袂啦。啊，这个珊瑚哦，看起来敢那真无信心就对啦。伊个医生跟我来讲，迄、那个我跟你讲哦，哦。你讲卖就卖哦，但是等下你若甲我检查哦，你若笑的话啦吼，你就安尼即回袂使甲我收钱哦。医生讲，嗯，好啦好啦好啦，无可能啦，我看啊这过啊哦，我无可能会甲你笑啦。结果迄个左人同我哭流了啊，医生看者同我哈哈哈哈哈哈大笑，你笑安怎你敢知呀？原来吼，这个珊瑚吼。遐绑一个蝴蝶结啦，太好笑了哈！蝴蝶结绑在倒呢，伊是住遐的所在，住遐的迄人的体毛吼，甲绑一个蝴蝶结安尼的了。哎，真是有够好笑的，对，做一个医生哦，你袂掉怎笑出来？结果伊摊无甲收钱啦。咱当来讲哦，裤头的蓬灰狐，你知影叫啥？哦。叫用什么吼？你查一句话啦吼，大伯在用啥？啊，查某唔特别喊那讲了对。所以今麦人吼，食饱上用啦吼，就想讲查甫讲破头啊，裤头吼碰灰乎的对啦吼。是讲今麦要形容查某，要那讲吼，请恁加一个。今麦吼流行安怎？你敢知？流行伫迄角市的遐吼。我讲迄角市的，你听有啦吼，唔免讲啊，上过头清楚啦吼。无人拢讲我皇帝，讲了上清楚，大家笑讲笑出那是皇帝啦吼。有人都给烧啦吼，啊，迄、那个所在吼，甲修啦，用家刀，用什么刀，我是唔知，用啥货来修一粒桃啊形，吼，啊，就像人迄加草啊，迄、那个花园的，迄个园丁吼，啊，就安尼甲迄个树啊啦，花园安尼甲修，有那修啊，修甲一个形体出来呢，有人甲修甲变一粒心啦吼，啊，有人甲修做三角形啦。啊，有人家修做像青啊那条形态。

0: 请你听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我先生伊食少半饭就好啊，
2: 伊工作神奇安尼吼。
1: 嘿嘿嘿，啊，我未想袂到讲二十几担啊，食迄落真香，食好个。
3: 即个我咧食，食了吼，迄落差足济啊，啊，佮困眠嘛较好，头壳敢若一个声音安尼，我
2: 脑鸣，迄叫脑鸣，
3: 安尼哦。
2: 啊，耳啊叫做耳鸣。
3: 因为伊安暖嘞，我迄个暖嘞，我就煞起来，因为我生遐囝吼，拢未来风啊，拢啊较安全毛病啊，啊，即摆咧食吼，困眠佫好，啊，即暗困啊，真佮拢凉个，身躯拢。
2: 轻松了了，得力进行。
3: 哎呦啊，因为本身伊嘛食过，伊安尼我食两罐，食三罐啊。嗯，我食三罐啊。阿姨才能管
0: 咱这罐金型是银型的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我走血管循环的障碍，我走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旧筋引起的酸痛都可以改善，建议管来吃爱指名心头疼金价的金行人的行门药房0800-068-777。
4: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台湾吼，这个变态社会吼，有时啊一寡人，我来看了到底吼，是看甲拢足艰苦，拢袂做呀。你啊看伟人吼，甲骂人当作伊职业吼，啊拢叫三顿骂人，话吼半暝啊，搁食一个宵夜嘞吼，啊骂三顿搁无够啦。你像讲吼，嘿足济啦，哇！伫电视啊，我即摆拢无咧看电视啊吼，我连咧新闻嘛无爱看。真正台湾的媒体吼，我感觉讲。你如果常看电视哈，啊，你又没有常识，你又没有知识哈，最好啦哈，不要看电视啦。啊，你有空你就去逛夜市哈，啊，不如改下时间咯来夜市啊，吃也不较爽，对不对？因为你看久了后，你的头壳会歹去哈，啊，你看到会加受气加硬的。你啊看伟人、骂人，一世人拢在骂人啦，骂人当作职业，啊，用小罐骂一个鸟，火就跳起来。要个人啊，要创啥呢？哦，这足欺负人哦，足欺负人开记者会吼、哦、啊，有时啊，咱将心比心吼、哦，你安那对人吼、哦，啊，咱今仔日吼，小可甲你一寡陈述一寡属性尔啦，嘛无冤枉吼，安尼特别个人啊，特别安怎啊开记者会吼、哦，实在讲吼，台湾这社会已经无公理、无是非啦，我足烦恼，真正我足烦恼。啊，咱台湾人吼，实在讲起来，足侪人吼，拢醉生梦死啦，拢唔知到底吼，安尼继续落去会安怎，实在是令人担忧的对啦，吼，真正令人担忧，因为这社会吼，拢无是非，拢无伦理，吼，啊，伟人会当飞行三等，啊，伟人就袂使，吼，这个有公平，对不对吼？所以讲哦，唔茫去用骗啦，我常咧讲哦，像我已经大汉啦，大人啊，用骗五十几冬啊。我若想着人会敢骗哦，我就作册哦，所以我一世人哦，我唔爱骗啦。我讲你讲一个白菜哦，你爱讲足侪白菜呢，啊无有时你会闹高气呢。所以我一世人哦，追求一个真啦，很真啦。那八卦人怎样就穿很真？我到今嘛，我嘛是阿个哦，保留赤子之心啦，恰住之心的讲哦，迄个纯真哦。我感觉这社会很丑恶哦，尤其是政治，吼，我看到政治里面哦，真正会吐。真正会看那个嘴脸哦，实在是无多个看落去安尼吼。啊，当伫只讲政治哦，很伤感情啦吼。啊，因为各人人各服其主嘛。我若讲到你无介意的人哦，你得有影叫咩踹断脑筋，我嘛是唔甘嘛吼。啊，咱就听节目就好啊，卖去讲这啦。但是我是有时啊吼，感觉讲听这边吼，真正较有理智的吼，小可用头壳去想一下啦吼。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的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 NIB 的林青德利公司，改婚改友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哎，我是小郭，
0: 我是莫克。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来啦，今天是多有味啊啦齁，而且已经进入的八月份啦，今天
0: 下半年的第二个月，下半年的一到六，
1: 什么叫下半年？
0: 下半年的第二个月啊，
1: 对啦，August 1st 八月一号，今天八月一号 August 这 first 八月一号，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圣道之日呢，哎呦，观世音菩萨是6月19号农历啊，6月19号刚好今年就是今天啊，观世音菩萨圣道之日哈。好，观世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跟派别当中，常常拢有人给供奉哈，供奉啊，只是称谓有所不同哦。道教称啊，他叫慈航真人，或者是慈航道人，一贯道称他为南海古佛。灵山派呢奉他为五武之一，在龙华教还有什么奇教越南高台教当中也都有人信奉观世音菩萨，民间对观世音菩萨有很多更加亲切的称呼，譬如观音娘娘、观音佛祖、观音佛祖啊，无的观音嘛，观音大师、白衣大师，这拢是同款，通通都是对观世音菩萨的称呼。来，观世音哦，这个观世音菩萨一是这个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有无比大愿力哈，会当度脱一切苦难众生，深入民心。寺庙当中的形象嘛，真多元啊，有送子观音，有鱼篮观音，有水月观音，有千手千眼观音哈。观世音菩萨有三个生日，一个哈、三个生日，一个是农历2月19，一个是6月19，一个是9月19，其中2月19是观世音菩萨的诞辰，6月19呢是得道升天日啦，所以今天观世音菩萨得道升天之日啦，话人讲哦，迄个哦，伫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哦，不管对一个是伊的生日，还是伊得道日吼，这啊还有咱都要讲讲，还有他有三个生日嘛吼，反正呢，伫这几个生日哦，其实听众朋友你拢会当去拜观世音菩萨，拜观音啊，求啥呢？啊，求来啊，叫未生啦吼，要求囝啦，求吼子嗣的对啦吼，啊，求健康啦吼，比如囡仔歹腰歹气啦，好。求智慧啦，囡仔开智慧啦，求事业啦，顺利发展啦，安尼哦，啥物拢会当求。啊，有求一定有应嘛，吼、哦、嘿，那就
0: 对啊。所以我就说，华人的宗教其实都是那个功利主义嘛，对啊，实用主义啦，不要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嘛。那有求啊，你刚觉得有回报，那得想谢神，啊，如果有求没有回报，要不要谢神？对不对？我都猛见了本地啊！哎呀，你哪讲哦？去求啊，这个没有如你的所愿，那要不要谢神？要不要？要不要？
1: 要啊，要谢啊！伊会感觉讲你都爱个谢，无咧，
0: 无啦，我说
1: 在几回时都爱迄落啊？
0: 没有啦，伊也发愿嘛，人讲啊，哪公啊，那吼，啊，不就祝生娘娘啊，我哪公进来谢姐，看啊，我来谢啊，结果如果没有我。当然，我们看到会有人谢神，但是这也跟那个中彩票一样，这个叫做幸存者的偏差嘛。如果这根就灵哎啊，然后很多人来谢神啊啊，如果你求了，最后没有如你所愿，要不要谢神？要不要？
1: 要谢
0: 啊，谢
1: 啊，一次求不成再一次啊，
0: 谢的力度跟你有求成的力度会差多少啊？所以说呢，就功利主义，那就实用主义了，不要功利主义。
1: 对嘛，啊，有所得要有付出嘛，
0: 所以我还蛮欣赏蒋友青的的言论，他是看似疯癫呐，但是他是整个人世中最清醒的人。
1: 你讲蒋友青，
0: 我唔知对啊，无来讲阿公哦替别人起家这件代志。
1: 无啦，我咧讲另外一个宗教信仰。
0: 我唔知咧，
1: 哎，你唔知哦？
0: 这一段我都还无听。
1: 是哦。
0: 对啊。我们问自己啊，去求神没有成功，我们要不要谢神？因为我去拜拜，我都是觉得说我喜欢那个氛围。比如说跪你去尊啊，我当下这个什么玉皇大帝生嘛，天公生，我会想去拜拜是。
1: 你是感受那种？
0: 对，我是干嘛？这个文化。
1: 你插回啊？你也
0: 卖公插回啊？我就是讲这个物件，干那在台湾感受会到。我今仔那人伫国外，还是讲世界各地哈，这种东西体会不到，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那会求什么？就啊，就是我啊，就那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然后平静这样子啊。我不会说哦，我一定要怎么样才回来哦，来谢谢你。没有啊，就有点就说啊，就跟那个国外的那个去教堂祷告一样嘛。
1: 祷告一下，就是有一点就释放自己啦。有时候你透过祷告当中，哦，行啊，主啊，哦，耶稣啊，哦，基督啊，上面安安安安安安，哎呀，就是把有时候就是说把你自己心里的话，那不能讲的哈，啊，把它压抑的哈，哦，而且讲啊，去甲心腹迄个做啥，迄个忏悔嘿啊，
0: 对啊，
1: 其实，
0: 所以
1: 搞不好心腹底内底拢听个咧
0: 祷告，不要常常发愿嘛，我就发愿，如果。哦，然后发言说啊，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来谢神。但是如果没有如你的愿，要不要谢神？那你还会你还对这个神会有信仰？还是讲还是讲都吹北京的神继续拜？
1: 拢会继续拜啦，我那会继续拜。无你问咱听众吼，咱听众有足侪人吼，尤其较长辈拢较有咧拜拜吼。你问讲啊，你哪去吼求神明吼？啊，你讲啊求求的讲啊，伊都无和你如愿以偿的话，
0: 好啊，你还会继续拜吗？
1: 啊、
0: 你会谢神吗？
1: 你会去感谢他吗？
0: 继续拜吗？谢的力度会如何？
1: 咱拜拜听众，第二休息开用口音再来讲
0: 哈。但是我讲拜周深没关，拜周深是慎终追远哈。周深你不讲你不要加救啊，就是啊，因为这家里有血缘啊，然后有是一代传一代。我觉得拜祖先跟拜神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
1: 周深过身了，那不是讲哎呀去做神啊，去做神啊，所以拜周深甲拜神啊，
0: 去投胎较济嘛，
1: 做神啊，
0: 至少当周深够一挂血缘关系嘛。
1: 好啦，咱都要讲迄个蒋友青啦吼。蒋友青哈，蒋友青是算蒋家的算
0: 第四代啊。
1: 蒋中正是因阿祖的对啦，对不？
0: 哦，
1: 蒋中正一哦，蒋中正哈，这最近有人咧提议讲，要把蒋公中正那个歌哈，要把它除掉。
0: 我觉得这倒也不用啦，没有那个就是，
1: 反正也没有人会，现在也没有什么人会去唱那个歌。
0: 或者说，现在年轻的一代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了，
1: 不认识谁啊？哎，对啊，哎，阿不阿说蒋友青的是蒋中正的，哎，这个第四代啊，吼，第四代的对，声音啊叫蒋中正，还叫阿祖的对，
0: 阿祖阿祖，
1: 伊最近的这个节目吼，网络上的节目吼，阿底下咧哦跟主持人咧访谈的时阵哦，啊，大家讲讲蒋友
0: 松柏长青嘛，
1: 蒋对啊，熊细汉的吼，
0: 对我感觉因他们还是大就是有教养之家啦，一定很名哈，松柏长青。其实他们这几个蒋家的第四代哈，就是还是在这种很严格的教育里面去长大啊，但是他们却要背负着哈蒋家的功与过。
1: 对啊，这就是安尼啊。你作为他的后代，
0: 干嘛因第四代哈，
1: 功不一定归你，过
0: 人家就算了。但是他们一定会享受到。 其他人没有的，比如说一些还是有些福利跟特权，跟一般人来讲，
1: 或者是关注啦，
0: 关注啦，
1: 对啊，哈，因为有一个查某叫蔣有梅嘛，梅花的梅有没有？
0: 松柏长青，
1: 长青梅，哎，梅哈，对啊，哈，
0: 对，
1: 啊，那有一个我们的蔣有菊，好了，蔣有青哈，这个大概的杂工，这蔣家第四代，他的言论哦，常常会有这惊人之语的，对啦，啊，我都要讲嘛，说最近一滴网络上啊，这个。好节目啊，就是跟其他两个啊两个主持人底下在谈的时阵，他就谈到这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哈，所以咱都要讲了宗教信仰问题。哎、啊、呀，朱启林的问伊讲，哎，听说你原本是信基督教，是基督教徒，伊讲没有错哈，伊讲我们家都信基督教，但是呢，朱启林个改问讲，后来好像你都没有，你就没有继续艺术工，无继续咧，这个基督啦、基督啦、行教堂啦、拜拜啦，哦，后来就都完全没有了，抛弃了。伊讲对啊，吼，伊讲对啊，没有错啊。伊讲啊，为什么？吼，为什么？因为伊讲吼，基督教诶，这个教义里面有说吼，如果你犯了错，或者是说就是说你有犯了错、犯了罪，安尼就对啦，吼，那可能未来就是说，可能他会以三倍的吼三倍吼三倍诶报复的功力会回应到你身上的，对啦。意思说你这不好的代志，如果你做不好的事情，那好可能对你未来的影响会是三倍吼，诶，就咱刚才有一部迄个日剧个九百。该是哈，是十倍奉还啊！伊讲会三倍哈奉还的对啦。哦，这唔好，你一定会被三倍奉还。这是基督教教义里面可能有此一说安尼的对。阿姨的讲，哦，安尼我都惊死啊嘞，对唔对？耶，你那我那讲，唔是我那讲，我那做。啊，竟然讲到吼，这蒋中正的对啦，他杀了多少人呐、啊？哎呦，他如果杀一个，安尼就要还三个哈。啊，杀三。三个就还三倍，杀三个就要九个。而且啊，这安尼落去还得了？伊讲，所以伊讲惊死啊！那到时候我一百条命都不够奉还的。意思因啊做太郎太足济哦。阿丽亚讲，到时候你世世代代一直要还的话，
0: 还不完哦。
1: 伊讲我还好几代也还不完哦，哎惊死啊！所以他才后来就不敢信基督教的是安尼哦。
0: 也是蛮有趣的论点啦，哎，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呦，可能有那个哦，哎，台风哦，下礼拜哈、哦，嗯，哎，这个台风叫做白海豚哦，哦，这个白海豚，嗯，哦，这个台风可能会在下个礼拜对啊、对的这造成影响哈、哦嗯，啊，所以讲，哎，气象局发现哈、哦，哎，台风哈、哦，每一年大概这个八九月是台风的最多的季节哈、哦，尤其是八月份，结果他们发现台风最喜欢什么？最喜欢什么日子？
1: 嗯，什么日子？嗯，
0: 因公吼气象局讲啊，这气象局讲不是我讲啊，气象局讲台风最喜欢爸爸节，台风最喜欢爸爸节。好了哟，所以基本呢，这个白海豚台风可能影响的时间就是下礼拜，就有可能是八八节哈。好来，那根据气象专家这里讲，过去77年来就有15个台啊啊，有15个台风哈，77年来有15个台风，其中有7个。集中在最近32年，哈啊，对台湾造成严重灾情的，哈，比如2015年的苏迪勒，2009年的莫拉克，1994年的道格台风，哈，好来，嗯哼，都是在爸爸节，哈。伊讲意思的是讲有从啊过去安尼这个吼、哦、这个台风的这个发生的季节，看伊讲很多台风都发生在八八节，占据
1: 夏天嘛，这刚好八八节，如果八八节在一月就。不是八八节了、欸，
0: 对，八八节，
1: 对啊，就是硬要去、找一个关系
0: 啊，对啊，那夏天也不没错啊，
1: 那夏天本来就是
0: 八八节就有一个日子啊，
1: 那夏天本来就是台风的高峰节，那7、8月还有什么假日？哎，没有7、8月还有什么假日？
0: 哦，7、8
1: 没有嘛，暑假我跟你说，那你可以用统计，暑假一定是台风哈、每年的暑假一定是台风最多，
0: 哦、那个 range、那个 range 又比较大了、
1: 啊，对啊，所以
0: 那个范围又比较大了，
1: 所以这个思考方式。
0: 八八节就是
1: 七八月，还除了八八节，还有什么假日？
0: 哎、台风最喜欢八八节。
1: 对啊，
0: 哦，依照这个气象史上的记录，第二个喜欢的是什么节？你讲中秋节？
1: 对，
0: 中秋节
1: 八九月、啊，就是八九月、這個、
0: 所以、哦、台风最喜欢八八节，第二喜欢中秋节、哦，就这样，哎。
1: 我那这样照样照起来说，我觉得台风最讨厌什么节日？他一定不会在那个节日来台湾。
0: 台风
1: 农历新年
0: 不？台风最怕冷，
1: 冬至一定不会有台风。对，对啊，这
0: 哎呦。哦，发生在八八节前后侵袭台湾的台风，包括我身边1960年的崔斯，1961年裘恩，1961年的梅瑞，1964年的艾达，哦，这个名字哦，1969年的贝蒂，1976年的比利，1982年的西士，1984年的福瑞达，1994年的道格，2006年的宝发，2007年的帕布，啊，2000还有2000几年，
1: 2008年啊，最重要啊。莫拉克其实最其实印象最深就莫拉克风灾嘛，你说那些马英九时代那个时候的那个行政院副院长，2007年
0: 的吴提，2009年那一年就是莫拉克，
1: 2015年
0: 苏迪勒，好，2019年利奇马，好，总共15个台风发生，好，最近70几年当中15个台风都发生在八八节，好，前后啦，当然不会只一天嘛，哦，嗯。
1: 啊、莫拉克风灾前就印象，哎、欸，那行政院的副院长阿吉相，应该是不是印定了？那时候不是 call 你们讲爸爸节，对不对？他不是去这政论节目里面讲爸爸节，谁爸爸节跟吃个饭怎么的吗？
0: 哦，
1: 哎呀、啊，哎、哦、呦，阿舅的，哎、欸。欸黑德西啊，对啊，莫拉克风灾、啊。
0: 哦哦，那个，
1: 反正就行政院的副院长还是谁吧，反正那时候那伊的被狼人门
0: 话，八八节台风去吃饭的。首长
1: 对啊，阿个北北啊，上节目一个，然后就惨嘛，一个吃个饭怎么了？结果、欸、对不对？哦、不打行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就是这种啊。
0: 有呢，啊，在那个是谁啦？
1: 忘了啦、欸，反正已经是历史人物了。
0: 行政院长， 哦，行政院秘书长、啊，
1: 对啦，秘书长、啊，
0: 哎呀，
1: 薛湘川，
0: 薛湘川呐、啊，
1: 哎
0: 呀，
1: 怕怕啊，然、啊、后、啊、就上，本来就没上人家恭维啊，就扣进去哦，以为捍卫家爹，讲跟爸爸吃饭的意思。
0: 伊讲迄落啦，伊、讲
1: 吃个饭怎么了吗？
0: 爸爸节过分吗？

0: 一百个优点就因为那一个那一句话的全部都
1: 一个盖上去学者啊学者还是什么什么助政啊政务能力也还蛮不错的啊这样。面对媒体不会讲话就细朗的被记在这一点，人家一查八八节台风吃饭啊，一定看得到谢祥专。
0: 好嘞。

0: 尹茂，这位台采董事长。行政院国科会，行政院副主委，政党轮替后成为国民党智库的重要幕僚，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其实我都忘了这一号人物，
0: 我也忘了这一号人物，
1: 真的都忘了。
0: 但是他讲过的话到现在，讲到台风、八八节、吃饭，就得薛湘传
1: 好，等一下哈，咱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的哈。今天是八月一号了，
0: 被我催，今天被我催。
1: 这个咱的劳动部哈，这个有修正这个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将有五大重点变革哈，劳退金的这个五大变革哈，重点变革哈。好来，来跟听众朋友讲哈。好来，劳退新制哈，就从八月份开始呢，五大重点变革，第一的是新增加有三十天月领有余期，哈，就是讲咱那边呢，要开始领劳保退休金的时阵，老师底下讲，我到底是要一次领还是要这个分啊月月领安呢？哈，好，他有的人弄个底下纠结拍个球哈，啊，伊即卖意思就是讲。起码新的修改的迄个制度，就是讲，互你有一个月无要紧，你是你领，你也讲要做一遍领，你领领的无要紧，三十天吼内底，你也可以当改变。三十天了，一个月过了，你想想讲啊，我还是改月月领好了，我不要一次领，就这样 ，OK， 可以再改吼，这就跟你买投资保单，你买保单保险哦，赶快
0: 一个犹豫期了。
1: 哎，好，你十天审阅期十天，好不好？所以今嘛，安尼嘛是很人性啦，吼。所以你那家己要劳保要退休的时阵，你得家己先想哦，好，算哦，好。到底我是要分这哦，这个哦月领还是要一次领？哦，这个人家己的迄、那个吼，这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一定有人讲，是要达个月领较好，还是要一边个领起来较好？哦，这个人来看你的理财安排啦，吼、哦。啊，反正即马拢有三十天会当互你更改啦，吼！啊，但咧用更改一届，一届尔尔，吼！啊，一届就是三十天来，你会当变更。
0: 对啊，看你家己个人对这个钱要怎输用
1: 啊？对对
0: 对 对, 對好，没有什么好坏、但是咱即马政府给解这就变得比较弹性了。榨灾我的安诺啊，没关系，这次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你一个犹豫更改期，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1: 好来啊，第二个就是讲雇主哈，每当雇主自愿提缴，好，雇主爱协助劳工的一趴到六趴范围内自愿提缴，不得拒绝哦。这个自愿条，劳工哦自愿提缴哈。就是讲，是不是讲啊？可能你自己要把这个劳保这个要提高哈。
0: 以前是可以拒绝，我们不知道啦，就是可以自提嘛。
1: 现在不行啊，他现在新规定就是雇主不能拒绝啊，而伊那员工伊家己要自提高，伊家己要自愿的。
0: 但是伊要提高，为什么雇主加自？为什么
1: 啊？那个提高的部分的金额。伊要甲你叫啊，要甲你叫啊。比如讲，我的薪水没有到那么多，对不对？那我要把我的劳这个薪水要提高到最高提保额的额度。
0: 慢慢，你家己要交钱先，那过去雇主要
1: 不会让不爱啊？雇主讲安尼，你得我得真正的我的薪水
0: 不是相对的雇主也要把。他的提拨拉高啦，好像我的印象是，好像你自提多少，同样雇主也要拨出多少啦。所以过去雇主不要会拒绝的原因，你哪讲家己要交钱的喂？
1: 对啊，你就是自己要缴的话，
0: 你自己要缴的话，
1: 自主提对啊，
0: 自主提拨，
1: 自愿提缴啦。
0: 对啦，
1: 自
0: 愿提缴，为什么雇主要拒绝？过去啦，在旧法里面
1: 不要啊，他不要你那个记录上是这样领这样的薪水啊，可能我给你三万块，你还。

0: 要提高到4万5安呢？系啊，有的不要再可能。
1: 所以是不是就是我的印象是，雇主你好像提多少，雇主要相对的提出多少？
0: 没有没有，就是要那个部分都是自己要提高的人，你自己要缴啦。哎呀 有时候有的老板他不想要这样嘛，你的干妈公啊，我实际上不是这样啊，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样？有的会啊，会啊，真的啊啊，所以已经嘛是讲雇主不得哈拒绝哈。好来，另外的纯就制劳工可以自提哈。开放为2005年开始，仍然适用旧制的劳工，会当申请自愿提缴。哈、哦，好来，这详细你那是跟问劳工局哦，不要再来问我，我没有那么清楚。哦啊，然后就是讲延长未成年遗嘱的请领期限。哦，就是讲十年青年的时候，未成年遗嘱成年当日起算。哦，的延长未成年遗嘱请领期限、哦啊、最后一个就是扩大专户保障范围，劳退专户不得扣押、哦、或者是让予等等的保护，扩大适用到遗嘱、哦、遗属啦、哦、以过世的人的家属为遗属、哦、以及指定请领人、哦、好、哦、就这样子、哦、这个可能有用到的人比较知道、哦不过这比较普遍的就是咱第一个讲的讲，你有30天的吼，会当犹豫期啦吼。你先领，你真先领，无要紧啊。好啊，我要月领的啊，已经啊月领提拨你，已经领一个月啊。你想想讲，不要，我的今晚我需要多一笔钱，所以我就改领一次领吼，这样可以的。啊

0: 咱一个听众朋友，伊传讲伊出门嘛，啊传一张这个吼相片吼，讲啊因到头前有在这个三轮车啊，然后呢哦啊，然后就
1: 三轮车，
0: 三轮车，然后伊就行，奇怪，三轮车顶管那听到熟悉的声音，
1: 哦
0: 哦。原来哈，
1: 现在哦，
0: 咱今天听众朋友吼，本来就是咱听众嘛，一出门的时阵啊，出门出去买东西，然后耳机戴着，在听我们节目，结果他经过他身边的这个三轮车，怎么也听到好像那个回溯音，好，然后很熟悉的声音，原来哈，引到头前一台三轮车嘛，在听咱的节目，
1: 哦，
0: 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哈，
1: 对啊，这个三
0: 听众满天下，
1: 对对对，这个时段哈，这个从南到北，从北到南，
0: 没错，
1: 好，拢有可能有人会跟你强碰，大概哈，来感谢全国哈、全国各地哈、各个县市的听众，
0: 对啊，包括以前那我们就这 YouTube 的影片嘛，一个外国人来这个台湾哈，
1: 啊对，
0: 加米加
1: 加意加意外国，
0: 加
1: 加意加意啊，底下咧写给啊，那个是那外国人啊，他自己又一边拍片嘛，哈。啊！看到我看到这个影片哦，
0: 我咧看你吃东西，一些外国人来台湾吃小吃，
1: 结果我听到迄个收音机有人咧听收音机，就是我的声。哦，所以我讲嘛，我讲我家己无法度伫节目播出的时阵去外口听，我来听到听去顺、对吧？我那我都讲，会使啦，除非用录音啦，吼、就录音啊，因为我们这个时段节目每天都现场吼、所以没有办法讲同时安尼吼，啊，无那正讲这个时间有当时啊，去外口洗洗的时阵哦，搞不好我就知影讲，有的人咧心机咧听的准多多声，当然有的人有的人伫厝内底听啊，有的。店啊，店家会开收音机哦，做生意的小生意的哦，像咱一路哦，都咱都讲诶，往这个外国人在嘉义啊，伫咧要找家的时阵啊，一路上我们竟然哦看，我们是咧看迄个影片，那个外国人影片，结果是看听到我们自己的广播的声音哦，就代表讲那个嘉义那边店家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哦，那个时间然后后来我这个这代志咧甲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伊是嘉义人。我咧甲讲这件代志的时阵，伊讲遐哪个讲，我特别呐，当个嘉义，阮姊啊，拢甲我讲吼，吼，因为因姊啊，知影伊甲我是好朋友嘛，吼，知影妹妹甲我是好朋友，伊就讲，因姊人甲讲吼，我甲你讲，我早时啊，来去菜市啊买菜，贵菜市啊，拢恁好朋友说过那一声。
0: 我了解了啦，好，稍微先我查一下，为什么奇怪？我就讲过去一家己你要自提哈，比如说劳退金嘛，因为雇主不管是什么样的雇主哈，你只要加入他的劳保的话，雇主每个月固定要帮你提6%，这是板上钉钉的
1: 代志。对对对。
0: 啊，但是你为什么说我家己要拿用我家己的薪水，再去自提多1%到6%这个部分，雇主要拒绝，用我的钱又不是用你雇主的钱，我想说过去现在雇主要拒绝。原来哈，其实是不是说什么跟薪水的高低有关，是这个行政流程，你哪公我要做这个什么劳保自提6%的话，自己要付钱的话，这一个收跟缴哈，收钱纳金哈，是雇主方面要去帮你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行政流程又要收缴哈，这些公司的所谓的行政的麻烦，所以过于雇主说啊，慢，你我没得办这個，你不爱。我不要帮你办啊，过去是没有法则，但是从8月1日开始，你如果说 OK， 我想要自提哈，这个劳退金的话，雇主不得拒绝哦。我叫老头给，还是公司帮我办，你若 say no， 就会有罚金啊。跟钱没有关系，这过去这个行政的流程哦，阿吉公每个月要收要缴哈，讨恭喜不完了。
1: 好，所以大家记得是讲啊，
0: 现在不能拒绝了。
1: 我就这人认为讲啊，要把它哦，比如好像我们现在劳保的最高的投保的这个薪资哈，又好像又有说好像要提高啊。 好，目前好像是47,000多嘛，有可能说提高到50,000。您尽量报，尽量叫我啊紧。安内你有没有人的工？我那到时候我要退休，我退劳保退下来的时候，我每个月要领到的哈，每个月月退金会多一点哈，好对不？啊，无较早你讲话，我就这样弄，你要1-2万，1-2万，大部分呢1-2万，2万多哈，哦，超过3万以上的就算是不错的啦哈。啊，现在会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哈。
0: 嗯，所以这个也变得比较弹性，所以我刚刚政府真的与时俱进，
1: 对啦，
0: 因为包括这类哈，咱投保金额上限的改变以外，就是讲咱头拉共轨嘛，对这个位开始哈，你要一次领，还是讲月月领哈，你还可以有一次哈 say no，
1: 你可以先领一个月，要用什么领没有关系，领一个月要后悔可以改变，
0: 后悔
1: ，可以改变。
0: 我可以想到劳保局讲，我打开它来讲后悔来改，那个要重新计算。
1: 想我好啦，卖安尼改来改去啦，都改你想我好得。
0: 但是一辈子就只有一次机会啊，
1: 只能后悔，只能更改一次啦。
0: 一次哦，
1: 你卖要改来改去哦，而且一个月来哦，一个月来哦，时间你唔能够了半年啊，才要改无？喂 ，no no， 嗯，
0: 但是有一个方向啦，讲吼。不欠钱啦齁，真的月月领就好。
1: 嘿啦，活得越久你就领得越多
0: 咩。原来那这样算过嘛，其实差不多九年，你领九年就超过你的一次领啦。而且齁，不要
1: 八年多九年，
0: 对，八年算整数赚九年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说齁，你提早领比较好。你这边延后说今年给5%给啥。能提早领的虽然领的比你少，可是他前面就赢很多啦。那这个都算过。我来讲，就搞精算，
1: 人家都精算
0: 過耶。你好像看到不是有一个递延的年金可以多5%嘛？但是你多5%要领赢人家哈，提早领少5%领哈，你要领。活超过90，
1: 你也要缴比较久啊，
0: 对，缴比较久，你能让得开心照啊，就像龟兔赛跑的时候哈，对不对哈？55可能就是60岁就开始领哈，你要领超过65岁，反正你就要领到90岁的时候，你才领的比他多。那时候90岁领那个钱没有意思啊。啊，对吧？你可能活不到那个平均里面，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他是故意给你看的啊，你给坑我当哦，然后给多领几发，打个弄快规发。
1: 我当时干嘛讲？我每个月领到多少的那个数字漂亮？你的劳退吼，劳退月退金，你一个月领偌济啊？对不？我听起来拢打个1-2万哦，啊，你领偌济？哦，我领4万呢。
0: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韭菜就是这样子啊，只会看很短的东西，那时间一算，哇，你那个高涨回，人家已经早就在领啊，你讲哎呦，你那个几个位，你那个比我要借，但是你要领赢，总数要比人家多的。
1: 讲后礼拜大家拢去退掉啊，拢对不对？好啦，自己这个其实都可以自己去计算。
0: 换一个角度，会选择延迟领的都怎样？
1: 无欠钱，
0: 无欠钱，
1: 无欠钱，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冇朋友吼，伊阿哥咧上班，但是伊老保伊就先甲退啊，吼，
0: 跳啊，
1: 对啊，靠一个鬼趴，无要紧啊，
0: 无要紧啊，伊算过啊，
1: 啊对啊，伊个咧上班，哦，主将，
0: 想逃命，
1: 主将安尼想逃命了，哦，给我大风咧。今晚咧从开钱去做大王咧，
0: 拿到手上可以用的才是真的东西，永远都只是账户里面哈发送的。
1: 好，来进攻哥啊，
0: 你的人生。
1: 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婆婆妈妈吃护理元素，姐姐变姐姐妹妹，出去人說姐姐妹妹啊，你卡扎龙
0: 变少女心
1: 阿婆阿桑，我哩咧阿老差嘛，食几个维护力元素呢？今麦出去人咧叫吼，哦，听到给我顺眼咧吼，哎，给我顺耳咧，对不对？叫你姐姐，叫你妹妹，但是妈妈奢求太离谱了，哦，对不？有食护力元素真正有差呢，哦，看下你医美一年咧做几本医美开。几十万呢？
0: 对啊，真
1: 正对啊，什么哦？
0: 哎，什么
1: 海洋娜娜哦，姐安尼吼拢被
0: 不，起码什么
1: 无流行海洋娜，
0: 起码什么水光针呐吼，阿西光的什么吼，那个脸上会一颗一颗那个很可
1: 素颜针呐，
0: 对啊对啊对啊，什么
1: 这个住家呢，蒸馏一类啊呢，你古甲护链素啦，人工冒油新生是没有错的啦，
0: 由内而外啦，
1: 对，因为喉咙掉嘛，内分泌条嘛，早。 某人就好，你望做诶，好你望照你的水诶油水哈，好你望不照你的哈，安尼哦，打屁屁干扁扁的哈，啊个一干干呢哈，莫名其妙发脾气哦，真的是哈不可爱哦。
0: 哦，还有就是讲吼困啊，其实困是上好，睡觉是最好的美容圣品。
1: 嗯，
0: 因为我看过其中那个医美脸很精致的人哈，啊，但是一困不好，
1: 嗯。
0: 那个脸其实气色是败，
1: 嗯，
0: 欸，你干嘛哇？规定整张脸就发现说，我已经讲开就是心书，花那张脸外面花了很多钱，但是整体人的气色
1: 嗯
0: 是不好的。
1: 好，
0: 欸，这睡
1: 所以记得哈，记得
0: 由内而外的美哈，
1: 一盒2000，
0: 对，
1: 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它里面成分全部拢是植物的，
0: 嗯，
1: 包括有大豆萃取的，有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啊，够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
0: 啊，够修补身体哈，
1: 啊，器官组细胞修复诶，
0: 器官组织诶哈，
1: 脯氨酸，酸
0: 对啊
1: ，so good 哈，哦，真的是 so good， 这么好哈，哦，好，姐姐妹妹不要再花那些钱了哈，哦，啊，不要的几几闺女烫丁的找皮肉痛好不好？哦，嗯，搞到最后都变形，
0: 平衡啦，平衡啦，那那食了困了起，困了饱哈，啊，心情好哈，
1: 哎，
0: 你再稍微一点点的哈，哎，这个医美的话，哎，哇，那个事半功倍，
1: 嗯，
0: 哦，不冲突，哎。哎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而且哈，连护理元素霞诺，他吃的不是只是这外在容颜的哈，这个改变哈，会提升你的年轻感哈，嗯嗯嗯。重点是睡眠也好啊，人睡眠睡得好，身体就会好，
0: 对，
1: 啊，心情也会好。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不对？阿伯利亚呢？
0: 气色啦，
1: 啊，面都来做干哦，来医美做干呢，哦，变个安啊呢，哦啊，但是啊呢，特工的呢，
0: 又他革命
1: 阿杂啊。啥脾气不好？
0: 然后油桃刚饼，因为做太多医美，然后那个肉又不能办法放松哦。
1: 护理元素加的都放松啊啦，护理元素加的人啊轻松啊，就轻松啊。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婆婆妈妈要变姐姐妹妹哈，哦，来护理元素。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哎，记得哦，去买是爱讲护理哈。哦好，先讲哎，公司护理有交代，买护理元素的时阵，先抢护理的名啊，哦！我要买护理哈，哦，元素安尼哈，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然后换了这样，再跟给大家摘替啊，就是昨天晚上的新闻哦，都看了说，哇，西班牙被五万大军给进攻了，非法移民大军给进攻。看那个镜头，你真正你会怕死呢，就是在这个西班牙的海外，这个飞地。哦，蓝选公上面叫飞地，飞地刚刚讲的是也海外的领土就对了。嗯，啊，这个飞地的定义其实还蛮严格哦，它不是一座岛屿，我讲海外这个领土不是一座岛屿，是这个飞地哈，飞翔的飞哈，地板的地，就是讲你这个海外领土是跟别个国家连这会连在一起的，这个才能叫做领土的飞地。啊，西班牙哈，它在海外的飞地两块。一地就是咱今天的主角叫做休达，哦，叫做休达。另外一块哦，也是在北非，哈，也是在北非，它叫做我看一下，它叫做赖索托，不是，它叫利维亚，哦，一个叫休达，一个叫利维亚。刚刚讲，这两块飞地哈，拢是地哈，海外跟其他国家连在一起。啊，这两刚刚上新闻的这个休达哈，他旁边就是跟摩洛哥给接壤，就最近看台湾哦，金伯赫接摩洛哥，就摩洛哥每个人都想要去欧盟、去西班牙赚钱啊，雄健的红线的想法就是越过那个海岸线的围栏，跑从摩洛哥跑去。哦，西班牙，对，那公哇，这个非法移民是这样子，要潜逃很简单吗？但是对这个摩洛哥人来说很简单，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他只要冲破那个栅栏，跑过从海边这样子稍微绕过去那个海岸线，就可以进入哈，西班牙的海外领地。安尼这先哈，这两天有超过五万个人哈。直接冲进这个西班牙的休达，然后造成哦的岛上哦，包括这类西班牙的军警啊，人力不够啊，就困逃来五万的人冲一笔，然后造成挂当地啊乱糟糟，一挂这类哈摩洛哥的非法移民说哦主游啊主游，我要去澳门探亲啊，哦很开心，为什么会这样子？突然间哈，会有五万人涌入。平常时哦，这个海外这个休达就陆陆续续都有少部分的摩洛哥还是讲非洲的非法移民冲过去那边。但是哦，最近西班牙的总理有在公开发表说，可以将西班牙国内的非法移民这样给就地合法。哦，这个等间接着去鼓励这些非法移民哦，去哦来冲进西班牙，希望去西班牙本土去澳边看亏。这真的对这个哈澳边哈，还是讲其他哈，澳边国家还是西班牙国内其他的地方，真的很困难，因为这困逃你来五万呢，五万个非法移民，这个怎么收容啊？哦，我觉得哦，真的现在这个左派政府真的是超级疯狂了，随便讲一句话，
1: 全球哈，尤其是欧美，然后欧美这个移民的问题，因为不要说欧美，现在连包括亚洲的日本哦，其实他们哦也都因为
0: 连合法移民。
1: 都有困扰啊，所以讲哦，到最终大家还是把国境大门关起来哈，啊，我都家己的人就好啊，卖卖这这十种人、十色人安尼，哦，安尼一直来一直来哈，好嘞哦，我们再详细把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飞地哈，那飞的迄个土地叫飞地哈，飞地的行政啊，在行政上来讲，伊是隶属某一个地方，啊，也但是伊的地理位置呢，竟然是变另外其他那个。一个地方完全包围，就是甘南共不在自己本国主体，没有跟自己本国土地主体相连的土地，这个叫做飞地。
0: 而且
1: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0: 而且跟别的国家接在一起，
1: 对，
0: 因为海外
1: 就不跟你自己啊，但是它是属于你的。
0: 对啊，对，
1: 来，好，举例哈，举例梵蒂冈哈。好，意大利来对，但是梵蒂冈哈，这个也是，还有一个。美国的阿拉斯加一起属于美国的这个国土，但是它跟美国本土又不相连啊，反而被加拿大把它隔开哈。 哦，这个也就是啊，这的是叫做非地啊呢，
0: 嗯，
1: 哦，它就是跟你自己本国反而不相连，嗯，反而是连在啊别的国家的土地，嗯，但是它又是属于啊这个国家的土地，好，哦，就这样子。
0: 现在比较容易会有非地的这个国家的，弄起贵气所谓的海权时代这个强国嘛，嗯，法国、英国，西班牙，西班牙大航海时代，你看其实那个。法国其实有蛮多海外的飞地。
1: 嗯，
0: 维德角是法国吗？不是，法国嘛，就足嘴这个飞地在
1: 都有啊，很多地方都有，
0: 英国也有啊，英国也有啊，英国也有。
1: 嗯嗯，哎，
0: 这很特殊，
1: 包括国家也有，包括地区性的也有。哦哦哦，真的呢，哈，这是真的哈，这个飞地哈，阿兰都讲讲哈。刚刚我们讲哦，哇，这个这两天新闻闹很大哈，好，哦，这的是有迄个摩洛哥哈，嗯嗯，摩洛哥有很多人，你要说他难民，他好像也不是难民嘛，
0: 嗯，
1: 哦，反正就是在摩洛哥啊，不想要待在摩洛哥，嗯，在摩洛哥
0: 非法移民啊，
1: 生活过不下去的人，在短短两天哦，两天两天竟然涌入将近到60,000名的移民哈。哦，那么透过呢，哈，这个听讲用游泳的海，哈，游泳差不多你那较高游的10分钟就到，较含慢的，哦，嘛15分就会到啊，安尼啊，有人含卡拉车都拢甲攀起，就越过那一条哦，那个河要进入西班牙，哦，去实现他们的欧洲梦，哎。鬼游鬼料游盖那个飞地的是修达嘛，那个叫修达嘛，啊，他跟摩洛哥就很接近嘛，
0: 连没他连在一起啦，
1: 连在
0: 不难
1: 游鬼的会搞啦，哦，撩海鬼的我那会搞啊。
0: 过去哈，这里摩洛哥要去修达哈，都是用游泳的嘛，但是雄心的这批他们直接撞破了这个陆路的这个边界，军警我看军警两手一摊啊，一困头来50,000的人哈，
1: 几百我当时啊一亿来的几啊千人啊都
0: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特洛伊被攻城的感觉，
1: 对对，乌兰宫诺曼底登陆嘞，
0: 哎，对，差不多就是
1: 诺曼底登陆哦，
0: 对，
1: 哦，汹涌啊，那几千人一来哇，所以呢，军警哈，头啊，更唔知
0: 啊，
1: 啊，后来怎样，我派军警去哦，拦不住，人太多了，
0: 对，
1: 好，而且
0: 输啊，
1: 而且大家今要冲起的时阵，有时候人太多了，一下子几千人哦，要涌上去的时阵，人挤人，人踩人，哦，有些就被踩到海底去了，啊，有的人较袂样游泳。很爱上，我真讲哎吼，所以总共，
0: 而且
1: 这两天哦，就这样子哈，好，摩洛哥人要这个诺曼底登陆到西班牙哈，结果就这样被踩死的，要不然就是溺毙的，就有57个人，
0: 对啊，
1: 57个。没有成功的就是被踩死，要不然就溺毙哈，对，阴袭就这样子失控，整边境失控啦。
0: 而且西班牙这军警绝对不敢开枪，因为比利宣说一旦开枪哦，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这个暴动。
1: 啊，今嘛大家都意外，
0: 我来讲今嘛哦，欢乐型哦，西班牙中央政府啊，这500人一边让他处理，就有一点哦，我觉得有一点是那种入侵哎，这已经不是非法移民，你几困他，现在收。在500的人吃喝拉撒睡住，别嘛该管哦。
1: 后来镇暴警察吼，老被用催泪瓦斯啦吼，啊，所以吼啊催泪瓦斯啊，所以讲哦，变成在边境吼，这个修达这个边境地方转嘞吼啊嘞吼，在引发这个火哦火海啦，哦，用啊会转来修起来安尼吼，啊，这个原因的是讲，可能就是有讯息说，哦，就是哦，可能可以登的，可以到西班牙了吼，就是摩洛哥人可以到西班牙吼，哦，进去就可以正式啊，
0: 就是就地合法，
1: 对，就在多久的时间内，唔知是这俄语啊是安怎，唔知啦，我就有这个消息出来，故意人转来一起两天就涌进将近60,000人，
0: 你这么多。多人，我觉得不会只有听新闻，
1: 哎，啊，口语相传，
0: 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我干嘛的？你一困头50,000的人，就被往前冲，怕那个想都不想往前冲，我就没有那么简单。可能是，说不定是有组织，哪公有恐共组织，哈，阿西公所谓的藏着一些比较非法的这种激进的分子，所以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很聪明，如果现在他马上要。 关起哈，意大利的边界，大家知道讲北非的很多这种非法移民哈，会去上路登岸的第一点哈，都是意大利。但是因为去意大利看亏嘛，这些非法移民哦，非洲非法移民拢没去对，没去德国，没去法国，还薪水较高嘛。意大利只是他们中途的那个什么转运的地方，而且过去意大利的政府其实对这种啊、你是非洲上来的哈，没关系，我就让你借道过了，你就不要真的不要太我意大利搞事情。但是现在梅洛尼就要把这个海岸线关起来，因为一看到西班牙安尼哦，大家买惊，一困头过老板的人，
1: 拢要给你钱呢，
0: 哎呀，张嘴就是要跟你要东西吃。
1: 好嘞吼，所以讲后来这短短两天
0: 了
1: 就涌六万人了吼啊，所以讲后来呢，其实啊，包括摩洛哥因家己吼也出动吼这个警力吼，也是出动警力警棍
0: 啦
1: 吼，还有水炮车吼，水炮车警棍吼，催泪瓦斯吼，家己驱赶摩洛哥吼，摩洛哥自己这边也是驱赶，那西班牙这边呢吼也一样吼，这个军方哦，西班牙是军方派出装甲车。沿着边界线来回戒备，所以讲有的人就因为这样子呢，没啊，这后来啊，后来其实已经也有四万多人，四五万人登陆了啦。好，有登陆了，登陆。好，因为叫游嘛，伊讲游十几分就会到位啊嘛，哈，就可以到修达这个飞地这个所在，哈。啊，后来当然被控制下来之后呢，大概一共差不多有四万三千人自动离开啦，自动再游回去。就有的人讲哦，后来就这样子哦，被控制之后，有人说坐在那个山坡上呢，望洋兴叹，望着海洋兴叹哈啊。同时呢，哈，有足侪闯关成功的人哈，也顺着边境关卡哈啊，个围栏破坏的缺口呢，哈，已经也是黯然踏上回乡之路哈啊。其实这些摩洛哥哈，这么摩洛哥的这些难民哈，因为其实是想去西班牙哈，他当然他也不一定只在西班牙哦，他就先。可以过去先到西班牙
0: 就进到欧盟就亲自
1: 结果搞不好去西班牙说、西班牙现在
0: 就散了
1: 把派线挖西班牙现在已经真的是所以有就有这种摩洛哥难民他说啊我的欧洲梦碎啦欧洲梦碎啊也有人说都没有东西吃而且底下又被打被打嘛有很多人说我是拼了命在海中游了五个小时有人是游了五个小时才踏上这个修达这个土地哈，好来哈，所以说这个难民危机呢，起码已经哈的欧盟哈，欧盟国家来的已经爆发的内讧，
0: 对啊，都动人呐
1: 啊，所以起码意大利呢哈，意大利他就现在就停掉那个免签啊，免签哦。欧盟各国哈，这意大利啊，他就是啊，各祭出第一枪，宣布暂时停止跟西班牙之间的欧盟深耕免签协定。
0: 但是，你得早去其他国家。
1: 对啊
0: ，你去停西班牙没用，他先跑去他葡萄牙，
1: 欧洲大陆可以跑来跑去。
0: 对啊，基本上没边界呐。
1: 对啊，
0: 你这样卡地发，你这样卡地法国的卡地水，没事，这样卡地法国的卡地意大利。
1: 其实要你无法都踏入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国家，
0: 那就其实就没有差。
1: 你就可以在那几个国欧洲国家
0: 再游
1: 移。
0: 对啊，
1: 游
0: 从西欧跑到中欧，跑到东欧，拢根本上没。边境啊，我干嘛？
1: 这就是欧洲国家的难民问题啦。
0: 谁叫这左派啦？左派是左过头了。
1: 哎呀，那个
0: 哎呀，各地国家来的人民好像真的，我就这样把一般合法然后守法乖乖的缴税这些人当做是笨蛋呐、
1: 啊。对啊，
0: 哎呀，哇，我哪公真正这个班，哪公招去西班牙来的？哪公要起要开箱的钱？我干嘛？
1: 所以你看。你看美国嘛是安尼啊，迄个拜登的时阵，哇哦，开大门呢，开大门，而且嘛，川普上任了，你看哦，就要去抓去遣返哦。
0: 我告诉美国的民主党或者是欧洲的左派，其实很伪善。他是什么？他想要用这些非法的移民哦，目的是什么？ 真的很欢迎他们吗？来填补他们不足的劳动力，他希望他们这些人进去去打黑工、嗯嗯欸、啊，打黑工的话，政府就不用去保障他们了。拜登时代也是一样，你跟有民主党嘴巴都讲了仁义道德，很多加州的一些中产阶级的夫妻他们请的都是墨西哥非法移民的保姆，对什么便宜嘛？
1: 哎呀，好，谢谢哦，来进攻梗哈，
0: 满口的仁义道德。
1: 来，赵先生哦，台南赵先生哦，伊讲家庭的苏鹏哦，现在哎，真正这吼，可惜啊，会来被打，现在哦，放牛拢会可惜啊，你都对啦吼，真正轻轻松松的吼，较早放牛惊人知呢，去便所尿尿惊人知呢，啊，人讲。哦，啊，你去便所是来接骨上大号吗？啊，你啊上大号，照你这个时间来讲，这是闭结的，佫唔是大号，佫唔是闭结咯。啊，就是干那尿尿小号尔，啊，你小号放接骨，靠人小号较济，好、哦，好、哦、小号上个小号吹那么久，好、哦、对吧？啊、哦，吹小号哦，啊，就安尼滴啊，用滴啊，哦，讲甲白话，讲甲粗嘴的，讲都唔咧滴鸡汤啊，哦，滴鸡汤嘛就唔免遐久啊，哦，啊咧，所以讲伊要一步久个滴无五 CC， 哦，啊出来才插插滴，对不？啊，歹放啊，你啊订单啊，啊底下订啊，啊硬接嘛无几滴啊，啊个吼涨甲要死啦，啊唔放的时阵，伊落个插插滴哦，啊插插滴，你个要安怎？你不个去要放吗？啊你唔得规工规气了，关了便所，到尾啊有个人就是讲用迄个成人纸尿布，就是安尼，啊不变安怎？要不然你就会那个啊这啥迄个好老人味尿骚味的拢出来
0: 啊，残尿余尿，
1: 足侪人家己唔知吼，足侪人家己唔知家己有这残尿然后漏尿的问题。对，所以你的味道是安尼啦，啊自己不知道，因为伊咧摄咧摄咧摄咧，你无啥感觉，嘿，嘿，都安尼哦，放人讲啊，放油头摄油尾，安摄咧摄咧，啊一煮啊煮咧煮咧煮咧，啊你免半工落来，你的尿骚味就出来呀，哦对不？
0: 对啊，哦，水的头关袂起来，哎，
1: 都看到那个水龙头啊，用固啊，迄个疲乏了，对不对？啊那色的色噶都暗噶，用要准备开啊吼，啊结果他还是在那滴滴滴，哎一样啊，那尿道管线还是也是一样啊，因为射物线肿大会堵住、啊，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讲，嘿，提早一点哈、啊，哦，提早你可以提早，你四十岁要开始吃，三十五岁要开始吃，哦，拢会使。今嘛四十五、五十，你哈也还来得及哈。苏鹏要吃哈、来自加拿大苏鹏，
0: 对，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千八块六十点哈。
1: 哎、女性是用在啥呢？尿一禁就失禁啊，禁袂掉，惊袂到便所，唰，是这样，吼、哦嗯，跟男性的状况有一点不一样，男性是排尿少又尿不出来，不好尿，吼、哦嗯，啊，女性是尿一急就马上就失禁了，禁袂掉，吼、啊哦，这种诶，这种糟糕，很困扰，吼、哦，应用到生活，吼、哦嗯，这苏鹏哈，加拿大进口苏鹏是英语，你去买的时阵，国语、台语拢照安尼读，叫做苏鹏。
0: 以上广告，
1: 千倍，
0: 美丽人生，休息一下。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哦来哦，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kemon，
1: 我是小坤。好来，这个英国诶，这个《泰晤士报》哈，《The Times》诶，这个报道哈，高雄荣登台湾高雄荣登全球秋季11月份最佳旅游城市哈，全球最佳旅游城市11月份哈，11月份，好来一哈在榜单上哈，高雄是排在全球第10名哈，好来也是唯一台湾唯一上榜的城市哈。那么这个包括还有其他的城市，就是美国纽约啊，日本的京都，法国的里昂啊，跟意大利的佛罗伦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等哈，跟这些城市呢齐名啊，被英国的泰晤士报入选哈，唯一台湾啊秋季最适合旅行的城市哈，哎。

0: 昨天很多人应该都有关注到这个消息，就是咱台湾利基电董事长黄崇仁过世这个消息。
1: 对啊，这蛮震惊的哈。真的。
0: 利基电董事长因为心肺衰竭哈，这个离世，引发的各界各都的关注
1: 哈。对啊，对啊，
0: 对啊。哎，黄崇仁这一号人物呢，哈。我听这个谢金河先生讲吼，谢金河先生讲，伊其实前不久吼，前不外久啊，伊才跟迄个黄崇仁一起吃饭吼，两个人吃饭诶时间是都聊到这个 AI 吼吼 AI 的未来的展望哈，分析的对了哈。伊讲那时候吃完饭料，他要离开的时候，就黄崇仁离开的时候，他说他看着，他就看着他的背影这样离开。当然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哈，就是所以昨天听到他过世的消息，谢金河公他真的是忍不住就掉了眼泪哈，尤其是一个都无话顾进前，啊，家里搁底下咧讨啊吃饭
1: 呐。
0: 伊讲吼，黄崇仁这个人一生都是乐观面对困境，
1: 不简单呐。
0: 所以在业界有人称他叫做九命怪猫，九命怪猫竟然啊就这样哦，这昨天哦76岁，说实在也不是很高龄的年纪哈。

0: 这个吼、哦，黄聪仁哦，伊上届吼，好让津津乐道的代志，就是讲，哎，有就有时候像我们台湾吼、哦，就台风天的时阵放台风假嘛。吼、哦、啊，放台风假啊，有当啊，台风假又较济工吼啊，又两工三工吼、哦。有些人说哇，这样子吼、哦，哦，会影响人家企业的吼、哦，什么什么吼。伊讲诶，企业界大概都会不喜欢吼、哦，但是黄聪仁哦，哎呀，伊就斩根讲过一句话，伊就讲啊，休个三天四天也死不了啊，那就休吧，哦，就是安尼吼。乐观吼，人拢讲伊是一个吼乐观主义者吼，乐观主义者吼，这是回溯他的一生呢，伊其实讲过足侪话，他讲话就是也很直白吼，还有很多加金句吼，好，包括咱都加讲，还得讲啊，休个三四天台风假，哎，别紧啦，休者三四天啊，死未死啦，意思伊咧讲未死是公司啦，吼，企业啦，吼。也有人说他疯，他是半导体的九命怪猫、哦、九命怪猫，大概对于他了解的是说他曾经负债千亿、
1: 哦、黄聪仁、哦、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传奇的人、嗯嗯、我感觉等于以台大物理系毕业之后、嗯、物理学物理台大物理系毕业，但是他去这个美国的纽约的西奈山医学院取得一个外科的医学博士，你看这种这样话天才，你看伊物理系毕业，但是伊去美国读吼，去读吼，伊下阿个开的博士。好，然后呢，他一辈子都不是在那种人生的规划的路径上去做，但是他医学博士做完拿到之后，伊嘛不去啊，一等下回来台湾，他是先怎么样？先去教学。这教授做教学教医学，最后去创业。嗯，然后呢，他的创业真的是很厉害。其实黄聪仁一生的创业，其实就是谈台湾科技业的缩影。为什么呢？怎么说呢？他刚开始是创的叫做力捷电脑啊，个人 PC， 然后呢就是力晶科技，力晶科技在这上，因为DRAM。哦，你就那阿扁啊，总统不是讲那边做那个两兆双芯嘛、嗯？啊，其中一个双芯一兆的部分就是那个半导体，不、嗯、那个DRAM 的部分。但是大家讲，那个年代哦，两千年初台湾的 DRAM 被韩国的 DRAM 打得很惨嘛，所以力晶半导体李希尊那就负债超过1200亿。然后下市，迄阵啊，伊都当然这1200亿吼，黄聪仁是甲银行团借钱嘛，迄阵银行团的讲，你不然你退出董事会啊，不然的话你要想办法要还钱。结果呢，黄聪仁果然是九命怪猫，然后为什么叫他九命怪猫？吼、嗯嗯，是他在商场上吼，然后讲，一个公司欠1200亿，大家心一定想说啊，干脆就破产，两手一摊就放给银行团去重组。结果他没有，他在短短的没有几年时间，
0: 八年
1: 哦，没有几年的时间哦、嗯，就
0: 八年就把千亿债务还清
1: 了，就把公司给重组，正确的所谓的接下来的投资的方向，把1200亿还清之后，然后又跨足了哈，王汉光，陶老师历经半导体是DRAM嘛，嗯，他后来又跨足了所谓的这个。我们的现在最夯的什么 AI
0: 晶圆代工，
1: 对 AI 科技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产业的方式，所以你看一辈子哦都不是在人生的正轨。台大物理系毕业，就美国的医学博士回来又任教职，然后又创立个人电脑的公司，然后 DRAM 的半导体，然后到现在的记忆体哈，还有晶圆代工等等哈。嗯，所以他昨天过世的时候，哇，这个人真的不简单哦。我看会就等明天给他轰门嘛。把他访问的时候，一这样，
0: 乐观主义，
1: 我干嘛一直是天才啦？嗯，那个天才哈，就有点桀骜不驯的天才，而且包括一些恭维啦，而且讲我过去嘛，记者去参访过他的公司，我觉得他们给的个性，我觉得这种人就是你要当一个生意人，当一个创业家，当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你就不能够太。安分守己，他能有点叛逆，不服输，遇到困境的时候有能力跟有责任担当把他扛下来。你看像咱台湾有欠这么很多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的企业家，就说双手一摊，然后有人看不见有能力，双手一摊就走了。可是你看黄聪仁还有那个高雄那个汉神百货的董事长侯锡峰，贵体马西马，就是也这建设公司在咱台湾早期那个时候房地产泡沫的时候， 他也是欠了不少钱，哎、欸，结果浪波双手一摊浪杠照，嗯，看侯锡峰，侯锡峰董事长，他现在不管是汉森百货、汉森巨蛋、嗯、甚至他的国阳建设，嗯，现在都是台湾高雄
0: 做的风生水
1: 起，嗯，任性啊！我看这个才是企业家哈，你、嗯、是商人，真的是企业家。嗯嗯，
0: 好，来被企业界封为九命怪猫的黄崇仁，所以因为他拥有超乎常人的企业韧性，还有这个抗压的素质，这个素质哈，在数十年来科技创业生涯当中，所以一几十年来当大量的公司，在遭遇到毁灭性的风暴的时候，总能够绝处逢生呐、啊、哈。好来，2021年，他成功的以力机电之名重新挂牌上市，创下咱台湾商业史上绝无仅有的币值变回股票的神话。咱拢听到拢股票变币值，竟然可以还可以把币值变回股票哈。其实，伊伫2002年的时阵，曾经面临大肠癌二期，然、后大肠癌第二期的这个重大打击，或者是说，他这个一生当中，伊嘛做不过无数处的司法调查，但最后每一次都能够重返荣耀，这种打不死的顽强命格，这都是半导体界为什么封他为九命怪猫，而这个原因。那么其实他的商场上的狂人形象，伊瓦私底下南宫一起出名的宠妻魔人，当年他是娶了那个华氏的一个当家花旦哈、当华氏的当家花旦，不太熟悉，叫余山，叫余山。结婚了，伊常常拢伫公开场合直接讲讲吼，老婆就是要拿来疼的吼，即句话吼，展现伊四十几年来不变的深情吼。
1: 那这种真的是人中之龙啦，有聪明才智嘛，就被你讲台大物理系，然后又可以考到医学博士，成跨界，然后呢又有毅力，创业其实大家讲被这淘汰创业是不简单，然后又可以有那个眼光，不同的产业他都有去创过业，而且还有什么抗压力跟责任心，能够1200亿的债务跟扛下来，不然那就一般人欠一个几百万啦、啊，几千万啦、啊，你就感觉讲哦，他个莫雷西啊，千几亿、然后就稳了，这种心态是很稳的、哇，真的不简单。
0: 好，谢谢
1: 黄董事长、
0: 好，今天请顾咱开用口音喽，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99。
0: 刚刚一直打电话的09320932开头的听众朋友，你就再重播啦哈啊，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咱第一阶段时阵有讲就讲，你去求神拜拜，那准讲吼，拜拜了，无神明没有如你所愿哈，那你还会去，你会去还愿吗？
1: 还会再继续拜吗？
0: 还会继续拜吗？
1: 会拜到什么时候？
0: 拜到天旺地老，
1: 愿望实现为止。
0: 拜人就是拜啊，伊袂讲你什么啊，什么无去求的愿无实现到，迄落都无拜啊。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1: 丹尼尔，
0: 来你好，
2: 你是官家呀？我请教你一下哈，拜时你有讲迄个新闻，讲迄个什么？你迄个叫啥？得流汗，免讲。
1: 没有兄弟姐妹，嘿，兄弟姐妹的特留分取消啊！
0: 你要遗嘱交代才是哦、喔。
2: 是报纸的呀，
0: 打围拢有，打围拢有。
1: 这是咱新的法律规定的哦，法律规定的。对，修正案啊。
2: 有看报纸出来啊，是啥？
0: 报纸有看无看，我唔知。今嘛无啥人咧看报纸吼，上届无你网，我网络啊是电视，我那拢会报吼。
1: 啊是讲这你发现这案呐、信鬼案呐、吼，这已经是看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吼。
0: 你要看报纸，我唔知，应该我那是有吼，好不好？好，谢谢吼。今嘛个会看报纸吼。 应该有啦，像这种的算是也是大的也大的一个这个修法的哈，哎、嗯欸，应该报纸有登啦哈，啊，只是可能一些习惯从报纸去获得讯息哈，所以讲。那你就自己找找看前几天的这个报纸吧，哈、嗯。
1: 啊啊，不去帮帮罗，
0: 就帮罗啊，帮罗是上方便的呀、啊。帮罗你过时多久你你要搜寻的搜寻得到啊。
1: 你的、嗯、你的可以查公特留分修法哦，还有就是新闻啊。
0: 兄弟哈，你有讲兄弟姐妹哈，这呀遗产修法那清
1: 查。好了，你如果要看官方的最简单了、啊，就是讲哦法务部。哦、我们的法务部的官方的 网站的电管的
0: 网、嗯、你说得多他就会
1: 啊、欸、法务部、哦嗯、就是他在他的官方网站有公布、嗯、那你就可以去看看、哦嗯
0: 嗯、好谢谢我们call in电话0800-775599 Why must my life be filled with sorrow、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啊、来讲到财产的吼，讲到财产，咱今仔个讲一个吼，这个新闻是之前发生的吼，只是今天有一个判决落来吼。啊，咱这进前这发生的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台北市有一个身价8亿啊，已经102回人瑞有没有？啊，他娶他的看护吼，跟伊的这个吼女看护登记结婚，对不？啊，有一天去病院的时阵吼，啊，这个人瑞吼，这个人瑞就变比好因兜的家属那改，还了一推轮椅嘛，看护推轮椅去病院，啊，这个抢走啊，把这老这个人瑞把他抢走啊，啊，伫个病院门口底下咧吼，啊，玉狼抢人大作战有没有？ 嗯，哦，那时候都上新闻啊，这好、哦，应该是今年年初那几个月时间俩吼，后来才知影讲，哎、欸，啊，是咧创啥？哦，竟然有人伫病院咧抢人哦，哦抢人，哎，拢老哥哥100几岁坐轮椅啊，哦，大家哦，安尼坐抢着，哦，后来有人那个新闻出来时阵，有人讲迄是啥，是安怎，有人讲迄是伊的子孙啊，就咧甲抢人，吼、哦，抢那个人瑞，嗯，啊，为什么要抢？伊就讲啊，甲杀去，原地甲杀去咧，去看病迄个是伊的看护啊，啊，就从看护的手中把这个人瑞抢走的，对，那为。什么要讲一个100多岁的人瑞？后来就杂工，吼、哦，不是要抢人啊，是要抢财产呐、啊！有没有这个新闻？大家都知道了，嗯、对不对？哈、嗯哦、啊，有关心到的，没有关心到的。我、哦、今天哈、哦，这一则新闻的后续哈、哦，后续，迄阵啊，就是讲哈，以这个人瑞姓王的王老先生，王老先生有8亿呀、啊，哦，有8亿哈，哎、欸，1亿呀、啊，1亿呀、啊，1亿哈、哦。后来他娶了他的看护，68岁的看护，1亿呀、啊，1亿呀、啊，1亿。哦，啊，就因的家属才知影嘛。咱节目中其实迄个时阵，我们也有讲这个新闻哈。哦，啊惨嘛，阿姨，因兜的囝孙啊，才知影讲，啥物？阮爸佫结婚啊？系啊，好像是不是有登记哦？娶一个哦，姓赖哦，哦，哎呦，看护啊，哦，也看护哦，安尼，哇，惨啊，惨啊，惨啊！王老先生身价有8亿呢、嗯，所以后来他的家属就是这样，哦，也控告这一个看护女看护涉嫌伪造文书、假结婚。嗯，哎、嗯，嗯，重点当然不是要这个人瑞，嗯，家属那去抢人，你做那等于讲，哦，啊，罗伯伊不是有讲吗？家属那讲什么啊？都被那个看护控制啦，啊，都不给这家属那去甲看啦，去甲探望啦，哦，都不给他的限制啦，吼、哦，安尼啊，所以讲哦，才要去抢人安尼，吼、嗯，哎。可能是无意中才知道，然后都就是他爸爸已经跟女看护登记结婚啊，这下去啊，去了去了了啊，所以才去抢人，哦啊，再闹了一大出戏，然后后来才知道，哦，所以得是个他爸爸已经跟那个看护结婚了，那结婚而且有登记啊，那这真的就不妙了，真的是不妙哈、哦。后来他就可以控告那个看护。 嘛，他认为这个结婚登记啊是无效的，因为伊就讲啊，因家因的长辈、因阿公、因阿爸、因上啊，反正拢是啦，家属那嘛，一百空两回，总是有几啊代啊吧，吼，就是说啊，他已经到这个年纪，他应该没有行为自主能力，所以去登记结婚的时阵，可能是在意识不清楚之下受到看护的吼诱骗安尼，好，我跟他先讲，因为昨天判决出来，罪嫌不足哦，他要控告这个看护罪嫌不足哦，所以仁瑞家属想要客观西拿回这个财产哦，可能希望渺茫哦，去了了了啦，因为哦，咱之前也有说嘛，因为伊讲，迄一百空几回的人是安那去登记结婚。

0: 啊，你啊，啊，要是登记结婚，啊，户政事务所人也袂甲你管伤济啊啦。哦，伊讲，哦，安尼袂歹哦，安尼吼，阿姨就讲，哦，阿姨照顾我啊，阮都安怎吼，啊，吼安怎，反正就是安尼，啊，就给他登记结婚。所以咱即马台湾要登记，要结婚也很容易啊，啊，要离婚也很容易，对不对？安尼落去就结婚啦，安尼落去就八亿可能就某某啊，好。也不会某某啦，因为他毕竟还是家属嘛，子女嘛，
1: 还有特留分
0: 啊，对啦对啦对啊，所以但是讲，伊当然就唔关的啊，伊哦，所以去告的是咩？告讲啊，这个婚姻是无效的，因为是在啊、这个人类哈、这个没有意识住啊，只住为监控之下被诱骗去登记结婚、但是后来因为罪证不足，没法都证明讲伊是被诱拐去登记结婚的，所以、来，真麻烦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0: 来公哥，
2: 我想问那个书房的事情，因为我本人哈、那个干燥症还有末梢的血液循环不好哈、如果这个末梢血液循环的药，他的眼睛微血管壁会出血，
1: 对，
2: 请问你一下，你那个书房含有花粉啊？我说我吃了会不会过敏？
1: 不会啦，不会啦。
0: 怎么会？
1: 那是萃取物，
0: 那种萃取物，
1: 花粉萃取物。
0: 你们动作花粉都是黑灰粉，不会啦，那、是过敏。
1: 那的米家都是都已经萃取了，
0: 萃取到一个、
1: 然后它、我们花粉，我们书本里面它是胶囊，它是最主要成分是那个南瓜籽油、都是所有的东西萃取了，所以你放心哈，一没有花粉的人会让人家过敏的，这个没有，然后是萃取。
2: 啊那个、我的尿都有臭油烟味。
1: 哎对啊，哎对，只爱讲书本啊。
2: 检查过不够，它是正常的啊。
1: 对啊，还是要保养一下。
0: 舒鹏，嘿，不会，
1: 就是要吃舒鹏。
0: 对，好，谢谢，放心服用哈，好，谢谢。
1: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V 的林先生，来，你好，
0: 嗨，
3: 哎，我要讲。都刚被自愿提过6%哈。
1: 对，
3: 为什么雇主拢不
1: 听
3: 你管？
1: 听一下，
3: 用主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的雇主拢提拨无够啦，啊，咱即马就讲那边自愿提拨的时候，雇主就是爱搞遐
1: 就说有快蹊跷嘛，
3: 我拢提拨无够吼，啊，我家己要自愿提拨了吼，一个月就差600块啊啦，拢二十几个员工，你看那雇主的，
1: 难怪，
0: 了解。譬如咱定定讲领薪水，譬如可能你一个月领40000，但是实际上公司甲你。比如说，都到2万块还是3万，啊，剩的就用各种名义的给钱给薪水的，啊，所以他那个自主提那个雇主提拨的那部分，他可能只针对，比如讲啊，咱讲的啊底薪安尼啦，哎呀、但是你的薪水其实不只是那些底薪这样子哈，好、啊，所以讲你那边个提拨起来的时阵就变成讲，好、对了，好、原本的薪水的部分哦，那你可能你就会有一点
1: 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就是雇主给人家不足额的提拨
0: 了，对了，
1: 没有，因为你的奖金归奖金嘛，
0: 不足额提拨，所以说其实对薪水，他可能你领的不止这样，但是伊给你报提拨的那个薪水，可能就只有那样，安尼得对。
1: 但所以你俩公关刚你能够提拨的部分，也是你所谓的拿到本俸那部分了，奖金的部分就没有啊。这个我相信员工也知道吧，因为薪资单来你都会看到啊。等他是用什么名目把它堆上去的啦，本俸没有那么高啦，反正就用其他名目。但是这如果真的要提拨的话，这个东西就别扛得掉啊。散不了啦。现在都是齁，我跟你讲，现在政府要去齁。要去弄你的钱哦，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啦、尤其他现在在抓大方向，我的公那这边大老婆条款是什么什么要保护什么其他哦赠与人的权利，其实没有，他是前2年你如果提早哈、先过给哈、另配偶的哈、这个夫妻赠与的这个部分哦，他现在也要给你课，本质就是这样子。所以政府政府要给你扣钱哦，这跑都跑不掉啦、他就会用很漂亮的，好像要保护你的方式，但是其实、就是、要把这源头的东西给堵起来。
0: Hello， 你好，嘿，
4: 问，哎，有，就嘛，这头家恰恰我刚爱交5种钱，知无？
1: 不然就安尼啊，他交了头，
4: 只这个劳保，
1: 对，
4: 6%。

0: 对啊，
1: 健保，
0: 嗯，
1: 职灾，失业，
0: 对啊，嗯，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很恼，很恼，很恼，
0: 很恼啊！这真的很啊，所以我来讲。你卖卖这新的，卖干嘛讲哇哦啊？头家吼，头家成本就是底价啊，没办法，台湾就是要保护劳工，就劳资双方其实不是那么对，不是对立的。你讲借管刚也当替借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哦，你这个老板花这钱很开心啊。重点是你有没有这个价值？有时候就是管刚呢，站在公司的这个舞台啦，而且公这个光环之下，你也干嘛家己做搞？但是你拿家己出去做头给，哇！就头那些条件不用讲，你开一间公司，请一个人哦，爱开个，
2: 无简单呐！今嘛弄嘛头给啊，那个看新的爱面色嘞，啊，爱干不干的啊，说走就走哦，这不简单啊哈，要做头家进前吼，哎、嗯，家己爱评估吼吼。
0: 嗯，对啊，这不创业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
2: 啊。啊，那小我较好个啊，新的哦，赚这侪钱啊，免吼，嘿对嘛，就跟那政府同款啊，政府咧花全民的吼、哦，这一样啦、啊、吼、哦，当家的都不简单啦、啊、吼、哦，来你好，嘿，
3: 哎，
2: 嗯，
3: 小军哦，
2: 哎，
3: 哎，我问一下，我这两天啊，请人去买迄、那个。
0: 嗯
3: 啊，我唔知要安怎使用诶，
2: 刷卡。

0: 南天各位上路的这个职场霸凌法嘛，针对这个职场上很多那个行为，现在已经就可以有一个法定一个法源，可以说如果说你如果遭受到那个霸凌的话，我们可以提出告诉，那可能就是要去罚公司的这个费用。好，所以我的搞这类职场霸凌法，我前两天上去这类上日文课时，我跟我们这里本老师分享，一的讲，尤其我刚刚职场霸凌法来对有一个地方是比较好。不合理的啦，我自己身为员工，我也觉得比较不合理。什么地方呢？就讲、是，办公室来的，大概常常会叫招要订东西嘛，订下午茶啦，订饮料啦。如果呢，这个月上路的职场霸凌法里面讲到说，如果同事长期订饮料、订下午茶，不跟你招，这按门起来至少问一下，这个都算职场霸凌。我干嘛？这样子真的有点保护过头了。嗯，我搞这个雷，搞我老师讲，我老师就讲了一句话：“口头么讲？”我说：“在上面说的，讲跟怎么跟小朋友一样啊？”嗯、啊，但是我日本老师嘛讲哦，其实哈，这个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到职场的这个教育环境也不一样。怎么说呢？咱讲日本有什么昭和时代。然后上一个是平成时代，然后现在是令和时代嘛。然后昭和时代齁，他们的职场的教育方式是怎样子，是什么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叱咖勒得索塔特鲁，而且丢文上面说了，用斥责来教育公司的新进员工，叫叱咖勒得索塔特鲁，索塔特鲁。然后进入了平成年代呢，他们变成什么，トモダチとして索塔特鲁。哦，在上面说要跟员工做朋友来教育员工，你这个他们位那个地位就已经是平等了，但是进入了现在什么令和时代，令和时代的职场教育方式是 褒めてる、育てる，你要去称赞员工来教育他。所以我老师嘛举一个例子，一共一几个朋友，起码日本在做那个医院的护士长，也是一样嘛，跟我们一样是令和时代出，把那个昭和时代出生的护士长。结果呢，因公司齁，把这个北营来了一个新进的这个小护士，新的员工啊，年轻人Z 世代的员工。结果呢，一直实习这小女生齁，在这类公司以北营实习是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啊，因为实习期间这类护士长你要打分数嘛，他实习的状况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接下来看他成绩是如何。但是在这个实习结束，通过实习的顺利的时候，这个小女生哦，这个小护士的，跟这个护士长讲吼，护士长啊，伊来讲，せめて毎週一回で吼褒めてください。啊，这什么意思啊？说你每个礼拜我上班的时候，你至少称赞我一次吧。你看这么笑脸的日本的年轻人不是要钱，不是要工作轻松，他是希望主管至少每个礼拜能够称赞一次。所以对这个令和时代，把这个昭和时代出生的护士长，他真的傻眼呢。不是跟事情做好，这是理所当然的嘛。现在的小护士还要这样啊，你好棒棒哦，哇，你针打得好好哦，啊，你量血压量得好棒哦。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至少说每次都要去称赞他，或者偶尔要称赞他，不要用训斥或教育的方式来对待他。啊，这个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哦。这类护士长的，所以这个小护士就正式变成正式的护士嘛。这类护士长有一次去放了一个比较长的连假。啊，休假回来之后齁，这个小护士跟这个护士长讲，我不干了。哇、哦、这个护士长天都惊到，是发生什么事情，是公司啊，对吧，北营有人给他欺负吗？结果他要离职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护士长去休假之前忘了交接给其他的主管说，你他在工作中的时候，你至少齁要每个礼拜要称赞他一次，就忘了交代这个事情。所以一滴干嘛去短洗干，他没有被称赞到，这小护士他没有被称赞到，所以他就要离职了。今晚喜台的改本齁，现在 Z 世代的员工真的是很难想象，因为没有被称赞齁我就要离职。这个全世界都一样 ，Z 世代齁真的就是被宠爱宠爱被称赞，因为被他因为教育里面就是被鼓励 被称赞被宠爱长大的一代，所以进入职场之后，伊那干嘛无加米加，伊就做袂落去啊，很难想象哦。
1: 嗯，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9。

0: 咱都在讲迄个观世，今天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嘛，哈啊，等于他是他的三个生日其中一个生日，就是今天农历，他其实是农历六月十九号。啊，咱都在讲啊，在拜拜哦，哦，就这样弄啊，去拜弄个祈求嘛。啊，祈求如果没有有求有应的话，哈啊，没有这样的话的，咱在问讲啊，那还会去拜吗？还会去给他那个什么还愿吗？哈，来，你好，喂，你好，
1: 哎，我昨天有去拿那个，那怎么吃法呢？
2: 来，现在跟你说。

0: 好来吼，观世音菩萨有三大纪念日，这是吼传统佛教跟民俗上重大节日，分别是农历二月十九号的观世音菩萨圣诞，还有农历六月十九号，也就是今天吼啊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另外个一个是农历九月十九号观世音菩萨出家日，哦，哎，就这样子哈，这安尼东西哦，这所以人讲啊有三大纪念日，观世音菩萨有三大纪念日，就是安尼。观世音菩萨伊所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吼，闻声救苦，哈，对不？哦，那个哎呀，观世音菩萨啊，你大慈大悲啊，闻声救苦啊，吼。好来啊，就是人讲啊，因为观世音菩萨不分贫富贵贱，好，只要众生在有啊，在苦难中，哈，一心称名，哦，就是讲啊，你安尼专注个呼唤的对，吼，就能够得到慈悲啊，诶，这个护念护念，好，哦，这就是救苦救难。好，慈悲如母的形象，安尼就对啊，吼，哦，甲咱的传统文化重视孝道啊，甲慈爱，甲扶啊扶危济困，哦，是符合的，所以大概都是甲啊观世音菩萨都是动作安尼吼，大慈大悲、闻声救苦的菩萨，哈，嗯。啊，咱都啊咧，咱两个咧好奇的，好奇的讲，
1: 对啊，对啊，拜拜，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拜拜，拜拜啊，
1: 有信仰，有拜拜的
0: 啊，你改机关啊，结果没有
1: 没有如愿，他
0: 没有如愿，还会拜吗？继续拜吗？
1: 应该是会啦，
0: 会还愿吗？
1: 是是，
0: 我跟你讲啊，真正拢甲咱偷听咧吼，好，没有啦，我刚好就无意中就看到哈。啊，讲吼，像你今仔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圣道日嘛，这嘛叫大节日，三大节日之一吼，你去拜吼，人讲安怎呢？嘿，你要那个啦，三个字啦，不强求啦，嘿，不要强求哈，好，不强求。
1: 那我去拜他，也可以不强求嘛。
0: 啊，
1: 不是啊，对啊，就是都不强求，拜不拜都是不强求。啊！许愿也都不强求。
0: 不是啦，你去拜，当然也无人叫你去拜啊。你若要去拜，意思讲你去拜，你卖强求讲，哦，我一定要达到安怎，哎，好，哦，不强求。
1: 我懂，老蔡。
0: 啊，而且哈，还要重点还有两个字，
1: 还有两个字，
0: 就是你一定要怀着慈悲心去祈求，哦，去拜拜，
1: 就跟买彩券一样。
0: 哎，对啊，哎，对啊，我丢啊，好不丢啊，好安尼。
1: 生命许愿就跟
0: 对啊，啊，那保证你买就对
1: 啊。啊，有中的就是跟这个哈幸存者偏差一样啊，但是。你不去买的话，一定不会中。
0: 哎，对
1: 啊，你不去哈，
0: 买了有机会中。哎，哦，所以
1: 那我买彩券就好了。
0: 啊，所以有的人的感觉哦，所以哦，这是人讲啊，像你这种大节日，你要去拜拜，你要去祈求，哦，你真的是不要强求哈，不强求，而且一定怀着慈悲心去哈。
1: 对啦，我你等我的你动作可以一个参悟一个文化，一个哦洗礼的话，这样子我就还不错啊。我就等咱讲过嘛，咱讲来讲吼，如本土的物件，如国际，你讲你不只那人伫非洲，伫澳洲，哦，还是讲伫这个对哦，那个拉丁美洲，你看他被找一间观世音菩萨庙来拜拜。嘛无啥物机会啊，
0: 而且吼，而且你都爱迄个啦，爱专心，平时都爱有迄个吼，迄个心啊啦吼，啊专心哦，念诵心经啊，各普门啊，普门品哦，啥物大慈大悲咒啊，南无观世音菩萨以外，更关键的是这两个字慈悲啊，你唔当平时这功课拢无咧做啊，一去到想到今仔想到，哎，观世音菩萨啦，哇哦，最近足欠钱啊，今仔要来买彩票吼，彩券哦，你来祝我中大奖哦，保庇我中大奖哦。一没慈悲，二平常都没有在给我念经，没有在做功课啊，临时才要抱佛脚，一脚把你踢开了，你讲干嘛？
1: 所以如果平常有慈悲啊，有在做好事，拜不拜观世音，是不是应该都会有好报？ 对嘛？
0: 佮拜一个家乡家的信念啦，系、哦、啊，还是其实还是咧拜家己的心理，系啊。
1: 所以，咱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所谓的标、嗯、简少年，哦、他是很会看面相，他很多的客人来来，
0: 先接电话，
1: 对的，
0: 来了，
1: 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君甲托给你了，这个正宗的佛教哈、哦，是不你讲迄、那个？你迄个心求心灵修诶，你别像讲佛教诶金刚经啊，诶佛陀
1: 对对对啊，
2: 师父伫讲讲，若一切经哦，以音声求哦，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啊，咱佛教讲烦恼即菩提，你为什么要烦恼呢？
1: 菩提本无数嘛，
2: 因为你觉悟嘛，对不？你若无觉悟，你该烦恼。
1: 好，我懂你的意思，谢谢，我很棒，感谢你的分享。哦、我干嘛不管是佛经啊，或者是圣经啊，其实我干嘛把它，与其把它看作一个信仰，倒不如把它当做一个所谓的人那个智慧的经典。因为老公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嘛，哦，你说古早人今嘛人有会烦的，古早人嘛有嘛，求生存的烦恼哈，比如说那人的烦恼，求生存的烦恼嘛，钱的烦恼嘛，健康的烦恼嘛，还有所谓的关系哈，与人跟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烦恼哈。今嘛哈，2026年今天如此，我相信呐、啊，100年前、200年前、300年前的人类也是如此啊。所以过去遐哦，不管是圣经呐、啊，还是公单所谓台湾台台就没有分享那个金刚经，其实就是过去一个古代智慧的一个语录跟经典。但是这书写方式不赶快啊，金刚经打然后啊，金刚经真的是还不错哦。然后很多烂打工啊，人生看不透、想不透的事情的话，你就是看了金刚经，你不要想说是谁说的。一定他那些字哈，把它翻成现在的白话文的话，很多放在现在很多事情的道理上，其实都是通的啊。但是不要把它神格化、宗教化、崇拜化，这些好的经典到今天哦，都是咱一般咱这人哈，我当下比较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哎，这个就是哈哦，可以一个奉为一个圭臬。啊，加上现在有 AI， 你 看不懂的金刚经就把它丢进 AI， 请它翻成白话文，这样子也是不错的。

0: Hello， 你好。
1: 你好哈。我是觉得啦，那个佛经有佛经的好啊，因为我是上圣经的，圣经哈其实是在讲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圣经全部用讲故事的，所以在上讲很精彩哦啊，真理就在故事里面啊，大家去讨论哈，所以那每个课程都很精彩嘞。好，谢谢。
2: 好，谢谢。男人空调0800哦，775599，空码空空，775599。

0: 台大病院创医哈，创院几年了？
1: 不知道。
0: 131年哈，一八三
1: 十一年，那就在日本时代的物啊。
0: 对啊，台大医院创院131年，来，
1: 你好 ，Hello，
0: 好来哈，断线哈，那个重打的好哈，好来，咱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开创台大医院从创院以来的一个哈，这个记录哈，
1: 什么记录？
0: 竟然最近哈，台大医院哈，这个。有人晋升哈，是有史以来优素以来，竟然有护理师来担任台大医院的副院长，啊，查某哟，哦，护理师，哦，伊讲这是台大创医131年来第一次有这样护理师担任台大病院副院长哈，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Hello，
0: 嗨，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
2: 哎、我讲今仔日啦吼，
1: 嘿，
2: 6月19佛祖是佛祖是真正有佛祖，我有佛祖甲我做解释。
1: 好，
2: 这我按挂住，放尿。医生我跟病医的好，佛祖透早甲我讲，阴山人个咧才会去泡面。
0: 好，谢谢，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喂，大家好，朱金乐，
0: 哦，
3: 我要问线上的一挂姐姐哥哥们哈，
0: 你直接讲得啊，
3: 嘿，我要跋杯哈，啊，你那要讲要请求问面问代志嘛哈，啊，要跋三杯，啊，你那头一杯给你硬杯，啊，第二杯就变笑杯，安尼嘿，爱个跋吗？
0: 这
1: 不啦，你
0: 也哦，伊唔是要问咱，咱因为咱伊嘛知咱无咧迄落问听众，伊要问听众，吼、哦，你讲安怎？你搁讲一遍。
3: 伊咯，咱内面问代志嘛吼，啊，总共我甲观世音菩萨讲啊嘛吼，啊，迄杯神杯提起来，啊，讲好了啊，拔了嘛，啊，头一杯有迄落答应，啊，咱我得要求的时阵，我讲希望也拔三杯，啊，不过伊哭。头一杯有硬杯，第二杯杯变笑杯，啊，无就变看杯，安尼迄杯安怎？安怎解决？我麻烦恁先生来
0: 啦。啊，你家己开嘴讲爱三杯啊，啊，你无连
1: 耍。你就家己
0: 改。你有爱连杯无？你有连杯无？你是要求爱连，一般是连杯对不对？啊，连耍嘛，啊，你都无，就是无啊。
1: 就无啊，对不？
0: 对啊，佮硬要解决。
1: 硬要巧就对啦。
0: 好，谢谢。咱听讲咧拜拜咧宝贝，较知影，真结婚质量。
1: 菩萨的摊手，菩萨的双手一摊，啊，你唔是家己讲三杯，啊，大勇。
0: 啊，连三杯，哦，你若答应我吼，你若应允吼，啊，就甲我连三杯神杯，啊，第一杯神杯，第二杯就无啊，啊，无就是无。
1: 对啊，就是无你个无法度教书，
0: 安尼咁爱个播，哇，多好！最近嘛是伫网络看一个，伊是咱台湾人哦，这个囡啊，这个查甫囡啊，啊，伊伫美国吼，他在美国啊，伊拢伊咧做迄、那个，有一点像脱口秀的节目的迄个脱口秀人员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足出名的吼，好，但咱台湾囡啊哦，等一下我再说，来你好，哎。
2: 咱拄仔咧讲半杯，伊讲三杯，啊，就是爱，
1: 就三杯啊，你著讲
2: 连续一笑杯，但是嘛是爱搁播，
1: 搁
2: 播加有三成杯，安尼就是，
0: 安尼就播，安尼就搁播，一工甲伊播嘛是袂播有啊，对不？
2: 有啦，搁播的啦，
0: 也要播，也要播噶有，
1: 安尼就免播杯啊，对啊，就无意思啊，系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即个甲我最近看了，即个台湾囡仔伫美国咧做脱口秀的节目，节目，爱拢咧讲笑话互听。啊！伊定拢会讲到伊台湾这边，伊在咧讲伊阿妈。伊讲我做囡仔时阵，我定来跟阮阿妈去庙里拜拜。啊，阮阿妈特别吼去拜拜，要创啥创啥，伊就爱跋杯，伊就底下个底下个大家讲台湾的拜拜有一种爱跋杯。伊讲每一次我阿妈都跋杯，一直跋，上无拢爱跋到20-30杯。 哦，意思伊就底下看个单个就不耐烦嘞，安尼就对啦。阿妈，你这拔杯那是安尼吼，安尼，伊讲一直拔都是无杯拔个变硬，拔个有杯就对啦。
1: 啊，你就免拔、
0: 啊，对啊，
1: 对啊，
0: 一定会有诶嘛，对不？
1: 你得，
0: 啊，你一刚盖拔嘛，拔有。
1: 他刚想诶，嘴里去讲咧，手咧，嘴咧，手咧做诶，拢是拢要达到你的目的地。哦、啊，你
0: 连三杯新杯就对啦，一般拢爱连三杯新杯、啊，嗯。
1: 啊，无你得搁较严格，讲我若一拔这三杯无得无啊，啊你敢唔敢？
0: 哎，
1: 你点要搏到有？啊你搏，你点要搏到有？啊你怎要浪费时间？你得紧去看电视。哦，
0: 没啊，阿妈，安尼一工伫庙里头会当消遣时间啦。
1: 我等要甲你输赢，啊个搏到我有为止。哦，就统计学来讲，一定会有的、
0: 啊。没，安尼有个有一个姨娘，啊个有一个寄托呢。啊，大刚个去庙里搏杯的，
1: 他有在挡啦，
0: 一搏就搏一工去。
1: 我干嘛？我干嘛用这个方式讲说你有在挡他扛？我都在搏他弄，还有。
0: 要跟你拔到有就
1: 对
0: 了、哎、
1: 对
0: 来你好
1: 节目弟弟
0: 你好、
1: 啊、你看不看不看不
4: 这个报给你
0: 好、嗯、你好
4: 拔本会拔久的时候有原因的、哦哦哦、比如说会拔久的有可能就是跟新民先告台词说比如说、哦、比如说这一次说、啊、我要拔新民或者苏三啊，可能有三种是不是有新民进、
0: 哎
4: 啊、你可能要经过其他人是说经过他的怪你都是
1: 受伤，
4: 上面是水。
1: 哦，
4: 啊，个人工哦，你这个啊个啊个，我被当时。
0: 哎，问，哎，刚刚今嘛，咱那个迄落 AI 那个 ChatGPT 同款啦，你好，伊个指令哦，爱较清楚，会较讲个较油就对啦。
4: 对，哎呐。所以咱一定啊，不然啊，上去水换，再换讲。啊！你当时要帮你换，啊，当时
0: 几
4: 点
0: 几？哦，安尼为了得搏一工去啊！
4: 并不是讲哦，你一定要搏
0: 到。哦，袂使这简单呐！哦，
4: 我当时在前面讨论，比如说啊，你要吃，还是讲安怎要当时？
0: 哦，
4: 要经过前面动，要搏久。
0: 所以你得爱个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对位啊讲了无清楚，爱个一直想。
4: 哎，我当时，哎，我当时讲了无清楚，一个人笑点笑杯啊，可能讲了无详细，你都讲
1: 我详细嘞。所以是问的人的问题。不是生命的问题、
0: 哎、就好像你在问 ChatGPT 感官啦你那公告如有一路合理的有如正确的如全面性的答案哦、喔、哎我要给你换衫安尼好唔好吼、喔、你得讲我要给你换衫吼啊吼啊要换一件什么色的衫什么型的衫吼、喔、啊大概什么时阵哦安尼的安尼公告拢足有啊公告拢可以无帮他我徛生命无帮你徛安尼玻璃哭哭哭衫。杯都拢新杯啊！你讲无够详细，所以就让你笑杯。好，来你。
1: 我一工摸不了，
0: 都不一工去。
1: 摸不了。
5: 我
1: 正咖啡先拍。
5: 喂，
0: 你讲你讲你讲，
5: 讲到白讲到白杯啦吼。我跟你讲，迄个砖头，你讲迄方面啦吼。阿姨讲无工课啊，伊讲到去白杯白讲哦，我来做工好唔好？侬白无杯？啊不，我来共地产好唔好？拢保无啊不，我来试试也好唔好？讲新杯啦。
0: 迄个啊，搁问你要做工要去迄落哪？迄个意思讲，迄个问啊。落去做啊，迄个要搁问哦，无怪讲保到尾啊，试试也好啦，试试则戆啊，戆要死。来你好，哎、欸、
6: 哎，有啊，较早有接触到这庙师道教的经验是安尼啦。听这老大人咧讲是，你下官。啊，开始跋杯啊，有的是用抽签的对无？
1: 嗯，对啊，用抽签啊，抽签。
6: 啊，你若无抽签，你下关呢？你的愿望是安怎？啊，跋嘞第一杯笑杯，第二杯笑杯，笑杯的意思就是讲，你的代志吼，我爱去考虑一下。啊，然后哦，你家己讲啊清楚。
0: 嗯。
6: 你若去讲啊清楚了后，你才去跋，啊嘛是爱连续三杯。
0: 嗯。
6: 啊，你若跋两杯了后，第三杯去跋嘞是卡杯。卡杯就是表示你这个代志我不同意，你就要搁换另外一个代志来做，
0: 嗯，
6: 继续播安尼。你也播到卡杯就是，
1: 安尼不是讲的代志，用假女的吗？对吧？啊，人就讲播呀，你怎么样啊？对对啊，这都都，
0: 反正无代志无疑念，逐工来个心病。
1: 对，说来说去，你定要说，家你要爱物件有一个结果，而且不能够违背你原来的意思。
0: 嘿，
1: 好。 人家说 no 了，你说那这 no 的之外，还应该还有一些犹豫的空间吧？
0: 怪人都爱听讲讲啊，去跋杯，跋我新兵啊，我要来做工课，好不？哈，我要来吃头路，好不？哈，拢跋无杯，废话，这都够懵。哦，你要做工课那唔好，你要上班，你要赚钱那唔好，这都够懵。哦，哎，都了想讲的新兵啊，不爱插你哦。
1: 应该是说啦，我老公的单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种命理师，比较年轻叫简少年，他就说吼，伊就这 long K 吼，都是所谓的成功的大企业家，啊，想到他们还是会来看所谓的面相或者是手相。他是说，其实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啊，这些成功人士为什么都还要去信那个？他们是迷信吗？他说，其实简少年说不是，他们是在做的。不管是理性、感性的这方式哦，这些成功人，理性、感性哈、哦，还有什么科技啦、什么的法律的方式，都想得很完全之后呢，再来问问看，如果从面相或统计学或者是一些比较风水方面的想法是什么，来做一个参考，而不是做一个决定。嗯，哦，人拢想个高，想了99分了，但是有当下咱宝贝是，像咱头讲的讲啊，我们需不需要去工作，这个还要问，对不对？
0: 嗯，来、嗯、
1: 问一个好问题啦。简单来说就是问一个好问题。
0: 哎嘿。
7: 我拄啊有救了，
1: 来刷卡，
0: 好好刷卡，好来小军拨给你哦。
8: 嘿，嘿，我先查查啦，讲起来是没新闻的
9: 事吼，
8: 淘汰机，啊，检查的还是讲，啊，我有拜拜，我有跋杯嘞，啊，跋杯一杯新杯，检查嘛是来的啊。
0: 来你哦 ，Hello， 嘿，
8: 诶，
0: 嗯，
9: 有啊，咱食拜粉的，
0: 啊，你讲啥？
9: 你循环代谢好，你的

来，直接甲听众朋友讲哦，白海豚哈、哦，这个台风路径哈、哦，即马已经南修往南修哈、哦，所以我往南修正，代表就是愈挖近台湾啦、啊、哈、哦。这个白海豚台风哦，现在也路线更靠近台湾了哦。

0: 谢谢，感谢哈，咱美丽人生节目。好，来德利公司，德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舒鹏以及咱的维他干。
1: 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嗨，
2: 喂，你好，哎，你好，欢迎关销售。

0: 喂，你好，喂，喂，嘿，燕京姐啊，嘿，燕京姐，来，安妮。
1: 我在消失，那就在后灯塔。

0: 喂
1: 喂，李敏啊，
0: 姐，嘿嘿嘿，
1: 哎呀，我冰凉姐啦，
0: 我知道，
1: 哎、啊，小树啊，
0: 嘿，
1: 帮，你得帮我拍两组好啊，
0: 两组小树啦哈，好，
1: 嘿，
0: 好，安尼8800哦哈，
1: 好 ，OK，
0: 好，我晓得啊。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嗨。
1: 哎、欸，你好。
0: 嘿、hey。
1: 哎、欸，妈，帮我寄一座好汤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1: 哎呀、啊，
0: 嘿，
1: 叫我寄，人叫我寄的。
0: 哦，人叫你寄，啊，寄过来妈妈家哈。
1: 哎、欸，寄来我家好。
0: 好 ，OK， 来，你电话23123。
1: 对。
0: 好，啊，你要跟迄新朋友讲，拍开一边哦，吼。
1: 我知，我知，伊知影啦。
0: 啊，伊知影啦，
1: 吼。叫我改啊，伊拢叫我改叫啊。
0: 哦，好好好，你搞服务啦。
1: 我遐有名，伫遐吼，最容易的啦。
0: 哦，比较方便啦，哈。
1: 对啦，
0: 好啊，好啊，哈。感谢，
1: 拜托你哦。
0: 好 ，OK，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一位赖小姐，高大，
0: 嘿，你好，
1: 一位好汤在一组，
0: 一组好汤，
1: 好，那我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好。

好，来哦，音乐好听哈，来，亲爱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哈。老早哦，嘿，透早起来，哎，昨礼拜假期嘛哈，啊，有去倒位佚佗也无哈。来，听众朋友哦，这个哎，有人是提前庆祝，为什么？因为你两边啊，结婚的人，你家己的爸爸妈妈，啊，个恁迄个另一半的爸爸妈妈，家族都要一起庆，哎，我也是一起庆祝，我也是分开庆祝哈。哎，拖家庭的聚会，安尼较闹热嘛哈。一家亲做伙安尼真好吼，大家拢是因为安尼食做一家人，迄叫姻亲嘛吼。啊，大家吼互相有咧互动，就会拿来拿亲嘛吼。而且各种感情拢是共款，啊，用心经营才会当孤孤单单。那有缘做一家人，大家拢爱好好珍惜，包括咱是空中快乐爱大家庭，我们也是亲爱的一家人 ，We are family 吼。大家拢爱珍惜着空中咱伫个缘分来结这个善缘啦吼。非常感谢你，谢谢你哦。好，来，咱的爸爸结合。赶紧来买吼，买 Q 三 Q， 买三消，买酵素三消素，就是仅此一档，要买要快喽！2260。2233，那新朋友已经收到，我建议，强烈建议新朋友听真好，接下去更加好，好地带你自己用心感受看看嘛，对不对？好，来2260 2233，这是现场的call in专线电话，台中的，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扣，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感谢，谢谢大家哈。

0: 喂，你好，喂。
1: 哎，咦，
0: 哎，苏灿阿姨啊，哎，杜家，杜家手机啊，你起来是吧？
1: 嘿啦，我就是我看唔着，我要听垃圾哦，我无听。
0: 不不不，歹势，我拄只无注意。
1: 因为我无听垃圾哦，我唔知。
0: 好，安尼哦，嘿嘿。
1: 因为咩？伊阿能叫我代买啦，买 Q 啦，然后寄一罐 Q 来啦。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嘴。吃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得去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靠有达达，咱讲
3: 起来。
2: 啊，无咱食到才会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痛。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真的。
2: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啊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要抽吼，
3: 嘿嘿，
5: 我到迄楼梯一关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敢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大家照顾唔免惊。时常肚肚未舒适，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出，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出，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你好。
6: 喂，
0: 欢迎，你好，嘿。欢
6: 迎
0: 呀。嘿，哟，嘿，你好，嗯。
6: 哎。
0: 嘿。喂，一个，有咧，有听到啊？来，请讲啊，嘿。
6: 啊，你啊，欢迎呀。
0: 哎，我是欢迎的，嘿，你好。
6: 哎哎。
0: 嗯。啊，需要什么服务？
6: 酵素
0: 哦，酵素哟，好，阿、啊、你等下我。
6: 这是咧食安怎？
0: 食个，来这讲个，个胃肠道健康啊，要调整体质啦、啊，吼、哦，啊，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吼、哦，体质较好，啊，精神体力有食这真好啊。
6: 啊，好、
0: 欸。对，因为即卖人普遍拢有会肚掉的啦，吼、哦，会老啦。
6: 我感觉不错呢，
0: 消化歹吼、哦，啊，你会食，你会食物件伤紧未？还好。
6: 还好吧，
0: 还好。啊，你可能就是咱吼消化功能较差啦。啊，这内面吼，咱有消化加速菌的物件吼，帮你到做工课，嘿，做出用的啦。家庭吼，那传的有当阵食了，比如讲食的什么肉粽啦吼，要食中秋月饼啦吼，有时阵食这较度掉嘞，食落去吼，啊，会和你较消气安尼，较舒服啦。吼，
6: 啊，唔过我爱就关我这。
0: 一罐800粒2000粒，哦，我刷卡给你做好不好吧？好、哦，嘿，你等我一下哦，嘿，这广告哦，来，蛋姐，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卡丘没点爱紧吼，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3日，古历是6月21日，礼拜一吼。你那适合的是祭祖祈福开工出行经络立宅，无适合的是定明安门。喜神当八灾神正白煞当冲上土的四会，好的喜神早起7点加下晡1点，下晡3点加尾暗嘛5点，因为在1点加明仔在透早1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透早5点甲7点哈，透早5点甲7点来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咱的电话继续甲卡哈，2266-2233，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感谢。来，那你那顶头多少写着讲，咱呐用迄个塑胶的物件，对气味较重的物品了后，拢有一个味对无？洗洗，哎嘛是一个味呀吼。你会当用洗米的水，吼、哦、洗米水啊，个流咧有无？会当洗碗，吼、哦、洗油的物件，啊你买当起来洗吼，加这个底较重口味的塑胶容器，譬如讲有底过蒜头、啥货这有无吼？你甲浸半点钟了后，强强洗洗，啊个清气的布啊，甲擦了干，这种无好片的气味就无去了哈、欸，很简单的，对不对？听众朋友，这节参考甲运用了哈。好，来这里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妙招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这个礼拜，这礼拜啦，不是礼拜哦，这拜啦就是爸爸节呢，阿爸好嘞，赶紧来买哦。款好也袂，阿袂款你赶紧来哦。选择障碍哈，好嘞哈，在盈盈这边啦，赶紧来看2260-2233，这是现场的call in转送电话，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阿伯卡办的十号哈，控诉2260-2233，感谢咯。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哟，嘿。哎、
1: 欸，教书啊，教书
0: 啊。好啊，来啊，爸爸，你电话这支哈，831的电话哈，莫读出来，莫读出来哈，莫读出来。来，一组像素嘛。
1: 两块嘛，对啊。
0: 来，你等。

0: 进攻格。
1: 来，听一下电话一下哈，谢谢了。喂，你好，喂，嗨，你好。
2: 喂，你好，嘿，你好，夏树，
1: 夏树，好，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夏树，哈，啊，你买买几罐？
2: 啊，先买一罐。
1: 买一罐，啊，你夏树有吃过无？
2: 啊，我的电话有叫一罐吃了。
1: 哦，叫一罐吃了，啊，你即马吃了，诶，啊，这电影吃一罐吃完啦吼，啊，你本来情形是安怎？
2: 啊，那是阮先生来，
1: 李先生哈，
2: 放晒放的拢，
1: 来边困
2: 啦，放油没啊晒，
1: 哦，放油没啊晒哈，嘿，啊，这迄个一罐吃完，即马情形嘞？
2: 是啊，无啥感觉嘞。
1: 啊，伊一个吃几粒啊？
2: 一个吃两粒吧。
1: 哦，啊，大姐，我们是跟你讲，伊像安尼严重袂放，你啊一个好吃三粒吧？
2: 有啊，啊袂啊，我就甲改改。那个早晚三颗，
1: 早晚哦，啊，早晚三颗，你甲保养量嘛同款啊，你那买一盖三粒，或者三顿食看麦，紧食好，才有信心对啊，系啊，
2: 嘿，
1: 你好食食人个保养的量就是安尼有效，但是就是慢慢啊，坐慢车慢靠，你知吼？
2: 哎，
1: 一点感觉讲啊，较袂堵嘞，消化较好，啊，但是你要排便，因为你也知吼，肠啊安尼热热肠啦吼。你迄就是肠啊，已经无力啦，蠕动慢嘛，唔只内面放未出来，肠啊无力啦，所以讲小树就是咧，给你倒做工课，啊，你可以加强加哈。
2: 我你个叫来台中市太平。
1: 你等下，你要改地址吗？
2: 哎，因为我今嘛个换北医，
1: 换北医好来，你等下你做看护唔是啊哈？
2: 我来过完啦。
1: 啊，你讲啊，你老公个换医院那段，哎是哦，好好来，马健你等我讲哈，来，以上广告你等下哈。来，喂，大姐，嘿，嘿，你讲哪？
2: 嘿，我再叫两罐好啊。
1: 两罐哈，安尼心情是啊哈，我给你下来哈，啊，你家己买晒吃哦嘿，那你消化不好，不舒服，乖乖拢给吃完紧哈。
2: 好，
1: 两罐哦，谢谢阿甲大哥加油哈，哈，好，再见，再见，拜拜哈。哎呀，你看这穿着好帽，看样三天工作就是安尼。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嘿，来来，喂，你好，喂，喂，黄太太啊，嘿，
1: 我要孝顺五祖，
0: 要孝顺五祖呀，
1: 能满意哦，
0: 对啊，真好啊，好，能满意哦，
1: 阿妈在讲，
0: 对呀、啊、对呀、啊，黄太太孝顺迄个材料，今麦情形安怎？
1: 哦，即摆你无用卖讲这啦，
0: 哦，卖讲这哦，
1: 要来食饭啊啦，
0: 哦，你要食饭啊，
1: 哎啦，
0: 哦，啊，食了有顺啦吼，
1: 哎，差不多啦，
0: 差不多啦，不用吼，
1: 哎啦，
0: 好好，炖来豆豆吃，好，给你下锅粥，两万你妈再搞嘿哈，好，谢谢
1: 哦，
0: 对啊，明天啦，明天哈，
1: 今晚我娘就派蛋的呀，
0: 嗯，明仔那是无，就是拜三一定会搞啦，通常差不多安尼啦，嘿，这有时阵，但是嘛，派讲掉了，无紧啦，啊，就差不多安尼啦，啊，你啦，迄个无收着的，爱紧卡来跟我讲，我再帮你出去查一下安尼哈。
1: 他当时无收着就讲啊，
0: 两公吧，你啊，拜二跟拜三个无收着，你也看好哇，安尼好吧，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好，再见，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
0: 嗨，
1: 姐妹何在？
0: 嘿，老张，嘿，
1: 嘿，龙兴大呀，
0: 啊，你好，学长你好啊，
1: 嘿嘿嘿，啊，阮老师这个伫兴大咧不高兴啊，
0: 哦，高你好，好，
1: 阮两边叫龙兴大，
0: 哦，安尼好，啊，拢校友校友吼，你是老，你是大学长，你大学长吼，
1: 哎，我系啊系啊，嘿嘿嘿，叫问下吼，
0: 嘿，安那，
1: 啊，恁咧起歌当时叫我咧。你
0: 都错掉，不清楚，还不清楚，这拢公司安排，所以你爱听啊，你爱听，我嘛唔知呀。我今天只是八八节啊，所以你现在问是没有用的啊。你这不可能活动，不可能并，它不会一起两种活动，这会造安内乱呐。所以目前就是八八节啊，啊，你迄个你问的迄部分，那因为它不是常态性。
1: 嗯，
0: 所以我不好多给你回答，较歹势，因为这公司的安排，企划部会安排哈、哦，不好意思。
1: 我来注意听啊，你知道啊？对，你冇拢，冇你报这，所以讲我会开你门看嘛的。
0: 哦，没问啦，冇就是没有啦，因为今麦都是八八节活动啊，所以这没个给门吼，就直接跟你讲啊，你就这一档期是冇可能有的啦。你听哦，八八节这档一边个其他安内乱啊，你听吗？
1: 哦，了解了解。
0: 嘿，好，这种是非常态性，也不一定会有。我爱跟你讲坦白嘞，哈。
1: 哎，你讲我了。
0: 不一定每年都会有啊，你要注意一下哈。
1: 好，
0: 感谢你哈。
1: 好，
0: 来，祝你爸爸节快乐哈。
1: 好，
0: 再见，拜拜。好，来，拍谁哦？嘿，非常态性，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啊。常态性的固定在绝对有诶。好，只是讲诶，像今年的提前啊嘛，对不对？我们七月这个七月底。钱就开跑了齁，七月底钱就开跑了齁，所以讲来听众朋友大家开心嘛，对不对齁，你要把握好时机齁，机会来车柜都不啊 ,loss 啊齁，那我们谈回车柜这边问 BB 啊，你还是没付钱齁，感谢你 ,2260-2233, 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齁，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扣数李李六扣李李三三，谢谢哈。喂，你好，喂，
2: 喂，哎、欸，你好，
0: 哟，我莹莹，嗨，
2: 嗯，喂，小桃姐，
0: 哎，小桃姐，
2: 我都甲你叫的，小叔叫一刀，
0: 好啊，哈，
2: 两罐，四瓶水，啊，加一罐这罐的吼，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哈，二加半的哈，好，很划算啊，对吧，小桃姐哈，
2: 嗯。

好，来听众朋友吼，2266033，这是现场的口音专线，拢欢迎随时甲卡。好，啊，你继续甲卡，我来先来讲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2008年的今日八月初三，俄罗斯文豪兼异议人士索忍尼辛贵辛享受80天，吼，也算高寿了哈。2021年的今日，因应新冠肺炎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吼，签获着 BNT。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EUA 2022年今日呢，美国联邦众议院佩洛西坐专机飞到南韩，无韩国礼宾人员来接机，南韩总统尹锡悦以休假为理由拒绝会面，引发了争议。这是历史上今日无同款的年代，八月初三所发生过的代志，所以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正在会难，金牛座基础较侪，双子座事业温和，巨蟹座爱弯理是非，哈，是是非非哈，这个是非有人的所在都是是非嘛哈，啊，公人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啦哈，这是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

0: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在社会的关心。好，你在我在姨妈在咱大家当中爱在，今嘛女性撑起半边天哈、哦。女性的黑马是水户哈、哦，周玲文哈、哦，周玲文。来，喂，你好，我莹。
1: 啊，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咪一道好汤，阿哥，阿哥，迄个也在哈。你敢会当帮我？

0: 来，我继续听电话吼，谢谢哦。喂，你好，我莹莹，喂嘿。莹
1: 莹，我买好汤头，一桌。
0: 好汤哟，一桌哟，接你电话89274哈。好好好，拜拜，好拜拜。我啊，歹势嘞，拄只迄大姐，我出伤紧，后壁人咧等。你是要问定是收哟？马仔啦嘿，大姐马仔搞吼，892的这个马仔搞，哎，892是南中华吼。运动是无唔对，来。

0: 来，喂，你好，喂，喂，
1: 我要一条好汤。
0: 好，来接个电话哈，0919的嘛哈。好，麻再搞嘿哈，好，谢谢哈，拜拜哈。
1: 再见。

好，来听闽南语龙继续来看哈，这个是中华棒球协会呢，伫张进行第十四届理事长选举，中信娱乐公司副总经理林文哈确定当选，真侪棒协头一位女性的领导人，所以来管理理事长顾仲亮的党领，最近动作。十分积极，已经这部前部长科技企业家郭智辉吼调查会核酸隶属无应更上一层楼，然后坦然接受这个事实。辜仲亮接受两届隶属长八年的任期，棒协并且特别推举伊出任名古隶属长。业余棒界龙头之争，原本只有郭智辉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前副执行长。林华为哈普出代名，周林文受到辜仲亮的提拔，伫选前几工才曝光，周林文长在三位优异哈角逐理事长的遴选当中胜出，上任了后马上特别面对着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跟民国亚运两大考验哈。那朱林文呢，曾经担任高雄市议员、高雄市观光局长，曾真侪业余棒界领导人了啊，也发表感言，然后强调将会传承基础、开新局，打造棒球人之家哈。伊表示讲，在中信娱乐期间啊，参与到国内所有重要棒球事务加比赛的这个运作，有信心会当扮演和棒协跟中职各级政府单位沟通的桥梁，未来将专力推动三级棒球。球赛事正常化，编纂这个标准教材，还有运科防护，培养思考型棒球的人才。伊讲四年任期届底，但是会当咧为台湾棒球拍下后一个十年的制度基础啦吼。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喽吼，拭目以待。这个。即摆吼，31位理事候选，到非常不理事，最后阁选出一个人担任理事长，交由全体理事投票。但是郭智辉伊并无出席理事会，也无当选常务理事，选个理事长吼孟穗。各票当选常务理事的周林文呢，在理事长选举当中，得到在场理事一致投票29票当选。新任理事长选举结束了后，周林文吼，指定林华为中副委，张大湖吼担任副理事长。郭智辉去年八月吼卸任这个经济部长，本来期待带着企业经营的经验担任棒球，希望强调按无同款角度为台湾棒球补上需要的拼图。张德算了后发表声明，即摆。伊袂当得到充足的支持，来选一个理事长是努力也个无够，坦然接受也虚心的检讨，哈，这是女性的黑马，哈，接棒辜仲亮，周林文呢当选棒协的理事长，哈，理事长啊，感恩你和朋友大家来做节报道啦，哈。

0: 来，听众朋友，这个小朋友你的暑假哦，今年八月开始，很快就要结束。我昨天听我们家族小朋友在讲，哎呦，不想听，不想听，怎么那么快就要开学了哈？时间是足紧的，无等人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啊，
0: 哎，杨妈妈，嘿，哎，
1: 要叫好汤头，
0: 嘿，
1: 两桌，
0: 两桌哈，
1: 啊，一桌要文昭家，伊就带一只，
0: 嘿嘿，
1: 哎，这对是的，这有在梦境啦，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哇，幸福呢，阿妈都先说叫好伊吼，
1: 嘿啊，
0: 啊，拢寄来恁家嘛，对吧哈，
1: 嘿嘿，啊是讲。伊就带较近啦，
0: 哦，较幸福未？
1: 呀，伊就是伊带伫新港，伊过彰化，
0: 嗯哼，
1: 啊啊，买厝买一
0: 只，买伫新港啦吼，好啊，离后头较近啊，真好啊，定晚上回娘家对无吼？
1: 哎呀，啊，人伊嘛是对咱袂歹
0: 啊，对啦对啦，家己妈妈咪吼，
1: 对，
0: 安尼我家己妈妈先两组嘿哈，
1: 好，
0: 好，好，阿妈在，妈在搞吼，见你位哈，谢谢哦，
1: 哎嘿嘿，哎
0: 对对对哈，也谢谢阿妈妈哈，好，好，再见。再见，
1: 我
0: 叫昆青
1: 的。
0: 哦，安尼哦，好命好命，好啦。
1: 阿爸爸住啊，爸爸住啊。
0: 我知啊，幸福啦，阿你好命，你好命，
1: 好啊。行啊，我讲给你笑。
0: 安那，
1: 爸爸吼，我以前叫食 Q 吼，阿无爱，阿即摆想到就提起来食，我就无爱插袂
0: 插。无爱插。
1: 伊也想到就好啦。
0: 哦，嘿那想到，我伊也想要食吼。来，咱再简单讲个，伊也想要食，就是食了。算赞啦，有感觉啦，对无吼？
1: 算伊家己拢咧，
0: 我知啦。算伊人伊家己平常时在遐顾身体啦，吼。啊，一定食了感觉袂歹，唔只要食，无伊也要食，对不对？吼，这上简单咧。
1: 啊，你外个讲，想到就提起食。
0: 啊，安尼吼，非得你得传咧啦，你传咧肯定遐伊就食啦，吼。就是安尼啦，吼。啊，咱都杨妈妈拢嘛有活动，咱就哪家哪顿啊，对无吼？
1: 哎呀。
0: Q 加酵素，哎，像这种吼，咱买一罐，搁送，搁买两罐，搁加送一罐，安尼做一盒的啦，吼。
1: 哎呀。
0: 上三片，那你确实食对吧？
1: 确实食啦。
0: 哎呀，对啊，对啊，给做一盒的吼。
1: 较好啦。
0: 哎呐，所以新朋友吼，咱餐餐对吧？就酵素。
1: 食食你个，食食久咯。
0: 我知呀，我知呀，食了身体拢过得袂歹吼。
1: 哎呀，
0: 嘿呐，对啦。
1: 啊，脚骨嘛加啊轻呐。
0: 哦，哎，行路对吧？因为这妈妈讲着重点哦，因为这讲过吼，脚是第二粒毛刀。
1: 哎呀。你卡袂惊麻烦恼呢？
0: 啊，当然啦！啊，你会感觉讲即马卡步滑卡会出去吼，
1: 啊，
0: 你
1: 行节奏有淡，
0: 嘿，行轻啦，袂安尼拖嘞拖嘞拖袂起安尼。系
1: 啊，
0: 系啊，啊，这就是食了有帮助啊，吼。
1: 系啊，
0: 对咱身体机能来讲，你家己。
1: 我那去菜市啊，人讲啊，恁两个老，那拢袂老啊。
0: 哦，你讲拜托诶，我咧保养咧。
1: 啊，不然有我分啦，有我。黄晒
0: 啊！哦，对啊，你看，人你也讲哦，咱有保养，真正有差啦，对不？人就现和咱比落去啊，啊，拢叫袂出咱的力量。
1: 高官府嘛，几啊年？
0: 嘿，我知啊，对啊，算信用咱的够啦，感谢啦吼，这个隐隐听堂支持爱国啊，嘿吼，
1: 哎呀，阿兄啊，
0: 是啊，阿孝叔食胃肠嘛，食了介好吼，孝叔啊，
1: 嘿，
0: 肚肚咧，只拢消化出紧吼。
1: 哎啦，
0: 哎，对啊，所以讲，旧年食保养吼，而且吼，杨妈妈，你看啦，安尼食也袂好，你愈食愈重，就是个对的呀，吼，保养对的呀，吼，好啦，感谢你，吼，好啦，甲爸爸问好哈，先祝伊祝伊爸爸节快乐，阿爸你算算的吼，欠我这边炖这个来叫安尼哈，好，谢谢杨妈妈哈，而且预祝伊爸爸节快乐，哎，今天摆着爸爸节安尼吼，
1: 哎
0: 呀吼，好，甲爸爸问好。
1: 做
0: 我知我知，伊那个
1: 给红包也请伊啊，
0: 赞赞赞，
1: 了解。也买水果嘞，
0: 啊，未歹啦，未歹，拢有咧表示啦，吼，好啦，好，好，幸福幸福。
1: 有咧心就好啦。
0: 对啊对啊，本来就是哈，
1: 好，
0: 谢谢啊妈妈哈，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哈，好来，
0: 医生公格哦，谢谢哈，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哈，哎，爸爸喝泪光进来买哈，送礼传心意表情意啊，给阿爸健康个素喜啊素喜，安尼就对啊哈。好，来欢喜咱的节目，我是莹莹哦，谢谢大家哈。那咱的感情呢，就转上电话继续来沟通哦。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来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喂，你好。

0: 喂，大姐啊，喂，啊、大姐，我莹莹啦，我莹莹，嘿，
1: 你好。啊，我要甲你叫两桌小，两桌迄个是啥？哈、啊，咱咧吃迄个叫啥哈？好汤头啦。
2: 哎，莹莹啊，
0: 嘿嘿嘿，
2: 我好汤头一种。
0: 来，感谢进来哦。礼拜天，不是礼拜天了，礼拜天前一天，礼拜六的八八节哈。好，来26023333点位拢甲看好通，要买要快哈。来来听阿伯啊点的哈，单婚男快乐的出旁，咱坐定来欣赏哦。谢谢。

一罐百二点两千米啊，啊买两罐搁加送半罐啊，嘿，买阿爸做会好啊，你买，啊你就赚着一罐

0: 喂，你好，大姐，欢迎。
1: 哦，莹莹小姐，你好。
0: 拍摄我拄只咧甲新朋友服务嘿。
1: 啊，马吉马吉，我要一直那个孝顺。

0: 来来，喂，你好，喂，嘿，喂，爸爸来，你讲啊呐，你是咱咪咪笑的，你讲要叫啥来，我抄一下，你等，我多少嘞？来，你今日变哪款？喂，嗨，
1: 像素啦，像素两组啦，
0: 嘿，阿哥有嘞，
1: 阿都 Q 啦，就下轻装 Q 两组，
0: 哦，各两组安尼吼，来，爸爸跟你讲，像素两组吼，像素一组四千四，两组都要好
1: 八千八，
0: 阿 Q 一组是五千六对无吼，五千六两组就是一万千二，一万千二佮加八千八，安尼多两万块，嘿，两万，各两组，两组多两万，你听有吗？
1: 你八千八，搁加者。
0: 你唔是讲来，你一周来，你先听我讲。好来，安尼酵素，你等下吼。嗯。酵素这边两周嘛，食胃肠的，啊，你爱食加强版哦，一开始要食爱食加强的，效果较好哈，吼。
1: 嗯。
0: 一盖三粒，加三顿食，啊 ，Q 要先一周就好吼。
1: 嗯。
0: 来，我写嘞吼 ，Q 一周是五千六，你等下。
1: 嗯。
0: 来，我不要算给你听，两组下数八千八，一组 Q 五千，但安尼多少一万四千四，一万四千四，你听有吗？来，以上广告，你等下哈。

0: 来，先预祝这个新丰的林爸爸哈，爸爸节快乐哈！哎啊，这个哎，他阿妈阿妈姓范，是哈干净，但是有时候家里没有留教，可能就也不太会讲，没关系的哈。啊，这个语言的是安尼啊哈。啊，林爸爸，你那个 Q 加的尿尿黄黄是正常哦，嘿，莫紧张哦。啊，迄、那个第一个啉就袂啊，第一个啉就袂啊哈。谢谢，感谢了哈，伊这这加感恩听堂啊哈，谢谢啦，无啥气嫌啦哈。菜脯羹那莫加咸，谢谢大家。2602233，好朋友，你电话拢随时甲看好通哈。台中的哈外管。七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这不是我甲我讲了，是咱的物件好，你知无？咱的物件好，吼，然后大家食好用好到小宝，看一下莹莹的功格啦，吼，感谢，谢谢大家哈。喂，你好，
1: 喂，莹莹呀，
0: 嘿，是，
1: 啊，你刚叫好汤头一组。

来，田中朋友，现在人手机不离身，长时间吼盯着电脑，肩颈酸痛也在讲讲最专门的文明病。每只人一早起精神啊，就感觉讲阿妈关节硬僵，活头困难，上班坐久吼，肩胛酸痛，甚至哦头晕头痛，目睭疲劳无爽快。中医师提醒。他说齁，这东西典型的手机颈的警讯哦，当时没注意会造成慢性的疼痛，还有呢压迫到神经，影响我们的困眠跟一个工作效率哦。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姐姐，
0: 啊，
1: 我要孝树，
0: 嗨，
1: 一株，
0: 一株啦，哈，
1: 哎，
0: 留这支0909的电话，对不对，哈？
1: 是的，
0: 好好帮你写起来哦，哈，啊，这个都可以再多买啊，啊，
1: 明天呢？
0: 哎，对啊，快的话明天就到了，哈。一组4400哦，好，4400，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好，来，好朋友，早上这样，明天就到了哈。你当电话继续卡起来。咱来讲吼，这曾医师讲，伊讲，但是咱头啊啊，咱头的重心就是往前移，对不对哈？那咱成年人头部重量哦，大人这根头大约五公斤到六公斤，你啊头压落角度愈大。阿妈棍的颈椎啊，吼，颈椎所承受的这个压力啊，力量嘛大幅增加。蛋头，你头咧咧啊，超六十度的时阵，咱的阿妈棍承受的负担，甚至大概原本的四倍至五倍呢。阿娘喂，时间一个久，不怪你的肩颈肌群伤硬啊，哦，颈椎排列失衡，也是人讲的叫啥手肌紧，好，手肌紧。那这个对。用手机啊，阿妈棍的安尼，没有阿瑞滑手机，滑手机。中医个肌肉、筋膜、个韧带当中叫做筋哦，经过的经络的筋哈，阿筋哦，那个筋膜的筋，筋哈，筋呐哈。曾医师讲，登机维持哈低头的姿势，它会形成筋劳损，进一步造成筋络阻塞，气血循环不良。其中哈，肩颈部位的膀胱筋跟胆筋，上加容易受到影响。所以患者经常出现哦，阿妈关节硬僵硬僵啦，头一疼啦，目睭打涩，头晕，甚至因为气血无到顺利来个头部，你有脑雾。注意力下降，还有睡眠品质变差的这些的问题哟，哈，哇，假大胆嘞，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谢谢，我不好意思，我问你啊，这个特价是到什么时候？到几号？
0: 就到目前到八八节都还有啊，你等一下哈。

0: 你看我们外国小姐姐好朋友也都会顾健康，健康美丽靠我们自己啦齁。那继续来讲这个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形啦齁。那你的头疼的气红裂裂咧，曾医师说哦，这只有治标无治本，你无改善你的姿势跟生活习惯，当下有较舒缓啦齁，裂裂伤啊舒服啊，但是啊齁，你的肌肉嘛是缓和啊安动动啊，最后就是变成慢性的疼痛，有一些人愈疼愈舒舒爽的袂舒齁，疼松疼松，别个疼松疼松安尼齁，是来感冒。你若按摩力道太大的时候呢，来哦，简单啦。你的肌肉纤维断裂，反而你就怎样？你就受伤了，受伤了吼。这我唔敢吼，我白练嘞。哎，有时候，这个人安尼给你练一下，你我感觉像有时候，我经常我拢改洗头较侪啊吼，几乎吼，什么活动做啥，爱用洗头，即用洗头，哎，曾经有阿妹啊吼。哦，俩姐听一下，我惊死哦！我拜托，卖搞我俩，卖搞我俩，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啊。那个技术不好哈，乱的也不是说他伊的啦，伊的可能在没喝水嘛哈啊，那个有时候抓到的也受伤哦，我觉得所以要很小心，好吧？要给专业的来就对了哈。那郑医师建议，大家当利用起床了啊，困前五分钟来，我们来做保养哈，一旦降低肌肉紧绷，修身这件简单，你去洗头门店的有啊哈，给你。但不是每一间啦吼，给你热敷有无吼？有四十多个小面巾热敷你的肩颈及魂经，帮助肌肉放松哦，这个很舒服的吼。说来吼，你家己这三个简单的伸展动作吼，包括讲收下巴。矫正你的头部前倾的姿势，第二的变成像乌龟样嘞吼。阿哥来侧向伸展，放松我们的什么？这里叫斜方肌。阿哥，你的提肩胛肌。阿哥，你的肩膀画圆、哦。我觉得这个有差。我个人啊，我咧做，我是那个整复师给我咧做，我感觉是有差哈、哦。肩膀画圆的活动，肩胛骨跟你的胸椎，好、哦，每个动作缓慢慢慢，配合呼吸，不需要勉强。另外，适度按压两个肩颈保健穴位，包括讲伫后刀口下面。奈阿的这个所在是啥？风池穴，大家拢知影嘛？哈，来，喂，你好，喂，
1: 莹莹啊，
0: 哟，
1: 啊，你个叔，那个教授，那个把价一罐啦，
0: 价一罐，今麦有特价呢，你知无？
1: 我知，

来，喂，你好，啊，拍摄和你聊哈久吼，来2602333控诉九诶吼，咱听众朋友啊，搁一个拢是0929是吧？恁只个个卡起好吧，拍摄哈。

0: 来，喂，你好，欢迎您，喂，嘿，
1: 三组孝数，
0: 孝数要三组了哈，
1: 哎，
0: 来，姐姐，你等我姐哈，然后你的电话，哎、欸，我帮你写，我先写一下，你等我一下哈，拍谁啊？嘿，三组哈。那你的电话是哇0492525211哈，
1: 哎对对，
0: 啊不要卖他拽哈，我插进哈，
1: 哎、我跟你问，
0: 嘿怎么了？
1: 哎、那个牙膏哈，伊、的保存期限在台湾哪能看无？
0: 来，我跟你讲，遐较歹看，有时阵外口客爱用吼，啊，那无用你伫迄个起哥的工位哇哈，
1: 啊，怎么都看不出来。
0: 我跟你说，它是一个角度，它是一个角度。角度你电话照落去有无吼？我嘛是爱角度看，因为它是用那
1: 种刀，
0: 一起铺，一起铺起来，你听有吼？很多牙膏都是这样，一起铺的，你听有吗？
1: 哦，难看。
0: 我跟你说，我咖喱几包，其实我们是不可能过期的，你放心啦，你听有无？你安尼叫，
1: 您这边也是制造日期，
0: 它一张一般，我跟你说，保存期限一般都有两年，所以不可能过期的。
1: 除
0: 非你没在洗啊，你要
1: 各被洗白酒，
0: 对，所以我跟你说是不会过期，你放心。
1: 啊、
0: 因为我公司销量就大，你看都家人跟恁们讲有促销无有无哈？
1: 嘿，
0: 目前是没有了哈。
1: 嘿，
0: 所以不会过期，你放心啦。
1: 好啊。
0: 嘿，你也不是蹲坐啊，你听无哈？所以不会过期，
1: 你放心。无啦，我刚刚说过物件就先说过买一个，他连工拢爱多等
0: 啦。但是不会过期啦，你放心。
1: 嘿，
0: 你这大刚拢爱洗物件嘿。啊，你也袂放心，你有迄公布遐，你甲看一下，
1: 还
0: 是叫少年仔目睭较好看一下。
1: 哦，
0: 就在公布遐拢有铺起来的，你看得知啊？好，姐姐，
1: 你帮我写明天早班。
0: 好，来四组，不，对不起，讲错，
1: 三组
0: 我
1: 讲错，
0: 我是要跟你说，四千四三组是13200
1: 哈。对对对。
0: 啊，你等为2252几啦
1: 哈。
0: 好，感谢你哦，明天早班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迄个我。各有0919跟0929的牌子哈，好朋友你自己打给我比较快，也不好意思哦哈。260233，这是咱的现场call in转送电话。那我们继续来讲一下按那个风池炫奈二的所在哈，奈二的所在，还有呢金甲头中央有一个肩颈穴，高正一正哈，肩颈穴，那伊就是。放上咱的迄个肩背肌群，吼，你离差不多30秒，啊，你也感觉呢，安尼酸胀，酸酸胀胀，吼，这种感觉安尼就可以，吼。所以你平常用手机呀，等于讲荧幕，吼，你客观较接近咱的视线，吼，莫长时间头拢压嘞，知无，吼。那或者是你有手机这样，你就撑高嘛，吼。啊，30分钟起来活动一下，抬头望远10秒钟，活动你的肩膀，转圈圈，吼，然后当降低咱的肩颈的负担。那要睏的时阵，你爱选择高度设定的枕头，会当然帮助维持颈椎自然的曲线，哦，比边睏车了，你阿妈关节更加硬僵了，吼。来注意哦，你那迄个吼手麻手会疼。好，你可能要赶快就医。你若干那小看吼，硬加姿势调整啦、热敷啦、伸展就可以改善。但是你如果手臂、手指已经会麻、会颤，吼，无得后刀口疼，形成个你的前额吼、头壳的下头，吼、转角的转头角度明显受限，胸闷、心悸、恶心，哇，吃太难的，可能有牵涉到神经压迫啦，其他疾病，你要去找医生评估哈，做治疗，一边按摩的背肩哈，所以天气听众朋友哦，脖子卡卡，你的姿势要调一下，知影无？跟大家最近来关心哈。来，我来进广告哦。咱爸爸节这档，哎，这个礼拜六的爸爸节呢，再去有人跟我讲，因阿爸最近拢便所苦足久，哎，查甫人吼就爱面子，啊唔讲哦，伊感觉伊就是便秘，你知道更唔讲，吼、哦，这个吼、哦、很嘴硬，我讲啊，你被孝顺爸节，伊就是安尼想吼，我讲看个高姐，你讲啊，这食健康诶，吼、哦，因爸爱水，啊，食了爱水，健康诶帅气啊，迄、那个。巴肚会松快了，这是重点。阿公的零斤酱，哈，我就跟阿孙的讲，讲哇，公这个吃的肚子会舒服哦。哦，剩银家吃了该喝。我讲啊，老大人更加爱吃，一回甲百二回，拢天和舒用。家庭爱传的丁家宝，孝数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和你有吃有出，吃会落去，困了落眠，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哦，咱不是讲外星级啦，对，咱的孝数是双孝的专业级的配方的孝数，哈，有消化、加速、滚钙。 益生菌的物件，好，所以讲，你的身体勇健，来听众朋友，三宝身体是先咱得来吃，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家庭传几罐，真正吼，有够赞的吼，啊 Q 的，就是咱的莫打给你购物的，吼，鸡巴心坚固头拢够，第二四效合一的哦，杯 Q 上酵杯酵素上酵素，赶紧来款。各一组刚好几百块，等于打七五折，现省2500哦，2600-2233，一雄公格，谢谢。好，来黄奕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黄奕赞走铁，共中午十二点再会。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起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